住了山河，楷模守住了良心，咱们农民守住的就是这藤这果这口碑，不催熟不糊弄，带着乡亲们把日子种红火，这就是咱们对榜样最硬气的致敬。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十月金秋，红旗飘扬，锦州新闻广播与您共迎国庆，传递温暖声音，记录城市成长，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祝福大家假期喜乐，祖国永保风华。听众朋友，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请听专题节目。
1: 40年前，马丁·路德·金先生的《我有一个梦想》传遍了全世界。如今在遥远的东方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叫中国，他也有一个梦想，他不是宏大的口号，他是属于每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当然他更属于这样的一群可爱的孩子们。
2: 我们中国的好儿童，
3: 像一朵朵绚丽的花朵，
4: 在祖国的大地上竞相开放。
5: 爷爷奶奶的贴心疼爱，
6: 爸爸妈妈的全力照顾，
7: 亲朋挚友的关怀呵护，
8: 学校
3: 驾雾，傲天飞翔。

0: 小时候，我们总在幻想着自己长大后的样子，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我要当警察，我要当医生，我要成为科学家。还有的，放荡不羁如三毛，等我长大了，要做个拾荒者，因为这种职业可以大街小巷地游走，更重要的是可以捡到很多人丢掉的好东西。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又有多少人还坚持着并实现了当初的梦想呢？许多小孩子的梦想很独特，快乐的、有趣的、甜蜜的、惊险的、神奇的，却都是孩子们最真实的成长。
1: 我有一个梦想，要到天空去。

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变。当梦想插上翅膀，我们就开始了飞翔。飞翔吧，飞翔。

4岁孩子的梦想是天真的，5岁孩子的梦想是可爱的，6岁孩子的梦想是奇怪的，7岁孩子的梦想是美妙的，8岁孩子的梦想是联想的，9岁孩子的梦想是美丽的，10岁孩子的梦想是充满了向往的，11岁孩子的梦想是奔放的，12岁孩子的梦想充满了科幻，13岁孩子的梦想是广阔的，14岁孩子的梦想是童话的，15岁孩子的梦想是成熟的，虽然各有不同，却都同样美妙。听听这群10几岁的孩子们原创的歌曲吧。

0: 有一个梦，我梦想能大笑伸起手，绽放口红一片。
1: 我有一个梦，我梦想能拍脑袋。

0: 的梦想，我想当宇航员，坐着宇宙飞船去太空探险，飞到月亮上吃一口，看看是甜的还是咸的。问下星星为什么不睡觉，是不是帮我们找梦？看看玉兔和嫦娥在不在月亮上。我想并一只大雁能在空中自由飞翔，到了秋天排成整齐的队伍，一群接着一群向南方飞去，这是我现在的梦想，要努力学习，以后才能做一个有用的人。
1: 3、2、1，出发！
2: 大头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的爸爸妈妈都不像原来的爸爸妈妈了，忙来忙去，都没人理我了。
4: 我把儿子的梦想撕碎了，怎么才能让大头儿子开心起来呢？
5: 孩子的梦想不应该等。
6: 每个孩子的心里都有一个梦想，梦里有闪耀的星光，有温馨的祝福，还有无数甜蜜的记忆。在梦想即将绽放的那一刻，散发出灿烂的光芒，照亮了起航的方向。每个孩子在梦想起航的那一刻，都是最耀眼的明星。

0: 几乎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梦，而这些梦想有的高高在上，有的低调朴实，还有一些现在看来是异想天开。然而每一个伟大的发明创造不都是从不可能变成可能吗？现在看起来是脑洞，未来可能就变成现实。每一个梦想都不能被轻视，每一种想法都应该被尊重。
1: 你们长大了想要干什么呀？嗯，
2: 我等我长大了，我要做全世界最漂亮的狐狸。到时候等俺长大了，俺还是要跟妈妈在一起，永远不分开。
3: 熊二，你还真是长不大呀，俺要像园长伯伯那样学好多的知识来帮助大家，做一头伟大的熊。
1: 听我说，我长大了要当一个大发明家，1000个大，10000个大那么大，能把没有的东西造出来，想到什么就造什么。
4: 我长大想做老师，我想做科学家，因为我想研究虫子。
5: 警察，我要抓小偷，然后呢，我就把它关在笼子里面。
6: 我长大要做一个科学的老师，
7: 想买房，要很努力的赚钱，那让才可以买到。可能会买另一个房子，那就太难了，那就是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8: 我喜欢找建筑师，
9: 工作
8: 大很多房子要卖，
10: 卖多少钱
8: 啊？卖多少钱？这个让我想想，100元吧。
11: 我长大了，梦想是飞越太空。
0: 看到孩子们满怀激情地说出自己的梦想，我们会不会想起自己当初的豪情壮志？原来最初上路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怀揣着那么多的梦想。
12: 小王当兵，当特警。
13: 小时候的梦想，开一家服装店。
14: 小时候啊，医生嘛，当医生嘛。
15: 清华和北大，但是发现我是在多想。
16: 当科学家，
17: 当科学家。
18: 成为一个职业军人啊。
19: 当名教师吧，为人民服务吧。
11: 小时候的梦想，要不就当公务员，要不就当警察咯。
6: 飞行员、空姐，然后现在的话并没有达成。
7: 当老师吧，一位说唱歌手。
10: 做个医生，或者做个老师。
8: 我小时候梦想挺多的，刚开始我想当科学家，然后想当警察，还有想当老师。
0: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理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曾经孩子们梦想的千里眼、顺风耳只是神话故事里的存在，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如今都已经梦想成真。曾经天空里飞行、奔月的神话对孩子们来说可望而不可及，但随着太空科技的进步，他们都已经成为了现实。如果人生是一次旅行，那么梦想就是彼岸。与其压抑梦想，让孩子不敢出发，在起点徘徊，不如鼓励创造，让孩子以自由人的身份自我发展，追逐梦想。

实现梦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也许会遭遇挫折和困难，而在奋斗和努力的过程中所展现的中国梦，仍然是我们无论是大人或者是孩子所共同拥有的力量的源泉。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插上竹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的确，就像歌词那样，有梦，我们的未来就有无限的可能。有梦，人生就有方向，有梦的生活，色彩才更闪亮。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竹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大家好，我是一位退休老人李杰敏。这个国庆，我想起一代默默付出的建设者，当年埋头修路建设家园，踏踏实实苦干。最打动我的是他们不怕吃苦，默默坚守，不求什么名气，只想把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好。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正是他们奋斗换来的。路宽了，生活方便，养老看病都有保障。作为一名普通老人，我心里满是感恩，向这些建设者致敬，祝愿我们的国家平安兴旺，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3: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2: 肛周瘙痒，
3: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4: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5: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6: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7: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六段北方明珠1927号。
8: 康复热线：4987355，四九八七三五五。
9: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1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竹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1: 2026年，祖国的大好河山又迎来国庆佳节。每到这个时刻，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为国奉献的功勋先辈。此刻我心中尤为感念袁隆平院士，他一生耕耘田野，守护亿万百姓的温饱，正是一代代的功勋人物不计得失默默守护，才换来了我们如今国泰民安的盛世。巍巍山河无恙，英雄精神不朽，登高祭怀，我在一五旅山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功勋先辈。十一国庆，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时代楷模邹碧华法官说，您是司法改革路上的燃灯者，深耕审判实务，创新审判方法，用心对待每一位当事人，哪怕案件繁重，始终相信法律有温度。您曾说，愿做一支蜡烛，照亮别人，也照亮自己。最打动我的，是您既坚守法律的刚性，又心怀对群众的共情，敢啃改革硬骨头，不计个人得失。作为法律人，我们追寻的公平正义，正是一代代法治建设者负重前行换来的。坚守初心，重法尚德，向您致敬。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我心中的偶像是孙家栋爷爷，他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大总帅，从东方红一号到北斗嫦娥，他一生践行着国家需要我就去做的理想。我深深被这位时代楷模所感动，今后我也要以他为榜样，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少年力量。
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黄旭华爷爷说，您为了中国的第一代核潜艇隐姓埋名30多年都没有回国家，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祖国的国防事业当中。最打动我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宁，您甘愿坚守在无名之地，用毕生的心血筑起祖国的海上长城。本以为这些伟大的科研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十分遥远，直到了解您的故事之后，我才明白，真正伟大的坚持往往藏在那些默默无闻的日常里。我们作为青少年，应当传承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刻苦钻研，努力学习，脚踏实地向您致敬。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大家好，我是一位退休老人李杰敏。这个国庆，我想起一代默默付出的建设者，当年埋头修路建设家园，踏踏实实苦干。最打动我的是，他们不怕吃苦，默默坚守，不求什么名气，只想把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好。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正是他们奋斗换来的。路宽了，生活方便，养老看病都有保障。作为一名普通老人，我心里满是感恩，向这些建设者致敬，祝愿我们的国家平安兴旺，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1-2万打底儿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 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啊，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绝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呀。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呀。啊，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的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发酵中药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自打我们发酵中药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发酵中药，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3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2-3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的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上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

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头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那三通疗法，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最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啊，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发酵中药，那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料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儿，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三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就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儿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通。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发酵中药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
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

0: 带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3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儿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0: 别激动。
3: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嗯。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还流畅的？
0: 对呀。
3: 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哇。
0: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3: 啊，是是。
0: 哦，那脑。
3: 我是脑梗
0: 啊，
3: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0: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3: 嗯，我高血压20多年了。
0: 哦哦。
3: 嗯，但是我是20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0: 嗯嗯。
3: 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0: 嗯。
3: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0: 嗯。
3: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0: 嗯。
3: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0: 是。
3: 嗯。
0: 其实我经常说嘛，这西医的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3: 嗯。
0: 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
3: 嗯
0: 啊
3: 嗯嗯，
0: 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3: 啊是， 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0: 嗯，
3: 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
0: 嗯，
3: 啥的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0: 嗯嗯，
3: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儿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儿他都不知道，
0: 嗯，
3: 完了一天吧，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乱糟糟。
0: 嗯 嗯,
3: 嗯，在没吃咱这个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
0: 嗯嗯，
3: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儿，拿去像鸡蛋黄似的。
0: 哎呀，
3: 还发臭。
0: 那肯定的。
3: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0: 嗯。
3: 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0: 嗯。
3: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0: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3: 嗯，对对对对，嗯
0: 嗯。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3: 嗯，
0: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的？
3: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0: 嗯嗯嗯，
3: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0: 对对对，
3: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嗯，还能修复神经，
0: 嗯，
3: 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0: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哈，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3: 对，
0: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
3: 嗯
0: 嗯
3: 嗯。
0: 你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
0: 嗯，
3: 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
0: 嗯嗯
3: 嗯，不那么昏沉了，
0: 嗯，
3: 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
0: 嗯。
3: 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0: 你看看，
3: 嗯
0: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3: 嗯、
0: 非常快的。嗯，
3: 是是，
0: 咱发酵中药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3: 嗯、
0: 啊，不怕咱病情重啊、
3: 嗯。
0: 你病情越重的，用上之后，他越能感受到它疗效的神奇。啊，
3: 嗯、
0: 你这5天见到了改善、
3: 嗯，
0: 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3: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嗯
3: 嗯嗯，
0: 就有知觉了。
3: 嗯，对，哎，对对对，有知觉了。
0: 嗯，
3: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
0: 嗯嗯。
3: 啊，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
0: 嗯。
3: 啊，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
0: 嗯。
3: 这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
0: 嗯嗯。
3: 啊，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0: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
3: 嗯、
0: 就不用整天躺着了，
3: 哦、
0: 就活动活动、
3: 嗯。
0: 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3: 嗯
0: 嗯。
3: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
3: 这还3副药，还有5-6天就用完了。现在。
0: 嗯嗯。
3: 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和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啊、喝水，
0: 嗯，
3: 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
0: 嗯，
3: 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
0: 嗯嗯，
3: 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 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0: 哎，
3: 哎呀，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儿，说话不能快说，一快说就像上
0: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3: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
0: 嗯嗯嗯嗯。
3: 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0: 嗯嗯。
3: 啊，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
0: 嗯。
3: 嗯，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
0: 嗯，
3: 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0: 是，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
3: 嗯，
0: 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它是有必要性的。
3: 对。
0: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
3: 嗯。
0: 哎，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3: 对。
0: 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
3: 嗯。
0: 哎，他们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发酵中药，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啊。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血压现在是刚刚讲二十多年了是吧？
3: 嗯，二十多年了。
0: 其实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二十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加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3: 是，我也这样想。
0: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降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
3: 啊，
0: 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
3: 啊，
0: 哎，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
3: 嗯，
0: 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3: 嗯，
0: 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儿的。
3: 嗯，
0: 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3: 嗯，
0: 哎，
3: 确实，
0: 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嘛嘛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复发反弹，这不就挺好的吗？
3: 嗯
0: 嗯。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3: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
0: 嗯。
3: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0: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3: 啊，这么好。
0: 当然。
3: 啊，那林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0: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发酵中药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就永远都不后怕。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4: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0: 嗯，
4: 这个发酵中药，你看我用了这一副药了，
0: 嗯，
4: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0: 嗯，
4: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0: 嗯，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4: 哎，
0: 嗯嗯，
4: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4: 嗯
0: 嗯嗯，怎么回事儿？您说一下。
4: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0: 啊，
4: 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0: 嗯，
4: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到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0: 偶尔有些胸闷。
4: 是是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了。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0: 嗯。
4: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0: 那可不就是吗？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4: 就是的，就是那一回犯病啊，哎呀，差点都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0: 你看。
4: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哈也没完没了的吃，
0: 嗯，
4: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诺，
0: 嗯，
4: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0: 嗯，
4: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0: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4: 对对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0: 嗯，
4: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0: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4: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0: 嗯，
4: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那个经历以后哈、
0: 嗯，
4: 哎呀，我都害怕了
0: 啊，
4: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0: 嗯，
4: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嗯，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
0: 嗯嗯，
4: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0: 嗯嗯，
4: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1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0: 咱们发酵中药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一片儿，啊。 咱说这年头一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这维生素片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加药一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4: 买不来，买不来。
0: 所以说呢，咱们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一片一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4: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这个胸脯，我跟你说实话。
0: 哎，
4: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啊
0: 啊，不憋不疼了是吧？
4: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哎，也不难受了。
0: 嗯嗯，
4: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方，这差不多哈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和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0: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发酵中药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的患者就能保障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我们绝对可以做到的。
4: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啊，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0: 嗯，
4: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0: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对吧？
4: 对对对。
0: 嗯，
4: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0: 嗯，
4: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0: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4: 对，就是这、
0: 嗯、
4: 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0: 啊啊
4: 啊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0: 嗯，
4: 哎，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哈、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0: 啊、
4: 哦，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也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
0: 嗯，
4: 也轻松了，另外哈、啊、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十来天的药了，
0: 嗯，
4: 关键是啥呢啊？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0: 嗯，
4: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0: 嗯嗯。
4: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
4: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0: 可不就是嘛。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
4: 哦、
0: 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啊淤堵了，得超过75%了。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75%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4: 好好，
0: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这厂家呀给咱这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4: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

0: 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ET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
2: 嗯，
3: 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
2: 嗯，
3: 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
2: 嗯嗯，
3: 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
2: 嗯嗯，
3: 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2: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
2: 嗯，
3: 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
2: 嗯，
3: 可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吧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
2: 嗯，
3: 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2: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万一偏瘫了，那时候啊该怎么活呢？
2: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这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2: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啊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3: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
2: 嗯，
3: 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啊吃不下去，也不敢吃的。
2: 嗯，
3: 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解不下来。
2: 嗯嗯，
3: 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胃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
2: 嗯，
3: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2: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3: 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2: 嗯，
3: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方的效果，哎呦，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药，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
2: 嗯，
3: 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药啊要足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啊，还耽误事。
2: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啊，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 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找不到第二个。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到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3: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
2: 嗯，
3: 你看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2: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3: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2: 好，嗯，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2: 嗯，
4: 咱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副多药了
2: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4: 哎，这发酵中药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
2: 嗯，
4: 这一片才一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打的灯笼都难找啊。
2: 快别这么说啊，咱们这个行业从来就不缺英雄，只不过被一些蛀虫给影响了而已啊。
4: 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2: 嗯，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都是首屈一指的啊，就没有比他治疗更全面的了。我问一下哈，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4: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
2: 嗯，
4: 最早吃的这个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三年都20来个了，这肾也不好，尿蛋白是2个加号了。
2: 嗯，
4: 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自主胃胀。
2: 嗯，你看看就是常吃西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4: 是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
2: 嗯，
4: 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40个单位了。
2: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4: 餐前呢就是8-9个，
2: 嗯，
4: 餐后呢15-16个，
2: 嗯嗯， 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4: 是啊，这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2: 嗯，这又就出现白内障了，又合并症了。
4: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2: 啊、哦，末梢神经出问题了，准备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4: 尤其啊，是我这脚趾头
2: 啊，
4: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
2: 啊啊！
4: 看见了就擦在那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得烂。
2: 嗯嗯，
4: 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呐、
2: 啊！嗯，坏疽可不就是吗？啊，你到西医那儿没有别的治疗方法，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4: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方啊，
2: 嗯，
4: 我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2: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4: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那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
2: 嗯，
4: 我也是天天去测那个血糖，现在餐前是5到6个之间，还有一天居然是4点多。餐后呢就是7点多，没有超过8的。
2: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4: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2: 嗯嗯，
4: 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
2: 嗯，
4: 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
2: 嗯嗯，
4: 我老伴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是咱们这方这个茶到底能不能喝呀？
2: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
4: 嗯，
2: 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前2个小时后2个小时你可以喝，啊，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啊，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最大的功效，啊，那就得是遵医嘱，啊，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
4: 嗯，
2: 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呀、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啊，还有这跟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啊，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对吧？
4: 对的。
2: 哎，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啊，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彻底的康复，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2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1块钱一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4: 好的，我都记下了。
2: 嗯，
4: 谢谢您，李老师。
2: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北京时间10点整，习雨 回响。
6: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7: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5: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9: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8: 肛周瘙痒，
9: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10: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11: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12: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13: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六段北方明珠1927号。
14: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15: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7: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6: 我心中的偶像是为国拼搏的科学家钱学森，他舍弃繁华，默默坚守科研路线，攻坚克难，勇攀高峰，把毕生心血献给了祖国的科研事业。心怀家国是他不变的信仰，攻坚克难是他前行的力量。正是有了他的无私奉献，我们的国家才不断强大。我今后要以钱学森为标杆，努力长大，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梦，那些人我们一起走过的路，都藏在一首首老歌里。在记忆的长河中，他们静静流淌，从不曾被遗忘。欢迎收听
5: 那些人，那些歌。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竹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金秋送爽，喜迎国庆。今天我想致敬锦州英烈马云飞。作为地下党支部书记，他潜伏在故土，在锦州解放的战斗中奔赴前线，于黑暗之中追寻光明，用满腔热血为家乡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和平年代里，学习和工作总会遇到疲惫与坎坷，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就会想起马云飞烈士。先辈们不惧牺牲的坚守，时刻警醒我不要畏惧眼前的困难。他的忠诚与勇气不断鼓舞着我脚踏实地迎难而上。山河无恙，英烈永存。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谢谢您守护这片土地，我会铭记您的精神，不忘初心，认真学习，踏实工作，奋力向前。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大家好，我是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武志勇。我想对我心中的英雄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烈士们说，70多年前，你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首战凉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青川江，鏖战长津湖，血战上甘岭等战役中，彰显了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今天我们一定继承您们的遗志，自立自强，艰苦奋斗，不信邪，不怕压，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洪流，用奋斗谱写好新时代的青春大卷。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我们回望来时的路，无数先烈、戍边英雄与时代楷模，把理想和生命献给祖国，换来了今日万家灯火。岁月无声，山河为证。前人用热血铺就前路，留给我们和平与机遇。身为青年，这份精神不该只停留在缅怀里。认真学好本领，坚定心中热爱，做好当下每一件小事，就是我们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我心中的偶像是孙家栋爷爷，他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大总帅，从东方红一号到北斗嫦娥，他一生践行着国家需要我就去做的理想。我深深被这位时代楷模所感动，今后我也要以他为榜样，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少年力量。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戍边战士说，当我们欢度国庆，沐浴在万家灯火之中时，你们正在坚守祖国的边疆，风雪凛冽，戈壁苍茫，你们日夜站岗，守护住祖国每一寸疆土，是你们不惧艰苦，忠诚坚守，换来了我们和平安稳的生活。你们用青春扛起责任，用热血守护家园。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向你们致敬，我会以你们为榜样，心怀家国，勤奋学习，锤炼本领，把爱国之情化作前进的动力，努力成长为有担当的青年。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向伟大的边防英雄致敬。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

0: 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0: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0: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1: 曾氏清溶解酶。
0: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没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1: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这几天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跟工作人员反映啊，想要申请用药名额，可是收到的回复呢却是需要排队等候啊，稍后呢才能给予审批。那么有的患者朋友呢就问了，说问的是不是曾氏清溶解酶啊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呢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再用药呢就得跟这个国际接轨，要56美金一克了。说句心里话啊，大家这种急切的心情呢我是非常理解的。然后那在我这儿呢，我统一的回复大家一下啊。确实目前一部分地区呢因为帮扶资金的削减很快啊，政策呢不断的在收紧，而越来越多的患者呢在得知曾氏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之后了，都在申请啊，都在报名啊。然而呢很多的朋友啊一申请往往就是几个周期的用药，这就造成了我们这个库存呢越来越紧张。这也意味着呢我们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呢真正的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那真正的进入了首尾首管的阶段了。一旦呢这个推广结束啊，也就是说大家呢就不能够再享受1克1块钱的这个福利待遇了啊。你再想用药的话呢，恐怕真的就像很多患者朋友所讲的一样，他要与国际接轨了啊，一克呢要56美金了。说实话啊，真要是那样的话呢，我们可以100%的肯定，咱们收音机前的绝大部分的患者朋友吧，绝对是没有这个能力啊用药治疗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与这个最前沿的生物医学失之交臂。我相信啊

啊，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没有人愿意走回过去的老路，啊，你说明明可以享受一块钱的这个福利待遇，能在短时间之内呀康复疾病，非要耗到人财两空，啊，最终患者的病痛呢也是越来越重，在病痛折磨当中遗憾离世了，你说咱们是图嘛呢？所以呀，我还是那句老话。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既然咱们现在还可以享受一块钱的这个退网福利，那大家呢，还等什么呢？抓住最后的机会，与工作人员沟通协调，哪怕是排队等上个一两天，也先把这个名额占上。啊，只要落实好了用药了，我们的命运就会发生惊天逆转。因为在我之前啊，跟大伙也讲过。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又健康，细胞健康了，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就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大家记住，无论任何时候，无论我们现在多大年龄，唯有健康才能活得有尊严，唯有健康才能让我们活得有质量。为什么要跟大伙说这些呢？大家现在啊，其实不难看出来。我们国家呢，现在啊面临着很严峻的老龄化的考验。那伴随着老龄化的最为现实的问题呢，就是健康。多少中老年朋友啊，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为儿女是奉献了一生，可是老了呢，手中呢却没有多少积蓄，却一身的病痛，不仅什么都做不了啊，而且很多还病倒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这时候呢，我们指望谁呀？那一定是儿女啊。儿女们不仅要出力，而且有时候还得出钱。好样的，行，知道孝顺，知道照顾。可是老话讲了，久病床前无孝子。那个时候你动都动不了了，说话也没有话语权了，啊，你心里边憋屈，没人做主啊。这晚年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呀？对吧？但是同样是一个年龄段，有的人活得可不一样啊。你看那个明星大腕啊，人家怎么活得就那么滋润，那么漂亮？别的不说，我就提2个人啊，大家肯定都认识。一个呢是赵雅芝，啊，家喻户晓的，那是当年的冯程程，后来的白娘子。大家知道了现在多大年纪了吗？那也是70多岁了，也步入了老年的行列了。可是你看人家一出来，无论是外貌啊，还是那个精神头啊，多优雅多好啊！甚至有的年轻人那都没人家那个身体状态好。那这是赵雅芝，还有一位大家更不陌生，是鞠萍姐姐，多少代人童年的偶像啊！现在也60多岁的人了，啊，可她呢，每次出现在镜头前，还是那么落落大方，啊，仪态端庄。大家看啊，同样都是一个年龄段的，为什么人家看着精神头足，越活越年轻，而有的人呢，却是每天病病殃殃的，活的是一点没有生活质量。啊，可能有的人说了，人家有钱呢，有地位，保养的好啊，那对，有钱有地位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大家知道吗？正是因为这个客观事实，才能让他们接触到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生物医学，比如说这个生物酶，人家身体一旦出现问题了，别的不说，各种各样的高科技生物疗法都能第一时间的用上，通过生物酶来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细胞年轻了，人就年轻了，所以他们才能够保持生命的光彩。那对比来看呢，我们这些个患有慢性病的朋友们，很多自己年龄不算大，却一身的病，这也不好，是那也不好，上个楼啊，心砰砰的跳，腿呀、啊、直打哆嗦，那气管的不好的，那喘都要背过气了。这不就是因为你身体里的细胞核啊，发生了大量的病变，导致细胞受损、凋零，甚至于死亡，而你呢，又没有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在治疗上总是被动挨打。
你没有用上前沿的生物医学，当然就无法收获向往的健康。我常说，人呢就像一台机器。那我问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啊：如果说一台机器坏了，你是修好了呢，还是说有经济条件的换台新的好呢？我想大家回答的一定是换新的最好。那么好了，我们来看看医学的发展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你看，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从最早开始，是不是先从药物研发开始的？后来在这个临床上啊，开始出现了外科手术了，骨折了、掰伤的、脏腑器官出现问题的，我们会发现现在临床手术是越来越精细，技术是越来越尖端。你比方说呀，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心脏搭桥手术。大家知道世界上第一例心脏搭桥手术是哪一年开展的吗？是谁做的吗？您不知道，我告诉各位啊，心脏搭桥手术第一例是1967年，1967年啊，由阿根廷的心外科专家在美国实施的，而咱们国家呢，是1974年由郭家强教授完成的。患者是一位50多岁的副厂长，当时患者上手术台的时候啊，都没敢想自己还能活得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首例呀，国内以前没做过呀。当然了，对比心脏搭桥，像换心术，换个心脏，那个技术就更高了。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南非的克里斯蒂。安巴纳德教授，以他为首的30多人的科研小组啊，在1967年12月3号凌晨，移植成功了这么一台心脏移植手术。但是成功是成功了，患者呢只活了18天，然后只活了18天。但大家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从此医学打开了心脏移植手术的这扇大门了。无论是搭桥术也好啊，还是换心术也好啊，这都是代表着人类医学在过去取得了的阶段性的进步。那为什么我要说这个阶段性呢？因为它是通过外力来解决问题的，说白了就是一时之命，然后通过外力。但是患者自身的疾病根源，无论是心肌细胞的损伤、死亡，还是器官移植之后人体产生的这个强烈的排异反应，都在说明一个问题呀、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可没解决呀。那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没解决，我们还是被动的被疾病牵着鼻子走啊，你达不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我们常讲一句话啊，什么都不如原装的好，什么强都不如自己的细胞核强。只要是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细胞又有活力了，那是不是相当于你所有的组织器官就能够再生一样啊？是不是就相当于没有手术不遭罪，也能够以旧换新呢？对不对？这叫什么呀？再生医学，再生、重生，这是比手术还要高一层的最前沿的领域。要保持细胞核的健康、细胞的活性，延缓衰老、修复损伤，再生新的细胞以替代死亡、衰老的细胞，靠什么？大家伙记住了，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要靠酶。酶是什么东西？有一本书，我建议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啊。这个名字叫做《酶决定了生老病死》。这书中举例了酶对人体各种机能的重要作用。开篇引用的就是酶研究之父、美国生物学博士爱德华·豪尔的名言。他讲到了每个人一生能够制造酶的总量是有限的，那就像银行里边存钱，只取不存，很快就用光了，而体内的酶被利用完了，
生命也就将终结了。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叫罗杰克恩伯格也曾经说过，所有的慢性疾病都与酶缺乏或者是酶不足有关。对于我们的生命而言啊，自然界中

都由煤来决定的。所以这些大家看啊，全世界都在进行煤类药物的开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啊，上个世纪60年代的医学界首次提出煤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性方式。到了1987年，第一种重组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由冠状动脉阻塞而引起的心脏病。你看看，短短几十年，世界医学界在酶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上就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呀。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呢，大多数的酶类药物都是单一的酶。就一种酶只能解决一两个病症，可是慢性疾病患者往往身上啊是5、6种甚至10来种各种大大小小的病症啊同时存在。如果要是一种酶的补充，那得补充到什么时候啊？咱说补充个10年8年的都有可能。咱就算患者能等得起，那高昂的价格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那酶类药物作为目前临床上最前沿的治疗手段，因为科研技术含量高，受到专利保护，往往价格昂贵。比如在我们临床上用到了一个消炎抗菌的胶原蛋白酶，还有溶菌酶，要1900块一支；用于心梗急救的辅酶 A 要1300块一支。用于糖尿病治疗的胰岛活性酶，要2340块钱一支；用于抗肿瘤的谷氨酰胺酶，要7000块钱一支。你看，7000块钱，如果说按疗程用药的话，咱想都不用想，天价，那真是天价，老百姓你根本就用不起。所以我在美国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吧，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啊，能够直达细胞核，修复我们细胞核的病变，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而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非常幸运的是啊，经过8000多次的攻关实验，我从中医中药当中找到了灵感，发掘出了能够统治一身疾病的中药古方组方。融合现代生物科研技术，自主研发了。通过他们，我成功提取出了100多种酶类物质，这一下子就实现了酶的历史性突破。可是，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但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还远远不够，因为在实验过程当中，我发现100多种酶涵盖的疾病范围、修复细胞的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修复与再生，让它能够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而想要真正依靠这套路径解决各类慢性病，这注定会是一场漫长的求索。通过我们团队不断的打磨，还是运用了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核载技术，结合了中医中药的古方组方，我们成功的匹配出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并且从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又提取出了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酶中之王——郑氏青溶解酶。这个郑氏青溶解酶不仅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细胞核治疗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同时它身上还携带着我们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固质精华，它的作用远超国内外单一酶类和几百种、1000种的酶类，同时针对全身多种慢性疾病发挥作用。它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的集合体。我曾经跟大伙讲过，如果单一的酶是一枚生物导弹，那么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直接进入人体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血液不干净的，我们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血栓聚集的，我们多肽溶酸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性功能。

0: 能下降的，我们脊肽原酶能够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中风偏瘫的，神经活性酶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正是青总解酶当中所包含的5000多种活性酶，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活性。通过正是青总解酶的高效治疗，就大家身上出现的各类慢性疾病都能从细胞核治起，全身疾病一网打尽，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达到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更为重要的是，我把正式青总解酶带回国之后啊，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不仅正式审批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物，而且还有了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要知道溶解酶在国外那是非常贵的，1克要56美金，而我们1克只要1块钱。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别再耽误时间了，真的，你耽误1分钟就给疾病侵蚀细胞、损伤脏腑的机会了。明明花小钱就能够解决大问题，为什么要给自己设重重障碍呢？你只要往前走那么一步，你的命运就会发生改变了。好了，更多的话我不再重复，我只说一句话，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组成的，而细胞核就是细胞的中心，细胞核健康，细胞有健康，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能够治疗细胞核的，目前只有生物医学最前沿的科技，叫做正式青总解酶。现在在咱们国内，1块钱1克你就能用上生物新药正式青总解酶，而这个推广福利呀，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大家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那落实好你的用药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 不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制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曾老师。
0: 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3: 哎，曾老师，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这部用咱们这个健身长春膏啊挺好的，现在一克一块钱的那个推广工程，我听那个意思，就今天或者是明天兴许就没了，然后我这个还没申请上，没申请上吧我就得多花钱了，而且吧我还怕断药。嗯，曾老师，就是您说让我们打那个场外电话哈，我都打了三四次吧也没打进去，哎呦，这是咋回事啊？
0: 你想一想啊，咱们这个正式请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啊，这一克一块钱，大家伙这个机会都不想错过了，所以说呢，都争先恐后的报名，这战线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跟你讲啊，你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在我这儿不行，一定记住这个事儿，我帮不了你们。啊，你刚才说的没错，这个推广工程啊，今天有，明天横是就没有了。那今天申请上了这一克一块钱，明天没有了，那再想用的话，一克就得$56了。
3: 哎呦，曾老师，您这越说吧，我就越着急。那这么的，我赶紧就是说说我这个恢复的情况，完了我就打电话去。
0: 我想问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58了。
0: 你在使用正式请溶解酶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呦，别提了，曾老师，那个时候回想起来吧，真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我以为是患有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啊，那时候感觉自己都像个废人一样。哎，哪还谈得上生活质量啊？要不我这咋那么着急呢？然后这个健身长春膏就短短两个周期就让我这个枯木逢春，哎呀，就让我就再生一次，真的就效果太好了。
0: 听你说这个枯木逢春呐，这个重获新生这两个词儿啊，那一定是恢复的不错呀。你把你的情况好好跟我介绍介绍，我也了解一下。
3: 行，你看我今年哈刚刚58，其实我这日子吧挺难的，为啥嘞？老伴儿就早都没了，然后我这退休也没几年，哎，身体就变这样了。其实刚退休的时候吧，我经常出现那个眩晕。就半拉脸麻木，然后记忆力也减退，也就是在我55岁那年啊，有一天就突然，就早上我就做饭嘛，一扭头一下，哎呦晕倒了，等在医院苏醒过来，就说是脑血栓了，当时吧就那个左边的干脆就动不了了，哎呀就半身不遂了，哎呦话吧也是呜噜呜噜的，嘴也张不开，一张嘴吧就流那个哈喇子，完了吧，哎呦。还便秘，就拉屎不行，拉不下来，血压也高，哎，反正就是最关键就是脑中风后遗症。
0: 你刚刚说你半身不遂了，那当时谁照顾你呀？
3: 要不我咋说这命苦呢？就靠这姑娘，你说姑娘吧，还得伺候我，还得伺候外孙，你说我这，哎，又离不了人，她工作也辞了，就在家照顾我们这一老一小，完事儿吧，就姑爷一个人上班。物业吧，一个月也就4000来块钱，还有房贷。你说我刚退休吧，也拿不了几个钱，哎，真是哪哪都不行。哎呀，我都不想活了。你说总花钱也不好使。
0: 你看到啊，这真是太不容易了。要不说呢，有啥别有病啊。这姑娘为了伺候你呀、把工作辞了。你这个女婿呀、这个钱也不多，4000块钱还得还房贷，这太难了，真不容易。要不说咱们这个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得病之后吧，真的是身心痛苦，拖累家人，大把大把的花钱，关键是花了钱之后还治不好病。然后真的我特别理解你们的心情，就是每当我想到你们给我介绍病情啊，你们的痛苦的时候，我的心都特别的焦灼，就更加的增强了我介绍大家使用正式请溶解酶早日康复疾病的信心和决心。那确实是这样，不容易啊，确实。
3: 我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是咋，就是咋活的。
0: 那您是怎么用上这个正式请溶解酶的呀？
3: 哎，这不也没啥事儿嘛，就在家总听那广播。我这姑娘吧，她心细哈， 他就看我总听您讲课，这不就吧，就给我申请上了。完了我中了之后，郑老师您听我现在说话哪里像是有脑血栓的人是吧，你看我讲话多利索呀，现在不仅这个嘴利索，而且吧还是手能拿脚也能走。
0: 其实胆从说话的方面来听的话根本听不出来，因为你说话既有力气，吐字也清楚，而且这个头脑思维也非常灵活，这个是恢复的非常好啊。
3: 可不是嘛，我就是觉得这个健身长春高吧就真的太适合我了。这不昨天我下楼去溜达了一圈也没觉得累，就也没有觉得乏，就上楼吧就腾腾腾就自己就上来了。现在你说我这么好了是吧，姑娘又去上班了，因为啥呢，你看不用她照顾我了，不但不用就别人照顾我，而且我还能帮忙这个接着小外孙儿，这回在家里吧还能哎呀发挥余热多好啊。然后我不仅说不会成为对孩子的负担，而且我现在就感觉活得呀有尊严，然后心情吧也特别好。
0: 你看看他说的多好啊，咱们自强自立活得有尊严，听了之后吧你看这又是苦尽甘来了，我也替你们高兴啊。选择了正确的方法之后吧带来的效果它就是不一样。你说咱们如果没用上郑氏青蓉解酶，还是沿用的那种传统方法治疗的话，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你不还得拖累你闺女吗？还得大把吃药大把花钱，还是无助无望无奈在这当中去过日子，一直治不好还不能不治，不仅自己身体遭罪，还成为了家庭的累赘社会的负担。但现在不一样了，可以说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啊。这说明什么？说明选择很重要。人的一生我个人总结了，很多时候都是在做一选择啊。咱们从小到大呢，你学业呀就业呀结婚呢，这都是选择，治病选择也很重要，选对方法就不一样啊。你社会发展到今天时代进步了，如果我们还用传统的方法治病的话没个治，如果要是传统方法能治好的话咱病不早好了吗？还用等到今天吗？还遭那么多年罪干嘛呀？所以必须改变观念，相信科学，因为科学在进步了。这郑氏青蓉解酶就是现在21世纪治疗疾病必须要用的科学的最前沿的方法。使用郑氏青蓉解酶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咱这病给治好了。
3: 对对，所以说曾老师，我这个溶解酶啊补的就挺好，而且我这身上这些老毛病现在都改善了，便秘吧也好了，恢那个记忆力吧也恢复了，嘴也能说话了，手也能拿了，就我非常满意。这不嘛，我听说咱这个一克一块钱的好事儿，就立马报名儿。要是恢复那56美金一克的话，哎呦，说实话，那我也啊不见得能用起来，所以这次我必须多准备一些。以后要是没有这个一克一块钱的好事儿，你说我咋办呀？您说是不是？
0: 我跟你说啊，这位朋友，等咱们这个推广活动恢复到1克56美金的时候啊，别说你的家庭条件了，就收音机前99.99%的家庭都用不起啊！啊，那等你不是现在的一块钱呢，那合人民币的一克就得是400块钱了，啊，到那个时候算，就算你有钱，他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啊。所以大家伙儿啊，就咱们现在来想，此时此刻花一克一块钱更划算，咱把这个钱一定得花在刀刃上，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患者不要犹豫，不要彷徨等待，啊，还是那句话，你用的药要是能治好你的病，咱今天没必要听我节目。他治不好你的病，就证明你选的方法不对，咱们就得抓紧的掉头。啊，一克一块钱郑氏青蓉解酶是最先进最科学的生物新药啊，抓紧时间报名。打这个场外电话啊，咱们是老朋友了，也看到效果了啊，所以说这机会啊你就别错过了啊。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成功好不好？
3: 好好，那我都赶紧想办法，说实话都不吃饭不睡觉，我也得争取上这次名额。
0: 好了，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蓉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 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曾老师吗？
0: 哎，我是曾老师，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4: 哎，我是重庆的老病号了，今年73了。
0: 老病号了，你什么情况啊？
4: 我就是有肺气肿、肺心病，还有身体一直不好。我听曾老师您这个节目吧，有几天了。那这个真是青溶解酶，我让我孙女儿在手机上查了一下，说这个酶类药啊是当今最先进的治病药，而且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治疗性的药物。
0: 你没说，那这孩子查的是正确的。嗯，
4: 我就觉得吧，还是值得信任的，哎，也放心，所以我就想试一试。
0: 第一啊，你是个很聪明的人啊，刚才你也讲了，你的孙女儿吧在网上帮你查了，证实了酶类药物确实是治疗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而且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方法。另外呢，你也讲到了曾氏青溶解酶，它是国药准制的，这没错。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啊，就是见效非常快，疗效非常全面。而且咱们真的是富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新药，是全新的治疗方法。那这样啊，为了更好的了解你的身体情况的话，你详细的跟我介绍一下你的病情吗？
4: 好的好的，我这个病吧年头可长了，我这肺气肿得有10多年了，哎呦，我这个病吧年年犯，住院的次数啊就别说了，在18年上半年，那个抽的胸腔积液呀，抽了它也没好。从去年6月份开始，我就出现了脚肿的情况。脚肿啊，那个喝水都不敢喝呀。现在就控制水喝水的量，咳嗽病症还加重。我这个心脏啊也不稳定，有那个3天半反流。就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见好，平常吧老是心慌胸闷，一天就感觉这个气力啊不够用，喘气也费劲儿。啊，另外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肥大的问题，每天啊上厕所老是跑尿频尿急，哎呦，真是遭了老罪了。
0: 那你得了这么多病，你之前是怎么治的？你跟我说说。
4: 哎呦，这些年啊，治疗心脏病的，治疗咳嗽的，治疗前列腺肥大的，我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药了，可以说中药西药都吃过，就是但是吧还是不行，都没什么效果，而且这个病吧它不断发展，哎呦，真是太遭罪了。
0: 好了，你听我给你详细的讲一下啊，你的情况呢我了解了，你得的是什么呢？你得的是肺源性心脏病，在临床上呢，我们管它叫肺心病。有这个病之前吧，你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也就是说你这支气管包括你的肺都出问题了啊，因为你有肺气肿嘛，对吧？这个肺源性心脏病呢，大家记住了啊，它是因为先得了肺病，有了肺部疾病引发的肺动脉高压，导致了右心室衰竭的心脏病，也叫肺源性心脏病。而且我根据你的情况来看的话，你现在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你可不光是肺心病了，你还有肺心病带来的心衰。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光憋闷憋气，啊，你还出现了腿肿啊、脚肿。心衰典型的表现症状就是膝盖以下的小腿出现水肿，啊，你看你就有这种情况。我听你这么说哈，我真的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每天呢，不仅要大把的吃药，可就是治不好。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不是不治，实质上收音机前的很多了像你这样的老慢病患者， 得了病之后吧，大把的吃药都在控制症状，都在控制指标，但是大家发现嘛，这病可就是治不好。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治不好呢？我讲一句话，凡是不解决病因的治疗，都是在盲目的乱治。治病得怎么治？得从根儿上治。啊，你像你这些病，一体多病怎么来的？归根到底，细胞核病变了造成的。你说你这呼吸系统疾病，咱们说的支气管细胞核病变了，支气管黏膜细胞核病变了，包括我们谈到的这个肺泡，肺泡肺子出现问题，也是肺泡细胞核的病变导致你出现的呼吸系统的咳痰喘。那么到了你发展到这肺心病的时候，你心肌细胞核病变了，其中最主要的是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你像你前列腺出现问题，前列腺肥大，这是前列腺腺体受体细胞核病变的结果，它都是细胞核病变。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组成的，细胞生病了就是细胞核生病了。那你所以说治病的话，治细胞一定要治到细胞核，这个我讲过很多次。就你们得病了，甭管说这病在哪儿，在我眼中就是一种病，细胞核的病。怎么解决？最好的方式就是补溶解酶。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啊，正是请溶解酶匹配了咱们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核的病变，解决组织器官功能下降，解决这个大问题。你比方说就这位朋友啊，我们解决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靠的是什么？那么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在其中的胶原蛋白溶菌酶来解决咱们这个呼吸系统产生的炎症问题，包括利用蛋白酶、平喘酶，包括抗胆碱酶来解决我们这个支气管黏膜细胞核病变以及肺泡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我就简单的跟你讲啊，你说这个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疾病产生的根源是不是就解决了？那你呼吸系统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正常了，咱们就不会再出现咳痰喘了，呼吸就自由了。那么解决你的心脏细胞核的病变了，你心脏细胞核好了，细胞又好了，细胞好了，咱们的心脏功能不又恢复了吗？比方说修复心肌，我们需要依靠正式性溶解酶当中的肌肽原酶还有辅酶就可以解决心肌细胞核的病变。那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通过含有透明质酸酶来解决。所以说到这儿，我告诉各位啊，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康，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之后，我们就能够做到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正是请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的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到那个时候，你呼吸自由不憋喘了，而且关键的是心脏的功能完全正常了。等到那个时候，再让你重新做一回健康人，这就是正式性溶解酶能给你带来的。
4: 哎呦，那就太好了。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曾老师，那我们重庆的能不能申请到啊？
0: 你这样啊，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已经接近倒计时了，剩的时间不多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要抓紧时间。如果选错的话，那真的以后就没有这个1克1块钱的价格了，好不好？
4: 好好好，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好，有任何问题呀，随时欢迎来电啊，咱们再见。
1: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朋友。
5: 哎，你好，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5: 哎，曾老师啊，这不是啊，我听说这个健身长春高的推广工程倒计时了，因为啊，我就怕申请不上，就一直啊打场外电话，可是呢，场外电话他一直占线，也没打通，我这心里边着急呀，这才回头啊给您打电话。我要想啊自己申请一份，我想再给老伴儿申请一份。哎呀，曾老师，您看能不能给我留两个名额？我是北京石景山的。
0: 这位朋友啊，你打来电话想让我给你留两个名额，但是我负责的告诉你不可能。为什么呢？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公开、公平、公正，大家必须拨打场外电话申请。另外，你刚刚讲的没错，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那参与上了，咱们现在享受是一克一块钱的特价，错过了，那就与国际接轨了，那就不是一克一块钱了，那就是一克56美金，合到人民币是400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希望你们能够抓紧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
5: 哦，你这还申请不了。哎呀，行行行，那好，那这样吧，既然给你打进来了，我把我这情况跟您说一说，然后呢你给我指导指导，然后我就再去拨打场外电话申请，可以吧？
0: 好的啊，您先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我了解一下。
5: 哎，我这糖尿病啊6年了啊，吃着降糖药啊，这血糖啊能控制在5左右。另外呢，我这血脂一直也不太理想，总胆固醇呢是6.04，低密度是3.82，啊，肌酐啊是200多，还有尿蛋白啊，当时查出有2个加号。
0: 你这是糖尿病肾病啊？我问了你，你记不记得你这个谷氨酸的指标是多少？
5: 记得啊，每次都高到61，有时候是68。谷氨酸的指标高说明什么呀，曾老师？
0: 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肝细胞已经坏死了，就你这个肝脏的功能下降了，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这个情况就挺严重的，然后你的肾不好，你的肝也不好。
5: 哎呀，曾老师啊，您那真是神医，通过指标啊就能看出来。您说的太对了，我不仅肾不好，肝也是不好。我平时呢总感觉恶心，吃不对付就吐啊，而且啊这个右上腹啊总感觉这闷闷的那么疼。另外呢，我这个人脸色也不好，蜡黄蜡黄的，人也没个精神头。之前啊，这不为了降那个血脂啊，我一直吃那个枇杷他汀。哎呀，我觉得这个西药啊，对这个肝肾都有损伤。
0: 没错啊，你吃这个药吧，对你肝脏、肾脏都有损伤。时间长了，你这肝肾的细胞核都会严重受损。那你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还有哪些不舒服的现象吗？
5: 还有低血压的问题，我高压才90，低压是50，那个时候我还失眠呢，天天睡不好觉。后来啊，也是听了您的讲课之后，哎呀，我就想啊，反正是治了这么多年了，也没治好啊，也不差这一回。再一个呢，我就冲着一个事啊，是从细胞核那治病的，和别的方法它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一克啊才1块钱，哎呀，我就想用。啊，退一万步说啊，说我用不好，对我呢也没什么损失。再一个就是，毕竟是生物新药，而且呢是国药准字的，非常安全。我这一用啊，真没想到，用了当天啊，我这感觉这睡觉就好了，睡觉睡得踏实了，也睡得香了。你看啊，从晚上9点多开始睡，啊，能睡到早晨6点多。就是睡好了觉之后吧，人家感觉有精气神了。用到第4天的时候啊，起夜次数都少了，小便这不也没泡沫了。哎呀，我当时高兴坏了。这不现在呀，用到第8天了，吃着油炸的也能吃了，头也不晕了，感觉脑袋呀也不犯迷糊了， 我感觉身上它有劲儿了，感觉啊和以前啊真是啊发生了天差地别的变化，就好像坐着火箭似的，噌一下就好了，我是想都想不到的。
0: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弹你的眉泪啊像是一颗生物导弹，那么整事情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进入人体之后吧，能够快速地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啊，为细胞更新换代，这是咱们治细胞核治到根儿上的最前沿的科学。所以说你会发现呢，和过去这个用的药物它是有天差地别的变化，这是再正常不过了，不然的话医学为嘛要进步啊，对不对？
5: 对，您说的没错，只不过啊我这变化我老伴儿啊都看在眼里了，只不过是看我好了他也着急了，也吵吵着啊他也想用。
0: 他是什么情况呢？
5: 嗨，我老伴儿啊他是也是肾不好，他有肾结石。哎呀，那个时候疼得他呀，就让这一犯病直冒冷汗呢，疼得他，这不是没办法，在医院做了这个碎石手术，
0: 啊，做了碎石手术了，
5: 肾结石做了这个碎石手术，
0: 啊，我知道了，
5: 另外呢，他还有这个三叉神经疼，这不最近呢又严重了，这胃呢也出现问题了，胃也不好，多吃一点儿他就反酸烧心，有时候总是嚷嚷，哎呀，这胃里边胀乎乎的。他吃东西呀、啊、也不怎么消化，
0: 你看看啊，胃也不好，这就是胃黏膜细胞核发生病变了。实际上啊，他这个病呢挺严重的，但是有一句话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老伴儿能够用上咱们正式清溶解酶的话，一样能够治好老伴儿的疾病啊。为什么这么说？我之前跟大伙说过，人得病就是细胞核的病变，要想疾病得以康复，必须得解决细胞核的病变，就像你们生病了找我曾老师来看病一样。那咱们说的细胞核生病了，细胞核找谁呀？细胞核的医生是谁呀？记住了，就是溶解酶。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你看你刚才给我反馈你身体的情况，现在取得的非常好的效果，这才多久啊？仅仅八天的时间就有了天差地别的变化，对吧？为什么效果这么好？第一个，因为我们这个正式清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的分子量小，吸收效果快，所以说大家在使用之后见效是非常快的。啊，这么跟你讲啊。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当天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说见效快，用上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而且咱们通过这个周期的治疗之后吧，可以使这个细胞核全面的激活再生，发挥了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达到疾病的康复啊。第二，就是有了针对性的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精准治疗。正式清溶解酶啊，它种类多，覆盖面广啊，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远超国内外单一酶类药物和几百种1000种的复合酶，它能够同时针对全身多种慢性疾病发挥作用。你比方说像你刚才提到的说的血糖问题，咱们通过含有胰岛活性酶、胰腺酶就可以使这胰岛杯的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人体可以正常分泌胰岛素。你包括像你刚才提到的肾不好，那在治疗肾病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所含有的多种活性酶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在肾病方面，正式清溶解酶当中含有像血淀粉酶、免疫抑制酶、羟基酶等等，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从而呢使这个肾脏功能得到全面的提升。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吧，你在检查的话啊，包括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肾功能恢复正常了，完成了人体的代谢功能了，实际上咱们总结来讲的话，就是全新的方法带来的效果是非比寻常的。 我们是告别传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治疗方式，一定是通过解决病因、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最终通过细胞核健康，细胞才健康，细胞健康，人健康，来实现我们健康的愿望。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5: 能明白，能明白，啊。哎呀，太好了！这不是啊，不光我能明白，这不是我老伴儿啊也在旁边听着呢。他听你这么一说啊，现在他是更放心了。哎呀，我们现在呀，这个曾老师就相信您了，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啊，我们一会儿啊，这不是跟你通完话，就立马赶紧去申请名额。这病啊，不能再拖了，不能再等了，真要等到恢复一克$56的时候啊，到那时候说啥也白费了。哎呀，我们两个可不想留遗憾呢。
0: 是的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眼下这一克一块钱呢，不是说的有多便宜啊，在我看来呀，这对于咱们患者朋友而言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
5: 是
0: 啊，大家知道吗？这个推广工程一旦结束之后，这就不是这个价了，一克$56，合人民币400块钱，将近啊，将近400块，那你说谁家能用得起啊？更别说按周期治疗，那就更用不起了。所以我想说的第一个啊，这次的省钱的机会，这是给我们慢性病患者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那讲到这儿，郑老师，我内心非常难受，因为我看了很多的患者朋友得了病之后啊，久治不愈，很多朋友把钱都花光了，甚至面对曾氏青溶解酶这样好的药，大家用不起用不上，我内心非常着急。你说我研发的曾氏青溶解酶的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希望它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吗？造福于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吗？用不起用不上有什么意思啊？摆到那块供在那块，所以说我很着急，很努力，多方奔走。当然我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啊，我说句实话，我要感谢各级组织对我的帮扶，感谢国家政策的倾斜，鼎力相助，带来了现在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常常说一句话，一克才1块钱，给自己个机会，还我们生命的奇迹。你连一克一块钱都不想用，都舍不得，那你还指望咱这个慢性病康复吗？我告诉大家，不可能。一克一块钱你都不用，我认为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对家人的不负责任。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体验一下曾氏青溶解酶，30天血液干净，30天细胞欢心，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神奇治疗效果。这才是不花冤枉钱，更不是白花钱，最终换来我们崭新的人生，好不好吗？
5: 对对对，是。哎呀，这个曾老师说的太对了。好好好，谢谢您，那赶紧去申请名额。
0: 好，那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12点整，喜雨回响。
6: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7: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

0: 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我心中的偶像是孙家栋爷爷，他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大总帅，从东方红一号到北斗嫦娥，他一生践行着国家需要我就去做的理想。我深深被这位时代楷模所感动，今后我也要以他为榜样，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少年力量。
2: 于历史的浩瀚星空中探寻，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他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带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欢迎收听国之脊梁。
3: 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筐烂橘子能创造奇迹吗？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尤用行动给出了答案。当看到窗台上长霉的橘子，他受青霉素启发，把实验室堆成烂橘子仓库，在霉菌中逐梦抗生素。哪怕被药厂辞退，无薪资支撑，也坚守借来的实验室。显微镜下，霉菌终于歼灭了葡萄球菌，他用木匠的钉窗验证疗效，将这份源自中国的橘霉素发表于科学杂志，被外媒评价效用不亚于青霉素，就此奠定我国抗生素事业根基。这份执着早在他留学时便埋下伏笔，受三位诺奖得主点拨，却在山河破碎时毅然归国，让满腹才学扎根故土。当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陷入僵局，他临危受命，以四研要求带队攻坚近200部合成工序，让中国成为首个合成蛋白质的国家。这项成就与两弹一星齐名。一旦功成千锤炼，汪尤的一生是把小我融入家国的一生。从烂橘子到胰岛素，从战乱困境到国际赞誉， 他用毕生践行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这份坚守与担当早已超越实验室，成为照亮后世科研者的精神灯塔。
4: 王游的父亲是清朝末年的秀才，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对化学特别感兴趣，家里有一大堆玻璃漏斗、烧瓶、试管、试纸、滤纸。小汪游觉得父亲就像个魔法师，把一张试纸放进烧瓶的溶液中，试纸就立刻变了颜色。小汪游也爱上了这些魔法道具，学着父亲那样做实验，玩得不亦乐乎。长大后，汪游才知道那些令他着迷的魔法叫化学，于是他下定决心要一辈子跟他喜欢的化学打交道。后来他考进了金陵大学工业化学系，毕业后来到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研究生物化学，之后又到德国留学，并受到了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教导。汪游之所以能去德国留学，还要感谢当时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吴宪教授。吴宪教授写过一部书叫《中国的膳食分析》，汪游看后深受启发，也学习吴宪教授调查研究的方法，分析了金陵大学学生的膳食情况，写成了毕业论文《一所大学学生膳食的调查》。吴宪教授读后觉得汪游深得自己治学方法的精髓，欣然收他为研究生。1935年，第15届国际生理学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吴宪教授带上了德裔门生汪游出席。一天，汪游和吴宪教授正吃着早餐，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迈步走进了餐厅。吴宪教授见了他，挥手打招呼道：“早上好，范廷教授。”汪游听了，惊呆在座位上。这位中年学者就是大名鼎鼎的班廷。班廷因为发现了胰岛素而轰动全世界，1923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刻，自己最崇拜的人就在眼前，汪游的心激动得砰砰直跳。和班廷的这一面之缘，对汪游来说可谓影响深远。20多年后，汪游在班廷的研究基础上，和伙伴们一起首次研制出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原子弹爆炸、火箭制造、人造卫星发射同样伟大的科学成就。1935年9月，汪游终于来到了有机化学的圣地德国慕尼黑。当他的导师一位戴着金丝边眼镜、有着两道浓眉的中年男子缓缓走到他身边时，汪游惊喜地捂住了嘴巴。那是1927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名震世界的大化学家维兰德。在维兰德门下苦学了2年后，获得博士学位的汪游转到了德国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医学研究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担任客座研究员。这次迎接他的是一位年轻的导师库恩教授。库恩教授看起来没比汪游大几岁，却已经是享誉世界的著名化学家。就在担任汪游导师3个月后，库恩教授因为在研究类胡萝卜素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可再杰出的导师、再优厚的实验条件，也留不住汪游回国的心。1939年8月，汪游回到了战乱中的祖国。1939年的中国，炮火横飞，汪游的满腹学问无处施展。3年后，汪游辗转来到上海，在康定路上一家名叫丙康的制药厂担任厂长兼研究室主任。

可这家药厂太小了，只能生产止咳糖浆、消炎药片之类的普通药物。汪尤这位研究室主任也没啥可研究的，闲不住的他心里像被猫抓一样难受。战火还在蔓延，前线的伤员、被敌机炸伤的老百姓的伤口被感染，人民在痛苦中煎熬。他们是多么需要能杀菌消炎的好药啊！而作为化学博士，他却只能窝在小药厂里生产止咳糖浆，这让他怎能不心急如焚？这样憋屈了两年后，1944年，汪尤听说国外正在使用一种能够有效杀灭细菌的抗生素，他的心里腾的一亮。如果我也能制造出这种抗生素，那能挽救多少人的生命啊！可是战火阻断了交通，汪尤无法看到国外抗生素的文献资料，他在办公室里急得团团转。这时他眼睛瞥到了窗台上放着的几只橘子，这几只橘子是前几天买来的，他放在窗台上一直忘了吃，现在橘子皮上长出了绿色霉斑，有的还长出了绿毛。受青霉素研制过程的启发，汪尤心想，是否可以从这些绿霉斑中提取抗生素呢？他马上把这几个烂橘子当宝贝一样拿到实验室里，又让助理到水果摊上买来一大堆烂橘子，一时间实验室仿佛成了烂橘子展览地。接下来汪尤整天待在实验室里和橘子为伴，他把烂橘子霉斑上的霉菌轻轻地刮下来，分别放在不同的器皿里，等培养出长长短短的绿毛后，取一点涂抹在再玻璃片上，再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可是丙康药厂的老板不干了，他办厂为的是赚钱，而不是搞科研。而且汪尤坚持凡是出厂的药品都要经过严格检验，只有符合国际标准了才被准许出厂面试。很多不符合标准的药品，老板想拿到市场上鱼目混珠，都被汪尤给拦下了，这让老板少赚了很多钱。一怒之下，他就将汪尤辞退了。汪尤什么都没拿，只是将霉菌培养器皿搬到借来的实验室里，继续潜心研究抗生素。1947年的一天，他发现显微镜下霉菌周围原本生长茂盛的葡萄球菌竟然都被杀死了。汪尤相信自己已经培养出了一种新型的抗生素，他兴奋地搓着手。这时一位木匠拿着个窗框走进实验室，前几天实验室的窗框散架了，木匠是来订窗框的。汪尤的眼睛却盯着木匠的脸，只见木匠的脸上长着一颗钉疮，又红又肿。慢着！汪尤大喝一声，把木匠吓了一跳，不明所以地望着他。汪尤迅速取出一点霉菌，放在溶液中稀释，然后拿着棉球蘸取一些，涂抹到了木匠的钉疮上。他还让木匠带回去一小瓶溶液，回家后再涂抹几次。第二天木匠再来干活时，脸上的钉疮不红也不肿了。成功了！汪尤将自己从烂橘子里培养出来的抗生素取名为橘霉素，并将实验过程写成了论文《抗生素橘霉素》，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美国媒体称，中国化学家汪尤制成的新药橘霉素的效用不亚于青霉素。汪尤就这样成了我国抗生素研究的奠基人。1960年5月的一个夜晚，时钟已经敲过十下，汪尤家的门突然被敲响了。是谁这么晚还来我家呢？汪尤疑惑地打开门，来人急促地说，请他马上到上海科学院出席一个重要会议。是什么重大的事儿这么十万火急呀？到了会议室，汪尤才知道

人工胰岛素合成的大会战出了状况，领导点了汪油的将。人和动物的肝脏里分布着许多形状像小岛的细胞，它们分泌的激素就叫胰岛素。自从加拿大医生班廷发现了胰岛素后，这个细小的无色结晶体就成了世界各国科学家们竞争的对象。1925年，美国

生物化学家桑格又完整测定了胰岛素的氨基酸序列，他后来还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知道了胰岛素蛋白质的分子结构，就意味着能够人工合成。这之后，各国的科学家们便展开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研竞赛，中国自然也不甘落后。1959年前后，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化学系、复旦大学化学系同时启动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加入到这场国际竞赛中。可是热火朝天的大干了一段时间后，研制陷入了僵局。领导焦急万分，深夜请来了经验丰富的汪尤，希望他所在的上海有机化工研究所也能加盟研究团队，一起攻克难关。汪尤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还担任了这场胰岛素大战的指挥官。他心想，既然大家热情这么高涨，那我们为何不在内部也搞一场分工竞赛呢？让上海有机化工研究所负责合成 A 链，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负责合成 B 链，分别制得 A 链和 B 链后再合成胰岛素。果然，这么一分工之后， A 链组和 B 链组都卯足了劲儿，想要拔得头筹，大大加快了研制进程。这时候，汪尤却踩了一脚刹车，提出不能光追求速度，更重要的是坚持严密、严肃、严格、严谨的四严要求。经过几年的奋战，近200步的合成，1965年9月17号，我国向全世界宣布，世界上首批用人工方式合成的牛胰岛素晶体已经在中国诞生了。消息发布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们都震惊了，他们最多只合成了包含13个氨基酸的长链，而中国研制的牛胰岛素却由51个氨基酸组成。不少外国科学家不相信中国科学家有这么厉害，派了一批又一批考察团前来验证。经过各种各样的鉴定，最后那些外国科学家发出由衷的叹服，中国研制的人工合成胰岛素无懈可击。1973年，美国一名著名的评论家在权威杂志《科学年鉴》上感叹，中国这个巨人般的国家，在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了胰岛素，成功地引爆了自己的氢弹，制造了火箭，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微小的胰岛素居然能和巨大的氢弹、火箭、人造卫星并称那个时代中国的四大科技成就，这让汪尤和他带领的团队引以为豪。胰岛素看起来微不足道，但研制的难度一点都不亚于制造氢弹、火箭、人造卫星这样的巨无霸呀。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我的偶像是航天员王亚平阿姨，她勇敢坚韧，为了实现自己的航天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枯燥乏味又严苛的训练。在遇到困难时，她不胆怯，不退缩，迎难而上。最终她成功实现了自己的航天梦，把浩瀚的宇宙展现给了我们，也让许多平凡的女孩子拥有了一个伟大的航天梦。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六年级的小学生，即将步入初中的学习阶段。随着各科学习难度的增加，遇到难题时我总会想着放弃，但我一想到王亚平阿姨的故事，心中就备受鼓舞。王亚平阿姨的故事让我知道，没有谁的成功之路是一蹴而就，只有坚持努力，脚踏实地，才能成就出最好的自己。

于历史的浩瀚星空中探寻，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他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带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

0: 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欢迎收听国之脊梁。
1: 他离诺贝尔奖只有一步之遥，却为了三个字消失了30年，连丈夫都不知道他每天在做什么。1956年，美国密歇根大学44岁的王成书已经是国际顶尖物理学家，他与导师创建的 WCU 方程轰动物理学界，可一封来自祖国的密信让他撕碎了所有研究手稿，毅然踏上了归国的轮船。同事问他值得吗，他只说祖国需要我。回国后，领导找到他，国家要搞热核聚变，国内一片空白，你愿不愿意改行？那年他46岁，专业早已定型，改行意味着放弃之前所有积累，从零开始。他只说三个字，我愿意。7天7夜，他在火车上翻译出一整本美国受控热核聚变的资料。2年后，他成了这个领域的顶尖专家。1961年，前三强再次找到他，原子弹需要高浓缩铀，这是最核心的机密，如果你接受，从今天起你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论文，不能公开露面，不能告诉任何人你在做什么。你愿意吗？他还是那三个字，我愿意。从此，王成书的名字从国际物理学界彻底消失。他来到504厂，中国第一座浓缩铀工厂，他是这里唯一的女性。没有先进设备，就用人脑算，左手按计算器，右手记数据，一个手指按不动，就把中指压在食指上，一下一下的敲，不能和家人联系，连儿子结婚都没能回去，多次因为辐射晕倒在实验室，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数据保住了吗？不到50岁，他的头发全白了。1964年1月14日，他带队提取出第一批高浓铀合格产品，比原计划提前了113天。那年10月16日，罗布泊一声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一刻，没有人知道王成书的名字，但他知道自己兑现了那三个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前三强又来找他。
2: 前三强第三次找到他，问你有什么困难吗？他说我没有。有什么话要带给先生和孩子吗？他说也没有。那你愿意继续在这儿工作吗？我愿意。
1: 这一年他已经52岁，此后30年他一直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晚年的他把毕生积蓄的10多万块钱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教育是根本，一个国家培养不出人才，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1994年6月18日，王成书走了，享年82岁。在他遗物中，人们发现一张泛黄卷边的字条，他写道，在无论任何条件下，坚决最好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在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一生回答了3次我愿意，每一次我愿意都是一次归零，每一次我愿意都是一次消失。可正是这3次我愿意，让中国的原子弹有了心脏，让中国人挺直了腰杆。
3: 王成书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中过进士，用诗书礼义来给家里的4个女孩起名，排行老二的王成书由此得名。王成书从小就争强好胜，读书成绩赛过了班里所有的男孩子，尤其是数学。1930年，18岁的王成书被燕京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物理系录取。全班共有13位同学，只有她一个女生。物理系向来男生居多，大家都说女生学不好理科，尤其是物理。可她偏偏不信这个邪，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谁说女子不如男。心里憋着这样一股气，经过4年的埋头苦学，毕业时王成书的成绩超过了班里的所有男生，他得了第1名。2年后，王成书又拿下

拿了燕京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也就是在那里读书时，王成书认识了导师张文玉，两人彼此吸引。1939年，在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见证下，王成书与张文玉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大家以为婚后的王成书会安心在家过小日子，可王成书的好胜心又上来了。为什么男人可以干事业，女人就只能相夫教子吗？他得知美国有一位老太太留下了一笔遗产，专门支持亚洲妇女去美国留学，便立刻递上了申请。但申请很快被退了回来。原来这个奖学金是专门用来资助未婚妇女的。这太不公平了。王成书并没有放弃，仍然一次又一次地递交申请。女子能不能做学问干事业，怎么能用有没有结婚来决定呢？对方终被她的执着打动，最终破格录取了她。到了美国后，王成书又碰到了老问题。他想就读的密歇根大学从来没有接收过已婚妇女做学生的先例，已婚妇女也可以独立自强。王成书一咬牙，直接找到了大学最权威的物理学家乌伦贝克教授。教授被王成书的倔强感动了，更是欣赏他的才学，便破格收他为自己的学生。对于两次破格得来的学习机会，王成书自然十分珍惜，更何况他要让周围的人看看女子不输男。在美国读书的日子十分艰苦，但他仍然把日子过得美美的。在学术领域，他和导师一起提出的王成书乌伦贝克方程已成为运输理论的经典篇章。好强的王成书终于让所有人都对他刮目相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晚上，王成书家中亲友们集体一堂，大家纷纷举杯庆祝王成书夫妇回国30周年。王成书的思绪又回到了他看到美国政府解禁通告的那一天。那是1955年的一天，王成书从街上跑回家，兴奋地对丈夫大喊：我们可以回国了。原来之前美国政府出了一项规定，凡是学理工农医的中国学者一律不许回国。成就非凡的王成书夫妇更是受到了美国政府的严密监视。那段时间，王成书一直在四处奔走想办法。这一天他去邮局寄信时，看到门口张贴着一张通告，上面写着中美两国在中国学者回国的问题上达成协议，凡是愿意回国的学者都可以回去。王成书兴奋的信都忘记寄了，直接飞奔回家向丈夫诉说这个好消息。夫妻俩紧锣密鼓地做起了回国的准备，很快递交了回国申请书。因为担心回国时会被美国海关阻挠，王成书把这几年在美国攒下的珍贵书刊和研究资料通通打包，陆陆续续分别寄到北京几个姐妹的家中。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申请批复了。美国的工作人员却冷冷地告知他们：你们可以走，但你们的孩子不能回去。他生在美国，就是美国公民，我们有权利不准许美国公民去中国。听到这话，王成书马上回答道：我们放弃儿子的美国护照，我们要回国。大姐的一句提问将王成书的思绪从遥远的美国拉了回来。大姐说：你就一点都没有后悔过吗？因为大姐知道王成书回国后的生活条件比起在美国可谓天壤之别。回国前，王成书和丈夫张文玉就已经在美国置下了一份家业，他们有舒适的房子，有两辆漂亮的小汽车，还有电视机、电冰箱，这些当时在中国还很稀缺的家用电器。回国后，王成书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工作。他告别了汽车、洋房，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挤公交车上下班。
参与到原子

但研制工程后，他更是过起了住集体宿舍、一日三餐吃食堂、一周只能回一次家的清苦生活。没有，我从未后悔回到祖国。王成书神色坚定地望着大姐。说起祖国，年逾古稀的王成书的脸上泛起了激动的红晕。不是我不爱美国优厚的生活，而是我更爱自己的祖国。30年前，得知王成书要回国后，美国的导师乌伦贝克也这样问过他：你不后悔吗？中国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科研条件，都比美国差太多，而且在美国继续待下去，你很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奖。是的，我的祖国现在确实很穷，但我不能等别人把条件创造好了再回去，我的事业就在中国。跟导师说完这句话，王成书激动得满脸通红。乌伦贝克知道自己再也无法阻挡王成书回国的脚步，美国政府的种种刁难当然也是白费心思。1956年，王成书夫妇冲破了重重阻碍，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961年春的一天，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来找王成书，看到王成书走进办公室，钱三强有点为难地开口说：这次是让你去搞气体扩散研究，你看。我愿意。王成书打断了钱三强的话，声音不高，语气却非常坚定。这次又是从零开始啊。没关系。王成书的声音依旧不高，语气却更加坚定。这是钱三强第二次向王成书提出改换研究方向的要求。2年前，我国的原子弹研究小组需要一位搞铀同位素分离研究的专家，负责人钱三强便想到了王成书。他当时的回答也是三个字：我愿意。这可是要放弃你之前已经卓有成效的物理研究啊。倒是钱三强替王成书惋惜起来，而且我国的铀同位素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当时因为王成书乌伦贝克方程，王成书已经是闻名世界的基础物理学家，接受这个任务就意味着要放弃之前的荣耀，从零开始。可是王成书的回答是干干脆脆的三个字：没关系。之后王成书便埋头研究铀同位素，不知不觉间2年过去了，研究颇有成效，王成书已然成为该领域的权威。而这一回，他将再一次放弃这2年的积累，转而去研究气体扩散这个新领域。王成书知道，搞气体扩散就是把从天然矿石中提炼出来的铀235浓缩成高浓度铀，这是制造原子弹最关键最核心的技术。这项研究本来是要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完成的，可是苏联专家撤离了工厂，几千台分离机至今无法启动，而启动机器需要大量复杂的计算和科学的方案，选谁来完成这项研究呢？思来想去，钱三强还是觉得只有王成书最合适。原子弹研究是国家机密，从此以后，王成书便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到了厂里，王成书先借走了三本经，那是理论组的三四个年轻人跟着苏联专家学习时抄录好的讲义和笔记。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王成书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足不出户，废寝忘食地研究这三本笔记。终于有一天，王成书走出了房门，让年轻人找块地方，他要给大家讲讲这三本笔记。厂里没有教室，大家只好在空地上搭起了帐篷，王成书就在这个帐篷教室里开讲了。王成书扬起手中的笔记问道：里面的内容你们都看懂了吗？大家都摇摇头。没完全看懂没有关系，你们就按照自己的理解给我讲讲吧。
接下来每个年轻人一人讲一段，王成书就一段一段的提问指导，直到理论组的所有年轻人都将这三本笔记吃得透透的。研究需要进行大量的计算，没有先进的计算机，王成书就用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进行计算。大量精密繁杂的计算就是用这样原始的方式，一个数字一个数字敲出来的。1964年，高浓度的浓缩铀终于在王成书和他同事的手中诞生了。10月16号，轰的一声巨响，巨大的蘑菇云在神州大地上腾空而起，中国终于成了拥有原子弹的国家。望着久久不散的蘑菇云，王成书的眼睛湿润了。他大半生的研究生涯和人到中年的两次改换研究方向，就是为了神州大地上的这一声巨响。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戍边战士说，当我们欢度国庆，沐浴在万家灯火之中时，你们正在坚守祖国的边疆，风雪凛冽，戈壁苍茫，你们日夜站岗，守护住祖国每一寸疆土，是你们不惧艰苦，忠诚坚守，换来了我们和平安稳的生活。你们用青春扛起责任，用热血守护家园。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向你们致敬，我会以你们为榜样，心怀家国，勤奋学习，锤炼本领，把爱国之情化作前进的动力，努力成长为有担当的青年。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向伟大的边防英雄致敬。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七一勋章时代楷模获得者陈庆武院士说，当年国家炼油技术被国外封锁，您带领团队从零攻关，建成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炼化装置，撑起新中国炼油工业。七十载扎根石化，耄耋之年依旧钻研技术，一生只为国家石油工业变强。最打动我的是您一辈子扎根装置一线，心中永远装着国家需要。作为一名石油炼化工人，我们每天巡检、盯仪表、守装置，正是延续您这代石化人的实干初心。坚守岗位，精益求精，保障装置平稳安全运行，就是我们石油人的担当。向您致敬。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金秋十月，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楚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哈，最近几年时间呢，很多权威的医学研究机构哈，针对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啊，都做了一个专项的调查研究。
4: 嗯，
1: 最终呢，出具了多份学术的报告，显示说人之所以会出现很多疾病，那么都是和我们自身的这个血液环境发生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4: 嗯嗯，
1: 啊，像我们国家这个心血管病中心它发布的报告显示哈，高血脂啊，这个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甘油三酯超标，
4: 嗯，
1: 血管内呢，进而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
4: 嗯，
1: 它是导致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直接的因素。
4: 嗯，是。
1: 嗯，据统计，目前我国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是突破了3.3亿人，占总人口呢将近1/4了。
4: 嗯，对。
1: 每两位离世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就有一名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
4: 嗯，对，因为这个病啊，最终失去生命的。
1: 对，
4: 嗯，
1: 这个数目非常的触目惊心呢。
4: 嗯。
1: 心脑血管疾病目前是首屈一指的最困扰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慢性疾病。
4: 对，
1: 包括国内血液流变学发布的大量的慢病的数论的报告当中，他提到了说血液环境出现变化，它还会导致各种代谢类的疾病。
4: 嗯，
1: 啊，糖尿病啊，痛风啊，啊，这些疾病也包括了像免疫系统的疾病，典型的那就是各种皮肤病。
4: 嗯，
1: 像很多的患者说，为什么常年反复的就出现什么湿疹呐、皮炎呐、皮肤的瘙痒啊，被这些病折磨着，
4: 嗯，
1: 不断的长老年斑， 根源是在于血液的代谢的这些毒素它没有办法正常的排出，那只能是通过皮肤向外代谢，它刺激表皮，包括神经性病变啊，脑神经受损，肢体麻木，肌肉萎缩，各种的骨病啊，缺血性的股骨头的坏死，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等等在内吧。
4: 嗯，
1: 最后统计结果发现，人体90%各类的疾病都和血液有直接关系。
4: 嗯嗯，
1: 所以朱老师，这个血液环境这个健康的问题，它是当前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了。
4: 嗯，对，你说的这些报告都是真实的啊，都是事实，有这个数据调查的。
1: 嗯
4: 啊，关于这个人体的血液环境啊，这个一直以来呢，也都是医学界在不断的这个探索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这里面就包括中医啊。你看，在中医这个体系当中，1000年前，也就是说我们中医这个老祖宗对于各类的疾病，他就把这个气血充盈啊、通畅血脉啊，你看它作为这个调理疾病的核心的根基。
1: 嗯，
4: 所以一看啊，一直到现在都说，啊，就是各类这个中药这个方剂当中，你看啊，它都是以什么？以气血为根基。然后再进行一些组方和配伍，就包括我这个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方法。我说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说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吸清吐浊，吐故纳新啊，调整脏腑的气机，实现身体元阳之气的一个充盈，说我们就能预防很多疾病发生了。那元阳之气充盈为什么能预防很多疾病发生呢？归根结底它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那如果从血液的角度来说啊，那气足了血就旺，气壮血就康啊，气推血行啊，血脉畅通周流全身，滋养五脏六腑，四肢筋骨皮肉嘛。所以说无论是养生保健还是疾病的治疗恢复，中医一直强调什么？就气血的重要性是贯穿始终的。所以讲血为气之母啊，如果说血液不足了，匮乏严重了，这气就会随之就消散了，叫气随血脱呀。所以中医什么呢？重讲叫血者神气也，就是我们这精气神旺盛全靠血液来滋养，

0: 就像植物需要水分一样，这是最根本的基础，是必须依赖的，是吧？有了水分，那就是养分，才能枝繁叶茂。同样的道理，只有血液健康，才能够机体健康啊。而近几十年来，你看，随着这个西方医学的发展，更是把血液和这个健康存在的这种内在联系，联系得更为紧密，剖析得也更加的透彻和具体。为啥这么讲？你看咱们这个，到这个西医到医院去看病，医生首先让我们做一些检查，在这些检查里面，你看看有个最基础一个最基本的检查，基本上不管是你看什么病，都是要去做这个检查的啊。这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最基本的医院都会让你做什么检查？
1: 我看到医院基本上都得先验个血吧，
0: 你
1: 抽
0: 看
1: 个
0: 看，
1: 血。
0: 非常规是 吧？
1: 对对对，
0: 哎。
1: 就是哪怕就发烧啊、感冒啊、什么拉肚子啊，这个腹泻什么的，他都得验
0: 这些
1: 血。
0: 简单小事儿，他都得验血，
1: 对。
0: 是吧？哎，因为通过验血抽出这小管血，用处就非常大了，因为它能够清晰地反映出啊，就咱们整个全身的一个疾病或者健康状况，能查看身体诸多的指标，包括什么各菌、细菌、病毒、炎症、血液粘稠度、血脂四象，可以查血液环境的现状，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指标啊，容不容易形成血栓和斑块啊？有没有诱发高血压、心梗、脑梗的危险呢？还能反映出自身整个代谢油脂能力到底怎么样啊？包括很多免疫系统的疾病，都是通过血液的检测啊，最终发现然后进行判断的。
1: 楚老师做这个，血液化验啊，它能看出很多疾病的结果，它是不是就是主要通过血液当中的这些细胞发现各种问题的，是吧？
0: 哎，对，一定是。主要呢，还是观察就是血液当中这些血细胞的状态所决定的。这血液当中细胞一共几类啊？三大类啊，很多朋友可能知道。比方说这个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还有这血小板组成嘛。这三种细胞是各司其职，是分工很明确的。红细胞干什么的呀？是专门啊给全身这些细胞运送氧气和营养的，带走什么？带走这些代谢废物的。那白细胞干啥的？白细胞相当于身体里的安保的卫士啊，碰到各种细菌、病毒什么，它去识别，它去攻击、去消灭它呀，还得清理坏的这些、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消除体内这些炎症啊。那血小板是干啥？是负责修补破损的这些什么，比方说血管的这些内膜细胞，出现这些血液细胞受损、破损的，来进行修复，来负责凝血机制的，防止出血或者是什么。以后能形成这种血栓呐，聚集也形成斑块啊。但是如果说这时候我们一旦这个血液就整体的环境变差，比方说血液当中有过多的糖分了、油脂了、一些代谢垃圾了、炎症因子了，它不断的堆积，这个时候红细胞呢，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互相粘连的情况，整个造氧和血氧能力就会严重下降。那怎么办？说身体为了弥补这种供氧不足的情况，它会代偿性的迫使很多红细胞大量的生成，红细胞生成的基数过多了，就会增加血液粘稠度了。长期处在这种血液环境当中，造血系统产生的红细胞的能力，最终还是跟不上它快速的消耗，它就会出现红细胞数量不够，引发贫血性缺氧。而且血液当中这些慢性的炎症，如果持续的刺激，会让白细胞数量急剧升高。而且这些毒素又会降低白细胞的活性，导致免疫防御系统变得脆弱，各种油脂和这各种什么有害的这些物质继续损伤这种血管壁、血管内皮细胞，会让血小板这些细胞过度的聚集，容易形成什么血栓的形成。如果这些垃圾毒素持续性的伤及到整个骨髓造血了，血小板生成变得更少了，那身体止血能力又会严重的下降了。所以说验血看啥？就看红细胞。看你身体整个缺氧、血稠、贫血的问题，然后看白细胞，可以判断你体内炎症感染和各种免疫的一个真实状态。看血小板，哎，能评估整个血管内膜修复凝血水平，是吧？提前发现血栓或者有没有出血的倾向和风险。所以说，从这儿你可不难看出了吧？常见的各种什么心脑血管、代谢类、免疫类这些慢性病。实际上，并不是器官本身突然间发生病变，也不是什么血细胞本身先天存在某些缺陷， 根源就是什么？就血液环境不好了，血液环境持续的恶化，直接干扰了血液当中这些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的生存条件了，导致这三类细胞的数量发生失衡了，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活性功能不断的受损了，进而导致什么，这些血细胞功能发生失常情况。这些血细胞一旦功能失常了，人体赖以维持运转的这些供氧的输送啊、免疫的防御啊、血管的修复，整套的这个生理体系，它就会接连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各种疾病的形成。所以说我们得的很多各种病，你要是归根结底来说，从血液来讲都是有最直接关系，它都是一步步连锁引发的各种后果嘛。
1: 嗯，那我明白了。那既然这样，楚老师，那为何我们的这个血液环境它会发生变化呢？这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嘛。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能从根源上解决各种疾病发生的问题了呀。
0: 嗯，的确是如此的。这也是这个传统医学一直以来啊，可以怎么讲，是个解决不了的难题。
1: 为什么呢？
0: 传统医学解决不了啊，首先是这样的。它会成为这个生物医学重点攻关的，就你刚才讲到它为什么，因为传统医学解答不了这个，解释不了，就得从什么生物医学重点去攻关了。你要从现在生物医学这个研究发现什么呢？就咱们这个人体完整这个血液体系啊，除了有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这三类功能性血细胞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多种天然的活性一些小分子物质成分，比方说啊，供给于全身细胞能量的像葡萄糖物质，参与细胞合成的各类什么氨基酸，调节体液平衡的电解质，参与脂类代谢的这些游离的脂肪酸，包括代谢产生的尿素、尿酸以及多种的维生素、微量活性多肽等等这些小分子物质。而真正决定血液净化能力、让血液环境好的，是血液当中有一种是非常重要，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叫什么呢？叫腺苷的活性成分。这个太重要了，是咱们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啊，整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让血液正常运转，滋养全身，啊，靠什么？全靠腺苷这个物质来传递整个营养物质输送的指令。
1: 嗯，
0: 充足的腺苷能干啥呢？能够实现舒张我们的血管，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抑制血液炎症因子的堆积，防止血小板异常的聚集，同时还能保障红细胞、白细胞的活性和正常的代谢。维持血液干净通透、循环通畅，这就是腺苷。而且通过生物医学还不断的研究发现呢，人体内这个腺苷含量它不是说一成不变的。你看这个年龄小这个孩子呀，他们体内这个腺苷是非常充足的，他们腺苷充足的血液环境就很干净，血液呢整个周身循环就非常好。所以说你看很多一些慢病它就不会发生在孩子身上，什么什么高血脂、周样硬化，你看孩子得这病不微乎其微吗？
1: 嗯，
0: 但随着年龄增长，人体代谢机能会逐步的衰退，自身合成包括储存的这些腺苷的能力会持续的下降，也就是血当中腺苷会出现不可逆的这种严重流失的情况。一旦腺苷大量的流失了，就相当于血液这个自我净化、自我修复能力这个功能就大幅的就减弱了，血液环境逐步就恶化了，哎，进而就能出现什么各种血液垃圾堆积、血管硬化、慢性炎症的滋生啊，包括血细胞功能紊乱等等一系列问题，到最终可能诱发各类代谢或者免疫及心脑血管方面的各种疾病发生。所以说这个通过生物医学就得出一个结论，啊，什么呢？就补充人体需要的腺苷，这就是改善人体血液环境最重要的根本。就让血液干净、血液环境好，必须要补充需要的腺苷物质，就可以从根源上杜绝很多跟血液有关的，由于血液环境不好发生形成的各种病变。而在这方面，咱们国家呢也是一直在努力去探索，也依靠国外腺苷提取的技术为借鉴呢。从2000年开始啊，就开始搞研发，直到2005年呢，这个国产的有一个腺苷注射液已经研发成功上市了，而且已经开始用于临床。
1: 嗯，楚老师，您说这个国产的腺苷的注射液，它是以国外腺苷提取为借鉴的这个基础上研发成功的。
0: 嗯，对。
1: 那国外它这个腺苷注射液，它是从哪儿提纯出来的呢？
0: 这个最早啊，能追溯到哪儿呢？能追溯到上个世纪，也就是1927年，剑桥大学呀、德鲁里与圣吉尔吉呀、这是两个生物医学家，当时他们从这个牛和羊的心肌细胞的组织当中，他们提取出这种活性物质，然后最开始他们搞什么？就开展这个动物实验，就把这个活性物质呢提取出来之后，注射到哪儿呢？猫和狗，注射到他们。

0: 明显下降了，而且血压都趋于平稳、趋于稳定，血液环境发生根本改变了。就当时有了这个重大发现以后呢，又经过不断的大量的其他动物一些搞的临床实验，过了2年以后，在1929年呐，提纯出的这个活性物质才正式把它命名叫什么呢？叫腺苷，这是最早了。以至于在那时候以后啊，将近50多年的时间当中，就这种腺苷的物质，它仅能够为动物所用。你看，它是搞出来了，但是呢，它只能为动物所用，就是人类使用以后，它就达不到动物发生的这种理想效果，实现不了。
1: 那这个它也属于生物提取了吧？
0: 对。
1: 那为什么动物用效果就好，那人类用就不行呢？那是这个基因它不太匹配吗？
0: 首先呢，因为啥呢？在早期的时候，生物医学发展还是比较缓慢的。这个对于动物体内提取的这种这个腺苷物质啊，发现个问题，就什么呢？这个成分很少，杂质还多，活性还不稳，剂量还很难把控。只要是作用到人体以后，就发现呢有很多负面的效果，而且还产生一些其他额外的风险，就风险还很高。所以说，一直呢都是在当时不敢给人类应用，但后来随着这个生物技术它不断的发展呢，最终呢改成什么呢？从这个枯草芽这个孢杆菌进行密闭液态发酵以后进行提取合成，也就是全过程在无菌发酵罐内以葡萄糖为基础的糖料为培养基，然后产生这种微生物以后，然后自身会大量的合成这种腺苷物质。然后再经过多层的过滤、结晶和重结晶提取，这套发酵工艺呢，就很大改观了，杂质方面就少多了，没什么杂质了，而且呢，这个 P4 的成分还稳定，而且什么提纯量就很大了，规模大了。80年代就是这个第一代这个发酵的这个腺苷制剂，在欧美地区就已经广泛投入临床了。到了90年代，这个基因重组发酵技术进一步成熟以后呢，这个量产成本就大幅下降了，价格相对更是便宜不少了，啊，一直到今天啊，就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就全世界依旧采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枯草的芽，然后呢产生这种孢杆菌发酵，作为传统方式来进行提纯这个腺苷。那这种传统方式提纯的腺苷呢，优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你看优点是什么呢？优点它就是什么？提纯量很大，能满足这个很多很多的需求。再就是价格很便宜，稳定性也比较良好，安全性也是很高，这都是优点。但缺点是什么呢？是从这种叫枯草芽孢杆菌当中提纯这个腺苷，它的活性一直不是很高，所以从效果角度来说呢，就不是很理想。你就包括就现在啊，就这个医院广泛运用这个腺苷的注射液，啊，用于改善血液环境的，不管是溶解血栓、化解斑块，还清除自由基啊，以及对抗各类炎症因子，它效果总是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过段时间就没作用了。为什么？它就是活性不高，所以它持续时间不长，它远远不如什么呢？从这种有生命的这种生物体内提取这种腺苷的活性高，它是比不了的。毕竟啥呀？你高活性一定是什么？得是在有生命的这种生物体内，对吧？你把它提取出来，才能有极高的活性嘛。但是你看呢，现在这个广泛用的腺苷是啥呢？是用这种枯草芽。什么叫枯草芽？就干枯的一种特殊草类植物，都已经干枯了。用它这个干枯的草芽来进行发酵这个孢杆菌一种菌，然后呢？通过这种菌经过提纯提取，然后呢来合成这种腺苷物质。你想吧，你看本身这个枯草这个芽，啥叫枯草？枯草是不是就没有生命力了？干枯了，是不是就没啥活性了？所以说它发酵得出这个孢杆菌，它自然活性就很低了。所以这是一个大的硬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合成这种腺苷物质呢，你作用人体以后，虽然也安全性也很好，但是它活性不高。效果呢就不是特别的明显，而且还不持久，而且是最近啊，就是这个一二十年吧，不光是咱们这个国内，就全世界这个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科研工作者呢，也是一直在潜心想攻克这个难题，想找什么呢？想找能不能从其他的一些生物的物种当中 哎呀，能够找到被人体细胞基因能高度。

0: 物匹配的，能实现什么？高活性、高质量、高纯度的这种腺苷物质，来替代什么？就替代现在广泛使用这个枯草芽、孢杆菌发酵的合成的，想法给它替代了，来解决活性不高、效果不好、不持久，来解决这个核心问题。有没有进展？有，你看，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这个，99年年末，也就2000年年初，生物医学有一个重大发现，什么发现呢？发现了有3种生物物种当中，发现了有极高的可以被人体利用的这种腺苷物质，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呢？叫极地冰虫这种生物，啊。含量第二位高的是什么呢？叫苏门答腊条纹兔。第三位是什么呢？是冬虫夏草，在它这个虫体当中，这是当时对于这三种生物重大的发现。
1: 您这么一说，我似乎想起来了哈。就当初曹伟宁曹工把这个虫草养原液提纯成功之后呢，我当时那不是有这个间质性肺炎嘛，他就让我喝，就说这里面啊有非常强的腺苷的物质，就能够把什么肺炎链球菌呢，什么各种细菌吧，就完全都能给杀死杀灭。他说的这个腺苷是跟您今天讲的是一种吗？
0: 对，是一样的，啊，你听我接着说啊，在2000年前后啊，这个生物医学通过对大量自然界当中太多的各种生物物种，搞了很多的这种提取和提纯实验了，但是最终只确定了这三种生物，就刚才讲到的，这个，一个是什么？就极地冰虫。苏门答腊这个条纹兔啊，包括这个冬虫夏草啊，而且按含量都是有先后排序的，最高的就是极地冰虫。也就是说呢，这三种生物最终被锁定了，也就是通过研究发现，它们体内含有的腺苷物质是含量最高的，纯度也是最高的，活性也是最高的，就与人体血液细胞基因，而且还是高度相似的，什么意思啊？是可以被人体利用的。而且含量最高的就优质的排在第一位的，就我刚才讲这极地冰虫，这个虫子啊，咱们国家没有，它是属于叫环节动物门的，是全球唯一一个是终生它都生活在什么环境呢？极地的冰川的冰层里面。为啥叫极地冰虫啊？它是属于多细胞的一个虫体动物，体型特别小，长度1到3厘米，粗细更小，仅有1毫米。它分布在哪儿呢？分布在这个北美西部这些高山和冰川当中。当时通过这个生物学家研究发现啊，就这种动物体内这个腺苷这个物质是最纯净的，活性也是最高的，利用率也是最好的。所以说当时呢，就重点在这方面想搞这个提纯提取。但是我告诉你的时候，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到现在为止啊，还是没有提取成功。
1: 那是不是因为体积太小了，它不好提取，还是说，它数量太少了呢？
0: 都不是，啊，这个极地冰虫数量很多的，体积小就以现在的技术是一样可以提取的，只是因为这个虫子有一个致命的一个缺点，也是一个缺陷呐，对于提纯角度来说是个缺陷，什么呢？也就是温度要求极高，它这个温度只要超过5度，这个细胞膜就会自然的就会融化了，然后细胞膜里面的腺苷的物质就完全破坏流失掉了，就没有活性了，所以对温度要求极高啊！你可以想，提纯技术可以在5度以下搞提纯，但你想想提纯出以后这个腺苷的物质，如果说一旦保存不好，超过这个5度的温度，它就会完全死掉了，就没有任何活性了，就这一点是最难以攻破的。是吧？它纯度、质量它再好，但是它温度要求太高了，只要过了这个临界点，就完全就失去活性了，没有价值了。
1: 这个确实太难了。那谁能把温度掌握得那么好啊？我们想，只要是任何有一个环节说这温度没把控好，那就没活性了。
0: 对呀，
1: 那不行
0: 对
1: 哈。
0: 呀，就比方说提纯出来了，到咱们这儿，整个流通环节，包括在家里存放，你能把这个温度掌控这么好吗？稍微有任何一点温度超过这临界点，那活性马上就没有了，就没功能了。所以说这个技术到现在还实现不了啊，这个事儿啊，
1: 那您刚才不说还有一个什么，苏门答腊什么兔子是吧？
0: 哎，
1: 那不也说那个腺苷含量特别高吗？排第二位
0: 哎，
1: 吗？

0: 汤排在第二位，叫苏门答腊条纹兔，
1: 嗯，嗯。
0: 这个是可以进行正常提纯提取的，哎，但是它也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1: 啊，它也有，这个是因为温度吗？
0: 不是，它可不是温度，是因为什么呢？这个苏门答腊岛这个条纹兔啊，数量太少了。这个兔子是目前全世界来说是濒临灭绝的一个生物物种了，属于珍稀特有物种。
1: 那不行，那它做
0: 哈，
1: 提取的数量太少
0: 哎，
1: 了。
0: 只生活在哪儿呢？生活在苏门答腊岛1600米的什么深山，在原始雨林当中生存。
1: 嗯。
0: 就现存来说啊，就发现的数量最多都不超过200只。
1: 那怎么能行？
0: 哈哈，那太少了，
1: 对，
0: 没办法搞提纯提取，它满足不了量的供应啊，
1: 对，
0: 对吧？哪有那么多的量啊？一个兔子能提纯出多少腺苷来呀、啊？总共还不到200只，而且你想在原始雨林当中啊，那兔子本身它是很难捕捉、很难发现的呀、啊，所以这个它也是行不通的。
1: 那明白了，那前两个都不行，这个虫也不行，这个兔也不行，那现在就只剩下这个冬虫夏草可以研究了，是吧？
0: 哎，对呀，这就刚才接你话，就你刚才说这个曹伟宁曹工程师啊，这个提纯成功的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他告诉你他这里面有腺苷的物质，说的对不对？对，没错。那为什么说生物医学的先进，要通过什么来证实呢？肯定要通过它的技术成果来证实啊，对不对？因为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啊，生物医学就已经发现这个冬虫夏草当中这个腺苷物质的含量也是很高的，活性也是很好的，和人体血液当中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也是高度接近的。在前两个物种都没办法提纯的情况下，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对冬虫夏草来提取腺苷，实现基因重组，进行技术的研发，在那时候就已经搞了。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曹伟宁、曹工他们还没有搞冬虫夏草的研发呢。也就在他们之前呢，就生物医学，就咱们国内也其实也在搞了，啊，也其实很早都发现了，就是腺苷，在所有生物体当中，只有这三样，最适合人体应用，含量最高的，纯净度是最好的，活性也最好的，但其他那两个呢还不行，用不了。啊，所以说在2000年的时候，已经对虫草呢进行了什么基因重组技术，它主要对技术得提纯呢，你得提取出来啊，保证活性啊。只不过什么呢，一直也没有获得这个重大的进展。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体内这物质成分它不光是腺苷，因为它太多了，是吧？什么虫草多糖啊、虫草酸呐、啊、虫草素啊、核苷酸呐、啊、麦角甾醇呐、啊、等等。太多太多这种重要的核心这些物质了，但是呢，这些物质活性也都是很好的，也都很纯净度的，也都是极高的，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缺陷，什么缺陷呢？就极其的脆弱，脆弱到什么程度呢？就像薄冰一样，就像你手拿了一块薄冰一样，稍不留神很容易就什么，就破碎了。
1: 破了，
0: 它就破坏了，它破坏了，它失去完整性了，它活性就严重就降低了。那怎么办呢？这么多好的东西，怎么能保证它完整性不破坏？那是不是对整个提纯提取的技术要求是不是极高啊？所以说，在当时呢，一直没有在技术上实现重大的突破，啊，这是事实。所以说，你看这个曹伟宁、曹工，为什么在我们业内啊佩服？佩服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家在搞生物医学工程，就基因技术方面、提纯技术方面是很了不起的。你看大家都在搞这技术提取，你看最终结果怎么样？人家率先把这技术搞成功了，实现了所有这些虫草当中所有这些重要的物质成分，全都他妈高效的、高活性100%的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高活性作用人体细胞基因当中了。哎，有人说了，说是他们也用了9年多时间，这时间也不短了，啊，我说的是什么呢？你就针对于这样高尖端的技术，能在9年时间内能获得成功，可以这么讲，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了，啊，也正是当时呢，他带领团队率先把这个技术给搞成功了，这才打破了这么多年以来生物医学在活体生物。仅有可利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当中，在提取高活性腺苷这个瓶颈，一直打破不了，结果曹工他们的技术给攻破了。哎，在腺苷这种高活性。

0: 完全高利用啊，完整性提取，在这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了。所以当时你看这个临床实验成功以后呢，为什么能轰动这么大呀？能引发国内外整个医学界广泛的关注啊。原因就是他们这团队让生物的提纯技术，而不是冬虫夏草的本身，是这个提纯的技术啊，相当于迈上了一个新高度嘛。
1: 明白了。您要是不说这些呀，我还真不清楚这里面这些事儿
0: 是
1: 哈。
0: 吧？因为这个我们是非常清楚的。
1: 因此我一直啊，我认为伟宁最厉害的呢，就是在技术方面，
0: 的确是嘛。
1: 的确是了不起的工程师啊。
0: 对。
1: 而您呢，我感觉那是多面手啊，什么都难不住您。
0: 哎
1: 你看
0: 呀，
1: 这个
0: 客气。
1: 中医呀、西医呀、生物医学呀，什么临床经验呐、技术理论，您都行啊，太厉害了。
0: 哎呦，你这个不敢嘛，这个不能这么说。我还是那句话，啊，我虽然呢，你看中医也好，这个西医也好，生物也好，只能说都略懂一点，哈哈，略懂一点。可千万千万，你要是跟曹工程师来比，啊，尤其是在人家搞这个生物提纯技术方面，那咱们真是小学生了，这实话实说。
1: 周老师，您
0: 啊，
1: 刚才说哈，曹工通过特殊的技术，把这个虫草当中的腺苷物质，它实现了一个完全高活性的一个提取利用
0: 对
1: 哈。
0: 对。
1: 那么，这个虫草当中的腺苷，它和传统广泛应用的一个腺苷注射液，它们相比，你说它有哪些特殊的优势呢？
0: 枯草芽孢杆菌提取的嘛，现在医院都在广泛用的嘛，就是这个腺苷注射液啊，你要对比啊，通过还得通过实验验证，啊，要通过这个临床实验验证数据发现什么呢？就是从虫草当中提纯出这个高活性腺苷物质的优势，这一对比，我们发现这个明显不是一点半点，太大了。那首先啊，就是提纯出这个腺苷。被生物医学业内称为什么叫净血的叫超级活苷，什么意思啊？就是净血，大家好理解吧？就净化血液嘛，改善血液环境，在这方面是尤为明显的。就血当中所有这些什么什么过氧化自由基物质啊，还是各类的游离的质子沉着呀，所有这些东西，就是血实现血液环境净化，这个传统这种腺苷是完全比拟不了的。它有如此好的净血效果，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依托于活苷呐。什么叫活苷呢？就是极高活性的腺苷，就高活性啊。就这一点，就是市面上传统的这个腺苷成分根本是没法比拟的。节目开始，我刚才不聊这个话题了吗？就是目前为止，就腺苷活性成分里面是最高的。那为什么说它提纯出这个虫草腺苷活性会最高呢？因为它选用的提纯的虫草是什么？是可是用的是仙虫草啊，它用仙虫草作为提纯的对象啊。这个仙虫草是活性里面所有这些物质活性最好的时候啊，所以用仙虫草直接搞提纯提取，这活性物质相当于没有任何的流失啊。然后通过特殊技术实现基因重组，与人体血液这些细胞基因它实现高度的匹配和融合，充分持久的去发挥作用。而且提纯之后，这虫草腺苷，它一方面它能快速的舒张咱们周身啊，是所有的大小血管，包括这些细小的毛细血管，都能起到一个舒张血管的作用，增加血管弹性，软化血管，降低血流的阻力，还能避免油脂这种代谢垃圾在血管壁内的堆积和沉着。另一方面干啥呢？它能修复受损的这种血管内皮细胞，有强大的这种修复能力。转化净化血液当中多余的杂质啊，持续滋养修复全身各类组织细胞的损伤，全是它能实现的。除了拥有极高活性以外，这虫草提取出这种腺苷，它是多分子的结构。那这种多分子结构，它什么？它与传统市面上这个腺苷呢，它属于叫单一分子结构，它就不一样了。因为咱们人体的细胞膜上分布的什么，像 A1、A2A、A2B、A3，它有四种这种腺苷的受体，分别掌管着我们的神经保护、血管舒张啊、炎症调控啊、免疫平衡啊，各负其责的。而传统的这种腺苷注射液呢，它是单一分子中的，只能解决一项，只能针对一个问题进行调理。那么虫草当中的虫草腺苷相当于什么？可以这么解，它就相当于是万能钥匙一样，它能同时解决这几方面所有的问题，能开各种各样的锁。再加上这个高活性，它就能覆盖解决多种问题了。 这种高活性多分子结构的腺苷作用人体以后，尤其对于比方说你看三高患者，啊，他自身血液粘稠啊，高血脂、高血压啊、高血糖，包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供血不足啊、早搏心慌啊、心肌的一些病变，包括脑血管血流循环差、头晕迷糊、乏力、脑供血不足、手脚常年的冰冷冰凉、末梢循环不好。包括常见一些免疫性的疾病，各种一些顽固的皮肤病的问题，这个虫草腺苷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溶解血栓，降解斑块，清除血当中的自由基，代谢掉血当中过多的游离脂肪、胆固醇以及各类的细菌、病毒、微生物等等，这些致病元素都能起到强代谢的作用，而且效果快，作用还持久，而且极其稳定。再就是什么，从鲜虫草当中活体提纯的啊，没有任何负面伤害，因为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在里面。
1: 嗯，
0: 这是这几年大量的临床数据已经充分得到证实了。
1: 嗯，怪不得呢哈，我们非常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呀，这个血液各项指标有明显变化，
0: 你看看是不是。
1: 那不少常年血脂高的家人，坚持喝了两三个月的这个虫草元液，再去做这个血脂的四项检查，甘油三酯啊、B 低密度、胆固醇呢，这些指标明显就降下来了，
0: 是吧。嗯，
1: 对，就比他们用这个传统药物好太多了，
0: 正常嘛。嗯
1: 嗯，还有不少患有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像这样家人，他们很多人都是吃了十几年降压药、降糖药了，就是每天得靠这些化学药物维持这个血压和血糖指标的。
0: 嗯，
1: 他们连续是喝虫草养元液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的指标就逐渐的趋于正常了，
0: 好控制了，是不是就稳定了？
1: 对，
0: 嗯，
1: 就明显的可以减少各种药物的一个大量的服用了。
0: 嗯，
1: 而且像常年的这个心肌缺血的哈，胸闷气短的，服用虫草原液以后啊，说走路啊，干点家务活儿，再也不憋气乏力了。
0: 嗯
1: 啊，心慌气短明显好转了
0: 啊，
1: 血管的粥样硬化不出三个月也有明显的一个大的改观了。
0: 嗯，
1: 有的患者反映说，自从是服用上虫草养元液，原来医生说血液血管当中无法溶解的这个硬的斑块都软化了，开始溶解了。
0: 哎，对，就是这个硬斑。因为现在医学来讲嘛，斑块分为软斑和硬斑嘛。
1: 嗯，
0: 硬性斑块是最难解决的。
1: 对，
0: 你看看它这种硬性斑块都能开始的溶解软化了。
1: 对呀，
0: 嗯，
1: 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哈。
0: 嗯，是是。
1: 不少有皮肤问题的家人身上就是反复的瘙痒、红疹、皮肤暗沉、长斑、湿疹、皮炎，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血液环境得到净化了，循环也得到改善了，
0: 嗯，
1: 皮肤瘙痒啊、这个炎症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就连说这个色斑呐、老年斑，慢慢的都开始淡化了。
0: 这就是血液环境转化嘛，血液环境越来越好嘛，这种强大的这种净血能力嘛。所以说你刚才讲到带来的这些好处，这就是虫草当中这种虫草腺苷高活性物质带来的。这个实际上并不稀奇，因为已经临床都证实了。而与此同时啊，就是虫草腺苷对于啥呢？对于神经系统损伤病变也发挥极其重要作用。我前两天说过这事儿，啊，比方说末梢神经受损的是吧，手脚经常什么，啊，四肢手脚麻木，像针刺一样疼痛，啊，尤其晚上睡觉以后，有的时候都感觉麻，都疼醒了。
1: 嗯，
0: 哎，还有就是这个四肢手脚感知啊，敏感度感觉能力下降了，自主感觉神经不好了，冷热分辨都迟缓了，啊，有的时候走就脚底下踩棉花似的，没啥知觉。包括还有什么运动神经元细胞啊、植物神经细胞啊、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细胞等等，就所有这些神经细胞啊，这个得到虫草腺苷的介入以后，它能干啥？它能及时修复这些受损病变的神经纤维组织，给这些细胞能提供超强大的一种营养抗体，能恢复神经纤维再生，实现神经传导的共建，这都是腺苷能建立起来的。你看看这虫草腺苷，它的功能是不是很强大？
1: 嗯，
0: 但市面上传统的这些这个腺苷的物质，它就没有这些功能，它实现不了这些。为啥？因为刚才讲了，因为虫草当中他们提纯出这个腺苷物质什么，它不光是高活性，它是多分子结构了。所以说最大这种独特的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对于人体神经系统呢，具有双向调节啊，保护现有神经功能细胞的正常的基础上，又能精准的修复受损的、病变的、失活的、休眠的、啊衰退的这些神经细胞， 这叫双向调节，它能唤醒细胞的原生活性，让衰退的这些神经细胞的功能逐渐能恢复正常。通过基因技术，再依托什么呢？天然复合分子的优势，精准靶向的结合这个神经表面的 A1 保护受体，啊，能强效的加固神经细胞膜的结构，能够筑牢细胞的防护屏障，从根源上封堵损伤的漏洞，彻底阻断钙离子过量的内流、氧化毒素、自由基这些致命的元凶对神经细胞的侵蚀破坏，都能给它很好阻断了。而且最大程度能保护整个神经细胞的活性与数量，所以说患者呢，就像你刚才讲了，服用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以后，别的咱其他的物质成分咱就别说了，就光是虫草腺苷这个物质成分，给血液、血管、心脏和神经，你看看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好处啊！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曹伟宁曹工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研发提纯成功以后。他为啥能获得世界生物医学最高的奖项荣誉？这都是有原因的、啊。
1: 嗯，看来楚老师不仅对这个生物医学各种疾病发生形成关系啊，这个特殊重要的物质成分对人体的作用好处非常专业，对先进的成果技术也很清楚。啊，对曹伟宁曹工的技术成果更了解，你要不说这些细节呀，我还真是不知道。我就知道它好，而且它少，用上还想用，没用上呢又着急用。
0: 对对，所以什么事情啊，我们也不能都看表面，是吧？我们还得看一些内在。但是非专业人士呢，对吧？像您这样的，对吧？因为你对生物医学肯定不是专业的，
1: 对
0: 对吧？那你可能只能看表面。你看那表面就是，哎，我自己喝着好，哎，张三喝的不错，李四也很好，我认为他就好，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要真正问你说到底好在哪儿，你还说不清楚他为啥好在哪儿。
1: 对、
0: 啊，你可能顶多说，哎呀，他是冬虫夏草提取的，他就好呗，啊。但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我们就知道了它究竟是哪些物质、哪些成分对哪些细胞、对哪些病变是起到哪些作用，这个是需要我们去研究的。你必须得知道这个了，你才知道很多病的成因、发生、发展的规律，从源头怎么去预防、去干预，这是医学，这是更深层次的东西了。但是还是这句话，我有一个同学讲究什么呢？好的东西，它不代表人人都能拥有。
1: 这个对，
0: 对吧？这个世界永远不缺好的东西。
1: 嗯，
0: 包括曹工他们，把胃寿康虫草制剂，在几年前就已经提纯成功了，为什么现在？各大的这么多的医疗中心，权威的医疗机构，是他们不引进，他们不舍得花钱吗？不是，因为他每一年每一批他都提纯不了多少，根本就没办法实现普惠大众。所以我说啥事有利它也有弊，这可能也是一个唯一一个这个美中不足的了。没那么多的量，本身还选的还是冬虫夏草作为提纯对象，还得用仙草提纯，你说这要求得多苛刻了。
1: 嗯，
0: 就是一年，对吧？我不说你也知道，那提纯的太少了。所以说这来讲呢，其实不光是我说，就是从曹工自己的态度来讲，啊，他始终认为这也是一个最大的缺憾嘛。
1: 嗯，是呗，这几年呢，那还是通过我和伟宁的特殊关系，再有就是天宝小叔帮助之下呀，总共也没帮助太多的家人，
0: 对吧？
1: 绝大多数的病患只知道好，但一直呢就是用不着，
0: 那有什么用啊？
1: 真是哎，很遗憾吧。
0: 嗯
1: 嗯，
0: 哎，所以说相信吧，生物医学因为还是在持续的发展，未来呢，我相信也许啊会有更好的这种替代产品的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替代的了，是不是就能满足更多的人的使用啊？
1: 对，
0: 对吧？你的最终目的是造福更多的人呐，这才叫最大的好嘛。所以说这一点我还是非常坚信的。
1: 嗯，没错哈，我也始终是这么认为的。对于生物医学的未来，我充满了信心呐。
0: 嗯，
1: 那这样吧，楚老师，咱们还剩点时间哈，我们抓紧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在哪些方面有问题需要您的帮助，帮忙解决。
0: 嗯，好的，好的。
1: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 400638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喜安，你好，
1: 你好。
3: 我虽然是第一次给您通话啊，但是我加入乐龄芳华都2年多了。
1: 嗯，
3: 啊，您的这事迹太感人了。你看，你从小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又没有优越的家世和背景，就凭着自己的一片赤诚真心，日复一日的帮扶老人，投身慈善。这份长久的坚持和纯粹的善意格外的珍贵难得，所以我们全家人都把你当成偶像，都要向你学习。
1: 哎呀，真不敢当，不敢当哈。其实我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儿啊，主要是呢，都是我团队所有人一起努力啊，才有乐龄芳华的今天。那我们还有好多默默捐款捐物的爱心人士的鼎力支持，这才能把关怀啊送到老人的身边，让长辈们呢过得舒心安稳。那这些呀，那都是大家共同的功劳啊。
3: 对对对，是，确实是有好多善良的人支持您帮助您，但是您这个带头人这才是核心。您深知老年人需要什么，您把乐龄芳华升级成健康管理中心，在节目里请了有本事的楚老师给讲课，我就受益特别多。这个机会吧，我也想给楚老师说说心里话。
0: 哎呀，好，你不用太客气，你说吧。嗯，
3: 好好，楚老师您好，您好啊。首先感谢您无私的分享您的经验。
0: 嗯，
3: 感谢您把呼吸吐纳的方法教给我们。
0: 嗯。
3: 真的，楚老师，您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医学工作者，也是一个真正的好老师。
0: 好，哎，
3: 真的，我跟着您学习呼吸吐纳以后吧，我是勤加练习，终于减轻了痛苦了。
0: 哎，那就好，只要我给你带的方法，你有收获有所得，那你就坚持去做啊。呼吸吐纳是吧？这个呢，我们养成一种良好的养生习惯，尤其对于各种疾病的预防。发挥很大的作用，你记着，防总比治重要，你不得病才是最成功的啊。
3: 对对，是是。
0: 嗯，
3: 楚老师，那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0: 嗯，
3: 我这高血压都得了8-9年了，一直吃的加药控制着血压，平时这血压基本上还算稳定啊。
0: 嗯，
3: 但是要是遇到什么事一着急上火吧，血压蹭蹭蹭的就上去了，这一上去我得好几天才慢慢能给控制下来
0: 啊。
3: 这不2023年确诊的脑动脉硬化，当时就感觉脑袋就老是迷糊，不太清醒了啊。
0: 嗯，
3: 在这记性也有些下降了，但是整体来说影响还不算大。
0: 嗯，
3: 可是最近这有个大半年失眠的特别严重啊，入睡就特别困难，天天晚上躺在床上，这脑袋吧就特别清醒。
0: 哦，
3: 啊，每次起码翻过来倒过去得折腾个1-2个小时才慢慢能睡着。
0: 还有困意。嗯，
3: 对对对对，有时候甚至，那个睁着眼睛就那么睁着睁着睁到凌晨3-4点，就算勉强睡着吧，那个睡得也特别浅啊。
0: 嗯。
3: 反正一晚上动不动就醒过来，动不动就醒过来了，一晚上起码得醒个4-5次呢啊。
0: 嗯嗯，
3: 尤其这不3个月前吧，晚上也就是10点我准时上床了啊，可是一直翻来覆去的到凌晨2点一点瞌睡都没有的。
0: 嗯嗯，
3: 我就看着窗外从天黑哎变成那个蒙蒙亮了，我这心里是又着急又害怕，白天呢头晕脑胀的，走路都发飘开了。
0: 嗯，
3: 啊，我没练习呼吸吐纳以前，基本上天天都是这样子。
0: 哦哦，
3: 啊，反正从来就没有说是一觉睡到天亮的时候，这情绪也变得特别的急躁，经常吧心慌。
0: 嗯，
3: 脑袋也老是迷迷糊糊的。这血压也控制不住了。
0: 嗯嗯，
3: 真的是身心疲惫的啊。
0: 是，
3: 真的特别煎熬，特别煎熬。 这要是没有楚老师您的呼吸吐纳三十六式这方法的话，我现在还在痛苦当中呢。
0: 失眠这个事儿看似小事，实际上是大问题。
3: 对
0: 啊，对整个身体状态影响特别大，加上你长期血压高啊，慢慢导致血管硬化啊，包括脑动脉硬化形成，脑供血不足，脑中枢神经调节功能发生紊乱，影响什么，就会出现这种焦虑、焦躁、烦躁，啊，包括呢睡眠障碍，
3: 啊，
0: 这时间再长，啊，变成就顽固性失眠了，而且这种顽固性失眠持续性，它激活交感神经，啊，刺激交感神经，导致什么血压也不好控制，总有波动，
3: 对。
0: 而且再就是长期这种失眠呢，它诱发各种像这个心血管病、代谢类疾病紊乱、精神障碍、免疫功能下降，神经系统出现各种病变，这都是很危险的，这是个恶性的循环状态。要从中医角度来讲什么，就体内浊气郁结，脏腑气机不畅，浊气扰神，心神不得安宁，所以夜不能寐，多梦易醒，浊气阻滞气血运行，心神失养啊。所以整个人的精神疲惫，头昏心慌，精神萎靡，不是说你不想睡，是体内浊气过重，清阳之气被压制。尤其是什么，你的心神心阳啊不足了，心之浊气过重，壅滞气机，就这情况。所以说你练习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对你的情况它帮助一定是很大的。
3: 是是是是是，哎呀，楚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这不以前医生给我开的有这个左匹克隆，还有百乐眠胶囊，我坚持吃了一段时间吧，这个睡眠确实有改善啊。但是用了有个三个多月以后吧，早上起床以后头晕的特别厉害，还乏得没劲，口干口苦。还恶心的直反胃，我停药停上一两天就会缓解，可是一吃药吧又给反复了。
0: 正常啊，你用的都是属于镇静安神类的药物啊，都是属于常见的副作用嘛。
3: 对对对对，说到这幸亏我学习了您的呼吸吐纳排浊气啊，调理气机，刚开始练习的大概有一个礼拜啊，我没感觉到什么太大的感觉啊。但是练习到十天以后吧，我这开始就有改善了。啊，最开始改善的就是我这睡眠他不做梦了啊。虽然入睡还是有些困难吧，但是只要一睡着，就睡得特别香，特别沉。醒了以后吧，精神了好多呢啊。我练习的时候就专门深长呼吸。想着把体内的浊气多排一排啊。现在我已经练习了三个多月了，我明显就感觉心慌的情况明显减轻了。晚上床上一躺吧，脑袋再也不会一直胡思乱想了
0: 啊。
3: 入睡的比以前快了好多呢啊。晚上醒的次数也变少了，而且这血压现在也下来了好多呢啊，基本上平稳了。我现在这心情比以前好得多了。现在
0: 你看看，这不就证明了你做呼吸吐纳，吸清阳之气，排秽浊之气，调脏腑气机之后，给你带来的好处吗？
3: 对，
0: 对吧？你之前服各种镇静安神的药，暂时的这种抑制，它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是你通过坚持做呼吸吐纳，把浊气逐渐往外排。然后你脏腑的机能就越来越好，包括你气血运行都越来越好啊。你会发现你血压啥的都慢慢逐渐都好控制了。
3: 是是
0: 啊，整个呢脏腑尤其心脏得气血清阳之气充分的濡养以后，心神越来越稳了啊，你的精神状态、睡眠状态它都会越来越好，它都会随之好转呐。你就坚持做呗，多好啊！
3: 太对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楚老师，那您说我通过这个吐纳调理睡眠已经好转了，而且你看吃药还有副作用呢，那您说我还用不用继续再服用以前那些药了？
0: 理论上讲，安神镇静这类药物不建议长期吃， 你随着你整个状态和睡眠质量慢慢改善呢、啊，你慢慢把它减量、减少，你不能一下子突然就把它停了，因为你用一段时间以后得有一定依赖了。
3: 对对对。
0: 啊，然后随着你的状态慢慢往下减，
3: 嗯，
0: 然后呢，具体每次减多少，什么时候减，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这个医生，医生根据你情况给你指导。
3: 行行。
0: 饮食上多清淡为主。啊。少忧思，少忧虑，少生气。
3: 行。
0: 啊。无非也就这些，你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实质性的一个问题，啊，你就把吐纳好好做，嗯，
3: 行行，
0: 嗯，
3: 好，楚老师，我知道了，哎呀，谢谢，太感谢您了，
0: 哎，没事，
3: 也再次的感谢霞，祝你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也希望您越来越好啊，再见了。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哎，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好的，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还一直在闪，在提示，但是确实是没有办法接听进来了哈。那么，如果需要楚老师帮助的，无论是从中医养生方面，还是说对于我们的西医的治疗啊、生物医学的治疗啊，包括生物制剂的一些应用啊，您哪些方面需要楚老师的帮助，都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可以得到楚老师的指导和帮助的。好的，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的相约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习语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3: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我觉得我心中的偶像是国之脊梁袁隆平院士，袁爷爷是我心中最亮的星星，超级大英雄。他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雨水淋，天天在田里研究魔法种子，种出来的稻穗比高粱高，能结出好多好多的米粒。因为有袁爷爷，我们中国人没饿过肚子，而且他做到了让全世界的人都吃饱饭，这就是我心中的榜样。袁爷爷，您辛苦了，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2: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一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依旧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欢迎大家呢，今天在这个时段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一段健康时光。活过一百岁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随时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加关注之后呢，在评论区发表互动消息，与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同时您还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节目在凌晨会为您进行二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今儿啊，咱们第一个话题呢，还真的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叫"科技改变生活"，是吧？咱们现在呢，生活当中充满了高科技啊，但是。这说啊，咱们说这个高科技呢，也是有两面性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和我们的科技、生活、健康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知道您是否佩戴过运动手环，还有智能手表？哎，第一个话题和他们俩就有关哈。说不少啊，最近长期佩戴着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的朋友，发现说自己手腕上，啊，被表面覆盖的一圈皮肤明显发白，而且发干、粗糙，有的甚至发硬、增厚，看起来就像是这一块的皮肤提前老化了一样。一时间，心率传感器绿光导致光老化啊，还有手表漏电灼伤皮肤、机身发热、低温烫伤等等说法在社交平台上广泛的流传。很多智能穿戴用户就开始担心，说我这智能手表、我这运动手环，它能不能放心的佩戴呀？

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个说法到底算不算空穴来风啊？咱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了解一下。智能手表背面的心率传感器，它会发出约525纳米的绿光，那么通过光电容积法来测量脉搏。有人担心说，这种光长期打在同一块皮肤上，会不会就像晒太阳一样造成光老化呢？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哈，医生表示，造成皮肤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就是我们听说过的 UVA 和 UVB， 它们可以导致晒伤、光老化，甚至诱发皮肤癌。虽然近些年来有研究啊，可见光某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会对色素产生影响，但是这类波段啊集中在短波蓝光的范围内。至于智能手表传感器发射的绿光，目前尚无直接科学证据证明其会导致光老化。智能手表采用低压锂电池，正常工作电压在3到4伏多，那么皮肤表层角质层啊，在干燥的状态下电阻是很大的，低压电源呢也不足以造成明显的电灼伤。更关键的是，如果真的存在漏电，那佩戴者第一时间会感受到局部刺痛或者麻木，这是一个急性的感知过程，不可能表现为慢性长时间的皮肤逐渐的变化。另外，低温烫伤通常是需要长时间接触44摄氏度以上的热源。我们说这智能手表它正常工作时机身温度远远达不到这个阈值哈，而且手表和皮肤之间也并非是持续密闭的高温接触状态，所以目前还没有临床证据表明正常佩戴会导致低温烫伤。那很多朋友可能不禁会问，那我这手腕发白呀，变粗糙呀，尤其是戴手表这一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是我自己皮肤的原因吗？您这个猜测还真的是有点对，不无道理啊。医生说到啊，真正的原因有可能是这个皮肤性过敏性的接触性的皮炎，与这个刺激性接触性皮炎两类皮肤问题。

既然说到皮肤问题，那咱们就得往下再细致一点的聊一聊。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它是迟发型免疫过敏反应。皮肤反复接触手环致敏物质后，免疫系统产生炎症，急性期发红、瘙痒，慢性期可遗留色素减退，表现就是皮肤发白、角质增厚，这是皮疹啊典型的病因。另外，像表带、表背当中某些低分子量的化学成分，像金属镍、金属铬、橡胶成分、染料、粘合剂当中的残留物，它们都可以作为半抗原渗透到皮肤的内部，刺激免疫系统产生致敏反应。镍呢是人群高发的致敏金属，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普通人群镍过敏患病率超过10%，而手环也是仅次于耳饰的镍接触暴露来源。另外还有病例证实，手环表扣当中的铬元素也可以独立诱发接触性皮炎。那么长期过敏皮炎消退后，还会出现接触部位的局限性的白斑，那直接对应手环下方皮肤发白的表现啊，就有早期的病例记录，金属表扣镍成分会造成水泡型急性接触性皮炎。另外呢，还有一种啊，这个叫丙烯酸酯类胶水过敏。手环机身的粘合剂、钢化膜、保护膜胶水含有丙烯酸酯衍生物，其中的四丙烯酰磷马林啊是典型的致敏成分。有一些患者就是因为粘贴手机保护膜就出现了腕部的皮炎，同时也有临床病例确诊手环本体胶水丙烯酸酯诱发接触性的皮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啊是第一类，那第二类呢是刺激性的接触性皮炎。相较于过敏，刺激性接触性皮炎绝大多数人他是手腕发白、粗糙、增厚啊，那么甚至是不需要具有过敏体质就可能会发病的。我们的手环呢，它是紧密贴合在我们的手腕处的哈，形成密闭、温热还有汗液积蓄的局部微环境，所以长时间密闭可能让你的手腕角质层过度水合，直接表现就是皮肤浸渍发白，角质层吸水之后呢，皮肤屏障、脂质结构破损，防御能力就会大幅的下降了。在结痂、表带、表壳、日常活动的持续摩擦，还有局部压力形成密闭潮湿的浸渍，加上机械摩擦双重的一个损伤，日复一日形成慢性积累刺激性皮炎。长期屏障破损，皮肤便会表现为角质粗糙、皮肤胎藓样增厚、局部发白，这些跟很多网友晒出的说自己手腕皮肤老化图片基本啊都是吻合的。那医生也表示，像长期的汗液、体表代谢物，它是封闭滞留，也会持续刺激你脆弱的角质层，进一步加剧角化增生。另外还有一种啊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诱因，就是洗手的时候不摘表。洗手液清洁泡沫可能会进入到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虽然手洗干净了，但是表带内残留的清洁剂会对皮肤产生短时间的刺激，诱发红斑啊，还有一些瘙痒的情况。但是说了这么多，我们最关键的还是要跟大家伙儿啊分析之后啊说一些提示大家能够避免出现你手部戴手环啊或者说智能手表产生的这个皮肤的问题。那么智能手表手环本身它也并非是皮肤杀手，关键啊还在于您怎么戴。如果说皮肤改变仅出现在表带接触部位，可能是表带成分过敏，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金属啊、橡胶啊、粘合剂啊等等。确诊镍铬金属过敏的人可以尝试更换尼龙织物还有纯硅胶非金属表带啊，避免金属表带直接贴肤。还有丙乙酸酯过敏的人群，你最好是给它去除掉额外的贴膜还有保护壳。
运动之后要取下手环，用清水清洗腕部并擦干，避免汗液长时间的停留在皮肤和表带之间。表带最好要定期的清洁，去除汗渍和污垢。另外，每天预留一个小时以上不佩戴手环啊，破除这个密闭潮湿的环境，也要避免清洁剂残留进入表带缝隙，刺激你的腕部皮肤。还有啊，就是根据场景来调整表带的松紧，静止或者是冬季的时候你可以稍紧一点，而运动或者夏季闷热潮湿环境下呢要调松一点啊，既不影响心率血压等传感器的数据稳定，又能减少佩戴这个东西呢给你带来的摩擦和压迫，让汗液有空间蒸发。

如果说有的朋友皮肤已经是受到损害了，那又该去如何处理呢？我们来听听专家医生的解释。专家医生提醒大家啊，首先要进行屏障修复，你的皮肤破损处啊，要外用保湿修复乳，像神经酰胺啊、凡士林类的啊，来修复破损的角质。那么慢性增厚粗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温和角质调理药膏啊去敷用。再有就是，如果你的皮疹真的反复瘙痒、白斑持续不消退，建议前往皮肤科做斑贴试验啊，精准明确致敏源，以便筛选手环和表带的材质。当然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大家也不必过度焦虑恐慌，不用因为几条网上的说法就对智能穿戴设备呢敬而远之，也不要对皮肤发出的这个早期的信号视而不见啊。了解它的原理，认准正规诊疗机构啊，还有呢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那智能手环还是我们健康生活的好帮手的。

脏器，怎耐寒热？就是说这热寒也受不了啊。那这时候就该保护肺了，特别过敏性鼻炎的人呢，那积极治疗了。就我们夫妻九针扎这个过敏性鼻炎，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我们扎了很多啊，现在年轻的学生啊，上学的学生压力大，中学高中的我治了好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呢，累，压力大。完了再一个吃些凉的，猛吹空调，所以说这个肺为焦脏，怎耐寒热，是吧？暑热交蒸啊，空调的交织啊，现在又这个立秋以后啊，早晚还凉啊，这个鼻呀、啊、这个肺呀、啊、也是受到冷热的啊温差变化的冲击，特别我们北方的气候，是吧？北方病大家都知道啊，一个气管炎，一个风湿，就因为我们温差大，四季变化明显，是吧？所以说这个啊，夏秋交际的时候，我们这个肺呀、啊，我们这个心呐、啊，都得提上日程了，把它养护好。到冬天的啊，肺病、气管病、心脏病或者肾病就很少得，因为五行是互相生的，相生的，对吧？哎，互相怎么的，物质基础要备好，是吧？大家说，那我鼻子怎么能跟肺有关系呢？肺开窍于鼻呀、啊，肺开窍于鼻呀、啊。对吧？喘气儿的吧，这不是呼吸的外口吗？肺开窍于鼻，100%它俩是相辅相成的，对吧？我们感冒咳嗽，经常鼻塞咳嗽，是吧？有痰，是不是都是呼吸系统啊？哎，肺开窍于鼻，按中医的原理，西医这个解剖结构也是可以解释清的，啊，解释清的，啊，我们鼻黏膜的纤毛细胞啊，挡灰尘呐、啊，抗病毒啊。我们气管的纤毛细胞啊，这是指啊现代医学的这个生理啊细胞学，都是说得过去的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不单要抓心，也要抓肺啊，抓紧调理肺啊。针灸啊治这个过敏性鼻炎效果是不错啊。我们生活中啊家庭的朋友很多过敏性鼻炎，现在好像有爱鼻日吧，咱们整个人群呐、啊，可能有1/5有鼻炎的问题啊，或轻或重啊，这个鼻炎一定要治好啊，不通气儿，你想想，肺朝百脉呀、啊，这是肺的门户，是不是啊？它第一道关就不好了，大家想想，日后的肺呀、啊、心呐、啊、能好吗？肺为什么朝百脉？因为肺失呼吸啊，这个气统领着一身的血脉，是吧？气行才血行，我们主要不呼吸这口气儿，我们能活着吗？啊，大家常说人活一口气，真就是这样啊。每个脏器都不能忽视啊，不能忽视啊。那我既然说空中问诊这节目是大家提问啊，想学习中药文化的啊一档节目，那我呢就把这些知识和大家生活季节息息相关的啊能考虑到的东西传播给大家啊，提示大家啊，宗旨就是为了大家更健康啊。所以说呀，这个夏病啊，夏无病三分虚，就是这道理。因为气候啊，外界的气候变化啊，我始终说过是吧，外界治愈我们病因是风寒暑湿燥火，季节交替，这个风寒暑湿燥火是不是变化多端，是吧？我们天气预报经常预报天气形势，是不是、啊、说一会儿来这个什么这个台风，是吧？一会儿来那个台风，是不是、啊、变化多端啊？大家保护好自己身体，让一个内在强壮的身体啊能抵抗住外来的气候的变化，让我们正气存内啊，邪不可干。就是说啊，我们作为中医人，我们这档节目的目的让大家更健康，会健康，主要是会健康啊，就是这个道理啊。虚则补之啊，要怎么的扶起我们人体的正气啊。就是说这个夏天也不要忽略，哎呀我热呀我吃不进去，那我啥都不吃热的够呛，给我口凉水就行，给我个冰棍就行，这样是不可以的啊，赶紧打开空调风扇猛吹，我就受不了了。你内在的精气啊，内在的物质不足，你呀、啊、哪儿都不抗折腾啊，知道不？所以说呢要重视身体啊，重视身体。那大家就说了，那你说也别管说饭呢，那金医生你说哪味药能让我们补补身体啊？哎，补气呢啊、当属黄芪啊，大家耳熟能详，大家经常上药店说黄芪呀、啊、

啊，气血口服液呀，什么黄芪精啊等等，是不是啊？什么党参呐、红参呐、是人参呐，可不可以啊？那我就给大家说说啊，啊这些药物的原理啊，和在我临床工作中的经验，和各家专家啊，就是说老著名的与啊最早的这些专家啊，对于这个黄芪的认知啊，不是说今天研究出来的。啊，也体现了我们中医药文化爱护我们生命啊，已经是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啊。这档节目的宗旨，我的发心也是这样啊。这档节目聘我来讲这个，我也很高兴啊，累点很高兴。发心就是让中医药文化爱护每一个人，源远流长啊，让中华民族不光科技强大，身体也要强，对吧？身体也要强，一个强壮的民族谁都欺负不了啊，是这样。对吧？我们看到奥运会、亚运会，我们得冠军时候，我们高兴不？激动，啊，对吧？就有的球迷或有的那个什么的，就是得冠军时候激动的，那家伙热泪盈眶。有的一个球进不去，气得把电视砸了都，对吧？所以说我们怎么的，都有荣辱心，都有要强大的爱国心和一个家族强大和自身身体强大的迫切希望。对吧？所以说这档节目我就觉得很欣慰，很有意义，是不是这样？哎，那咱就说说黄芪啊，中气不足的人，中气不足啊，中气不足，大家说中气是啥呀？哎，中焦，咱就说脾胃这一块啊，脾胃气不足怎么的？提不上去啊，胃下垂，说话无力，子宫脱垂啊，脱肛，最明显的临床表现，中气不足。啊，中气不足，像我刚才说的，精人体的精华精微物质流失，啊，过汗，啊等等，它就能补充中气，啊，咱们补中益气汤大家常知道，对吧？哎，身体比较虚弱啊，这个中气不足人什么表现呢？哎，一动就出汗，肺活量比较小。啥叫肺活量？咱们知道啊，肺每次呼吸呼出的最大的那个，啊。怎么的耗氧量和那个这个就是肺气足不足啊，肺气足不足，简单的跟大家说，哎呀，喘口气儿半天够呛，是吧？拎个东西，拎桶水，半桶水，一瓢水拎不动啊，一步三喘，中气足吗？不足，底气不足，对吧？所以说甚至内脏下垂，我说了，内脏包括子宫、胃下垂、子宫脱垂、脱肛，这是咱们大家常听的病名，这都是中气不足的最突出的临床病啊，最适宜用黄芪进补啊，过汗啊，用黄芪啊，大家不要乱补啊，并且舌苔不是太腻的啊，腹部还不是太胀的啊，没有腹胀的啊，基本有这些情况的人可以的啊，可以。黄芪呢又称小人参，实际我们这个人参呢是大补元气啊，我们先天叫元气，原有的气力，先天之本啊消耗了或原先就匮乏，可以用人参调。但是这个人参呢，你要看医生您现在这个状态，不管大人孩子适不适合用啊，对症下药。不管什么药，大家记着啊，一定抓好时机，对好症，不能乱来啊。那您正感冒发烧呢啊，那就不能乱用这些补药啊，等等，或者你有时机啊，或者是毛病啊，那就得经过医生啊，问医生，寻医问药，一定怎么的，问医生，对吧？我不说吗？药店那个卖那个正规药说明书都写的，请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是不是这样？哎，就是说告诉大家这些情况有办法治，您可以去问问医生啊，问问医生，不要乱整啊。所以说作用十分迅猛，人参是大补元气，迅猛啊，它比较猛，是吧？一般人不可轻易使用。那一般人不可轻易使用，那谁使用啊？那您看适不适合那个情况，对吧？啊，咱们生活中有很多经验，是不？过度的补会让人出现副反应，是不是？很多孩子身体壮的大家都知道，就吃一个榴莲都鼻子出血啊。那是高热量东西，对吧？像大家也知道啊，我也小时候听过这些故事，我并且也经历过，在咱们说杀那个乌鱼的血。

0: 说喝了那补，喝完那鼻子哇哇出血啊，有的补出病来，因为那个人不适合喝，知道不？得对症啊，不管药贵贱，所说的好与便宜简单，一定要对路子啊。对路子药1块钱都治大病，不对路子你花10000块钱都伤身体，跟你们说，真是这样啊。哎，而黄芪是补中气，相对的温和，补中气，因为我们中焦是脾胃，扶脾胃之气，从根本上啊，让每个人都能比较适合的，并且它怎么的，造价也比较低啊，比较温和啊，大众化，对不对？哎，就像说茶碗小米粥似的，你就来吧，啥人群都可以喝，对吧？你整个4斤龙虾，就像喝贵的人参似的，未必人人都吃得起，未必人人都适合吃，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就是这个道理。效果却不逊色，哎，所以说呀，而且比人参固表的作用更强，所以成为了什么？我们最常用的补气药，对吧？我们治病也好，是不是？我们生活中不管任何事儿，一定要接地气，啊，接地气。我不说吗？啊，治病得适合这个患者，并且让患者呢吸收的还好啊，身体恢复好，并且患者这个价格啊，说各种负担呢都得承受得起啊，才能完成一个好的病例，是这样啊。所以说这个黄芪，我跟大家说它是什么性质的。性温，哎，不热，温啊，温，哎，味甘啊，味儿有点甜，不难喝啊，脾肺二经，哎，大家一听入脾和胃，肺是吧？我说过，我们针灸讲经络，我们药物也是入经的，入脾经，足太阴脾经，手太阴肺经，入二经，是吧？那我们提肺气不？提脾气不？提啊，脾气啊，脾胃的脾，不是那个脾气。啊，不是喝完脾气大啊，脾气啊，所以说它提升脾肺之气的功能是最强的，增强脾肺之气啊，就是在增强人体的运化功能，因此黄芪可以强健三焦，补益五脏，可以解脾湿，生肺气，强心益肾气，补肝虚。说了半天，一身之气都补，对吧？脾胃后天之本，脾气足，我们肺气也足，并且脾肺二脏是母子关系啊。脾为谁的母亲呢？肺的母亲。脾属土，肺属金，土能生金啊。所以说保护好脾胃，我们肺气也足啊。所以说脾胃调节好，我们也不爱感冒啊，很多事儿啊都迎刃而解啊。你看就肺脾强壮了，相应的不说吗？补益了五脏啊，省肺气了，强心啊，益肾气，不肝虚啊。那为什么说呢？那这个黄芪这么大作用啊，就是说黄芪还有扩张血管的作用啊，又能降血压啊。老年人医生指导下吃黄芪，可以防止中风和高血压。黄芪还有利尿消肿、脱毒生肌的作用，不仅适合肾炎、水肿病人做食疗，对于虚胖的人还有减肥的作用啊。啊，皮肤长疮或有溃疡的人吃黄芪，能使脓毒排出，促进伤口愈合。多些作用，大家总结总结，益气是吧？健脾胃，去积热，排脓止痛，活血生肌啊，内托阴珠居啊，为疮家圣药。就很多疮痒不愈合的，术后刀口不长的，开出一个方用黄芪效果好啊。脑梗后遗症的，脑出血后遗症的，用黄芪用好了效果也很好啊。我现在啊，现在门诊正在治疗的就有很多患者就是用黄芪啊。啊，现在这个大姐治好了，71岁可以游泳了啊。原先她是体育老师，脑梗死患者啊，耳朵背当时脑梗死以后啊，胯骨下肢右上臂都不好使，经过3个多月的治疗，现在可以下去游泳了啊。因为咱们不可以视频啊，因为什么？ 我和他一起去的，我俩一起游的。那我就没好意思，咱们不是视频讲座让大家看，因为这个大姐很有毅力，吃了100多副药3个多月啊。她这药方里就是大量的黄芪啊，用了不止30克20克，是几两啊，就是补了元气，并且还比较平和，所以说益了五脏，她特别有力气。就现在我就让她休息了，她说今生我9月份彻底凉快，我再调完我出去溜达去，上海南上哪儿我就自在了，我就赶紧远走了。就说人呢，就说医生给你调是一方面，就是那种毅力啊，真的也是挺让人怎么的赞赏的啊，挺让人赞赏的。我有时间呢再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身体恢复的时间啊，有的心7天10天就可以啊，就是说身体恢复的，这都是经过科学验证的啊，临床实践验证的东西啊，应该调多长时间。咱先把这黄芪说明白啊，黄芪利尿消肿。你看慢性肾炎肾病综合症的人要是吃中药，他那方里黄芪量也不少啊。丁疮结毒不爱好的也有黄芪啊，有的下肢溃烂的也有黄芪啊，因为这种治这种疮疡不愈合的啊，术后刀口不长的，或者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的，我用这个黄芪用的病例比比皆是，确实有这个效果啊，确实有这个效果。说心里话，我给大家每讲一个病例，每讲一味药的广泛的用途，不是从理论上讲，因为我从我实践的病例深有体会啊，不单是纸上谈兵，而是怎么的实践和理论都有机的结合起来给大家讲的。因为我讲出这个东西不违背医学的最基本的理论，谁听了也不会骂我，我讲的实际病例也是我通过时间切身体会到的这个药的作用啊，患者应该恢复多长时间，需要怎样一个心态，一个治疗过程能把身体恢复好，是吧？大家都听过主席有过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这样？哎，不是胡来的。我们啊，在我们中医有史以来，那些医家、那些医圣啊，那些为我们中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哪个人不是尝百草、吃百药啊，亲身试过来的，对不对？为我们奉献牺牲很多。说心里话，就说这个中药我亲口尝了得有20-30种，它药学上我们中医临床有药学这一块，说这个甘草性甘，那我就尝一下，微微还有豆腥味儿，对吧？那我就尝一下啊。说那个川乌草乌用完以后嘴麻，打过多量嘴麻，我就慢慢一点点加量，我就让它产生麻感，我真是真的真是人呐，就是说，就是各行业没有亲身试啊、体验的过程啊，根本就理解不了你这个行业的原理，真是这样。就说针灸也是的，我不管说现在我不是在学生学习的时候拿身上试，就是我现在我也是调整身体也给自己扎，并且每每也感觉，啊，有的时候穴位，假如说今天扎苏三里，哎呀胀啊疼啊，哎，过两天扎是麻的。啊，过几天扎是没有感觉的，就说明什么？我们的经络气血，我们的身体每天都是在变化的，啊，在变化的。所以说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患者吃完这个药有什么感觉？他什么体质？或是扎完针有什么感觉？一样的穴位每天不一样，我就不会怎么的，手足无措，不会心没有底。或是怕，或是说哎呀咋能这样呢，因为什么的临床经验和家务切身体验，我会体验，就是这样。哎，就是这样。咱们说起这个体验或试验，就是说咱们导弹之父也好，什么火箭也好等等，那些科学家都试验多少次啊，是吧？在化验实验室也好，亲自就是说的试验也好，不止一次吧，有的都100次、1000次，是吧？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临床经验和我们中医文化几千年是经得起推敲的啊。所以说呢，他肾炎也好，说减肥也好，溃疡也好，确实啊，这个黄芪的作用不容小看。他说心里话，按照现在 啊，社会的各种物质的物价来说，它不贵，它真的不贵啊，不贵。所以说呀，这个咱们金代著名老中医张元素对黄芪的总结就是啊，黄芪甘温纯阳啊，其用有五啊，补助虚不足啊，一也，益元气二也，壮脾胃三也，去积滞四也，排脓止痛，活血生血，内托阴虚为疮痂圣药五也，五大作用啊。这是千年以前就对这个总结了啊。那我们现在高科技的提纯，大家喝到的什么黄芪口服液呀，什么黄芪精啊等等，不更精华吗？更好服吗？是不是？哎，所以说吃黄芪呀，以用清淡之方，最简单的办法啊，也有清淡的方，还有喝黄芪粥啊，啊，古就有叫。很多啊，咱们的中药名字也好，中药方也好，都在很多咱们中国的文学文化里头，古诗词文化里都有体现啊。你看，就是说那个在苏轼大诗人的诗中啊，都会体现到啊。我也不止一次说过，中医文化不管是啊文学文化、饮食文化啊。就是说人的修心养肾文化里等等都渗入啊各个方面诸多领域里啊。你看苏轼在诗中就说了，灾居卧病谨咽前啊，辜负名花已一年，故用黄芪煮粥健春盘，是吧？这是用黄芪煮粥来补养病后虚弱的身体啊，是这样啊。所以说呀，这个黄芪是一个挺不错的药啊，对我们身体啊，助虚百损呐、啊，说气中气不足啊，气亏呀、啊，都是有个很好的调理作用。但我们这个用量和我们这个身体当时的状态，一定要给它鉴别好啊，鉴别好。那我们就是说，平时吃鱼肉啊，吃海鲜。我们有的时候还得寻思寻思呢，是不是？有的时候说端上辣的东西，说哎呀，这个孩子不能吃辣的，吃辣椒过敏，对吧？说哎呀，这海鲜我不能吃，吃完我起疙瘩，对吧？那我们中药啊，更应该什么的，辨证施治啊。这个吧，这个黄芪煮粥是怎么做呢？就是三煎三煮方法熬成药粥，让这个药汁儿啊加米煮粥啊，是这样啊。这个黄芪大约30克，也就是6钱啊。不能说那黄芪像药有药渣的和粥一起煮啊，煮完也没法喝啊。先把黄芪煮成汁儿，煮成黄芪水啊，再用这个水去煮粥啊。10倍的清水浸泡半个小时啊，连水一起烧开啊，煮个半个小时左右啊，就可以啊。所以说啊，黄芪呀、啊、是提气作用很强的一个药物啊，所以说早上喝啊，喝完之后一天都会有精气十足啊。这个黄芪的用量不多啊，配上大米呢很平和，属于平补啊。因为大米比较偏凉啊，黄芪是温的啊，加一块不会生火啊。所以说呀，暑湿季节大部分人是可以吃一点啊，气虚体虚的啊也可以喝一点这个啊，提升中气，增强身体抵抗力啊。所以说的春天夏天养好，你秋冬就少得病啊，少得病。我强调了啊，这个黄芪粥是补虚的，实症不能用。你嗓子疼等等有实症的啊就不可以用啊。具体您是什么实症啊，可不可以用啊，可以问问医生啊，看看大夫啊，探讨一下啊。像这个体虚啊，中气不足啊，老年人大病初愈啊，就刚好手术后放疗后的病人也是可以喝一点啊，可以喝多喝一点啊。阴虚阳亢的啊，有表邪，就是说感冒发烧的啊，阴虚的患者，阴虚阳亢的不可以喝 啊，阴虚阳亢是啥样？你也不明白，可以问医生啊，问医生。就什么是表邪呢？就说今天受凉了啊，感受风寒了啊，就说咱们常说的感冒，一般定为表症表邪啊。这两天这几天就不要喝，哎。那为什么说感冒不能喝呢？这个补气的或者是什么的呢？因为什么？黄芪是固表的啊，它帮助身体关闭大门，不让外邪入侵。可是当身体已经感受外邪的时候，怎么的？应该把这邪怎么的驱出去，啊，就是身体进贼了，贼虚邪贼风小偷，你固表了，那个贼能出去吗？出不去，那就等于关门留寇了，就关上门把小偷把敌人留在体内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不要胡乱用这个黄芪呀，啊，喝的也好，补的也好，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不管什么状态，用药也好，调养也好，啊，一定要得法。啊，合理合法的啊用，所以说就变成了闭门留寇啊，关门留寇，把病邪关在体内啊，无从宣泄了，那让您身体怎么的更难受了啊。所以说啊，同理，春天是生发的季节啊，人体需要宣发，吃黄芪就不太适宜啊，春天也不要吃啊。所以说现在还可以的啊，可以啊。所以说呀，调理好身体啊非常重要，是不是？气血充足啊，脾胃调和，身体才能怎么的健康，才能改色面色黄暗呐、啊、倦怠乏力呀、啊、浮肿虚胖啊、便秘呀 等等问题，是吧？实际比那个花多么昂贵的这个品那个品要好一些啊。说了半天，我们怎么的就要怎么的用药得法啊，得法。所以说呀，中医认为黄芪能补一身之气呀、啊，对吧？兼有生阳、固表止汗、排脓生肌、利水消肿、安胎益血的功效。对于呢贫血呀、浮肿啊、体虚多汗呐、啊胎动不安呐、子宫脱垂呀、气血两虚呀、阴虚不足等，都有卓著的疗效啊。所以说呢，泡点水饮用或者黄芪粥也好，都是可行的。但一定把你这个身体症啊辨识出来，辨识好啊，别有什么表症、实症，最重要的啊。因为多数情况下也不可能咱们100个人群都感冒，顶多有个3个5个的，是吧？多数人还是都可以用的啊。我说的方法啊或者药呢，都是对大家的比较有实用的哦，物美价廉的、容易买到的东西啊。这所以说大家。有个好精气神儿啊，有个好精气神儿啊，这个就把这个补气啊，不止黄芪，今天呢，咱们就把这黄芪呢给大家呢啊，比较细致的解释一下啊，解释一下。刚才呢，我也提到了，大家有什么问的没有？还有一段时间啊，没有问的，我再给大家呢，呈现一个更好的东西，跟大家说一说啊，就说大家常问。说我调理身体需要多长时间，我要吃多长时间，对吧？啊，实际正常的身体调理，也就是得病了，中医叫治疗好调理好，最少需要3到6个月啊，3到6个月啊。在我临床治病的时候，我跟大伙儿也解释啊，大伙儿也切实感受到过3个月以后那身体非常好啊，一个月以后就好转，或半个月有见效，或者一天就有的感觉舒服不疼。但是真正恢复身体各方面平衡需要3到6个月啊。阳气啊，身体弱也就是重建需要21天啊。脾阳运化必经一个完整的节气，是吧？一个完整的节气是多少天？一般都是一个节气是3个月，是不是？哎，那肝血需要多少天？72天，啊，疏泄功能完善，你看看，对吧？都得过1个月2个月的功夫，是吧？哎，说说虚跨3个节气，咱就打个比方啊，咱就说大家，就是说咱种个茄子豆角，是不是得2个半月以上？种个白菜、水稻也不止2月吧？是不是啊？
1: 对， 对，
0: 哎，这生命力的恢复啊，生命的生长，不管任何事物都需要一定时间，是吧？
1: 都需要修复的。这个万物的生长需要一个过程，那我们这个身体的某一个机能的修复也是需要时间，需要假以时日，一点点的进行。
0: 对，
1: 如果说就从这个更深层次的来想的话，就是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对吧？
0: 对对对 对,
1: 对，就我们的某一个经络，我们的任何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血肉都是需要一点点的去调养和恢复的。
0: 对啊、我不说那手术刀口切口长上一般还得7到10天，还说没啥事儿，不感染的气血足的。
1: 对，
0: 也有刀口经久不愈的气血虚，是这样。
1: 没错，这的确是这样。
0: 那我们肾精填补呢，必须经过冬至到春分，对吧？也是需要一段时间。哎，那百日筑基呀，必须百日方见真效。哎，气血运行要28日还周全。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说那个美容，说皮肤祛斑啥，说你咋的28天皮肤脱一次能看着白，是不是？哎，都是这样。哎，淤堵化解需3度月圆，3度月圆，一个月月圆一回吧。
1: 嗯，
0: 那淤堵化解，咱们淤堵有多些问题，大家知道？啊，冠心病的心肌梗死或者血管堵几%，30%、50%、60%不等，对吧？还有我们的脑栓塞、腔梗等等。这不都淤堵问题吗？或是我们外伤皮下某某出血，3度月圆3个月，咱们一个月月圆一回吧，月圆月缺，15月圆，16逐渐缺，
1: 嗯，
0: 是不是都得3个月啊？都得将近百日，是吧？
1: 对，
0: 你看咱们什么都说百日百日的，这从古到今人类啊生存呐、啊、各项事物的发展规律，咱们大家也知道，为什么给孩子过百日宴？说那个时候为啥庆祝啊？孩子长硬实了。是不是啊？就觉得这个生命力逐渐的怎么的扎根儿了，好养活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你像痰湿啊，痰湿这些病啊，必须夏天治，效果还好啊，非夏日骄阳不能进出啊，夏天治。虚火呢，带秋凉方可内敛啊，虚火秋凉就逐渐火气小了啊。3个月是五运交替的最小周期，6个月是六气轮转的基础节律，对不对啊？半年嘛，180天，大家都知道，很多事物都是观察啊，6个月半年。身体调理不是控制对抗，而是重建人体与自然的同步节奏，是吧？我不说嘛，人天相依，为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吧？为什么春耕秋收，冬藏夏长？哎，就尊重天地之间的规律。其实我们人很渺小啊，也就天地间的一份子，那我们是不是在适应天地间的气候在活着？我们敢违抗吗？不敢。春天不种，秋天不能收，对吧？我不说吗？你看晚上大半夜的搁大街逛一个人，大家指定说这人咋的了，都得这么说，是不是？哎，咱们是尊重自然规律啊，生命在活动的，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呀，我们治病大家就不要急躁，是吧？那这是大家说，那你中医观点，那吃药吃不完了，针灸就得针吧。哎，我就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就说现在解核少了，那时候抗解核的那个联合疗法，是不是也得吃到最少半年？就我们女的月经周期啊不正常、月经不调的啊，更年期或者是啊青春期月经不调的很多女人，到妇科门诊西医这一块做周期调节，是不是最少都吃3个月到6个月的那激素调控药，做人工周期，是不是才能给你调节过来？是不是这样？
1: 嗯，
0: 哎，我们某某病做某某科室那化疗，是1个月就完成吗？他就怕这个某某细胞杀不死吗？需要个周期吗？这不都是尊重身体这个规律吗？是不是？就是这样啊，恢复过程。
1: 没错，秋月纷飞，万物成熟，我们都根据这个中医的这个，包括金老师的讲解，都了解到了这个天人相应的一个观念。说到了这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对吧？
0: 对对，
1: 就从根本上去调理自己的身体。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秋天好好的关注到自己的身体，也能够做自己的身体的主人，做自己情绪的主人。
0: 对
1: 对，然后能够调养生息。 对，养精蓄锐，让我们能够更健康的拥抱每一天的生活。好的，感谢金老师，明天我们再会。
0: 好，
2: 中益康健康小课堂，中医提醒，入秋养生就一个字儿，收。梧桐叶落，夏尽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暑热就此退场。俗话说，立秋不是秋，还有半月暑。此时伏天余热未消，燥气悄然萌生，湿热交织，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中医认为，立秋是由夏转秋的关键转折点，天地阳气开始收敛，阴气渐长。这一阶段养生的核心要诀就一个字，收。顺应天时，由夏季的生长模式切换到秋季的收藏模式，才能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从中医的视角聊聊立秋养生的收字诀。一，饮食调养，少辛增酸，白色养肺。立秋饮食的核心原则是少辛增酸，辛味食物如葱姜蒜辣椒具有发散之性，易耗散肺气，加重燥热，而酸味食物如山楂、葡萄、柚子、柠檬则有助于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同时依据中医五行的理论，白色入肺，立秋后可多食莲藕、百合、白萝卜、山药、银耳、雪梨、莲子等白色食材，清热生津，滋阴润肺。需要提醒的是，贴秋膘别着急，先清淡饮食，调理脾胃，再随天气转凉逐步温补。二，起居作息，早卧早起，护住阳气。黄帝内经有云，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立秋后夜渐长，昼渐短，应适当增加睡眠时间。早睡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以舒展肺气，建议尽量在23点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肺阴。中午可小憩15到20分钟，有助于缓解秋乏。虽然白天依旧闷热，但昼夜温差开始加大，肩背、腰腹、脚踝三处要重点防护，不要因为白天热就过度贪凉。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夜间睡眠注意护住腹部和肩颈，避免冷风直吹。三，运动锻炼，微微出汗，不宜过耗。立秋运动的原则是轻运动，缓出汗。夏季主散，秋季主收。大量出汗会耗损津液和阳气，加重秋燥，建议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在清晨或傍晚凉快时锻炼，以微微出汗为宜。长期久坐的办公人群可练习双手托天理三焦，简单拉伸有助调畅气机。四，情志调养，宁心安神，预防悲秋。五脏对应四季，秋对应肺，而肺主悲。入秋后阳气收敛，阴气渐长，很多人容易情绪低落，心烦压抑，这就是常说的悲秋。情绪持续抑郁、焦虑会导致肺气郁滞，更容易出现胸闷、干咳等不适。立秋时节应当戒躁戒怒，保持心态平和，闲暇时可聆听古琴、洞箫等舒缓音乐，安神宁志，多亲近自然，远眺舒缓身心。心静则气机和顺，肺气得速降，便是最简单的养肺之法。五，穴位保健，按揉三穴助力养肺。 日常可按揉迎香穴、太渊穴、肺俞穴，宣通肺气，预防呼吸道不适。体质虚寒、换季易感冒的人群，可温和艾灸大椎、肺俞、足三里等穴位，温阳散寒，增强免疫力。每晚用生姜、艾叶煮水泡脚15分钟，也是简单有效的日常养护方法。立秋养对身，秋冬少生病。抓住这个收字，从饮食、起居、运动、情志四个方面调养身心，让身体平稳完成夏秋换季，从容迎接秋天的到来。愿您这个秋天收得安康。

0: 声音。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北京时间16点整，习雨回响。
4: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3: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0: 这个国庆，我想对七一勋章时代楷模获得者陈俊武院士说，当年国家炼油技术被国外封锁，您带领团队从零攻关，建成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炼化装置，撑起新中国炼油工业。七十载扎根石化，耄耋之年依旧钻研技术，一生只为国家石油工业变强。最打动我的是您一辈子扎根装置一线，心中永远装着国家需要。作为一名石油炼化工人，我们每天巡检、盯仪表、守装置，正是延续您这代石化人的实干初心。坚守岗位，精益求精，保障装置平稳安全运行，就是我们石油人的担当，向您致敬。
1: 金秋十月迎国庆，锦绣锦州万象新，锦州新闻广播向全市人民送上诚挚祝福，愿万家灯火安宁祥和，城市发展步履不停，共祝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1: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2: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3: 明月几时有，

0: 天上宫阙，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欢迎收听《飘香的诗文》。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样一段轻松欢乐的时光里，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分享这一期专题节目。
2: 每逢年节假日，咱们中国人一定免不了饕餮一番。那些让人垂涎的美食，不仅仅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更是频频出现在很多文人墨客的作品里。
3: 从古至今，文字的魅力就在于用区区几个字就能够给人带来非常美妙的遐想，仿佛那颗吃货的心也随着意境渐浓而扬起来。
2: 要说对美食的钟爱，古人一点儿也不比今人差，而对美食的描述，现代汉语虽然也有动人的词藻，但还是古人在意境上更胜一筹。
3: 尤其是那些文人墨客，人家描述起吃来绝不会像我一样用什么好吃、点赞、给力、过瘾这些干白的表达，而是勾勒出一幅幅动人的画面，仿佛啊透着文字它都能够飘出香味来。
4: 古诀《江上渔者》，宋·范仲淹。
5: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最早读这句诗啊，是在小学的课

0: 文里，我们的范厨师哦，不对啊，这个范仲淹老师，用他一贯忧国忧民的视角，表达出对渔人出没风波里的关怀。
1: 渔者的辛劳换来的是鲈鱼的美味，而这句诗也成为清蒸鲈鱼之类菜肴最好的广告语。鲤鱼、鲫鱼、草鱼、鲶鱼，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鲈鱼同伴被大 V 范仲淹艾特之后，成为了餐桌上的网红。
2: 初到黄州，自笑平生胃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竹客不妨园外至，诗人力作水槽郎，只惭无补丝毫事，上费官家压酒囊。
0: 之前提到过的范仲淹老师毕竟不是专业吃货，美味当前也只会更添对民生疾苦的反思。而大约在范老师晚年间啊，北宋有一位最耀眼的明星横空出世了。他不但是大文豪、大诗人、大词人、大书画艺术家，更是一位难得的美食家。
1: 哎，那他是谁呢？他就是苏轼，一个遇到美食就露出吃货本质，还会自己研发美食的人。
0: 除了大名鼎鼎的东坡四珍，有东坡回赠肉、金蝉戏珠、五官鸡、醉青虾之外，流传于后世外加旁人杜撰的还有东坡豆腐、东坡豆花、东坡肘子、东坡饼、东坡酥等等等等。
1: 可以这样说啊，如果说北宋年间有微博的话，那他苏轼绝对是全国知名的美食大 V， 指定呢比现在很多网络视频还火。
0: 说到这儿啊，那咱们还是先来听听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愿人长久》，然后再继续聊这位古代大美食家。

0: 听过歌曲啊，咱们继续聊聊苏轼，听听他被贬黄州时所作的这首打油诗《猪肉颂》。
1: 净洗称少浊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0: 哎，您是不是觉得这首《猪肉颂》搞笑他又不失认真呢？
2: 是的，这个烹肉啊，苏轼是认真的，而他的另一名作《老替父》更是集合了饮食文化之精妙，显示出一个顶级吃货对于烹饪的工匠情怀。因为原文比较长，所以这儿啊咱们就不便多说了。
3: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4: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5: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6: 明月几时有。

0: 天上宫阙，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欢迎收听飘香的诗文。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3: 不懂美食的诗词人不是好书画家，只有苏轼这样的有趣的人，才会让大文人和大吃货的结合如此的不违和。
4: 惠州一绝，宋·苏轼。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2: 这首《惠州一绝》，我们仿佛就能感受到，尽管被贬于当时比较荒蛮的

0: 地，又有何妨？
1: 也许是这份自在洒脱的气质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忌，荔枝啊没吃几年，苏轼又被贬到了更远的海南儋州，这几乎可以说在当时是贬得最远的距离了。
0: 此时的苏轼已经60多岁了，这位坚强的吃货仍然是不改自己的乐观本色，将儋州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1: 墨江南海金鸡快，青笔东坡玉伞更。苏轼这一生在政治上是失败的，但超高的文学造诣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也让他成为圈粉最多的历史文人之一，或许吃货这个身份也为他加分不少吧。

0: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1: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2: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3: 明月几时有，

0: 天上宫阙，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欢迎收听《飘香的诗文》。
3: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4: 作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也是喜欢与好友推杯换盏的。与商务应酬不同，好友间的这种聚餐往往充满了极大的放松，尤其是在质朴清静的农家小院里，
2: 没有觥筹交错间复杂的酒桌谈话技巧，只有随意的惬意的用餐体验，这才是最值得人留恋的。所以啊，孟浩然说，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5: 问刘十九，唐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4: 白居易的诗一向以妇孺都解的直白而著称，但将直白的日常写出如此悠然快活的意境，的确是点石成金的妙笔啊。
2: 炉火正红，新酒尚温，只待窗外飞雪，贵客临门，到时候围坐炉边闲叙诗话，任室外寒夜清冷，只享受屋内如春的温暖。白居易的请客，孟浩然的访友，也都体现出古人对于友谊的真挚和深沉。

0: 清代进士颜沉吟曾经写道：围炉俱吹欢呼处，百味消融小府中。比起金樽清酒、玉盘珍馐这种高端人士的小资情调，这两句描写火锅的诗反而是更接些地气，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只有关系亲密到一定程度，才会这么放松自在的围炉欢饮，才会毫无顾忌的嬉笑怒骂、插科打诨，这也才有了一个可以尽兴畅聊的欢呼出。
0: 无论在口味上有多么不同，都能够轻松适应锅里的百味消融，都能各取腹所需，各吃口所长，让对过往的感怀、对明日的憧憬、对友情、爱情、亲情的珍重，都融在眼前这鲜香四溢的小府中。
1: 火锅的百味，正如人生的百味，唯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这也是古人和今人吃火锅的情怀。
0: 美食和爱好都不可以辜负。在当今社会啊，我们品尝美食、过传统节日，更要吟诵那些古雅隽永的诗词曲赋，体悟那种美感、那份美好。
1: 也许你会不经意地问，还有没有一种味道能让人从细致当中品尝到食材的精妙？还有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人长久围坐而忘却烦恼？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那么，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这样一个角落，安放自己的心灵。
2: 人的雨，雪的风。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举国欢庆之时，我想致敬锦州英雄梁世英烈士。锦州战役中危急时刻，年轻的梁世英挺身而出，用身体堵住敌人枪眼，把生命留在了这片土地。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难题，想要松懈的时候，就会想起他。对比先辈的牺牲，眼前的困难微不足道，他的勇敢与担当一直激励着我，让我多了一份韧劲儿，多了一份干劲儿。山河无恙，英雄不朽。这个国庆，我想对梁世英烈士说，谢谢您，我会传承您的精神，踏实努力，不负先辈，不负这片热土。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5: 大家好，我是急诊科护士长罗静君。国庆来临，举国欢庆时刻，我想致敬我心中的偶像急诊护理前辈李秀华。急诊战场瞬息万变，前辈深耕急救护理，推动行业规范化建设，以仁爱与严谨守护极危重症患者，践行护理人的使命担当。前辈引领，吾辈传承，我将坚守急诊一线，全力做好抢救，筑牢生命防线。以护理人的坚守献礼祖国，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7: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4: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 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8: 今年十一，我想对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说：您从山村田野走来，一生扎根土地，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推动同工同酬写进宪法，把平凡的一生奉献给人民。您勤劳质朴、一心为民的精神，穿越岁月依旧闪闪发光。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作为基层的工作者，我们接过您奋斗的接力棒，学习您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愿以平凡的岗位，心怀热爱，践行初心，献礼伟大的祖国。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国旗飘扬，万家团圆。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成立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和为祖国的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钱学森先生，此时此刻，我想对您说，您放弃了国外的优渥生活，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回国以后，带领科研团队扎根戈壁，研究出了两弹一星，筑牢了国防根基。正是千千万万像您一样的科学家，用你们的智慧和坚守，发展了祖国的科技事业。今天，我们要把你们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以无辈之力护锦绣中华。
2: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3: 哎，是啊，小王，
4: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2: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5: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6: 谢谢姑娘。
5: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2: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7: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2: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习语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这个国庆，我想对梁世英烈士说：锦州总攻打响时，敌人的碉堡喷出火舌，挡住部队冲锋的道路，您主动请战，带着爆破筒冲上前去，爆破筒被敌人从枪眼推出来，紧急关头，您用胸膛死死顶住，随着一声巨响，为战友炸开了前进的道路。最打动我的是，明明还有逃生机会，您却选择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战斗的胜利。我们生长在锦州这片英雄的土地，脚下就是您曾奋斗过的地方。作为锦州的青年学生，我们会铭记您的英勇，努力读书，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向梁世英烈士致敬。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音乐是生活的调色盘，调出梦想的绚烂。音乐是心灵的桥梁，连接彼此的共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和我一起探索先锋音乐的魅力。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在我心里最敬佩的英雄，就是咱们一线人永远铭记的朱瑞将军。他是人民炮兵的奠基人，一生忠心报国。解放一线时，43岁的他不顾安危，亲临前线勘察，最终把生命留在了一线这片土地。我在一线融媒体工作近30年，常年下乡跑一线，工作当中有辛苦，也有委屈。每次站在朱瑞纪念碑前，内心都深受触动。将军无私奉献、不畏牺牲的精神时刻鼓舞着我。我以英雄为榜样，扎根家乡，用心讲好一线故事。英雄从未走远，精神代代相传。朱瑞将军就是我坚守岗位、砥砺前行的力量。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举国欢庆之时，我想致敬锦州英雄梁士英烈士。锦州战役中危急时刻，年轻的梁士英挺身而出，用身体堵住敌人枪眼，把生命留在了这片土地。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难题，想要松懈的时候，就会想起他。对比先辈的牺牲，眼前的困难微不足道，他的勇敢与担当一直激励着我，让我多了一份韧劲儿，多了一份干劲儿。山河无恙，英雄不朽。这个国庆，我想对梁士英烈士说，谢谢您，我会传承您的精神，踏实努力，不负先辈，不负这片热土。

Airplane.

音乐是生活的背景音乐，也是心灵的出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以音乐为马，穿越风格的边界，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旋律。

依然遨游天际，不知是谁破了局，又是谁将我唤起。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跟随跳动的音符，走进充满活力与激情的音乐世界。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金秋送爽，喜迎国庆。今天我想致敬锦州英烈马云飞。作为地下党支部书记，他潜伏在故土，在锦州解放的战斗中奔赴前线，于黑暗之中追寻光明，用满腔热血为家乡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和平年代里，学习和工作总会遇到疲惫与坎坷，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就会想起马云飞烈士。先辈们不惧牺牲的坚守，时刻警醒我不要畏惧眼前的困难，他的忠诚与勇气不断鼓舞着我脚踏实地迎难而上。山河无恙，英烈永存。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谢谢您守护这片土地，我会铭记您的精神，不忘初心，认真学习，踏实工作，奋力向前。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习雨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今年11，我想对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说，您从山村田野走来，一生扎根土地，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推动同工同酬写进宪法，把平凡的一生奉献给人民。您勤劳质朴、一心为民的精神，穿越岁月依旧闪闪发光。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作为基层的工作者，我们接过您奋斗的接力棒，学习您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愿以平凡的岗位，心怀热爱，践行初心，献礼伟大的祖国。
1: 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深入北镇市，实地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应急保障工作。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将于10月10号至11号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锦州籍运动员毕坤连续三届亚运夺冠，并担任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旗手。以下是详细内容。10月3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深入北镇市，实地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应急保障工作。他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细化防控措施，全力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在北镇大芦花景区，孟华强查看客流管控、森林防火、设施运维、应急值守等情况。他强调，景区要把游客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盯森林防火、人流疏导、地质灾害防范等风险点，常态化排查整改，科学管控客流，配齐消防救援物资，严防拥堵、火灾、坠落等事故，守住文旅安全底线。在沟帮子商业城及周边，孟华强检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燃气使用、消防通道畅通等情况，检查消防设施、日常巡查、员工应急培训等台账。他强调，商超、沿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风险集中，经营主体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禁堵塞占用消防通道，属地监管部门要加大节日巡查，为群众消费购物筑牢安全屏障。孟华强强调，全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聚焦文旅、商贸、工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整治隐患，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节日安全防范，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检查组还前往锦州天盛重工有限公司检查了安全生产工作。

0: 金秋十月渤海之滨，一场人才盛会即将启幕。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推动锦州市第14次党代会任务落实，充分展现锦州良好人才生态和发展态势，以人才引领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赋能产业振兴，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将于2026年10月10号至11号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以领军人才赋能创新企业，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由辽宁省委组织部、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科技厅、辽宁省人社厅指导，锦州市委市政府、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主办。大会设置13项主体活动，集中展现锦州引才诚意与城市活力。本次大会将集中发布锦州市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政策、校聘启用人才成果转化项目、产业招商项目、苏锦合作项目、辽西五市人才文旅服务互认等多项协议，将现场签约。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聚焦化工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邀请院士专家、企业家围绕先进工艺、智能装备、高端电子化学品、新能源材料等领域开展技术对接，助力辽宁省石化及精细化工万亿级产业集群建设。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依托苏锦对口合作机制，梳理我市重点企业人才技术需求，靶向邀请苏州专家人才来锦对接洽谈，精准引入科创理念和资源，上市公司走进锦州活动，搭建人才、产业、资金、资源对接平台，推动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人才招聘大会设辽西五市主题展区，200个企业展位，释放4700余个岗位，同步上线直播带岗，提供岗位查询、模拟面试等线上服务，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促进科技产业深度融合，推动项目、资本、产业、人才精准对接。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对接会为科创企业对接资本，以金融助力科技创新。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0月4号晚闭幕，中国代表团宣布锦州籍优秀健儿毕坤将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挥舞五星红旗，引领中国运动员入场。在北京时间3号下午结束的本届亚运会帆船男子水翼帆板比赛中，毕坤成功卫冕，跨越两个不同级别实现亚运三连冠。在赛事中，锦州籍选手毕坤持续保持昂扬竞技状态，展现超高的竞技水平。决赛中，面对不同的条件和海况，毕坤始终稳定发挥，最终夺冠，迎来属于自己的荣耀时刻。颁奖中，毕坤双脚起跳，面向最高领奖台，振臂挥拳，表达无以伦比的激动心情。凭借天赋异禀加持续努力，毕坤在亚运赛场上连续三届夺冠，充分展现了在帆船帆板项目上的绝对实力。沉甸甸的金牌挂在胸前，他收获了作为一名运动员无上荣耀的时刻，内心充满了感恩。毕坤1995年出生于锦州，14岁开始从事帆船帆板运动，2017年被特招进国家队。经过系统专业的训练，迅速在国内及国际赛事中崭露头角。在东京奥运会帆板男子比赛中，毕坤获得这个项目的铜牌，创造了中国乃至亚洲男子帆板运动员在奥运奖牌上零的突破。近年来，锦州巧借水域资源、海风资源等天然优势，抢抓帆板运动发展机遇，持续推广帆板运动发展。 以毕坤为突出代表的一大批翻板运动健儿在国内国际赛场争得非凡的成绩和荣誉，一批批体育人才在国内各省市级专业队任教，锦州已成为翻板项目培养输送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的主流阵地。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666新闻晚报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国旗飘扬，万家团圆。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成立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和为祖国的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钱学森先生，此时此刻我想对您说，您放弃了国外的优渥生活，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回国以后，带领科研团队扎根戈壁，研究出了两弹一星，筑牢了国防根基。正是千千万万像您一样的科学家，用你们的智慧和坚守发展了祖国的科技事业。今天我们要把你们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以无畏之力护锦绣中华。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五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了解天气。4号20点到5号8点，全市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4级转2到3级，海面5到6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9度，黑山易县5度，北镇临海8度。5号8点到20点，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

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19度，黑山北镇18度。5号20点到6号20点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6号20点到7号20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再来了解，4号20点到5号8点全是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4级转2到3级，海面5到6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9度，黑山易县5度，北镇临海8度。5号8点到20点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19度，黑山北镇18度。5号20点到6号20点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6号20点到7号20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稍后18点30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2: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楠告诉记者，
14: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3: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 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5: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3: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6: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二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3: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

0: 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皮祭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江苏沛县歌峰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
3: 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4: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厅长时候的平民服。
1: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4: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峰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宝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5: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6: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15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
1: 转向入境，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7: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8: 深刻的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9: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1: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2: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3: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成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6: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生产应该突破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在10天内全部结束。”
17: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
0: 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2: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十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3: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4: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六十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5: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7: 剩下的就明天
5: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4: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8: 我呀哥，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去了过来啊。
7: 又是催机器的，
8: 对，催到十五块。
4: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保障二三十名农机手用餐。
8: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带回去啊。
5: 好了
8: 辛苦你们了啊。
4: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8: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4: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9: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11: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10: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12: 中国代表团入场。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

0: 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0: 17岁的陈昱婕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4: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3: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4: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7: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2: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 未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

0: 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2: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习雨回响。
1: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竹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大家好，我是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武志勇。我想对我心中的英雄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烈士们说，70多年前，你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首战凉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青川江、鏖战长津湖、血战上甘岭等战役中，彰显了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今天我们一定继承您们的遗志，自立自强，艰苦奋斗，不信邪，不怕压，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洪流，用奋斗谱写好新时代的青春答卷。
3: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4: 徐芳和朱深让人家拳打脚踢，杀得山嘴巴子底下是窝心炮，停他停他，两个人紧闭牙关，不哼不哈，推到大厅正中，二人背着手往这一站，昂首挺胸，心里说话，你们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赤发龙神冯徽章把桌子一拍呀，啪，你叫徐芳吗？
5: 对，正是你徐爷爷。
4: 你叫朱深？
5: 对，正是某家。
4: 你们的胆量可真不小啊，竟敢进我的明凤山来救燕王朱棣。把你们的胆掏出来晒干了，比倭棍的个儿还大。今天就给你们来个开膛摘心，瞅瞅你们的胆子究竟有多大。左右刀斧手站上，把他们两个推到外头开膛摘胆。人家都开膛摘心，这来个开膛摘胆，搂了兵往上一闯，把俩人拖下去，靠着门口这有两颗明珠，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把他俩捆上了。有两个小头目，每人手里的拿着个盆子，是接血的，往二人面前一放，紧跟着拿过一个皮兜子，把这皮兜子打开，徐芳小圆眼睛转悠转一看的话，这皮兜子里的家是真全，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匕首、刀、铁钳子，应有尽有，专门是收拾人的。就见这俩小头目罗胳膊挽袖子，在里边把匕首、刀和一把钩子拿出来，在皮子上蹭蹭蹭来回蹭了几下，请寨主爷验刑。冯徽章点了点头，不必验刑，马上动手斩杀。徐芳和朱深一听到这句话， 二人把眼一闭，在这等死，准知的没救了。你看他们两个来，燕王手下那些人都不知道，就即使知道，长茂那些人都是马上的将官，不会飞檐走壁。就这会儿来了，他连城都进不来，何况是救自己。另外在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连一个朋友都没有，谁能伸手救？看来是真正的玩完了。可正在这么时候，就听有人嗷嗷喊了一声，来休伤二位英雄，我在这儿。徐芳和朱深一愣，说这谁呀？听着声音还挺熟，大厅里一乱呢。再看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桃花沟桃花庄的少庄主张少山。咱们前面张少山帮着徐芳和朱深化妆改扮，一个当保镖，一个当书童，就这样混进明峰山。目的呢，他也是支持这两个人打救燕王。可没有想到啊，两个人都叫人抓住了，张少山也在人群之中，准知道这案子犯了。张连杰他们先收拾这二位，然后再跟自己算账。少庄主一琢磨，哎，左边的是这么回事呗，干脆我抢先动手吧。因此甩掉大场，拉出单刀，跳出圈外，用刀一指，哎，冯魁章，你先别动手，有账你跟我算。盐在哪儿咸，醋在哪儿酸，万事都有个根本，我是罪魁祸首，我应当负全责。冯魁章一看，行，张少山，少庄主，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我觉着咱们两家有连山之好，我跟你爹的交情还不错，把你带入上宾，哪知道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把奸细给我带到山里来了。我不是怕你，为什么这么半天没找你算账呢？我给你留下退身的余地，把他们处理完了，只要你认个错，我就把你给放了。可没想到你比他们还横啊，你是个英雄，你这是投案自首。好，既然你不仁，就许本寨主不义。来人呐，把他给我拿下。言还未了，他大儿子冯云龙在旁边应声而出，爹，把这交给我吧。这小子在兵刃架子上一伸手，拽出一条苗子枪来，扑棱棱把大枪一颤，是直奔张少山。到了现在，少庄主无话可谈，眼珠子都红了，就与冯云龙在大厅里站在一处。徐芳和朱深一看呢，心里暗自着急啊，心说少庄主你好糊涂，你怎么不利用这个机会赶紧逃走呢？回去给你爹送个信儿，给我们家里人送个信儿，能说都搭上吗？你光顾脑袋一热装英雄，你这一玩可好，咱们与外界消息隔绝，那就真没有救了。但是他们光着急没有办法了，两个人动手也就十几个回合。张少山的能耐是不错，但是跟冯云龙没法比啊。一个没注意，被冯云龙啪一苗子枪正扎手腕子上，哎呦，

0: 亮亮。
1: 军刃落地，他刚转身要走，冯云龙后把一压，前把一翻，你给我再这，这一枪是直透后心，可叹张少山命丧聚义厅，鲜血淌了一地啊。冯云龙把枪撤出来，在他的死尸尸身上把枪尖的血蹭了蹭，吩咐一声，把张少山带来的人全部拿下。主人一死，仆人也跟着倒霉，全受株连，连那些赶车的老板、上山的伙计，全让人捆起来了，押进石牢。冯奎章传令，把死尸扔到山涧里面。等处理完这两个东西，再找张少山的爹，再算账也不晚。这场风波过去，冯奎章二次下令，要摘两个人的肝。这小头目刚想要动手，哎，由于这么一耽误，事情有变化了。就听天井当院有人喊了一声，刀下留人，不准动手。俩小头目一听这事儿怎么这么多呢，都不敢动手了。连张天杰带苦面佛也是一愣，心说我们内部里头这是谁，闪二目望院中观瞧，就见院里头来了那么十几个人，红灯开道，两行红灯往左右一分，正中央闪出一位老者。哎呦，这老头长得真好看，凛凛身高九尺挂铃，细腰梁宽膀上，头上戴着杏黄色鸭尾巾，半匹黄绫子雷头，正中央安着一块无瑕的美玉，身上穿着圆青色一身短靠，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在胸前挽了个猫耳朵，长短碎的在下头当着着，往下身看，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四喜快靴，外面披着银灰色英雄大氅，白护领白水袖，飘带不系是敞胸露怀。老者的腰间挎了一把龙泉宝剑，往脸上观看，这个老者长得是四方大脸，面如晚霞，两道白眼眉非同两鬓，因为他年岁够大的了，两鬓白如霜雪呀，证明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是个俊品人物，五官端正，二目如电，说话的声音虽然苍老，但是带着童声。这个老者稳稳当当往里边一走，就见总辖寨主赤发龙身冯奎章赶紧站起来，哈哈哈哈，师父您怎么来了，管这老头叫师傅。冯奎章从桌子后面转过来，赶紧躬身施礼，师傅这么晚了把您还惊动起来了。
2: 嗯，
1: 老者进了大厅，一只手捋着白胡须，两只眼睛往左右看看，先瞅瞅张天杰，又看看苦面佛，把屋里人打量完了，眼光就落到明柱上，打量徐芳和朱永杰。好半天他没回答。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也过来了。师爷，这么晚了您还到前边来了，您还愣什么，赶紧请坐。
2: 好了，
1: 老头还真有个派头，稳稳当当 往正中央的虎皮高脚椅上一坐。冯奎章啊，规规矩矩站到旁边去。来人，给我老师献茶。喽啰兵把茶水给摆上来了，老头一摆手没喝。奎章，徒儿在。今天晚上怎么这么热闹？我听前山跟开了锅似的，难道有战事吗？恩师有所非知，这块确实发生点事儿，刚打完了仗，大概打搅您的好觉了。也不是，这些日子我就睡不着啊。我且问你，外边绑着那俩人是谁？是两个奸细，那个小个的叫徐芳，那个大个年轻的叫朱永杰。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是燕王朱棣手下的将官，为了解救燕王进了咱明凤山了，就这样被咱们抓住，打算把他们开膛摘肝。哦，原来如此。奎章啊，为师我有一肚子话想对你说，就因为你太忙了，始终没抽出这个功夫来。现在我还想说，但是半夜三更的你这么忙，咱们还得换个时间。是是是，我愿听老师的教诲。既然如此，能听师父的话吗？能，您吩咐吧。要能听我的话，赶紧传令，把这姓朱的跟姓徐的给我放了，交给为师处理。冯奎章一听啊，当时就愣了。怎么，你敢不听吗？不，吓死徒儿也不敢。来人呐，把他们俩放了，交给我老师处理，杀剐存留都由我老师来决定。扎事儿，有人出去就想把俩人放了。张天杰把脑袋一拨了，苦面佛一瞪眼呢，心说这怎么回事？我这老头谁呀？他跑这当家做主来了，那哪能行啊？这事儿不问清楚了，这人绝不能放。张天杰想到这里，往前紧走了两步，口诵佛号：“无量天尊，且慢！”冯寨主，这是怎么回事？这位是谁？你怎么能答应把人给放了，交给他？贫道不解，请寨主爷回答。赤法龙神冯奎章一听啊，把那嘴咧得跟瓢似的。道爷，我还没来得及给介绍，这位老先生是我授业的老恩师，江湖人称巡山叟，姓杜，叫杜坤，字儿叫远泰。没有我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师父跟我爹能差多少呢？我哪敢以小反上啊？道爷，既然我师父提出来了，那就把人给他吧。冯奎章说到这儿，也没跟张天杰商议，吩咐一声：“来人，把徐芳诸神放了，交给我师父处理。”张天杰这心里堵了个疙瘩，想不答应，但是又一琢磨，这是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不管怎么说，赤法龙神是本山的大寨主， 自己是个

客人，强宾不压主啊。这话有点说不出，瞪着眼儿看着喽啰兵把徐芳、朱永杰的绑绳解开，交给这杜坤。

0: 平静。张天杰这才问冯会长：“寨主，这怎么回事？你怎么那么听他的话？你这老师，我看这意思不是向着你，好像跟你同床一梦。寨主，这要把人给放了可怎么办？”冯会长低头不语，口打嗨声：“少爷，你不知道啊，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方才我跟你说了，那个老者非是旁人，是我师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你说当面提出这么个小小的要求，我能不答应吗？我估计他不能把这俩人放了，退一步说，就是把他们放了，我也没有怨言。我不能因为这件事把我师父得罪了。再者一说，这还有一份字据，我得按字据办事儿。”冯会长说到这儿，在怀里掏了半天，掏出一块白绫子来，往桌上一铺，让张天杰跟苦面佛冷然以及其他众人看一看。大伙往字据上一看，呵，写得很清楚，一共开列了三款。第一款，老寨主杜坤承认把明凤山的大权交给冯徽章处理。二一款，全山的东西分作两家，一半归杜坤，一半归冯徽章掌管。第三一款，杜坤有权向冯徽章提出种种要求，冯徽章不得拒绝。下边有人名，有签字，有名章，都在上卡着呢。看看日期，是三年以前定的。冯会长说：“你们看清楚没？我给我师父开过字据，答应过。我师父提出任何要求来，我不得反驳。我这是履行手续呀。人生在世，言必信，行必果，说了不算，做事情拖泥带水，那还叫人吗？”哦，是这么回事。张天杰仍然不服气，仍然是问，究竟怎么回事？究竟你欠你师父什么情呢？冯徽章不慌不忙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大伙一听啊，冯徽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原来这座明凤山是人家老杜家的山，是巡山走杜坤一手创办起来的，人家是明凤山的大寨主。但是人家那个寨主呢，是公道大王，对老百姓不抢不夺，公平买卖，而且凡是明凤山周围的山村，哪个村庄出了事儿，哎，山上还要帮忙，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要提起杜寨主来，没有一个不称赞的。这冯徽章父子是后来的，本来冯徽章是个武状元，要论文学武艺都不善，就因为韩马两党专权，朝廷乱七八糟，冯徽章有志难伸，一赌气子不干了，带着家眷打算往北迁移，正好路过明凤山，哪知道一场大祸就在眼前。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

0: 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1: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2: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0: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3: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0: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原来这座明凤山是人家老杜家的山，是巡山叟杜坤一手创办起来的。人家是明凤山的大寨主，但是人家那个寨主呢，是公道大王，对老百姓不抢不夺，公平买卖。而且凡是明凤山周围的山村，哪个村庄出了事儿，哎，山上还要帮忙，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要提起杜寨主来，没有一个不称赞的。这冯奎章父子是后来的，本来冯奎章是个武状元，要论文学武艺都不善，就因为韩马两党专权，朝廷乱七八糟，冯奎章有志难伸，一赌气子不干了，带着家眷打算往北迁移，正好路过明凤山，走到山脚下，冯奎章得了个病，家气伤寒，一家人围着哭，正在垂死之中，让杜坤发现了。杜坤那一天呢，带着几个弟兄准备采买东西去，看见前面有伙人围着车哭，杜坤不明白，过来一问，他们一说，我们是哪儿哪哪儿来的，现在突然得了病了，杜坤能不管吗？就这样把冯奎章接到山上，找名医给调治，这才把冯奎章死中救活呀。人心都是肉长的，冯奎章给杜坤跪下，再三表示，您就是我救命的恩人，您就是我的老师，只要有我三寸气在，必报此恩。杜坤一看冯奎章谈吐文雅，举止不俗气，对他很器重，就问，你是哪儿的人啊？我是金陵人。那你是干什么的？哎，我还考上武状元了呢。把自己的身世讲说一遍，杜坤深表同情。通过谈话才知道，冯奎章现在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带着一家人奔北方去，至于落到什么地方还没有一定。后来杜坤说，这么办吧，既然你无处投奔，你就住到我的明凤山，这吃喝不愁。你看看明凤山方圆数百里，你有才能也可以得到施展，我这么大年纪了，有

0: 今天没明天，早晚呢，我两个腿一蹬，这山就交给你掌管。冯奎章一听啊，这事儿上哪儿找去？真是千恩万谢。就这样，一家人住到明峰山，越处越亲近。杜坤就拿他当亲儿子，他呢，对杜坤也当父亲那样孝敬，两个人是亲密无间。二年以后，杜坤发现冯奎章果然是不错的人，一合计我快七十了，干脆省一份心，我就把山上的权利全都交给冯奎章，就这样把他找来，做了一交，老头呢退到后山金斗寨，就算养老了。但是他做梦没想到，人呢有变化，他不是一成不变的。自从冯奎章接管了大权，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粮草堆积如山，街上一呼，街下百诺，这玩意有权力在手，跟当初他就不一样了。而且他结交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人，张天杰趁势也到了明凤山，鼓吹冯奎章，你当个山大王有什么出息？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你再公道你也扒不了这个贼皮，你要听我相劝，你保大元朝怎么样？贫道一句话，你最少最少能闹个将军，早晚大元占了中原，你是开国的元勋，最次也弄个开国王，那不比你当山大王强多了吗？就这么三劝两劝，把冯奎章劝的心活动了，把张天杰给收留，甘愿做人家的附庸跟傀儡。咱们前文书说过，张天杰在中原一带活动，开创了八个联系点，组织了将近五六万人马，其中帮头最大的就是明凤山，就是指冯奎章说的。那么经过张天杰的拉拢和介绍，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反对大明的，什么样的人都有，纷纷到明凤山入伙。冯奎章挺高兴，可这些事儿也不跟他老师商量，他就大权独揽了。再说这杜坤，虽然把权力给了冯奎章，自己到后山养老去了，但是这些事情他还有所耳闻。老头子听罢之后大大的不悦，这一天把冯奎章找到眼前，当面提出质问，说奎章啊，我把山交给你为什么？我相信你，你是个正人君子，我一再交代，我们这个山不抢不夺，应当是公道大王，我们可不应当参与外界的事儿。听说你最近跟元人的代表勾搭连环，你还要当什么元人的开国元勋，这个是大错特错呀。奎章，没这个事儿更好，有这事儿你要断然拒绝，我绝不允许你干出这种勾当来。你想想，元人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人们至今提起来恨得牙根都痒痒啊，你要给元人当走狗，重新让元人还回来，岂不是留下骂名千载，连为师我都得受株连。你要是不听话，干脆把山还得交给我，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这一顿猛拍，冯奎章没词儿了。现在冯奎章啊，小得挺狡猾，心说我被跟老头抬杠，干脆耍个花招。他就说，老师啊，我没有这个事儿，您别听谣言。不错，有个老道叫张天杰，经常上我这儿来，也向我提出过这种要求， 被我婉言谢绝了。我现在跟张天杰接触，无非是利用他，我哪能干出那种事儿来呢？师父您只管放心。哎，他表面上搪塞，暗地之中仍然按计划行事。老头觉着不放心，有心把权力再收管，收不回来了。你看你这权交出去再想没收，谈何容易呀、啊、杜坤是追悔不及，后来跟冯奎章经过交涉，定了三条。你呀、啊、给我立个字据，人心大变，你光嘴这么说我不相信。哎，如果到了为难的时候，我要提出什么要求来，你必须得答应。冯奎章巴不得他老师别干涉自己的事儿，所以呢也就签了个字，画了个雅，一式两份，他们师徒一人一份。杜坤把这材料就保存起来了，心思啊，到必要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我看你冯奎章说话算数不算数，给自己也留个退身步。所以呢，冯奎章也明白，当着张天杰和苦面佛的面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说众位你们看看，人家是我救命之恩的恩人，又是我的老师，把这么大个山都给了我了，就提出这么点要求，我怎么能够拒绝？也慢说要徐芳和朱深，说句不客气的话，就管我要燕王，我也得乖乖给人家。我梁天尊。张天杰冷笑一声，冯寨主，这话我现在才明白，以前你可没跟我说过，闹了半天你这还有个太上皇呢。嘿嘿，寨主啊，这就是冲你的面子，要不是冲着你，这两个人我是坚决不能给。不过咱得把丑话说到前头，这两个人要在他的寨里头，他乐意杀就杀，乐意养着就养着，贫道我不管，他要想把这俩人给放了，我是坚决不能答应。冯奎章没表态。哎，道爷你放心，我相信我师父不会那么办。说这话是模棱两可，大伙弄了个不欢而散。安下前面他们怎么议论咱不说，单表巡山走老寨主杜坤把徐芳朱永杰带到后山金斗寨，这金斗寨就是他养老的地方。老头一进寨子，两个徒弟在里边接出来了，一个叫云中燕李斌，一个叫陆地长鹤李猛。李氏弟兄躬身施礼，师父您回来了。
1: 回来了。
0: 那是谁？
1: 不必多问，到了里边就知道了。
0: 杜坤吩咐一声把寨门关闭，回到大厅坐好。二李不明白又问，师父究竟怎么回事？看您气色不正。哎，
1: 儿大不由爷呀，我可真没想到冯奎章堕落到这步田地，是这么回事。
0: 杜坤呢就把前大厅的事情讲说了一遍。两个徒弟一听，哦，闹了半天这都是燕王手下的大将。
1: 是啊，我听说千山有事儿，这两天坐卧不宁，我是有目的的到前厅看看，正赶上他们要杀人，为师要晚去一步，这两个人的命就没了。
0: 师父，那么弟子斗胆问一句，您把这俩人要来打算如何处理呢？
1: 我说你们两个人都40多岁的人了，怎么说出话来跟孩子似的？
0: 你们想一想，燕王千岁有道的明君， 平常咱不也舆论吗？

0: 燕王手下这些人都是令人崇敬的忠臣，我们能袖手不管吗？这就叫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则留骂名。为师老了也得做点好事，我宁愿冒风险跟冯奎章决裂，我得把两个人给放了。哦哦，老师啊，正像您说的那样，我大师兄不像当初了，现在他羽毛丰满，手下什么人都有啊。您看您把这俩人要来，他没提出反对意见，你要把这个人给放了，恐怕就得闹翻了脸。哈哈哈！徒儿，为师辗转思想，这个金斗寨我也待到头了，明凤山跟我也没缘分了，我打算把两个人送着走，我也就不回来了。你们下去把东西归着归着，明天咱就起身。师父，你不要多说，下去准备。
1: 是是是。
0: 那么这俩人给我请进大厅。
1: 这是。
0: 时间不大，徐芳、朱永杰两个人从外边进来了。这两个人不了解内情，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心说我们跟这老头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他怎么就把我们俩给救下来了？这老头打的是什么主意呢？他跟冯奎章是什么关系呢？两个人满腹怀疑。等来到里面，平身往这一站，四只眼睛盯到杜坤身上。杜坤知道他们俩疑惑不解，赶紧站起来做自我介绍，把自己跟冯奎章的关系以及为什么救他们说了一遍。二人闻听恍然大悟。朱永杰强步起身，躬身施礼呀，老人家，您是我们的恩人，请上，受在下一拜。徐芳也跟过来了，把小脑瓜一扑了，哎呦，老爷子，我是错疑了，闹了半天，您是天下最好的人，请上，受我一拜。不必不必，二位免礼免礼。让俩人坐下，吩咐摆酒。俩人真有点饿了，简短接说，摆上酒菜，他们边吃边谈。徐芳就问，那么杜老先生，这么说您是打算把我们放了？
2: 正是。你们二位把东西也收拾收拾，休息片刻，天亮咱们就走。
0: 老先生能行？
2: 放心吧，我相信冯奎章他就一百个不乐意，跟我也不能抓破脸儿。我一定把二位平安送出明凤山。
0: 不过老先生，也许我这个人得寸进尺。
2: 哦，徐将军有话只管讲在当面。
0: 老先生，我们可不是怕死，怕死我们就不进明凤山。我们来的目的是救燕王千岁，既然已经查实他老人家就在明凤山被困，我们哪能这么抖手一走呢？怎么走也得把燕王千岁带着。老人家，反正您那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是放着，办好事您就办到底，得罪冯奎章索性就一下都得罪了，您能不能把燕王千岁也给救出来，让我们君臣一块儿走。
2: 朱深一听这矬子多狠，这要求提得有多高。杜坤呢微微一愣，这个
0: 徐将军说的也有番道理。
2: 好吧，要那么的咱试一试，不过成功与失败我现在可不敢保。
0: 好了，那就多谢老人家。
2: 他们把话说完了，
0: 李斌师兄弟从外边进来了，先给老师行了礼，然后见过徐芳和朱深。老头吩咐：“你们两个人东西收拾了吗？”“啊，都收拾了。”“按您的所差，我们套了三辆车，把之前的东西全都搬运到车上了，单等您一句话，我们就启程。先不必着急。为师刚才经过跟徐将军、朱将军商议，还要办一件事儿，把燕王千岁也得带着走。”“啊啊，是啊，对。你们两个人拿我一指令，拿着我的名帖，到前边去要燕王。”“师傅，这事儿不好办吧？”“那冯魁章能答应？”“不必跟他打招呼，你们两个人直接赶奔八卦石牢。据我所知，燕王千岁肯定在那儿压着。跟守门的说清，就说老寨主有令，要审讯朱棣，让他们把人交给你们带回金斗寨。”“是。不过师父，咱们有个设想，万一他们不给人怎么办？”“不给也没关系，给我杀。”“是。”两人转身到了外面，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兵刃背在身后，带了八个人，拿着金斗寨的大令，是直奔八卦石牢啊。这个八卦石牢在哪儿呢？在明凤山的山环里边，离前寨和金斗寨都不远，建在山包脚下，离远处一看，好像一座古堡，周围种的是古树参天，都用条石修的围墙，门还是铁的，里边房间错落。实质上这个地方现在改名了，叫石牢，听这名啊是押犯人的地方，实则呢，这里边是搁珠宝玉器之前的仓库，临时把燕王押到这儿了。你看，不知道内情的谁也没想到这儿能押人。李斌和李杰领着几个喽啰兵迈步刚进石牢这院，迎面碰着个人，借灯光一看，是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非是旁人，正是火龙祖张天杰。就见张天杰手里晃着拂尘，背背丧门剑，大三角眼睛，二目放出两道寒光来，这眼光就落在李氏弟兄的身上。李家哥俩暗自吃了一惊，他们也知道他是张天杰，最不是东西，心里纳闷，他来干什么？哎呀，不好，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可不容他们多思考，一闪而过，张天杰往外走，他们往里进，就这样分了手了。哥两个互相看了一眼，那个意思，别耽误，咱们干什么还干什么。到了石牢的院里头，李斌把掌中的大令往空中一举，高声断喝：“哎，我说谁是头啊？”这时候从东屋里头出来几个人，为首的是巡捕寨的一个寨主，这个人姓文，叫文忠。文忠一看认识李氏弟兄，赶紧过来了：“哟，二位有事儿啊？”“嗯，这不是文寨主吗？”“正是我。寨主也有令，要来提犯人朱棣，麻烦麻烦，把人交给我们吧。”“二位，这可不行。”“嗯，此话怎讲？”李斌和李杰一瞪眼睛，
2: 要动手行凶。

0: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大家好，我是一位退休老人李杰敏。这个国庆，我想起一代默默付出的建设者，当年埋头修路、建设家园，踏踏实实苦干。最打动我的是，他们不怕吃苦，默默坚守，不求什么名气，只想把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好。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正是他们奋斗换来的。路宽了，生活方便，养老看病都有保障。作为一名普通老人，我心里满是感恩，向这些建设者致敬，祝愿我们的国家平安兴旺，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
1: 一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2: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
4: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
5: 字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4: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
5: 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4: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5: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4: 曾氏清溶解酶。
5: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4: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5: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4: 健康密码。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这几天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跟工作人员反映啊，想要申请用药名额，可是收到的回复呢却是需要排队等候啊，稍后呢才能给予审批。那么有的患者朋友呢就问了，说问的是不是曾氏清溶解酶啊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呢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很快啊政策呢不断的在收紧，而越来越多的患者呢在得知曾氏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之后了，都在申请啊，都在报名啊。然而呢很多的朋友啊一申请往往就是几个周期的用药，这就造成了我们这个库存呢、越来越紧张。这也意味着呢我们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呢

正的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那真正的进入了收尾收官的阶段了。一旦呢这个推广结束啊，也就是说大家呢就不能够再享受一块钱的这个福利待遇了。啊，你再想用药的话呢，恐怕真的就像很多患者朋友所讲的一样，他要与国际接轨了。啊，一克呢要56美金了。说实话啊，真要是那样的话呢，我们可以100%的肯定，咱们收音机前的绝大部分的患者朋友啊，绝对是没有这个能力啊用药治疗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与这个最前沿的生物医学失之交臂。我相信啊，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没有人愿意走回过去的老路。啊，你说明明可以享受一克一块钱的这个福利待遇，能在短时间之内呀康复疾病，非要耗到人财两空，啊，最终患者的病痛呢也是越来越重，在病痛折磨当中遗憾离世了，你说咱们是图嘛呢？所以呀，我还是那句老话，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既然咱们现在还可以享受一克一块钱的这个推广福利，那大家呢还等什么呢？抓住最后的机会，与工作人员沟通协调，哪怕是排队等上的一两天，也先把这个名额占上。啊，只要落实好了用药了，我们的命运就会发生惊天逆转。因为在我之前啊，跟大伙也讲过，细胞核健康了，细胞有健康，细胞健康了，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就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大家记住，无论任何时候，无论我们现在多大年龄，唯有健康才能活得有尊严，唯有健康才能让我们活得有质量。为什么要跟大伙说这些呢？大家现在啊，其实不难看出来，我们国家呢现在啊面临着很严峻的老龄化的考验。那伴随着老龄化的最为现实的问题呢，就是健康。多少中老年朋友啊，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为儿女是奉献了一生，可是老了呢，手中呢却没有多少积蓄，却一身的病痛，不仅什么都做不了啊，而且很多还病倒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这时候呢，我们指望谁呀？那一定是儿女啊。儿女们不仅要出力，而且有时候还得出钱。好样的行，知道孝顺，知道照顾。可是老话讲啊，久病床前无孝子。那个时候你动都动不了了，说话也没有话语权了。啊，你心里边憋屈，没人做主啊。这晚年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呀？对吧？但是同样是一个年龄段，有的人活的可不一样啊。你看那个明星大腕啊，人家怎么活的就那么滋润，那么漂亮。别的不说，我就提两人啊，大家肯定都认识。一个呢是赵雅芝，啊，家喻户晓的，那是当年的冯程程，后来的白娘子。大家知道了现在多大年纪了吗？那也是70多岁了，也步入了老年的行列了。可是你看人家一出来，无论是外貌啊，还是那个精神头啊，多优雅多好啊。甚至有的年轻人那都没人家那个身体状态好。那这是赵雅芝。还有一位大家更不陌生，是鞠萍姐姐，多少代人童年的偶像啊，现在也60多岁的人了啊。可她呢，每次出现在镜头前还是那么落落大方啊，仪态万千。大家看啊，同样都是一个年龄段的，为什么人家看着精神头足，越活越年轻，而有的人呢却是每天病病殃殃的，活的是一点没有生活质量。那可能有的人说了，人家有钱的有地位，保养的好啊。那对，有钱有地位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大家知道吗，正是因为这个客观事实，才能让他们接触到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生物医学。比如说这个生物酶，人家身体一旦出现问题了，别的不说，各种各样的高科技生物疗法都能第一时间的用上，通过生物酶来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

组织器官的功能，被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细胞年轻了，人就年轻了，所以他们才能够保持生命的光彩。那对比来看呢，我们这些个患有慢性病的朋友们，很多自己年龄不算大，却一身的病，这也不好，是那也不好，上个楼啊，心砰砰的跳，腿呀、直打哆嗦，那气管的不好的，那喘都要背过气了。这不就是因为你身体里的细胞核啊，发生了大量的病变，导致细胞受损、凋零，甚至于死亡，而你呢，又没有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在治疗上总是被动挨打。你没有用上前沿的生物医学，当然就无法收获向往的健康。我常说人呢，就像一台机器。那我问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啊，如果说一台机器坏了，你是修好了呢，还是说有经济条件的换台新的好呢？我想大家回答的一定是换新的最好。那么好了，我们来看看医学的发展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你看，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从最早开始，是不是先从药物研发开始的？后来在这个临床上啊，开始出现了外科手术了，骨折了、摆伤的、脏腑器官出现问题的，我们会发现，现在临床手术是越来越精细，技术是越来越尖端。你比方说呀，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心脏搭桥手术。大家知道世界上第一例心脏搭桥手术是哪一年开展的吗？是谁做的吗？您不知道，我告诉各位啊，心脏搭桥手术第一例是1967年，1967年啊，由阿根廷的心外科专家在美国实施的，而咱们国家呢，是1974年由郭家强教授完成的。患者是一位50多岁的副厂长，当时患者上手术台的时候啊，都没敢想自己还能活得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首例呀，国内以前没做过呀。当然了，对比心脏搭桥，像换心术，换个心脏，那个技术就更高了。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南非的克里斯蒂。安巴纳德教授，以他为首的30多人的科研小组啊，在1967年12月3号凌晨，移植成功了这么一台心脏移植手术。但是成功是成功了，患者呢只活了18天，只活了18天。但大家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从此医学打开了心脏移植手术的这扇大门了。无论是搭桥术也好啊，还是换心术也好啊，这都是代表着人类医学在过去取得了的阶段性的进步。那为什么我要说这个阶段性呢？因为它是通过外力来解决问题的，说白了就是一时之命，然后通过外力。但是患者自身的疾病根源，无论是心肌细胞的损伤、死亡，还是器官移植之后人体产生的这个强烈的排异反应，都在说明一个问题呀、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可没解决呀。那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没解决，我们还是被动的被疾病牵着鼻子走啊，你达不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我们常讲一句话啊，什么都不如原装的好，什么强都不如自己的细胞核强。只要是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细胞又有活力了，那是不是相当于你所有的组织器官就能够再生一样啊？是不是就相当于没有手术不遭罪，也能够以旧换新呢？对不对？这叫什么呀？再生医学，再生、重生，这是比手术还要高一层的最前沿的领域。要保持细胞核的健康、细胞的活性，延缓衰老、修复损伤，再生新的细胞以替代死亡、衰老的细胞，靠什么？大家伙记住了，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要靠美。美是什么东西？有一本书，我建议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啊。这个名字叫做《美决定了生老病死》。这书中举例了酶对人体各种机能的重要作用，开篇引用的就是酶研究之父美国生物学博士爱德华豪尔的名言。他讲到了每个人一生能够制造酶的总量是有限的，那就像银行里边存钱，只取不存很快就用光了，而体内的酶被利用完了，生命也就将终结了。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叫罗杰克恩伯格也曾经说过，所有的慢性疾病都与酶缺乏或者是酶不足有关。对于我们的生命而言啊，自然界中再也找不到像酶那样重要的物质了，哪怕仅仅是一种酶的功能异常，那也是致命的。所以酶是什么呢？它是生命的原动力，人体的发动机，它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所有细胞的生老病死都由酶来决定的。所以这些大家看啊，全世界都在进行酶类药物的开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啊，上个世纪60年代的医学界首次提出酶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性方式。到了1987年，第一种重组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由冠状动脉阻塞而引起的心脏病。你看看，短短几十年，世界医学界在酶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上就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呀。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呢，大多数的酶类药物都是单一的酶，就一种酶只能解决一两个病症。可是慢性疾病患者往往身上啊是5、6种甚至10来种各种大大小小的病症同时存在，如果要是一种酶的补充，那得补充到什么时候啊？咱说补充到10年8年的都有可能，但就算患者能等得起，那高昂的价格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酶类药物作为目前临床上最前沿的治疗手段，因为科研技术含量高，受到专利保护，往往价格昂贵。比如在我们临床上用到了一个消炎抗菌的胶原蛋白酶，还有溶菌酶，要1900块一支；用于心梗急救的辅酶 A 要1300块一支。用于糖尿病治疗的胰岛活性酶要2340块钱一支，用于抗肿瘤的谷氨酰胺酶要7000块钱一支。你看7000块钱如果说按疗程用药的话，咱想都不用想，天价，那真是天价，老百姓你根本就用不起。所以我在美国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吧，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啊，能够直达细胞核，修复我们细胞核的病变，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而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非常幸运的是啊，经过8000多次的攻关实验，我从中医中药当中找到了灵感，发掘出了能够统治一身疾病的中药古方组方。融合现代生物科研技术自主研发了，通过他们我成功提取出了100多种酶类物质，这一下子就实现了酶的历史性突破。可是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但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还远远不够，因为在实验过程当中我发现100多种酶涵盖的疾病范围、修复细胞的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修复与再生，让它能够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而想要真正依靠这套路径解决各类慢性病，这注定会是一场漫长的求索。通过我们团队不断的打磨，
还是运用了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核载技术，结合了中医中药的古方组方，我们成功地匹配出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并且从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又提取出了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酶中之王——郑氏青溶解酶。这个郑氏青溶解酶不仅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细胞核治疗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同时它身上还携带着我们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固质精华，它的作用远超国内外单一酶类和几百种、1000种的酶类。同时，针对全身多种慢性疾病发挥作用，它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的集合体。我曾经跟大伙讲过，如果单一的酶是一枚生物导弹，那么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直接进入人体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血液不干净的，我们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血栓聚集的，我们多类溶酸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功能下降的，我们肌肽原酶能够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中风偏瘫的，神经活性酶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郑氏青溶解酶当中所包含的5000多种活性酶都有真

0: 出现的各类慢性疾病都能从细胞核治起，全身疾病一网打尽，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达到30天细胞欢心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更为重要的是，我把郑世清总姐妹带回国之后啊，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不仅正式审批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物，而且还有了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要知道，蓉姐妹在国外那是非常贵的，1克要56美金，而我们1克只要1块钱。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别再耽误时间了，真的，你耽误1分钟就给疾病侵蚀细胞、损伤脏腑的机会了。明明花小钱就能够解决大问题，为什么要给自己设重重障碍呢？你只要往前走那么一步，你的命运就会发生改变了。好了，更多的话我不再重复，我只说一句话：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组成的，而细胞核就是细胞的中心。细胞核健康，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能够治疗细胞核的，目前只有生物医学最前沿的科技，叫做郑世清溶解酶。现在，在咱们国内，1块钱1克你就能用上生物新药郑世清溶解酶，而这个推广福利呀，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大家抓紧时间与厂外联系，那落实好你的用药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硬补。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
0: 那都争先恐后的报名，的战线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跟你讲啊，你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在我这儿不行，一定记住这个事儿。我
3: 就在家照顾我们的一老一小，完事儿吧就姑爷一个人上班，姑爷吧一个月也就4000来块钱，还有房贷。你说我刚退休吧也拿不了几个钱。哎，真是哪哪都不行，哎呀，我都不想活了。你说总花钱也不好使。
0: 你看到这真是太不容易了，康复疾病的信心和决心，那确实是这样，不容易啊，确实。
3: 我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是咋，就是咋活的。
0: 那你话根本听不出来，因为你说话既有力气，吐字也清楚，而且这个头脑思维也非常灵活，这个是恢复的非常好啊。
3: 可不是嘛，我就是觉得这个健身长春高吧，就真的太适合我了。这不昨天我下楼去溜达了一圈，也没觉得累，就也没有觉得乏，就上楼吧，就腾腾腾就自己就上来了。现在你说我这么好了是吧？姑娘又去上班了，因为啥呢？你看不用她照顾我了，不但不用就别人照顾我，而且我还能帮忙这个接着小外孙儿，这回在家里吧还能。哎呀，发挥余热多好啊！然后我不仅说不会成为对孩子的负担，而且我现在就感觉活得呀有尊严，然后心情吧也特别好。
0: 你看看他说的多好啊！咱们自强自立，活得有尊严。听了之后吧，你看这又是苦尽甘来了，我也替你们高兴啊！选择了正确的方法之后吧，带来的效果它就是不一样。 你说咱们如果没用上正式性溶解酶，还是沿用的那种传统方法治疗的。

0: 话，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你们还得拖累你闺女吗？还得大把吃药大把花钱，还是无助无望无奈在这当中去过日子，一直治不好还不能不治，不仅自己身体遭罪，还成为了家庭的累赘社会的负担。但现在不一样了，可以说这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啊。这说明什么？说明选择很重要。人的一生，我个人总结了，很多时候都是在做一选择啊。咱们从小到大呢，你学业呀、就业呀、结婚呢，这都是选择。治病选择也很重要，选对方法就不一样啊。你社会发展到今天，时代进步了，如果我们还用传统的方法治病的话，没个治。如果要是传统方法能治好的话，咱病不早好了吗？还用等到今天吗？还遭那么多年罪干嘛呀？所以必须改变观念，相信科学，因为科学在进步了。这正是青铜解酶，就是现在21世纪治疗疾病必须要用的科学的最前沿的方法。使用正式青铜解酶，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咱这病给治好了。
1: 对对，所以说曾老师，我这个溶解酶啊补的就挺好，而且我这身上这些老毛病现在都改善了，便秘吧也好了，恢那个记忆力吧也恢复了，嘴也能说话了，手也能拿了，就我非常满意。这不嘛，我听说咱这个一克一块钱的好事儿，就立马报名儿。要是恢复那56美金一克的话，哎呦，说实话，那我也啊不见得能用起了。所以这次我必须多准备一些，以后要是没有这个一克一块钱的好事儿，你说我咋办呀？您说是不是？
0: 我跟你说，这个朋友，等咱们这个推广活动恢复到1克56美金的时候，别说你的家庭条件了。就收音机前99.99%的家庭都用不起啊，啊，那等你不是现在的一块钱呢、啊，那合人民币的一克就得是400块钱了，啊，到那个时候算，就算你有钱，他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啊。所以大家伙啊，就咱们现在来想，此时此刻花一克一块钱更划算，咱把这个钱一定得花在刀刃上，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患者不要犹豫，不要彷徨等待，啊，还是那句话，你用的药要是能治好你的病，咱今天没必要听我节目。他治不好你的病，就证明你选的方法不对，咱们就得抓紧的掉头，啊，一克一块钱正式青铜解酶是最先进、最科学的生物新药，啊，抓紧时间报名，打这个场外电话啊，咱们是老朋友了，也看到效果了。啊，所以说这机会啊，你就别错过了啊！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成功，好不好？
1: 好好，那我都赶紧，想办法。说实话，都不吃饭不睡觉，我也得争取上这次名额。
0: 好了，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曾老师吗？
0: 我是曾老师，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是重庆的老病号了，今年73了。
0: 老病号了，你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有肺气肿、肺心病，哎呦，身体一直不好。我听曾老师您这个节目吧有几天了，那这个曾氏青溶解酶，我让我孙女儿在手机上查了一下，说这个酶类药啊是当今最先进的治病药，而且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治疗性的药物。
0: 你来说，那这孩子查的是正确的。嗯，
3: 我就觉得吧还是值得信任的，哎，也放心，所以我就想试一试。
0: 第一啊，你是个很聪明的人啊，刚才你也讲了，你的孙女儿吧在网上帮你查了，证实了酶类药物确实是治疗慢性

0: 疾病最有效的方法，而且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方法。另外呢，你也讲到了整式清溶解酶，它是国药准治的，这没错。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啊，就是见效非常快，疗效非常全面。而且咱们真的是富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性药，是全新的治疗方法。那这样啊。
1: 为了更好的了解你的身体情况的话，你详细的跟我介绍一下你的病情嘛。好的，好的，我这个病吧，年头可长了，我这肺系统得有10多年了。哎呦，我这个病吧，年年犯，住院的次数啊就别说了。在18年上半年，那个抽的胸腔积液呀，抽了它也没好，从去年6月份开始。 我就出现了脚肿的情况，脚肿啊，那个喝水都不敢喝呀。现在就控制水喝水的量，咳嗽病症还加重。我这个心脏啊也不稳定，有那个3天半反流，就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见好。平常吧老是心慌胸闷。
0: 一天就感觉这个气力啊不够用，
1: 喘气也费劲儿。另外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肥大的问题，每天啊上厕所，老是跑尿频尿急，哎呦，真是遭了老罪了。
0: 咦，那你得了这么多病，你之前是怎么治的？你跟我说说。
1: 哎呦，这些年啊，治疗心脏病的，治疗咳嗽，但是吧。
0: 还是不行，都没什么效果，而且这个病吧，它不但发展，
1: 哎呦，真是太遭罪了。
0: 好了，你听我给你详细的讲一下啊，你的情况呢，我了解了。你得的是什么呢？你得的是肺源性心脏病，在临床上呢，我们管它叫肺心病。有这个病之前吧，你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也就是说，你这支气管，包括你的肺都出问题了。 啊，因为你有肺气肿嘛，对吧？这个肺源性心脏病呢，大家记住了啊，它是因为先得了肺病，有了肺部疾病引发的肺动脉高压导致了右心室衰竭的心脏病，也叫肺源性心脏病。而且我根据你的情况来看的话，你现在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你可不光是肺心病了，你还有肺心病带来的心衰，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光憋闷憋气，啊，你还出现了腿肿啊、脚肿，心衰，典型的表现症状就是膝盖以下的小腿出现水肿，啊，你看你就有这种情况。我听你这么说哈，我真的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每天呢，不仅要大把的吃药，可就是治不好。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不是不治，实质上收音机前的很多了像你这样的老慢病患者。 得了病之后吧，大把的吃药都在控制症状，都在控制指标，但是大家发现吗？这病可就是治不好。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治不好呢？我讲一句话，凡是不解决病因的治疗，都是在盲目的乱治。治病得怎么治？得从根儿上治。啊，你像你这些病，一提多病怎么来的？归根到底，细胞核病变了造成的。 你说你这呼吸系统疾病，咱们说的支气管细胞核病变了，支气管黏膜细胞核病变了，包括我们谈到的这个肺泡，肺泡肺子出现问题，也是肺泡细胞核的病变，导致你出现的呼吸系统的咳痰喘。那么到了你发展到这肺心病的时候，你心肌细胞核病变了，其中最主要的是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 你像你前列腺出现问题，前列腺肥大，这是前列腺腺体受体细胞核病变的结果。它都是细胞核病变，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脂、细胞核组成的。细胞生病了，就是细胞核生病了。那你所以说治病的话，治细胞一定要治到细胞核。这个我讲过很多次。就你们得病了，甭管说这病在哪儿，在我眼中就是一种病，细胞核的病。 怎么解决？最好的方式就是补溶解酶。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啊，整式清溶解酶匹配了咱们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能够有针对性的。

0: 解决细胞核的病变，解决组织器官功能下降，解决这个大问题。你比方说，就这位朋友啊，我们解决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靠的是什么？那么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在其中的胶原蛋白溶菌酶来解决咱们这个呼吸系统产生的炎症问题，包括利用蛋白酶、平喘酶，包括抗胆碱酶来解决我们这个支气管、黏膜细胞核病变以及肺泡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我就简单的跟你讲啊，你说这个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疾病产生的根源是不是就解决了？那你呼吸系统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正常了，咱们就不会再出现咳痰喘了，呼吸就自由了。那么解决你的心脏细胞核的病变了，你心脏细胞核好了，细胞又好了，细胞好了，咱们的心脏功能不又恢复了吗？比方说修复心肌，我们需要依靠正四氢溶解酶当中的肌肽原酶还有辅酶就可以解决心肌细胞核的病变。那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通过含有透明质酸酶来解决。所以说到这儿，我告诉各位啊，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之后，我们就能够做到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正四氢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钟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修复病灶的细胞，三十天让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干净，后三十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到那个时候，你呼吸自由，不憋喘了。而且关键的是心脏的功能完全正常了，等到那个时候再让你重新做一回健康人，这就是正四氢溶解酶能给你带来的。
1: 哎呦，那就太好了，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郑老师，那我们重庆的能不能申请到啊？
0: 你这样啊，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已经接近倒计时了，剩的时间不多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要抓紧时间。如果选错的话，那真的以后就没有这个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了，好不好？
1: 好好好，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好，有任何问题啊，随时欢迎来电啊，咱们再见。
2: 曾氏氢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修复病灶细胞，三十天让细胞换新，三十天让血液干净，三十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3: 哎，曾老师啊，这不是啊，我听说这个健身长春高的推广工程倒计时了。因为呀，我就怕申请不上，就一直啊打场外电话。可是呢，场外电话他一直占线，也没打通。我这心里边着急呀，这才回头啊给您打电话。我要想啊自己申请一份，我想再给老伴儿申请一份。哎呀，曾老师，您看能不能给我留两个名额？我是北京石景山的。
0: 这位朋友啊，你打来电话想让我给你留两个名额。但是我负责的告诉你不可能。为什么呢？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公开公平公正，大家必须拨打场外电话申请。另外你刚刚讲的没错，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那参与上了，咱们现在享受是一克一块钱的特价，错过了那就与国际接轨了，那就不是一克一块钱了，那就是一克56美金，合到人民币是400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希望你们能够抓紧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
3: 哦，你这还申请不了。哎呀，行行行，那好，那这样吧，既然给你打进来了，我把我这情况 跟您说一说，然后呢，您给我指导指导，然后我就再去拨打场外电话申请，可以吧？
0: 好的，您先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我了解一下。
3: 哎，我这糖尿病啊，6年了，吃着降糖药，这血糖啊能控制在5左右，另外呢，我这血脂一直也不太理想，总胆固醇呢是6.04，低密度是3.82，肌酐啊是200多，还有尿蛋白。当时查出有2个加号。
0: 你这是糖尿病肾病啊。我问了你，你记不记得你这个谷氨酸的指标是多少？
3: 记得。每次都高到61，有时候是68。谷氨酸的指标高说明什么呀，曾老师？
0: 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肝细胞已经坏死了。就你这个肝脏的功能下降了，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这个情况就挺严重的，然后你的肾不好，你的肝也不好。
3: 哎呀，曾老师啊，您那真是神医，通过指标啊就能看出来。您说的太对了，我不仅肾不好，肝也是不好。我平时呢总感觉恶心，吃不对付就吐啊，而且啊这个右上腹啊总感觉这闷闷的那么疼。另外呢，我这个人脸色也不好，蜡黄蜡黄的，人也没个精神头。之前啊，这不为了降那个血脂啊，我一直吃那个枇杷他汀。哎呀，我觉得这个西药啊，对这个肝肾都有损伤。
0: 没错啊，你吃这个药吧，对你肝脏、肾脏都有损伤。时间长了，你这肝肾的细胞核都会严重受损。那你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还有哪些不舒服的现象吗？
3: 还有低血压的问题，我高压才90，低压是50，那个时候还失眠呢，天天睡不好觉。后来啊，也是听了您的讲课之后，哎呀，我就想啊，反正是治了这么多年了，也没治好啊，也不差这一回。再一个呢，我就冲着一个事啊，是从细胞核上治病的，和别的方法它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一克啊才1块钱，哎呀，我就想用。退一万步说啊，说我用不好，对我呢也没什么损失。再一个就是毕竟是生物新药，而且呢是国药准字的，非常安全。我这一用啊，真没想到用了当天啊，我这感觉这睡觉就好了，睡觉睡得踏实了，也睡得香了。你看啊，从晚上9点多开始睡，能睡到早晨6点多。就是睡好了觉之后吧，人家感觉有精气神了。用到第4天的时候啊，起夜次数都少了，小便这不也没泡沫了。哎呀，我当时高兴坏了。这不现在呀，用到第8天了，吃着油炸的也能吃了，头也不晕了，感觉脑袋呀也不犯迷糊了。我感觉身上再有劲儿了，感觉啊和以前啊真是啊发生了天差地别的变化。就好像坐着火箭似的，噌一下就好了，我是想都想不到的。
0: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蛋液的酶类啊，像是一颗生物导弹，那么整四氢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进入人体之后吧，能够快速地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这是咱们治细胞核治到根儿上的最前沿的科学。所以说你会发现呢，和过去这个用的药物它是有天差地别的变化，这是再正常不过了，不然的话医学为嘛要进步啊，对不对？
3: 对，您说的没错。这不啊，我这变化我老伴儿啊都看在眼里了，只会是看我好了，他也着急了，也吵吵着啊，他也想用。
0: 他是什么情况呢？
3: 嗨，我老伴儿啊，他这也是肾不好，他有肾结石。哎呀，那个时候疼得他呀，就让这一犯病直冒冷汗呢，疼得他。这不是没办法，在医院做了这个碎石手术。
0: 啊，做了碎石手术了。
3: 肾结石做了这个碎石手术。
0: 啊，我知道了。
3: 另外呢，他还有这个三叉神经疼，这不最近呢又严重了，这胃呢也出现问题了，胃也不好，多吃一点儿他就反酸烧心， 有时候总是嚷嚷，哎呀，这胃里边胀乎乎的，他吃东西呀、啊、也不怎么消化。
0: 你看看啊，胃也不好，这就是胃黏膜细胞核发生病变了。实际上啊，他这个病呢挺严重的，但是有一句话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老伴儿能够用上咱们正式青总解酶的话，一样能够治好老伴儿的疾病。啊、哦，为什么这么说？我之前跟大伙说过，人得病就是细胞核的病变，要想疾病得以康复，必须得解决细胞核的病变。就像你们生病了找我曾老师来看病一样，那咱们说的细胞核生病了，细胞核找谁呀？细胞核的医生是谁呀？记住了，就是总解酶。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补总解酶就是补健康，补总解酶就是补命。你看你刚才给我反馈你身体的情况，现在取得的非常好的效果，这才多久啊？仅仅八天的时间就有了天差地别的变化，对吧？为什么效果这么好？第一个，因为我们这个正式青总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的分子量小，吸收效果快，所以说大家在使用之后见效是非常快的。啊，这么跟你讲啊，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当天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说见效快，用上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而且咱们通过这个周期的治疗之后吧，可以使这个细胞核全面的激活再生，发挥了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达到疾病的康复。啊，第二，就是有了针对性的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精准治疗。正式青总解酶啊，它种类多，覆盖面广，啊，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远超国内外单一酶类药物和几百种、1000种的复合酶。它能够同时针对全身多种慢性疾病发挥作用。你比方说，像你刚才提到的说这个血糖问题，咱们通过含有胰岛活性酶、胰腺酶，就可以使这胰岛杯的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人体可以正常分泌胰岛素。你包括像你刚才提到的肾不好，那在治疗肾病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所含有的多种活性酶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在肾病方面，正式青总解酶当中含有像血淀粉酶、免疫抑制酶、羟基酶等等，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从而呢使这个肾脏功能得到全面的提升。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吧，你在检查的话啊，包括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肾功能恢复正常了，完成了人体的代谢功能了，实际上咱们总结来讲的话，就是全新的方法带来的效果是非比寻常的。我们是告别传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治疗方式，一定是通过解决病因、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最终通过细胞核健康、细胞才健康、细胞健康、人健康，来实现我们健康的愿望。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3: 能明白，能明白啊。哎呀，太好了，这不是啊，不光我能明白，这不是我老伴儿啊也在旁边听着呢，他听你这么一说啊，现在他是更放心了。哎呀，我们现在呀，这个曾老师就相信您了，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啊。我们一会儿啊，这不是跟你通完话就立马赶紧去申请名额，这病啊不能再拖了，不能再等了，真要等到恢复一克56美金的时候啊，到那时候说啥也白费了。哎呀，我们两个可不想留遗憾呢。
0: 是的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眼下这1克1块钱呢，不是说的有多便宜啊，在我看来啊，这对于咱们患者朋友而言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
3: 是
0: 啊，大家知道吗，这个推广工程一旦结束之后，这就不是这个价了，1克56美金，合人民币400块钱，将近啊，将近400块，那你说谁家能用得起啊？更别说按周期治疗，那就更用不起了。所以我想说的第一个啊，这次的省钱的机会，这是给我们慢性病患者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那讲到这儿，郑老师，我内心非常难受，因为我看了很多的患者朋友得了病之后啊，久治不愈，很多朋友把钱都花光了， 甚至面对整事情溶解酶这样好的药，大家用不起用不

0: 上，我内心非常着急。你说我研发的整式轻松解酶的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希望它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吗？造福于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吗？用不起，用不上，有什么意思啊？摆到那块儿，供在那块儿。所以说，我很着急，很努力，多方奔走。当然，我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啊！我说句实话，我要感谢各级组织对我的帮扶，感谢国家政策的倾斜、鼎力相助，带来了现在一颗一块钱这个价格。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常常说一句话：一颗才一块钱，给自己个机会，还我们生命的奇迹。你连一颗一块钱都不想用，都舍不得，那你还指望咱这个慢性病康复吗？我告诉大家，不可能。一颗一块钱你都不用，我认为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对家人的不负责任。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体验一下整式轻松解酶，30天血液干净，30天细胞欢心，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神奇治疗效果。这才是不花冤枉钱，更不是白花钱，最终换来我们崭新的人生，好不好嘛？
1: 对对对，是，哎呀，这个曾老师说的太对了，好好好，谢谢你，那赶紧去申请名额。
0: 好，那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致病致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氏清溶解酶。
4: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

0: 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这几天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跟工作人员反映啊，想要申请用药名额，可是收到的回复呢却是需要排队等候啊，稍后呢才能给予审批。那么有的患者朋友呢就问了，说问的是不是正式请总解酶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呢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再用药呢就得跟这个国际接轨，要56美金一克了。说句心里话啊，大家这种急切的心情呢我是非常理解的。然后那在我这儿呢，我同意的回复大家一下啊，确实目前一部分地区呢因为帮扶资金的削减很快啊，政策呢不断的在收紧，而越来越多的患者呢在得知正式请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之后了，都在申请了，都在报名啊。然而呢很多的朋友啊一申请往往就是几个周期的用药，这就造成了我们那个库存呢越来越紧张。这也意味着呢，我们生物新药正式请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呢，真正的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那真正的进入了首尾收管的阶段了。一旦呢这个推广结束啊，也就是说大家呢就不能够再享受一克一块钱的这个福利待遇了啊，你再想用药的话呢，恐怕真的就像很多患者朋友所讲的一样，他要与国际接轨了啊，一克呢要56美金了。说实话啊，真要是那样的话呢，我们可以100%的肯定，咱们收音机前的绝大部分的患者朋友啊，绝对是没有这个能力啊用药治疗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与这个最前沿的生物医学失之交臂。我相信啊，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没有人愿意走回过去的老路。啊，你说明明可以享受一克一块钱的这个福利待遇，能在短时间之内呀康复疾病，非要耗到人财两空啊，最终患者的病痛呢也是越来越重，在病痛折磨当中遗憾离世了，你说咱们是图嘛呢？所以呀，我还是那句老话，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既然咱们现在还可以享受一克一块钱的这个推广福利，那大家呢还等什么呢？抓住最后的机会，与工作人员沟通协调，哪怕是排队等上个一两天，也先把这个名额占上啊！只要落实好了用药了，我们的命运就会发生惊天逆转。因为在我之前啊跟大伙也讲过，细胞核健康了，细胞有健康，细胞健康了，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就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大家记住，无论任何时候，无论我们现在多大年龄，唯有健康才能活得有尊严，唯有健康才能让我们活得有质量。为什么要跟大伙说这些呢？大家现在啊，其实不难看出来，我们国家呢现在啊面临着很严峻的老龄化的考验。那伴随着老龄化的最为现实的问题呢，就是健康。多少中老年朋友啊，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为儿女是奉献了一生，可是老了呢，手中呢却没有多少积蓄，却一身的病痛，不仅什么都做不了啊，而且很多还病倒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这时候呢，我们指望谁呀？那一定是儿女啊。儿女们不仅要出力，而且有时候还得出钱，好样的行，知道孝顺，知道照顾。可是老话讲啊，久病床前无孝子， 那个时候你动都动不了了，说话也没有话语权了，啊，你心里边憋屈，没人做主啊，这晚年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呀，对吧？但是同样是一个年龄段，有的人活的可不一样啊。你看那个明星大腕啊，人家怎么活的就那么自尊，那么漂亮？别的不说，我就提两个人啊，大家肯定都认识。一个呢是赵雅芝，啊，家喻户晓的，那是当年的冯程程，后来的白娘子。大家知道了，现在多大年纪了吗？那也是70多岁了，也步入了老年的行列了。可是你看人家一出来，无论是外貌啊，还是那个精神头啊，多优雅多好啊！甚至有的年轻人那都没人家那个身体状态好。那这是赵雅芝。还有一位大家更不陌生，是鞠萍姐姐，多少代人童年的偶像了，现在也60多岁的人了，啊，可她呢，每一次出现在镜头前，还是那么落落大方，啊，仪态温浅。大家看啊，同样都是一个年龄段的，为什么人家看着精神头足，越活越年轻，而有的人呢，却是每天病病殃殃的，活的是一点没有生活质量。啊，可能有的人说了，人家有钱呢，有地位，保养的好啊。那对，有钱有地位，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大家知道吗？正是因为这个客观事实，才能让他们接触到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生物医学。比如说这个生物酶，人家身体一旦出现问题了，别的不说，各种各样的高科技生物疗法都能第一时间的用上，通过生物酶来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细胞年轻了，人就年轻了，所以他们才能够保持生命的光彩。那对比来看呢，我们这些个患有慢性病的朋友们，很多自己年龄不算大，却一身的病，这也不好，是那也不好，上个楼啊，心砰砰的跳，腿啊直打哆嗦，那气管的不好的，那喘着要背过气了，这不就是因为你身体里的细胞核啊发生了大量的病变，导致细胞受损凋零，甚至于死亡，而你呢又没有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在治疗上总是被动挨打，你没有用上前沿的生物医学，当然就无法收获向往的健康。我常说人呢就像一台机器，那我问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啊，如果说一台机器坏了，你是修好了呢，还是说有经济条件的换台新的好呢？我想大家回答的一定是换新的最好。那么好了，我们来看看医学的发展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你看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从最早开始是不是先从药物研发开始的，后来在这个临床上呢，开始出现了外科手术了，骨折了，白伤的，脏腑器官出现问题的，我们会发现现在临床手术是越来越精细，技术是越来越尖端。你比方说呀，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心脏搭桥手术，大家知道世界上第一例心脏搭桥手术是哪年开展的吗？是谁做的吗？您不知道，我告诉各位啊，心脏搭桥手术第一例是1967年啊，由阿根廷的心外科专家在美国实施的，而咱们国家呢是1974年由郭家强教授完成的，患者是一位50多岁的副厂长，当时患者上手术台的时候啊，都没敢想自己还能活得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首例呀，国内以前没做过呀。当然了，对比心脏搭桥，像换心术，换个心脏，那个技术就更高了。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南非的克里斯蒂·安巴纳德教授，以他为首的30多人的科研小组啊，在1967年12月3号凌晨移植成功了， 这么一台心脏移植手术，但是成功是成功了，患者呢只活了18天，然后只活了18天，但大家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从此医学打开了心脏移植手术的这扇大门了，无论是搭桥术也好啊，还是唤醒术也好啊，这都是代表着人类医学在过去取得了的阶段性的进步。那为什么我要说这个阶段性呢？因为它是通过外力来解决问题的，说白了就是一时之命，然后通过外力。但是患者自身的疾病根源，无论是心肌细胞的损伤死亡，还是器官移植之后人体产生的这个强烈的排异反应，都在说明一个问题呀、啊：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可没解决呀。那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没解决，我们还是被动的被疾病牵着鼻子走啊，你达不到不战而屈人之病的目的。我们常讲一句话啊，什么都不如原装的好，什么强都不如自己的细胞核强。只要是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细胞又有活力了，那是不是相当于你所有的组织器官就能够再生一样啊？是不是就相当于没有手术不遭罪也能够依旧欢欣呢？对不对？这叫什么呀？再生医学，再生重生，这是比手术还要高一层的最前沿的领域。要保持细胞核的健康，细胞的活性，延缓衰老，修复损伤，再生新的细胞以替代死亡衰老的细胞，靠什么？大家伙记住了，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要靠酶。酶是什么东西？有一本书我建议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啊，这个名字叫做酶决定了生老病死。这书中举例了酶对人体各种机能的重要作用，开篇引用的就是酶研究之父，美国生物学博士爱德华豪尔的名言。他讲到了每个人一生能够制造酶的总量是有限的，那就像银行里边存钱，只取不存很快就用光了，而体内的酶被利用完了，生命也就将终结了。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叫罗杰克·恩伯格也曾经说过，所有的慢性疾病都与酶缺乏或者是酶不足有关。对于我们的生命而言啊，自然界中再也找不到像酶那样重要的物质了，哪怕仅仅是一种酶的功能异常，那也是致命的。所以酶是什么呢？它是生命的原动力，人体的发动机，它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所有细胞的生老病死都由酶来决定的。所以这些大家看啊，全世界都在进行酶类药物的开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啊，上个世纪60年代的医学界首次提出酶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性方式。到了1987年，第一种重组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由冠状动脉阻塞而引起的心脏病。你看看，短短几十年，世界医学界在酶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上就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呀。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呢，大多数的酶类药物都是单一的酶，就一种酶只能解决一两个病症。可是慢性疾病患者往往身上啊是5、6种甚至10来种各种大大小小的病症的同时存在，如果要是一种酶一种酶的补充，那得补充到什么时候啊？咱说补充个10年8年的都有可能，但就算患者能等得起，那高昂的价格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那酶类药物作为目前临床上最前沿的治疗手段，因为科研技术含量高，受到专利保护，往往价格昂贵， 比如在我们临床上用到了一个小原抗菌的胶原蛋白酶，还有溶菌。

煤，要1900块一支；用于新耕急救的辅酶 A 要1300块一支；用于糖尿病治疗的胰岛活性酶要2340块钱一支；用于抗肿瘤的谷氨酰胺酶要7000块钱一支。你看，7000块钱，如果说按疗程用药的话，咱想都不用想，天价，那真是天价，老百姓你根本就用不起。所以我在美国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吧，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啊，能够直达细胞核，修复我们细胞核的病变，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而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非常幸运的是啊，经过8000多次的攻关实验，我从中医中药当中找到了灵感，发掘出了能够统治一身疾病的中药古方组方，融合现代生物科研技术自主研发了。通过它们，我成功提取出了100多种酶类物质，这一下子就实现了酶的历史性突破。可是，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但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还远远不够，因为在实验过程当中，我发现100多种酶涵盖的疾病范围、修复细胞的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修复与再生，让它能够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而想要真正依靠这套路径解决各类慢性病，这注定会是一场漫长的求索。通过我们团队不断的打磨，还是运用了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核载技术，结合了中医中药的古方组方，我们成功的匹配出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并且从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又提取出了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酶中之王——郑氏青溶解酶。这个郑氏青溶解酶不仅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细胞核治疗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同时它身上还携带着我们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固质精华。它的作用远超国内外单一酶类和几百种、1000种的酶类，同时针对全身多种慢性疾病发挥作用。它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的集合体。我曾经跟大伙讲过，如果单一的酶是一枚生物导弹，那么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直接进入人体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血液不干净的，我们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血栓聚集的，我们多类溶酸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功能下降的，我们肌肽原酶能够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中风偏瘫的，神经活性酶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郑氏青溶解酶当中所包含的5000多种活性酶，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活性。通过郑氏青溶解酶的高效治疗，就大家身上出现的各类慢性疾病，都能从细胞核治起，全身疾病一网打尽，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达到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更为重要的是，我把郑氏青溶解酶带回国之后啊，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不仅正式审批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

而我们一克只要1块钱，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大家别再耽误时间了，真的，你耽误1分钟就给疾病侵蚀细胞、损伤脏腑的机会了。明明花小钱就能够解决大问题，为什么要给自己设重重障碍呢？你只要往前走那么一步，你的命运就会发生改变了。好了，更多的话我不再重复，我只说一句话，

0: 聊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1: 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曾老师。
2: 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3: 哎，曾老师，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这部用咱们这个健身长春膏啊，挺好的。现在1克1块钱的那个推广工程，我听那个意思，就今天或者是明天，兴许就没了。然后我这个还没申请上，没申请上吧，我就得多花钱了，而且吧，我还怕断药。嗯，曾老师，就是您说让我们打那个场外电话哈，我都打了3、4次吧，也没打进去。哎呦，这是咋回事啊？
2: 你想一想啊，咱们这个整事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啊，这1克1块钱，大家伙这个机会都不想错过了，所以说呢，都争先恐后的报名，这战线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跟你讲啊，你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在我这儿不行，一定记住这个事儿，我帮不了你们。啊，你刚才说的没错，这个推广工程啊，今天有，明天横是就没有了。那今天申请上的是1克1块钱，明天没有了，那再想用的话，1克就得56美元了。
3: 哎呦，曾老师，您这越说吧，我就越着急。那这么的，我赶紧就是说说我这个恢复的情况，完了我就打电话去。
2: 我想问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58了。
2: 你在使用整事情溶解酶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呦，别提了，曾老师，那个时候回想起来吧，真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我以为是患有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啊，那时候感觉自己都像个废人一样。哎，哪还谈得上生活质量啊？要不我这咋那么着急呢？然后这个健身长春膏就短短2个周期就让我这个枯木逢春，哎呀，就让我就再生一次，真的就效果太好了。
2: 听你说这个枯木逢春呐，这个重获新生这2个词儿啊，那一定是恢复的不错呀。你把你的情况好好跟我介绍介绍，我也了解一下。
3: 行，你看我今年哈刚刚58，其实我这日子吧挺难的，为啥嘞？老伴儿就早都没了，然后我这退休也没几年，哎，身体就变这样了。其实刚退休的时候吧，我经常出现那个眩晕。就半拉脸麻木，然后记忆力也减退，也就是在我55岁那年啊，有一天就突然就早上我就做饭嘛，一扭头一下，哎呦晕倒了，等在医院苏醒过来就说是脑血栓了，当时吧就那个左边的干脆就动不了了，哎呀就半身不遂了，哎呦话吧也是呜噜呜噜的，

0: 嘴也张不开，一张嘴吧就流那个哈喇子，完了吧，哎呦，还便秘，就拉屎不行，拉不下来，血压也高，哎，反正就是最关键就是脑中风后遗症。
1: 你刚刚说你半身不遂了，那当时谁照顾你呀？
0: 要不我咋说这命苦呢？就靠这姑娘，你说姑娘吧，还得伺候我，还得伺候外孙，你说我这，哎，又离不了人，她工作也辞了。就在家照顾我们这一老一小，完事儿吧，就姑爷一个人上班，姑爷吧一个月也就4000来块钱，还有房贷。你说我刚退休吧，也拿不了几个钱，哎，真是哪哪都不行。哎呀，我都不想活了。你说总花钱也不好使。
1: 你看到啊，这真是太不容易了。要不说呢，有啥别有病啊。这姑娘为了伺候你呀，把工作辞了。你这个女婿呀，这个钱也不多，4000块钱还得还房贷，这太难了，真不容易。要不说咱们这个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得病之后吧，真的是身心痛苦，拖累家人，大把大把的花钱，关键是花了钱之后还治不好病。那真的，我
0: 对。
1: 特别理解你们的心情。就是每当我想到你们给我介绍病情啊，你们的痛苦的时候，我的心都特别的焦灼，就更加的增强了我介绍大家使用增湿清溶解酶早日康复疾病的信心和决心。那确实是这样，不容易啊，确实。
0: 我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是咋，就是咋活的。
1: 那您是怎么用上这个增湿清溶解酶的呀？
0: 哎，这不也没啥事儿嘛，就在家总听那广播。我这姑娘吧，她心细哈，她就看我总听您讲课，这不就吧就给我申请上了。完了，我中了之后，郑老师，您听我现在说话，哪里像是有脑血栓的人是吧？你看我讲话多利索呀，现在不仅这个嘴利索，而且吧还是手能拿。脚也能走，
1: 其实单从说话的方面来听的话，根本听不出来，因为你说话既有力气，吐字也清楚，而且这个头脑思维也非常灵活，这个是恢复得非常好啊。
0: 可不是嘛，我就是觉得这个健身长春高吧，就真的太适合我了。这不，昨天我下楼去溜达了一圈，也没觉得累，就也没有觉得乏，就上楼吧，就腾腾腾就自己就上来了。现在你说我这么好了是吧？姑娘又去上班了，因为啥呢？你看不用她照顾我了，不但不用，就别人照顾我，而且我还能帮忙这个接着小外孙儿，这回在家里吧还能，哎呀发挥余热多好啊！然后我不仅说不会成为这孩子的负担，而且我现在就感觉活得呀有尊严，然后心情吧也特别好。
1: 你看看他说的多好啊！咱们自强自立，活得有尊严。听了之后吧，你看这又是苦尽甘来了，我也替你们高兴啊！选择了正确的方法之后吧，带来的效果它就是不一样。你说咱们如果没用上增湿清溶解酶，还是沿用的那种传统方法治疗的话，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你不还得拖累你闺女吗？还得大把吃药，大把花钱，还是无助、无望、无奈。在这当中去过日子，一直治不好，还不能不治，不仅自己身体遭罪，还成为了家庭的累赘、社会的负担。但现在不一样了，可以说这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啊，这说明什么？说明选择很重要。人的一生，我个人总结了，很多时候都是在做一选择。啊，咱们从小到大呢，你学业呀、就业呀、结婚呢，这都是选择。治病选择也很重要，选对方法就不一样。啊，你社会发展到今天，时代进步了，如果我们还用传统的方法治病的话，没个治。如果要是传统方法能治好的话，咱病不早好了吗？还用等到今天吗？还遭那么多年罪干嘛呀？所以必须改变观念，相信科学，因为科学在进步了。这增湿清溶解酶就是。现在21世纪治疗疾病必须要用的科学的最前沿的方法，使用增湿清溶解酶，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咱这病给治好了。
0: 所以说，曾老师，我这个溶解酶啊，补的就挺好。而且我这身上这些老毛病现在都改善了，便秘吧也好了，恢那个记忆力吧也恢复了，嘴也能说话了，手也能拿了，就我非常满意。这不嘛，我听说咱这个一克1块钱的好事儿，就立马报名儿。要是恢复那56美金一克的话。

0: 哎呦，说实话，那我也不见得能用起来，所以这次我必须多准备一些。以后要是没有这个一颗1块钱的好事儿，你说我咋办呀？您说是不是？
1: 我跟你说啊，这位朋友，当咱们这个推广活动恢复到1克56美金的时候啊，别说你的家庭条件了，就收音机钱99.99%的家庭都用不起呀、
0: 是。
1: 啊。啊，那等你不是现在的1块钱呢、啊，那合人民币的1克就得是400块钱了，啊，到
0: 对。
1: 那个时候算，就算你有钱，他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啊。所以大家伙啊，就咱们现在来想。此时此刻花1克1块钱更划算，咱把这个
0: 对，
1: 钱一定得花在刀刃上，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患者不要犹豫，不要彷徨等待，啊，还是那句话，你用的药要是能治好你的病，咱今天没必要听我节目。他治不好你的病，就证明你选的方法不对，咱们就得抓紧的掉头，啊，1克1块钱正是轻中兼美，是最先进、最科学的生物新药。啊，抓紧时间报名，打这个场外电话啊！咱们是老朋友了，也看到效果了啊，所以说这机会啊，你就别错过了啊！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成功，好不好？
0: 好好，那我都赶紧想办法。说实话，都不吃饭不睡觉，我也得争取上这次名额。
1: 好了，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曾老师吗？
1: 哎，我是曾老师，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是重庆的老病号了，今年73了。
1: 老病号了，你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有肺气肿、肺心病，还有身体一直不好。我听曾老师您这个节目吧，有几天了。那这个曾氏青溶解酶，我让我孙女在手机上查了一下，说这个酶类药啊是当今最先进的治病药，而且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治疗性的药物。
1: 你没错，那这孩子查的是正确的，嗯。
3: 我就觉得吧，还是值得信任的，哎，也放心，所以我就想试一试。
1: 第一啊，你是个很聪明的人啊，刚才你也讲了，你的孙女吧，在网上帮你查了，证实了酶类药物确实是治疗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而且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方法。另外呢，你也讲到了曾氏青溶解酶，它是国药准治的，这没错儿。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啊，就是见效非常快，疗效非常全面，而且咱们真的是富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新药，是全新的治疗方法。那这样啊，为了更好地了解你的身体情况的话，你详细地跟我介绍一下你的病情吧。
3: 好的，好的，我这个病吧，年头可长了，我这肺气肿得有10多年了，哎呦，我这个病吧，年年犯，住院的次数啊，就别说了，在18年上半年，那个抽的胸腔积液呀，抽了它也没好，从去年6月份开始，我就出现了脚肿的情况，脚肿啊，那个喝水都不敢喝呀。现在就控制水喝水的量，咳嗽病症还加重。我这个心脏啊也不稳定，有那个3尖瓣反流，就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见好。平常吧老是心慌胸闷，一天就感觉这个气力啊不够用，喘气也费劲儿。另外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肥大的问题，每天啊上厕所老是跑尿频尿急，哎呦，真是遭了老罪了。
1: 那你得了这么多病，你之前是怎么治的？你跟我说说。
3: 哎呦，这些年啊，治疗心脏病的，治疗咳嗽的，治疗前列腺肥大的，我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药了，可以说中药西药都吃过，就是但是吧，还是不行，都没什么效果，而且这个病吧，它不断发展，哎呦，真是太遭罪了。
1: 好吧，你听我给你详细的讲一下啊，你的情况呢，我了解了。你得的是什么呢？你得的是肺源性心脏病，在临床上呢，我们管它叫肺心病。有这个病之前吧，你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也就是说你这支气管包括你的肺都出问题了啊，因为你有肺气肿嘛，对吧？这个肺源性心脏病呢，大家记住了啊，它是因为先得了肺病，有了肺部疾病引发的肺动脉高压，导致了右心室衰竭的心脏病，也叫肺源性心脏病。而且我根据你的情况来看的话，你现在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你可不光是肺心病了，你还有肺心病带来的心衰。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光憋闷憋气啊，你还出现了腿肿啊、脚肿、心衰。典型的表现症状就是膝盖以下的小腿出现水肿啊，你看你就有这种情况。我听你这么说哈，我真的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每天呢，不仅要大把的吃药，可就是治不好。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不是不治，实质上收音机前的很多了，像你这样的老慢病患者，得了病之后吧，大把的吃药，都在控制症状，都在控制指标，但是大家发现吗？这病可就是治不好。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治不好呢？我讲一句话，凡是不解决病因的治疗，都是在盲目的乱治。治病得怎么治？得从根儿上治。啊，你像你这些病，一体多病怎么来的？归根到底，细胞核病变了造成的。你说你这呼吸系统疾病，咱们说的支气管细胞核病变了，支气管黏膜细胞核病变了，包括我们谈到的这个肺泡。肺泡肺子出现问题，也是肺泡细胞核的病变导致你出现的呼吸系统的咳痰喘。那么到了你发展到这肺心病的时候，你心肌细胞核病变了，其中最主要的是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你像你前列腺出现问题，前列腺肥大，这是前列腺腺体受体细胞核病变的结果，它都是细胞核病变。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组成的。细胞生病了，就是细胞核生病了。那你说一说治病的话，治细胞一定要治到细胞核，这个我讲过很多次。就你们得病了，甭管说这病在哪儿，在我眼中就是一种病，细胞核的病。怎么解决？最好的方式就是补溶解酶。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啊，正是请溶解酶匹配了咱们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核的病变，解决组织器官功能下降，解决这个大问题。你比方说就这位朋友啊，我们解决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靠的是什么？那么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在其中的胶原蛋白溶菌酶来解决咱们这个呼吸系统产生的炎症问题，包括利用蛋白酶、平喘酶，包括抗胆碱酶来解决我们这个支气管黏膜细胞核病变以及肺泡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我就简单的跟你讲啊，你说这个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疾病产生的根源是不是就解决了？那你呼吸系统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正常了，咱们就不会再出现咳痰喘了，呼吸就自由了。那么解决你的心脏细胞核的病变了，你心脏细胞核好了，细胞又好了，细胞好了，咱们的心脏功能不又恢复了吗？比方说修复心肌，我们需要依靠正式性溶解酶当中的肌肽原酶还有辅酶，就可以解决心肌细胞核的病变。那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通过含有透明质酸酶来解决。所以说到这儿，我告诉各位啊，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康，补溶解酶就是补命， 补中减酶之后，我们就能够做到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正是请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钟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修复病灶的细胞，三十天让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干净，后三十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到那个时候，你呼吸自由不憋喘了，而且关键的是心脏的功能完全正常了。等到那个时候，再让你重新做一回健康人，这就是正事情溶解酶能给你带来的。
3: 哎呦，那就太好了，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郑老师，那我们重庆的能不能申请到啊？
1: 你这样啊，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已经接近倒计时了，剩的时间不多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要抓紧时间。如果选错的话，那真的以后就没有这个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了，好不好？
3: 好好好，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好，有任何问题啊，随时欢迎来电啊，咱们再见。
2: 曾仕卿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修复病灶细胞，三十天让细胞换新，三十天让血液干净，三十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的朋友。
4: 哎，你好，曾老师，你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4: 哎，曾老师啊，这不是啊，我听说这个健身长春高的推广工程倒计时了。因为呀，我就怕申请不上，就一直啊打场外电话。可是呢，场外电话他一直占线，也没打通。我这心里边着急呀，这才回头啊给你打电话。我要想啊自己申请一份，我想再给老伴儿申请一份。哎呀，曾老师，您看能不能给我留两个名额？我是北京石景山的。
1: 这位朋友啊，你打来电话想让我给你留两个名额。但是我负责的告诉你不可能。为什么呢？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公开公平公正，大家必须拨打场外电话申请。另外你刚刚讲的没错，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那参与上了，咱们现在享受是一克一块钱的特价，错过了那就与国际接轨了，那就不是一克一块钱了，那就是一克56美金，合到人民币是400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希望你们能够抓紧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
4: 哦，你这还申请不了。哎呀，行行行，那好，那这样吧，既然给你打进来了，我把我这情况跟您说一说，然后呢你给我指导指导，然后我就再去拨打场外电话申请，可以吧？
1: 好的啊，您先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我了解一下。
4: 哎，我这糖尿病啊6年了，吃着降糖药啊，这血糖啊能控制在5左右。另外呢，我这血脂一直也不太理想，总胆固醇呢是6.04，低密度是3.82，肌酐啊是200多，还有尿蛋白啊，当时查出有2个加号。
1: 你这是糖尿病肾病啊？我问了你，你记不记得啊？你这个谷氨酸的指标是多少？
4: 记得啊，每次都高到61，有时候是68。谷氨酸的指标高说明什么呀，曾老师？
1: 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肝细胞已经坏死了，就你这个肝脏的功能下降了，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这个情况就挺严重的，然后你的肾不好，你的肝也不好。
4: 哎呀，曾老师啊，您那真是神医，通过指标啊就能看出来。您说的太对了，我不仅肾不好，肝也是不好。我平时呢总感觉恶心，吃不对付就吐啊， 而且啊，这个右上腹啊，总感觉这闷闷的那么疼。另外呢，我这个人脸色也不好，蜡黄蜡黄的，

0: 人也没个精神头。之前啊，这我为了降这个血脂啊，我一直吃那个枇杷他汀。哎呀，我觉得这个西药啊，对这个肝肾都有损伤。
1: 没错啊，你吃这个药吧，对你肝脏、肾脏都有损伤。时间长了，你这肝肾的细胞核都会严重受损。那你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还有哪些不舒服的现象吗？
0: 还有低血压的问题，我高压才90，低压是50，那个时候我还失眠呢，天天睡不好觉。后来呀，也是听了您的讲课之后，哎呀，我就想啊，反正是治了这么多年了，也没治好啊，也不差这一回。再一个呢，我就冲着一个事啊，是从细胞核上治病的，和别的方法它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一克啊才1块钱，哎呀，我就想用。啊，退一万步说啊，说我用不好，对我呢也没什么损失。再一个就是，毕竟是生物新药，而且呢是国药准字的，非常安全。我这一用啊，真没想到，用了当天啊，我这感觉这睡觉就好了，睡觉睡得踏实了，也睡得香了。你看啊，从晚上9点多开始睡，能睡到早晨6点多。就是睡好了觉之后吧，人家感觉有精气神了。用到第4天的时候啊，起夜次数都少了，小便这不也没泡沫了？哎呀，我当时高兴坏了。这不现在呀，用到第8天了，吃着油炸的也能吃了，头也不晕了，感觉脑袋呀也不犯迷糊了。我感觉身上它有劲儿了，感觉啊和以前啊真是啊发生了天差地别的变化，就好像坐着火箭似的，噌一下就好了。我是想都想不到的。
1: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单一的酶类呀，像是一颗生物导弹，那么整四氢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进入人体之后吧，能够快速地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啊，为细胞更新换代，这是咱们治细胞核治到根儿上的最前沿的科学。所以说，你会发现呢，和过去这个用的药物它是有天差地别的变化，这是再正常不过了。不然的话，医学为嘛要进步啊？对不对？
0: 对，您说的没错，只不过啊，我这变化，我老伴儿啊都看在眼里了，只不过是看我好了，他也着急了，也吵吵着啊，他也想用。
1: 他是什么情况呢？
0: 嗨，我老伴儿啊，他是也是肾不好，他有肾结石，哎呀，那个时候疼得他呀，就让这一犯病直冒冷汗呢，疼得他，这不是没办法，在医院做了这个碎石手术。
1: 啊，做了碎石手术了。
0: 肾结石做了这个碎石手术，
1: 啊，我知道了。
0: 另外呢，他还有这个三叉神经疼，这不最近呢又严重了，这胃呢也出现问题了，胃也不好，多吃一点儿他就反酸烧心，有时候总是嚷嚷，哎呀，这胃里边胀乎乎的，他吃东西呀也不怎么消化。
1: 你看看啊，胃也不好，这就是胃黏膜细胞核发生病变了。实际上啊，他这个病呢挺严重的。但是有一句话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老伴儿能够用上咱们正四氢溶解酶的话，一样能够治好老伴儿的疾病。啊，为什么这么说？我之前跟大伙说过，人得病就是细胞核的病变，要想疾病得以康复，必须得解决细胞核的病变。就像你们生病了，找我曾老师来看病一样，那咱们说的细胞核生病了，细胞核找谁呀？细胞核的医生是谁呀？记住了，就是溶解酶。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你看，你刚才给我反馈你身体的情况，现在取得的非常好的效果，这才多久啊？仅仅8天的时间就有了天差地别的变化，对吧？为什么效果这么好？第一个，因为我们这个正四氢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的分子量小，吸收效果快，所以说大家在使用之后见效是非常快的。啊，这么跟你讲啊，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当天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所以说见效快，用上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而且咱们通过这个周期的治疗之后吧，可以使这个细胞核全面的激活再生，发挥了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达到疾病的康复。啊，第二，就是有了针对性的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精准治疗。正是精准解酶啊，它种类多，覆盖面广，啊，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远超国内外单一酶类药物和几百种、1000种的复合酶，它能够同时针对全身多种慢性疾病发挥作用。你比方说，像你刚才提到的说这个血糖问题，咱们通过含有胰岛活性酶、胰腺酶，就可以使这胰岛杯的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人体可以正常分泌胰岛素。你包括像你刚才提到的肾不好，那在治疗肾病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所含有的多种活性酶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在肾病方面，正是精准解酶当中含有像血淀粉酶、免疫抑制酶、羟基酶等等，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从而呢使这个肾脏功能得到全面的提升。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吧，你在检查的话啊，包括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肾功能恢复正常了，完成了人体的代谢功能了，实际上咱们总结来讲的话，就是全新的方法带来的效果是非比寻常的。我们是告别传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治疗方式，一定是通过解决病因、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最终通过细胞核健康、细胞才健康、细胞健康、人健康，来实现我们健康的愿望。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0: 能明白，能明白啊。哎呀，太好了，这不是啊，不光我能明白，这不是我老伴儿啊也在旁边听着呢，他听你这么一说啊，现在他是更放心了。哎呀，我们现在呀，这个曾老师就相信您了，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啊。我们一会儿啊，这不是跟你通完话就立马赶紧去申请名额，这病啊不能再拖了，不能再等了，真要等到恢复1克56美金的时候啊，到那时候说啥也白费了。哎，我们两个可不想留遗憾呢。
1: 是的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眼下这1克1块钱呢，不是说的有多便宜啊。在我看来啊，这对于咱们患者朋友而言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
0: 是
1: 啊，大家知道吗？这个推广工程一旦结束之后，这就不是这个价了。1克56美金，合人民币400块钱，将近啊，将近400块。那你说谁家能用得起啊？更别说按周期治疗，那就更用不起了。所以我想说的第一个啊，这是个省钱的机会，这是给我们慢性病患者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那讲到这儿，郑老师，我内心非常难受，因为我看了很多的患者朋友得了病之后啊，久治不愈，很多朋友把钱都花光了，甚至面对正式精准解酶这样好的药，大家用不起用不上，我内心非常着急。你说我研发的正式精准解酶的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希望它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吗？造福于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吗？用不起用不上有什么意思啊？摆到那块供在那块。所以说我很着急，很努力，多方奔走。当然我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啊。我说句实话，我要感谢各级组织对我的帮扶，感谢国家政策的倾斜，鼎力相助，带来了现在1克1块钱这个价格。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常常说一句话，一颗才1块钱，给自己个机会，还我们生命的奇迹。你连1克1块钱都不想用，都舍不得，那你还指望咱这个慢性病康复吗？我告诉大家，不可能。1克1块钱你都不用，我认为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对家人的不负责任。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体验一下正式精准解酶，30天血液干净，30天细胞欢欣，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神奇治疗效果。这才是不花冤枉钱，更不是白花钱，最终换来我们崭新的人生，好不好嘛？
0: 对对对，是。哎呀，你这个曾老师说的太对了， 好好好，谢谢您，那赶紧去申请名额。
1: 好，那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2:00，习语回响。
4: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3: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5: 这个国庆，我想对我心中的偶像陈香荣烈士说。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是千千万万像您一样的戍边英雄驻守高原、奔赴冰封，守护好我们的每一寸土地。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您的誓言我铭记于心。在学习和生活中，我要发扬您忠诚奉献、不畏牺牲的精神，认真学习、脚踏实地、不负英雄的坚守与付出。
6: 水稻是中国人的口粮，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
7: 超级稻最终产量每亩832.5公斤。
8: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 端在自己手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一粒种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6: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道路》，讲述超级稻之父杨守仁先生和陈温福院士等几代农业科学家为培育传承创新中国超级稻而执着奋斗的感人故事。

0: 不穿西装的留学生。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美国毕竟是农业大国，聚集着全世界的高端人才，这扬手人总有到美国考察的愿望。这次命运之手向他伸出橄榄枝，而且比考察更能吸引他，是出国留学。日本投降后，赵连芳也来到了台湾，主持台湾省的农林机构，接管农林科技事业，恢复与发展台湾农业。两个人虽然没有一起工作，可杨守仁取得的成就他是历历在目。光复一号的问世，不仅解决了缠绕在水稻界的大难题，还稳定了台湾的稻谷产量，使稻田与甘蔗争地不再是大问题。两个人偶尔能在台北见上一面，叙谈对台湾农业的感受。国民政府从重庆回迁南京后，各个机构急需人才。1947年上半年，赵连芳从台湾回到南京，任农林部纪监兼粮食增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那时，国民政府要派一批留美公费生，赵连芳自然就想到了杨守仁，让他到上海参加考试。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杨守仁当然不会放过。杨守仁最不怕的就是考试，他知识扎实，学问广博，研究成果又格外显著，很难遇到难倒他的试题。最难得的是他英语的基本功扎实，在浙大读书不存在语言障碍。结果出来时，杨守仁当然是佼佼者，顺利地通过了公派美国的考试。赵连芳特别高兴，20年前他就读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是当时中国留学生中唯一一位只读一年即获得硕士学位者。该校系主任留下了他，深入研究水稻细胞遗传学，2年后毕业于该校，获得博士学位。看到自己的得意门生与自己的研究方向如此相似，他决定送杨守仁到自己美国的母校。回到台湾，等到了年底，入学通知书到达了，杨守仁带着妻子岳母一起启程，远赴大洋彼岸，到达了美国北部的威斯康星州。出发时，台湾的嘉义微风和煦，凉爽宜人，而威斯康星正是隆冬季节，气温-10几度。杨守仁没离开过温暖的江南，几乎没见过雪，这是他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寒冷。不过他心里很温暖，毕竟他要完成与世界接轨的旅程。威斯康星大学是美国的州立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第19位。经历了10年流离和彷徨，杨守仁特别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深造的机会。炮火连天他经历了，死里逃生他也走过来了。从国难和苦难中走出来的人，能有安稳的学习研究环境，那是最幸福的事情。在威斯康星大学，杨守仁师从生物学家托瑞教授，导师特别喜欢他的聪明与勤奋，也是悉心辅导，师生之间交流得特别畅快。仅用1年时间，他学完了全部硕士课程，所学课程全部为 A， 也就是92分以上，获得这座世界名牌大学的硕士学位。这在他们建校史中 也是不多见。而奇迹偏偏发生在中国留学生身上。杨守仁和推荐他上威斯康星大学的赵连芳一样，都是一年修完两年的课程。那时，中国留学生普遍学业优秀，归根到底出自民族自尊心。被人欺凌久了，中国人的形象大大受损。作为学生，唯一能为中国人争气的方式就是优异的成绩。杨守仁还有一个特殊之处，那就是他身上的衣服。尽管喝着洋墨水，杨守仁始终有一个坚守，不是迫不得已，绝不穿西装。所以他一生中穿西装的照片少得可怜，除非是办理出国护照等特殊情况，要求必须穿西装，他才不得已而为之。那三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校园有个活动的奇特风景，便是穿中山装的杨守仁。在美国学习期间，杨守仁虽然善于学习，勤奋钻研，但不是书呆子。国内十年的奔波，他在增长学问与经验的同时，也学会了与人打交道。在留学生和海外华人科学家中，他属于活跃分子。比如学习期间，他结识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专程到麻省理工学院拜访过钱学森教授，两个人对祖国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1: 水稻是中国人的口粮，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
2: 超级稻最终产量每亩832.5公斤。
0: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一粒种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1: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道路》，讲述超级稻之父杨守仁先生和陈温福院士等几代农业科学家为培育传承创新中国超级稻而执着奋斗的感人故事。

0: 杨氏公室。留美三年间，杨守仁的学习范围不再局限于考试，而是拓展了学习宽度和深度。他边学习边思考，还在课余反复实践。毕竟他在国内走江湖跑了十年，有过大量的田间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践出真知，他敢于质疑，也不迷信于权威，向世界生物统计学界的鼻祖威耶茨的计算公式发出了挑战。他认为威耶茨的近代田间试验随机驱组设计所得的计算公式过于繁琐，存在记忆难度大，对照品种与其他品种之间比较不够精确，计算容易出错等缺陷。针对这些缺陷，杨守仁研究出了田间试验缺区估算的新方法。新公式简而易行，比威耶茨的传统公式易记易算，提高了对照品种与其他品种间试验精确度。新公式耳目一新，得到了他的导师 J.H. 托里博士的赞赏，立即聘杨守仁为生物统计学的助教，同时攻读博士学位，并邀请他在农艺系做专门学术报告，还将他的公式命名为杨氏公式，纳入该大学研究生课程的新内容。杨守仁自己还是个学生呢，刚刚读过的教材就有了修订本，选入了他的公式，自然他也成为新一届研究生的指导老师，理所当然地讲授起自己发明的公式。30年后，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在讲授生物统计学缺区估算时，用的还是杨氏公式。有些中国留学生熟练地运用着公式，还不知道发明人是中国人。对于知识大爆炸的20世纪中后期，一个公式30年不变，难能可贵。哪怕是计算机广泛使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师生编写了程序，用现代计算机来研究，也不如杨氏公式简便。又经过2年的紧张学习，杨守仁读完了以农艺为主系、植物生理和植物病理为辅系的高级课程，还对农业气象学等学科多有钻研，并完成了题为《某些气象因素对大麦产量和品质的影响》的博士论文。这些经历增添了杨守仁在农科领域里的理论实践积累，筑牢了他的学术基础，使他的学识更加渊博，见识更广博，逐步成为一位经验丰富、融栽培和育种于一体的水稻科学家。1951年1月，已近不惑之年的杨守仁获得了博士学位，恩师 J.H. 托里教授给杨守仁提供优渥的学术条件，恳请他留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此时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处于焦灼状态，在美华人普遍受到歧视，好在校方不断斡旋，避免了些不必要的审查。 尽管小芳出于好意，想给杨守仁营造个宽松的人文环境，但这种解释让杨守仁很不舒服。尽管小芳再三挽留，开出了优厚的待遇，极力挽留他，却丝毫没有动摇他回国的决心。杨守仁给恩师讲了一个故事，说中国汉代时有个大文人司马相如，不留恋当时梁孝王刘武奢侈至极的良缘，发自肺腑地说出了良缘虽好不是久恋之家的道理。 J.H. 托里教授终于明白了学生的志向，虽说是人才难得，百般挽留却不再强求。回国，杨守仁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去大陆还是台湾？回大陆可以和阔别了十几年的家人团聚，可是妻子的一家人都在台湾，岳母为照顾他们，随他们一块儿到了美国。回大陆就意味着妻子一家人的骨肉分离。回台湾呢，他的恩师赵连芳、卢守庚都执掌着台湾的农业，肯定能给他营造很好的学术环境，让他潜心研究。可是小环境怎能抵挡住大环境？从踏上台湾这片土地，他亲眼看到那些接收大员肆无忌惮地吞食国家财产，居然没人过问。还有1947年的228事件，也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台湾的政治气候还是让杨守仁噤若寒蝉。他比较尊重的台湾省主席魏道明，主持省政府工作才一年半，就被迫辞职，也来到了美国。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依然重用他的嫡系，台湾何去何从，令人堪忧。而此时的大陆，中国人民志愿军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到了三八线，让中国人真正的挺起了胸膛。谁能代表中国已经一目了然。科学可以无国界，杨氏公式可以是人类的财富，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杨守仁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到祖国大陆。水稻是中国人的口粮，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
1: 超级稻最终产量每亩832.5公斤。
2: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

0: 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1: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道路》，讲述超级稻之父杨守仁先生和陈温福院士等几代农业科学家为培育、传承、创新中国超级稻而执着奋斗的感人故事。

回国之路。20世纪50年代初，中美之间不但没有外交关系，还处于战争状态，杨守仁回国之途的艰难可想而知。更何况二战之后，美国在全世界收拢人才，这是美国的战略，无论财富和人才都要据为己有，不能为别国所用，尤其是敌对的国家。钱学森就是因为想回到祖国大陆，被美国官员拦在港口，投进了监狱。杨守仁的名气仅限于农学界，而且只是初出茅庐，没有钱学森那样的影响。然而他毕竟获得了博士学位，属于美国政府严控的范畴。机灵的杨守仁没有刻板地说回中国大陆，而是绕道前往香港，暗自曲线回国，所以才顺利地登上了轮船。告别威斯康星时，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苏必利尔湖和密歇根湖结上了厚厚的冰，杨守仁百感交集。如果没有战争，如果中国不是饱受战争的创伤，粮食供应像美国一样充裕，他或许就选择留下。毕竟这里的大学学术氛围好，科研条件也特别优越。后来威斯康星大学出了20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很好的证明。但百废待兴的祖国更需要他。经过近1个月的航程，1951年2月，轮船抵达了中国海域。杨守仁早已脱下了厚厚的棉衣，站在甲板上，享受着舒适而又温暖的海风。他感受到了久违了的亲切，毕竟他就要投入到祖国的怀抱了。在香港码头靠岸时，杨守仁一家人收拾行囊，正准备下船，看到了码头上飘扬着国民党的旗帜，还打出了长长的条幅，欢迎回来的留学生和华侨。他带着全家立刻从甲板返回客舱，拒绝上岸，留在了船上。他担心上了岸就身不由己了，被绑架到台湾就有违初衷了。轮船在香港的公海滞留了3天，杨守仁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随着轮船返回美国，再经别的渠道返回祖国。天无绝人之路，后来他看到了挂有5星红旗的小船，小船越过重重封锁，驶到公海来接海外华侨。杨守仁顿时热泪盈眶，祖国终于派人来接他们了，他马上就要回到新中国的怀抱了。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杨守仁的心里终于踏实了。此时他迫不及待地要回到家乡，拜见父母，看望舅舅一家人，感恩培养他的学校与老师。一家人不顾

0: 舟车劳顿，马不停蹄地从广州赶往丹阳。14年没回家了，又可以吃到家乡的鲜米了，这是他童年的口味，西餐再好也抵不上家乡一口米饭。兄弟姐妹7人中，只有他一人是走南闯北的知识分子，其他人都在老守田园。弟弟妹妹们都长大了，模样都变了，再不回家，将来见了面都不认识了。回到家那天，下着细雨，江南的早春雨就是这样，缠绵细腻。杨守仁的岳母、妻子就这样与自己的家人相聚了。父亲明显的老了，自打日寇的铁蹄踏入丹阳，水稻变成了日本的战略物资，杨家原本贫寒，又被剥夺走了粮食，父亲未能养活全家，该是拼命的劳作。想一想自己一直奔波，没有为家里做什么贡献，杨守仁确实有些惭愧。可是父子俩见面谈的却不是亲情与思念，更不是艰辛，没出几句话就说起了水稻。好多年没看家里的稻田了，因为杨家是贫寒人家，土改时杨家又分得了水田，这是种稻能手杨银庚最高兴的事情。父子俩冒着雨去了8亩塘稻田，此时稻田虽然空荡荡的，但备耕已经开始。伴随着他童年令他亲切的老水牛，正拉着水车护水，将河水提入稻田。父亲擎着雨伞站立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仿佛眼前的秧苗已经生长，稻穗已经扬花，期盼丰收是父子俩共同的心愿，只是途径不同罢了。父亲靠的是一双勤劳的手，让全家衣食无忧，而杨守仁靠的是知识，道济天下苍生。不管用何种方式，水稻的收获还得靠勤劳的双手，一株一株地植入田里。从这个意义上讲，父亲比他更伟大。杨守仁拿起相机，拍下了父亲打着伞在雨中望田的照片，将这一瞬间永恒地凝固。
1: 水稻是中国人的口粮，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
2: 超级稻最终产量每亩832.5公斤。
0: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一粒种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1: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道路》，讲述超级稻之父杨守仁先生和陈温福院士等几代农业科学家为培育传承创新中国超级稻而执着奋斗的感人故事。

0: 投身教育。归国回家那几天，杨守仁去了趟村里的小学。虽说学校正在放寒假，教室里空无一人，他仿佛还是听到了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这是他小时候最期盼的声音。可那时村里没有小学，若不是过继给舅舅，哪有机会在黄塘镇读小学，继而上中学读大学，更谈不上去美国留学成为博士了。杨守仁始终对少年时村里没有小学耿耿于怀。刚入职时，尽管贫寒的家也需要他贴补，可他依然攒足了前两个月的工资，舍不得花一分钱，毫不犹豫地捐给了村里，用以兴建陆家村小学。1937年的国民政府对知识分子还能高看一眼，莫说是中央直属的研究机构，就算是小学教员，工资都比县长高出一倍。有了杨守仁的启动资金，陆家村迅速地建起了校舍。很快，校园里传出了朗朗读书声，不仅本村的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还汇集了周边村屯的孩子们，给方圆数里的村庄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而杨守仁这位兴建村小的捐资者，却在14年之后第一次见到学校的容貌。或许陆家村就是灵秀之地，这个被江南文化深深浸润的地方，建校以后的80年间，无数学童在这里接受知识的启蒙，接受智慧的启迪，其中不乏成长为国家栋梁的顶尖人才。当然，必须看望的还有舅舅舅妈，两位老人对他的恩情不亚于父母。带着妻子去黄塘镇拜望舅舅的时候，途经位于镇里的吴塘中学，这所中学又与杨守仁息息相关。吴塘中学原本成立于1900年，是一所集初中小学教育于一体的完全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前为躲避战火才疏散了，抗战中为抵御亡国奴的教育荒废了八年。1946年杨守仁赴台湾供职时，联合内地金玉英表兄金玉山三人共同出资，同时也呼吁社会捐助，恢复了破烂不堪的吴塘中学，重新招生办学。妻子看着欣欣向荣的校园，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毕竟他们金家也为黄塘镇的教育出了一份大力。时隔50年，以觉悟为办学理念的丹阳市吴塘中学已经成为江苏省的重点中学。学校经常以杨守仁为例，觉悟全体师生。每逢学校的重大节日，反复重申杨守仁的复校之功，以示不忘初心。时至今日，杨守仁、金玉英、金玉山三个人的照片依然挂在吴塘中学的校史馆中，时刻提醒人们，三个人是复校的创始人。复校50年校庆时，85岁的杨守仁泼墨挥毫，遒劲地写道：“老家黄塘初见辉煌，饮水思源，受教吴塘。”本来杨守仁可以留在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毕竟他适应江浙一带的气候，而且这里教育发达，大学林立，选任何一所大学都比青岛条件好。回国后的杨守仁踌躇满志，只要祖国需要， 地不分南北，毅然选择了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家乡。杨守仁一家于1951年3月抵达了青岛，在山东大学农学院任教。此时青岛正值春暖花开，杨守仁立刻投入到教学的准备中。山东大学虽然成立半个世纪了，却一直是处于飘忽不定的状态。抗日战争期间，山东大学辗转在安徽、四川等地，1946年春才在青岛复校。1949年初夏，青岛解放，山东大学从此进入新时期。1953年3月，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合校，虽然仍叫山东大学，规模却大了许多，设置了农学院，开设了植物学、农艺学等课程。杨守仁为合校后聘请的第一批教授。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农学院设在了一所小学，那是日军侵略青岛后为自己的子弟创办的学校。尽管教学条件很一般，杨守仁却很知足。比起抗战期间，自己的母校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四处流浪，破庙牛棚皆可为学校，不知要强多少倍。开学的第一节课，农学院的大学生们拿好了教材，准备倾听这位从美国回来的博士如何讲水稻。没料到杨守仁的第一节课不是教科书里的内容，讲的却是稻作文化。他引用丁颖先生的论证结果，结合自己多年的考证，驳斥国际上对栽培稻起源的说法。当时仙稻起源于印度，精稻起源于日本之说广为盛行。他列举了从新石器时期到夏商等大量考古发现，陈述了《说文解字》等大量文献资料，目标只有一个：世界上栽培稻种起源于中国。从回国任教起，几十年如一日，新生入学的第一节课，杨守仁讲授的都是题外话。稻作的历史与考证，他从水稻入手，阐释中华民族文化的悠久，解读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以此坚定新生的民族自信，激励他们的爱国热情。杨守仁向来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生必须深入到田间，身临其境地去摸索。而山东大学农学院没有种植水稻的试验田，他相中了主楼前两个狭长的儿童洗澡池，正好有充足的水源。杨守仁立即改造了两个洗澡池，变成了试验田，组配了南特号乘以佳丽，进行鲜精稻杂交试验，开始了通过鲜精稻杂交育种培育新型精稻的应用基础研究。虽说光伏一号试种成功，他创造过鲜精稻人工杂交成功的经历，但仅仅是暂时解决了抗稻瘟的问题。一个成熟的品种，各种性状全部稳定下来，一般都要花费十几年的功夫。没有十年磨一剑的韧劲儿，怎能说成功？而光伏一号只经历了一年的育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所以直至晚年，杨守仁并不觉得光伏一号是自己多大的成绩，仅仅是鲜精杂交研究的起步而已。但光伏一号精稻的栽培成功给他深深的启示。他深信，鲜稻改精稻 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将来的水稻一定是先中有精，精中有先。仰首人心中有个执念，中国应该是水稻高产的国家。他对中国水稻单产在低位徘徊，种子不能优于日本，始终耿耿于怀。他有着深深的忧虑。别看我们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到处都是莺歌燕舞，但随着医疗的普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将迎来人口的大爆发。中国历史上养活4亿人口是耕地的天花板，而新中国的人口4亿仅仅是基数，将会呈几何式爆发增长。突破天花板的唯一办法，依靠科技的力量，在有限的耕地上打出更多的粮食。所以即使是儿童洗澡池这么大的地方，仰首人也要充分地利用上。在别人认为小儿科的地方，为自己和学生提供最简单的试验场所。他期盼着明年一定找出一块理想的地块，提供更多的实验空间。然而没等他拓展开试验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不惑之年的仰首人转至济南的山东农学院。济南是个好地方，黄河悬在城市之上，引黄河之水恰好能形成水稻试验田。可是没等各项研究就绪，形势又变了。1953年5月，他奉命支援边疆，调入沈阳农学院，即后来的沈阳农业大学。人才难得，山东农学院不肯放仰首人走。但支援边疆是国家行为，农学院不能阻拦。他们期待仰首人自己提出来不走。回国就是爱国，响应国家的号召是仰首人的本分，就像当初分配到山东。事实上，仰首人心里也有个小疙瘩。山东农学院一切以苏联马首是瞻，考核学生的学习成绩沿用的是苏联的五分制，他却认为五分制未必比百分制好，一分之差便是巨大的差别，太笼统，无法细化考核学生的成绩。仰首人太过较真了，只信真理，不信权威，绝不妥协，和校方产生了矛盾，这也是他不愿留下的小插曲。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国庆节了，这事儿葡萄能这么甜，是因为有人替我们扛过时代楷模、劳动模范，他们没怕吃苦，有的人守边疆，有的人扎田野，有的人把一辈子交给了岗位。咱农民学不了枪林弹雨，但能学那股不糊弄不服输的劲儿。今年北镇葡萄甜，不是天上掉的，是肯干换的。榜样在前头，我就认一句，把藤修好，把果种稳，把牌子擦亮。先烈守住了山河，楷模守住了良心，咱们农民守住的就是这藤这果这口碑。不催熟不糊弄，带着乡亲们把日子种红火，这就是咱们对榜样最硬气的致敬。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

0: 新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1: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北京时间23:00，习雨回响。
1: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我心中的偶像是张桂梅校长，她扎根大山，身患病痛却坚持教育，创办免费女子高中，点亮了无数女孩的求学梦想，把全部心血奉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她心怀家国、不惜奉献的品质深深打动了我，我由衷敬佩这位燃灯守护者。今后我要以她为榜样，努力学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成长为一名奉献社会、报效祖国的新时代少年。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3: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3: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3: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3: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

0: 好了，今天呢，大家终于又听到咱俩一块儿来播节目了。
1: 是，
0: 哈哈
1: 啊，这个还我看看，今天9月15号是吧？
0: 啊
1: 啊，我们俩还能这个说十天，
0: 还能说十天，然后就又单飞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说以后咱俩这一起上节目啊，这好像还越来越难得了机会哈。
1: 这个不止飞这一回啊。
0: 嗯。
1: 你说我是不是履行了跟冬梅的承诺？
0: 那报复性的承诺，我看你
1: 是吧？这还没出息呢
0: 啊！
1: 下一次我就已经
0: 安排上了。谁说坤总是专门画大饼的？
1: 我没有，
0: 直接就给我做出一张饼来，你就吃吧。
1: 哎，
0: 嗯，
1: 我这让你从这个四川回来，
0: 嗯，
1: 你就直奔浙东南。
0: 对，就直播间凳子还没坐热乎呢，第二天走了，是那意思不？
1: 对
0: 啊，
1: 就你这个皮箱，以后冬梅呢，
0: 嗯，
1: 就是专职旅游主播
0: 啊。这个我还有点这个
1: 期待是吧？
0: 我就没有啥心理准备呀。
1: 哎，
0: 这转行转的也太快了。
1: 一个月呢，上节目就一周
0: 啊。哎呀，这个坤总回来了啊，我们俩一块儿上节目，然后呢，这个有什么汽车方面问题，大家也攒一周了，都挺想你的。说坤总啊，你都乐不思粉了。我说没有，我俩天天晚上都发微信，说这节目怎么样啊？啊，这个听众都挺想你的，
1: 是吧？
0: 嗯，
1: 哦，这回事儿
0: 啊，对呀，
1: 我感受到了。
0: 你感受一下吧，看看今天大家有多想你。
1: 哎，要不我这个，我跟你讲，我还在外边呢。
0: 嗯然后就没办法回来了，是不是？嗯，行哈，我们节目呢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啊，然后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笑笑的，也希望您每天有一份好的心情。
1: 是
0: 啊，如果您需要买车呀，或者是这个买车用车方面遇到什么问题了，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
1: 对啊，
0: 嗯，
1: 这大家伙呢有啥买车用车啊想了解的，咱可以去共同的了解探讨啊。
0: 对，
1: 我这个出去一趟啊，
0: 嗯，有啥感受吗？
1: 我发现呢，
0: 嗯，
1: 这个全国的买车的这种热情啊，
0: 啊，
1: 都不是很高，
0: 都差不多哈。
1: 是的，
0: 嗯，这都到金九银十了，有救吗？
1: 有救吗？
0: 有
1: 救
0: 吗？有救吗？那不管怎么样，就好赖是金九银十嘛，
1: 哎，
0: 或多或少能热乎点不？
1: 哎，但是呢，不影响就夸夸出新车。
0: 对对，之前我们就说了，你说现在这个虽然说好像成交量不是很大，但是新车出的还挺热闹的。
1: 哎，然后呢，我这个做一个，
0: 嗯，
1: 我从北京啊，
0: 嗯，
1: 坐网约车，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接我呢小伙儿，我们聊天聊聊的，哎呀。
0: 啊，
1: 聊到了共同的一个特点和职业，
0: 共同的特点和职业。
1: 他在开网约车之前
0: 啊，
1: 是造北京奔驰的。
0: 哦，
1: 造成工作了可能15年了，十几年。
0: 15年那也是老员工了。
1: 不是跟我这年龄应该晃上晃下呀。
0: 嗯嗯。
1: 我说我从事的是一个这个汽车节目的主持，
0: 是个媒体人。
1: 哎。那我们俩就能聊到一块儿，
0: 嗯，有共同语言哈。
1: 聊的内容呢，没有办法跟大家做去说。
0: 你这还保密了，你说
1: 不能说啊，这说了。

0: 不行，但是我们达成了，就是确实就是，你看他从事这个造北京奔驰了，
1: 嗯，
0: 然后呢，我是主持汽车节目的，
1: 嗯，
0: 啊，会有很多的共同点，
1: 对，
0: 共同的话题，共同的认知，
1: 嗯嗯，
0: 啊，对于一件事物啊，一件事儿啊，会有一些相同的看法，
1: 嗯嗯，
0: 但是相同的看法没有在这，没有办法再说，
1: 那你这不是说白了也白说了吗？你这不是。
0: 啊，
1: 您受不了，你给我们弄得挺刺挠的。
0: 然后呢，这曾经啊，这一月工资都1-2万
1: 啊，挺高的。
0: 然后忽然发现，这种工资就变成2-3千，
1: 嗯，
0: 在北京2-3千，
1: 啊，
0: 你觉得能活吗，
1: 啊？那不行啊，那这个真本基本生活保障好像都够呛。
0: 然后离职了，离职的还有补偿，
1: 嗯，
0: 啊，这个是 N+1的什么补偿，
1: 嗯嗯，
0: 啊？这个补偿呢，哎，完事之后人先开网约车去了。
1: 嗯，那没办法，要谋生嘛。
0: 对，然后我们呢，就大概点评了共同的说是目前国产新能源的一个发展。
1: 嗯，
0: 啊，这块也没法说了，
1: 又白说了，你说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在行业内的人士，他都有自己一个认知哈。
0: 对，啊，我说这个，所以我说一个曾经这个造北京奔驰了，
1: 嗯，
0: 都已经离职了，啊。你想想，他说以前那包括说我们在聊到说以前那个北京奔驰那奔驰 E 那一个月都卖多少台车，40多万车，
1: 那确实
0: 27-8万，你能想27-8万也都没人买啊。然后呢，也大家伙呢，哎，也不是说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有需要，
1: 也有需求哈。
0: 27-8万，就是40多万，你看那些和这个咱们自己的国产品牌，
1: 嗯，
0: 哎，一顿买
1: 是。
0: 然后呢，这个现在大家就是越来越，我看到就是大家对于买车的这种想法，
1: 嗯，
0: 会有一个变化，
1: 你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油车真的太难了啊，
1: 嗯。
0: 然后呢，我前天也看这个，就像宝马 X3那什么 M50嘛，
1: 嗯，
0: 3.0T 的直列6缸的这款啊，0%加速4.几秒的啊，这本来这车就非常小众，也就已经不再引入国内了。就不引入了，你也买不着了，
1: 对，国内不卖了。
0: 对，因为他也看到了说我们对于这个需求啊不是特别的大，
1: 嗯，
0: 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车型我就压根我就不进驻了，就完事了。哎呀，
1: 所以想买已经非常难了。
0: 那对，太难了。
1: 对
0: 啊，没办法啊。
1: 你看咱们这节目是经历了这个怎么说呢，很多的一个阶段哈，
0: 嗯，
1: 你到现在这个阶段，你回望过去的时候，你会真的是挺感慨的啊，一路走来感觉很感慨，变化其实也非常大哈。
0: 是呢，
1: 嗯，大家从买车的理念的变化到现在这整个车市一些变化，我觉得而且现在变化挺快的，有的朋友就说几年之后啊我会怎么，这个就是没有办法预知啊。
0: 对，然后有一些，你看我还是聊到那个网约车的司机，
1: 嗯，
0: 我们聊，这跟我的这个大概的想法是差不太多的。他说，如果说就是他毕竟在奔驰待过，他说这个奔驰的这个叫造车理念啊，和现在我们的一些中国品牌的造车理念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1: 有所不同啊。
0: 啊，他开的是一个国产车，然后呢。
1: 嗯，
0: 哎，咱没法说品牌了，
1: 嗯，
0: 他是他自己作为车主去说的，这个我是没办法，这个因为当时呢媳妇儿把钱去买房子买学区房，
1: 嗯，
0: 啊，然后为了孩子买学区房，不是这学区房也不值钱了，然后呢当时买那个车花10多万呢，
1: 嗯，
0: 啊，10多万，现在可能就是7-8万的车，我没法说品牌啊，咱不说品牌啊，他当时21年买的，我说21年买的时候啥车都贵，
1: 对，那时候就正，
0: 哎，对，我说那时候缺芯片嘛，
1: 价高啊，
0: 对吧？我说有一些，你像奥迪还给你1把钥匙呢，
1: 对，
0: 没办法，
1: 对，因为没芯片。
0: 对，他说你说太对，当时21年买这小车花了11万多块钱，
1: 正是贵的时候。
0: 现在7-8万，
1: 啊，
0: 嗯，这种情况，然后他说这车我没办法，啊，然后自己还得去修，啊，
1: 嗯嗯，
0: 然后就是给我说了4个字，他说这车我评价的就是工业垃圾，
1: 就是他有比对是吧？
0: 对，
1: 嗯，
0: 哎，然后呢，我们其实也聊了很多啊，这聊了，你想想，开车都得开1个多小时，
1: 嗯嗯，
0: 我从北京大兴打车到北京朝阳，
1: 你这1个小时没少唠啊，
0: 哎，唠
1: 挺透哈，
0: 唠了很多，
1: 嗯，也挺感慨，
0: 是。
1: 哎呀，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你这有好多说不出来的话吧，
0: 没办法说、啊、
1: 对，说不出来的话，那有些东西大家就只能细品了哈、嗯、但是呢我们这档节目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聊聊车啊。
0: 对，主要现在吧不敢瞎说在哪儿呢。嗯。

0: 你现在这节目扒都上网的这个上网之后你说那家伙的一些品牌那法务挺厉害的，
1: 所以这个我们坤总也还是有所忌惮的。
0: 对呀，你是不是
1: 也对，咱们其实
0: 我主要我这工资我也赔不起，
1: 咱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做法哈。
0: 是呢，不能说呀，那太吓人了。啊，你看有些品牌吧，叫什么什么什么法务部，人家也在这个官方什么一些媒体平台啊注册了，但从来不发任何东西。咱这一些品牌吧，那法务真厉害，法务
1: 而且特别敏感啊。
0: 一个集团1000人，法务占500，
1: 专门干这事儿的。
0: 哎，专门给你挑战。
1: 你看谁能？
0: 哎，对，你说这能？
1: 谁惹着我的？
0: 你看我一些媒体同行，动不动嘣儿就得拿个瞎说话吧，那个
1: 被告了，
0: 发抖音吧，什么评论吧，然后嘣儿你道拿个点儿，拿个台儿还道歉，我什么什么道歉，何苦呢？
1: 就是咱该聊聊，咱也不指名道姓的，
0: 对，
1: 是不是？
0: 你想那什么呢？咱就是私下里聊。
1: 行，就是，汽车方面的东西，每个人的见解是不一样，角度也不同。但是呢，业内人士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
0: 对
1: 啊，
0: 就是我跟那个小伙啊，我们年轻应该差不多啊。但是我们达成一个什么呀？就是希望大家伙买大厂背书的，
1: 对，
0: 有自己底子、造车功底的。这些品牌不是不建议大家去买新体验新能源新势力，可以啊，就那些靠这个什么创始人呐，哇哇上那演讲啊、营销啊、忽悠那种的啊，自己合计合计。说谁？我没提名哈。
1: 对，你没提名，我给你作证
0: 啊，你自己品，自己细品啊。啊，确实那家伙的性价比，一台车家挺老大的，夸还给这个叫什么，还给周开
1: 啊，
0: 说人能站起来呢。
1: 反正我觉得你说那个对，咱买车呢就买要有大厂背书的，这个无论咱买什么都其实这样的话会更加的靠谱一些啊。
0: 是呢，哎，给你整一个啊，上面像某某原来像一些这个之前像欧洲不有教皇吗？
1: 哦，
0: 教皇的车啪支起来，这站里边
1: 跟大家挥手致意。
0: 对对，那防弹那种的。哎，你们不能说名啊，你看看就得了。
1: 对，你没说名儿。有的朋友是不是基本都知道是什么名儿了啊？
0: 哎，能站起来。
1: 其实有的东西吧，它可能咱们用的也不算太多，但是它就反正给你弄的有一个噱头嘛。
0: 对，就各种什么啊，哪个车还在里边造了一个厕所？
1: 真的在车上上厕所？
0: 谁能？你想想，谁能？
1: 嗯，那得有个很好的空气净化系统。哎呀，行吧，我们期待的就是说能够越来越好吧。
0: 对啊，但是确实您说你给你整个顶，说原车还带两张长睡大床，你这行，大家合计合计吧啊。
1: 对，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用车呢，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考虑很多东西，比如老百姓会关注一些实用性的东西啊，然后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关注一些就比如说商用啊，变面子啊什么的，还有些朋友就是喜欢那个智能化的配置。现在车也确实很多，百花齐放的，而且呢价格也都是你同样的一个预算啊，你一看一大帘子啊。上次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就是有一个小两口说想去自驾游，就不知道是买 SUV 还是 MPV 了啊，然后有的朋友就说，那两口自驾游为什么要买 MPV 呢？
0: 躺着。
1: 对，舒服哈。但是 MPV 有一点，就是你要真是走一些什么坑坑包包的路段，好像跟 SUV 比，它相对弱一点，是不是？
0: 你都是那种旅行慢生活了
1: 啊，你还坑坑包包啥？
0: 对，上那儿干啥去？
1: 就别去折了。
0: 哎呀。
1: 哎呀，所以就大家观点都不一样、啊。
0: 你想折呢，你就得买鲍斯林那个。
1: 对，
0: 啥角斗士、啊？
1: 角斗士，对对对。
0: 哎，你买那个，这那是折的
1: 啊。
0: 你能说这个鲍斯林开个角斗士，说我带他女朋友然后慢生活去？
1: 那肯定不能啊！你都开这个，你说啊，人家上都已经到，现在已经到西藏了，到布达拉宫那边了，谁知道今天又到哪儿了？
0: 你看够折不？
1: 对，这是比较折的。哎呀，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不一样哈。有的朋友呢就是烟火人生，居家过日子；有的人呢就是仗剑走天涯，就是这儿溜达一圈，那儿溜达一圈，一天不着家，
0: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1: 反正无论是平平淡淡还是潇潇洒洒，都是我们的人生哈。哎呀，
0: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
1: 多好，你看昆仑回来
0: 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1: 嗯，
0: 再回首恍然如梦，
1: 你这怎么都唱哭了，你这个
0: 再回首我心依旧。
1: 嗯，
0: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1: 我这怎么感觉有点就回首你这个假期这几天有点舍不得呢？正常，舍不得假期那很正常嘛，对不对？
0: 啊，
1: 嗯，
0: 这个怎么说呢？
1: 嗯，
0: 当你出去玩的时候，
1: 嗯，
0: 你会舍不得家里。
1: 对，
0: 当你在家的时候，你舍不得假期。
1: 嗯，人生总是很矛盾啊。
0: 是。
1: 但是不管怎么样，昆总回来的这个班味儿，虽然刚去了一点，马上我今天感觉又有班味儿了。
0: 昨天上午没有骂，
1: 你这效果不太好啊，你这个。哎，行，大家呢，这个怎么说呢？劳逸结合嘛，
0: 嗯，
1: 对吧？该工作的时候工，我就主张什么，玩就好好玩，学就好好学。
0: 你这个主张我很赞同，但你觉得我可能的吗？
1: 玩
0: 的时候好玩，
1: 从来不敢关机，是不是？
0: 哎，
1: 反正我就天天给他发信息，我就没少那个折腾他哈，一会儿一条信息，一会儿一条信息的哈。但啊，
0: 没不影响，
1: 不影响哈。尽可能吧，
0: 对
1: 啊，你没看我们交通广播也经常给大家安排一些这个活动啊，包括一些享受生活的方式啊，
0: 嗯，
1: 要么就是说我们的一些福利哈，让大家开心一下，小确幸它也是开心嘛，
0: 哎是，
1: 要么就是带大家呢到哪儿去玩一圈去，
0: 嗯，
1: 然后回来之后呢更好的去工作去学习，
0: 是，
1: 为什么那么多的朋友就是反反复复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出行的一个团体当中，好多朋友比如说咱们的旅行很多都是老听众哈，
0: 对，
1: 一次两次每次都去，
0: 是，只要一听哎，好，报名走，
1: 又去玩了，
0: 是，
1: 哎
0: 哎，我们这次啊，浙东南呢，
1: 嗯，
0: 10月9号出发，
1: 嗯，
0: 把这个黄金就是属于国庆这黄金周啊，咱给避过去，
1: 避开了，
0: 哪哪都是人啊，然后呢，咱这次呢带队伍还是东北，
1: 对，就是他这是履行承诺了，就是报复性的让我带队，我还以为哎去一趟四川回来之后，
0: 那不可能，
1: 没想到啊，这连上了你这个，
0: 没任何机会，
1: 嗯。确实让我保持在25度左右的那个地方。
0: 对，
1: 嗯，行，
0: 哎，然后真是哦，
1: 嗯
0: 嗯，
1: 浙东南我估计也就20多度呗，20来度呗。
0: 对，哎，然后呢，大家伙呢，你就是把这个时间准备好，
1: 嗯
0: 啊，然后呢，哎，您就是跟着东北去旅游。
1: 好的，没有多少名额了吧？浙东南
0: 可能就剩几个了
1: 啊，就剩几个了，
0: 嗯，
1: 那得抓紧时间了，
0: 是
1: 213-6921啊，抓紧时间报名了。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啊，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昆威亚 RCZ 这个朋友问你一个问题啊，这其实还挺专业的啊，就是说能不能问一下昆威啊，
0: 不能
1: 哈，
0: 太专业了，
1: 太专业了，这个谁知道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对于这个有没有了解，他说如何区分主动和半主动悬架，这个还分主动，
0: 你要造车去，
1: 就是啊，这个他说呢，现在这个还有，他还想了解一下800伏和48伏有啥优劣吗？
0: 你是不是打错了？800伏和400伏吧？
1: 四百八
0: 干啥的是啊？800伏
1: 和48伏，

0: 安全气囊
1: 啊，
0: 安全气帘，
1: 对，
0: 这叫啊什么胎压监测，这叫
1: 被动
0: 安全啊。那你这玩意儿，你再说，咱说主动什么这个，就主动又半主动呢？哎，主动就啥呀？他自己就有一套思维，
1: 嗯，
0: 啊，然后呢，伸长缩短啥的，
1: 他自己就能明白。
0: 哎，不用有什么任何外界的一个输入去作为他的一个前提条件。
1: 哦，
0: 然后呢，半自动就称为啥呢？自适应啊，自适应啊，自适应你得首先有一个输入啊，
1: 嗯，
0: 啊，然后针对这个输入去做出反应性的一种调整，
1: 嗯，
0: 你比如说它变紧了，
1: 嗯，
0: 变硬了，
1: 嗯，
0: 变松变软了，啊，你得有一个
1: 自适应，
0: 啊，然后呢，这主动啊，就跟大家主动就是把自适应包含在里边，
1: 嗯
0: 啊，这个相对来说能这个能力更强啊，能力更强啊，然后呢，这种主动的悬挂，他说怎么说呢，不能仅仅基于悬挂本身，
1: 嗯，
0: 啊。他还必须比如说提前对路面进行什么这个观测呀探查的装置，他得结合起来，
1: 他不是自己的事儿，
0: 你才能有发挥作用啊，这是一个完整的组成一种完整的起作用的一个系统
1: 啊，
0: 啊，所以它核心是什么呢？电脑计算机，
1: 嗯，
0: 啊，就是这个计算机的控制器，也可以叫什么区域控制器，
1: 嗯，
0: 啊，就比如说像是蔚来，
1: 嗯，
0: 啊，它的单车和它的云端，哎，它连接成网，让车对路面形成预先感知和应对的能力，啊，所以这块呢，这个跟大家讲，这不能只是说靠悬挂这个部位有什么机械元件来判断啊。
1: 这个
0: 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对，所以你看大家是不是有听得云里雾里的，因为我觉得这问题真是挺专业的啊。
0: 啊，你比如说我造个车
1: 啊。
0: 然后呢，我给我这车安装四个800伏电动机，
1: 嗯，
0: 分别驱动四根减震器，做出高强度的调节，然后呢，可以用车机里面的程序实现自主的大幅度调节，
1: 嗯，
0: 比如跳舞，
1: 还能跳舞啊？
0: 真的是乒乓的来回跳吗？你
1: 啊，还能跳舞？
0: 不如跳舞，嗯、开车都不如跳舞，你哎，
1: 嗯，
0: 你这比亚迪乒乓来跳舞，你知道？
1: 是跳舞式的哈，嗯、
0: 哎。跳舞式的大幅度的抬高降低、
1: 嗯、
0: 啊，这个都属于主动的一个功能体现，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你要是区分主动和这个半主动啊，相当于比较容易，就是啥呢，如果说只是减震可以自行调节阻尼，没有外接的这个动力对它进行这个相应的，比如说它自己元件的本身能力的一种调节的话，它就属于自适应，就属于半主动啊，你就可以明白了。
1: 明白了，怎么样啊？这位朋友就给你讲了这些，挺专业的哈。
0: 哎呀，
1: 嗯，我真的有点像坤总说，您是想造一台车吗？
0: 嗯，哎，然后呢，比如说800伏和48伏的区别，
1: 嗯，
0: 它不是说电压，
1: 嗯，
0: 啊，咱说不是，不只是电压，啊，而是这个连硬件和软件都是本质性不同的一种技术方案，
1: 啥都不一样
0: 啊，
1: 是吧？
0: 对，哎，所以呢，这个啊，
1: 这个区别其实特别特别大，啊、哎呀，
0: 不是一个事儿，
1: 嗯，事儿都不是一个事儿，
0: 事儿
1: 不能放一起，
0: 对呀，
1: 嗯，所以呢，这个事儿都不是一个事儿，不能放一起比，那他也这个也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事儿哈，
0: 嗯
1: 嗯。行吧，那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呀、啊？你比如说，你这个想买什么车，这个时候比较迷茫了哈，哎，或者说您用车遇到什么事儿了，都可以呢把信息发过来，想评估一台二手车都行啊。然后这两天呢 ，Boss 林一直跟我们分享生活啊，
0: 嗯、
1: 这个哎右板，你看坤总一回来马上不一样，你看，哎，你说你走这几天，你看他给我发那图片
0: 啊，
1: 哎呀，
0: 我看都是车吗？
1: 全是荒野，
0: 啊、
1: 你知道吧？
0: 哎。
1: 哎，就是凛冽的这个风格哈，当然我也挺喜欢的。坤总一回来，马上这个含金量一下子就变了，
0: 应该叫含糖量。
1: 含糖量就变了、嗯、一下子，这个这么甜美的这个风格啊，说女朋友跟女朋友聊天，然后呢说喜欢短发，然后女朋友发张自拍，哎呀，这女朋友马上就剪短发了，是不是？是吧？
0: 哎、
1: 这个含金量真的是很高 ，Boss 林幸福的不要不要的了吧？
0: 处几个月了？
1: 嗯，
0: 啊，第这。

0: 告诉我处几个月了吧。
1: 嗯，
0: 我能分析一下。
1: 好像还没多久啊。
0: 是呢，咱看他记录啊。我问他一个多月。
1: 嗯，这个好像时间不久，但是
0: 八月份看的谢霆锋的演唱会。
1: 哦，
0: 这在九月份吗？
1: 对。
0: 啊，我跟你讲，这个鲍森林现在再给女朋友发信息，我还是喜欢你长发的样子。
1: 然后女朋友说：“你一边去。”挺好的啊，甜甜蜜蜜的。希望大家的生活都是甜如蜜，然后每天都顺顺当当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您需要我们节目的话，我们随时在这儿，需要我们唠嗑、聊车或者是听歌都行哈。然后我们节目还有一些好东西跟大家分享呢。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为了答谢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听友，特别建了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这个福利群呢，我们小助理啊，每天都给你选各种各样的什么我们生活必需品啊、吃的、用的什么的。
0: 对。
1: 然后关键是我们感谢。您的方式就是给您把价格打得非常划算，
0: 嗯，
1: 然后您呢这个花少钱能买到好东西，这是我们感谢您的一种方式啊，
0: 主要是吃的用的啊，
1: 对，吃的用的什么的。这两天我看有不少朋友就是发那个铁粉两个字，看样还没进群呢。您进群呢，不用担心，我们不会发一些乱七八糟的打扰您的信息，只是有福利的时候才会把信息发过来啊。
0: 嗯，
1: 然后今天我们给您分享的是福建的三红蜜柚。这个蜜柚在这个时候吃，我觉得太真的是挺应景的，因为秋天容易秋燥嘛，这个容易咳嗽、嗓子干什么的，这肺容易不好、不舒服、润燥。哎，我觉得这个蜜柚就是，你看那个什么柚子茶什么的，
0: 嗯，
1: 哎，都是润肺的，都挺好的哈。我们给您选的是4斤半到8斤半任选啊，限时优惠是29.9元起，然后呢8斤半的那就是55.9元起，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群里呢去抢一波。而且这个福建的三红蜜柚呢是属于那种果肉特饱满，然后呢红心儿的，清甜微酸，不干也不柴，咱们可以生着吃。或者是做柚子茶呀，蜂蜜柚子茶、柚子糖酱啊，各种花样吃法啊，柚子皮还能够做菜做香薰，这个柚子浑身都是宝，咱也别浪费，像中秋赏月呀、饭后解腻呀，哎，家庭分享特别合适啊，可以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去抢一波，限时优惠29.9元起，有4斤半的，还有8斤半的，你可以任选。
0: 29.9元4斤半呢？
1: 啊，那当然了，你想想福建三红蜜柚，
0: 我没听错，
1: 没听错，
0: 就是29.9元4斤半。
1: 我们节目就想给你造了一种错觉，就是为了你说，哎呦，这么便宜吗？对，没错啊，在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没进群发铁粉加小助理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您抢一波就行啦。里边还有很多链接，您都可以去蹲一蹲。
2: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看路况啊。这个时候附属港呢，我们看到人民街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是出现了拥堵，车多，南向北没事儿。附属院南门，这是北京路上东西双向车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啊，车密度比挺大的。
0: 嗯
1: 嗯，然后就汉口街北京路、重庆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来看也是这个车是相对多一些的。
0: 是的啊，那另外桥面上来看呢都不错啊，今天呢这云飞街沿线呢还相对来说比较清爽一点。
1: 对
0: 啊。南向北、北向南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再看看解放路沿线一直到解放大桥啊，这东西双向啊，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的一个问题啊。
1: 对，这个时候好像还挺好走的。
0: 嗯。
1: 老城区呢，我们看洛阳路往福德转盘这边东西双向呢，目前有一些缓行，但是呢问题也不大。城市以东呢，哎，我们看到广州街到解放路这一段啊，北向南的方向，哎，是在排队呢。然后南向北呢是没事儿啊，
0: 是这个昨天呢、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呢，这比如说我和天宇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去这个南桥、
1: 哎、
0: 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视频号已经发了，
1: 对，大家很关注啊，
0: 对，很关注啊。这个南桥通车也是指日可待了。
1: 好多朋友说，哎呦，终于见令了，哎呀，太好了。
0: 是啊，然后整个目前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在视频号当中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讲解，包括说车道的一个整体的宽度啊，指什么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呢？包括一手啊，
1: 对，真是一手啊，
0: 一手。没看那小安全帽都戴上呢吗？
1: 看见了，都看见了。
0: 哎，
1: 给我们讲的可细了，
0: 一手的这个信息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啊。
1: 嗯，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啊，因为这也是属于民生一个项目，大家咱们锦城老百姓都很关注。南桥对于咱们锦城老百姓来讲，也是有着这个不可替代的一个意义哈。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我们期待它能够早日通车哈。
0: 对，
1: 嗯，
0: 哎，这个目前的一些方案呢，
1: 嗯，
0: 我没有办法透露。
1: 你又白说了。
0: 这就等通车那天具体叫啥名
1: 啊，
0: 啊，什么样设计理念
1: 啊，
0: 啊，嗯，等到时候你就一见
1: 再揭晓哈。
0: 对，
1: 好，那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呗。
0: 这南桥确实
1: 那真是太期待了。
0: 1975年，
1: 嗯，
0: 51年，我也当时我都有一个想法，
1: 嗯，
0: 你说要不要邀请一些75年出生的，
1: 就跟他同龄是吧，
0: 然后共同的我们在这个南桥通车仪式上咱们开车或溜达过一下。
1: 哎，你这个想法真是我觉得太好了
0: 啊。75年正好有一些朋友出生，
1: 对
0: 啊，然后呢在这个他已经算是从去年7月31号，
1: 嗯，
0: 然后呢进行封闭，
1: 嗯，
0: 利用一年的时间啊给他再重建呢，然后呢又焕然一新了啊。这一年的时间真是我们昨天了解，确实很辛苦啊。
1: 那当然
0: 很辛苦，就一些这些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我就可能对南桥那种情感，就是能不能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通车，什么
1: 心情可以理解。
0: 但是首先安全第一，质量第一，
1: 对，要保证质量。
0: 对，而且呢，你想想还比如汛期，
1: 嗯，
0: 对吧？你这7月份
1: 它的
0: 汛期，
1: 对对，
0: 你这都是要遇上的。
1: 那是。
0: 然后还说那为啥不加班加点的干？你来，你住这个两边。
1: 咱们就稳稳当当的，保证
0: 质量。你家住铁北呢，然后你不在这个什么六合府要旁边住着，
1: 嗯，
0: 那不得考虑晚上人家是不是得睡觉？
1: 他这东西是多方面的考虑
0: 啊。刚开始也想那叫什么，我昨天那叫啥词儿叫什么点挖呀，哒哒哒哒哒哒那种点，但是不行啊，太硬，最后又什么变成悬挖，
1: 嗯，
0: 悬挖嘎，那你想那个声响，你晚上就是24小时作业，你晚上让不让人两边？
1: 对，
0: 睡觉啊。
1: 所以说这很多东西都是经过全面会商然后才决定的。
0: 真的了，就
1: 不是说咱说一句话你一语嘴他一嘴的然后就那么做了。
0: 对，然后你说有一些朋友就是你们的心情我们能理解，
1: 嗯
0: 啊，我们真能理解，但是呢咱们要考虑多方面，尤其比如说我经常说一句话啊，经常说一句话，你不在这个行业当中去做，你就没资格去评论他，
1: 就没有那个感同身受。
0: 对，你没有资格。你要真是说你是这个整个一个改建工程的项目的一些连通了这个咱们锦州南北，然后呢你南边北边都有那么密集的小区，
1: 对
0: 啊，你晚上你不影响人睡休息吗？
1: 你这些都要考虑在其中。
0: 真的嘞。然后呢同时你比如说我昨天了解可能得有好几个团队，非常多的团队，然后呢不同的有干这个的干那个的，然后昨天了解比如说戴白色帽子是干什么的，戴这个蓝色帽子是干什么的，红色帽子是干什么的，不一样啊，
1: 有不同的分工，
0: 真不一样啊。然后呢你说同时我在想，我说同时在咱们南桥这个作业面的话，
1: 嗯
0: 啊，能有多少人在同时的作业，就是你是这个工种我是这个工种，咱们在写
1: 都在做这一个路段。
0: 他说对，他说同时要是真是在一个作业面的话得好几百人，
1: 哎呀，
0: 7、8个团队在共同的协作，
1: 嗯，
0: 已经很厉害了，
1: 嗯
0: 啊，你很厉害了啊。要他说有的时候得好几千人，就整个完成这个工程已经好几千人了，因为这个活比如这个团队工程干完了连撤连后啊。
1: 但是我们就是有盼头啦，这不也是指日可待了吗？
0: 对，
1: 咱可以期待哈。
0: 是。
1: 另外，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会这个给您盯着这个事儿。
0: 对
1: 啊，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手消息跟大家来分享。
0: 就是基本上目前呢，这个防水层和沥青混凝土铺设，
1: 嗯，
0: 已经是全部完工了。然后人行道的护栏这个基座也完成了大概80%了。
1: 嗯。
0: 啊，剩下呢就是比如说像是道板砖铺设呀，引道设施恢复啊，也在同步推进。你看，都同步推进，啊，然后咱们两侧的这个滨河路匝道已经是率先开通了，
1: 嗯，
0: 啊，因为然后改建后的大桥是双向6车道，这通行能力是大幅提升。
1: 哎呦，那真的是太好了哈。
0: 对，然后呢，这个桥梁 桥梁采用的是什么设计？
1: 嗯，
0: 给大家讲，叫铁运设计。
1: 铁运设计，这怎么讲呢？
0: 韵味的韵。
1: 哦。
0: 啊，铁，你像原来咱们这个桥应该。

0: 哎，我昨天了解了一下，我才知道在咱们整个这个就锦州的一个范围内，这个河面上啊，
1: 嗯，
0: 有21座桥。
1: 21座桥啊！
0: 你都没想象吗？
1: 真的没想象，有那么多啊！
0: 哎，然后呢，这一次南桥呢，我也问了，是不是还这名字会不会说，比如像什么这个这个解放大桥啊，
1: 嗯，
0: 或者什么这个等等一些名字？
1: 名字会有变化吗？
0: 不会。还是咱们熟悉的小联合南大桥。
1: 南大桥
0: 是因为这个名字，我觉得是深入人心的。
1: 对对对，
0: 啊，这个铁棕色的护栏，
1: 嗯，
0: 啊，护栏是铁棕色，啊，就是融入咱们这种工业和铁路的文化在里面，
1: 嗯嗯，
0: 啊，
1: 有有巧思的，有设计的。
0: 对，所以呢，现在呢，正好咱们现在是这个晴好的天气，啊，都在这个加班加点的干，啊。所以这个等到通车之后呢，会有效缓解，比如说是临川桥啊、云飞桥啊这些交通压力啊。以后呢，我们去这个中央大街夜市，
1: 嗯，
0: 我们从我单位2分钟
1: 下，太方便了，呵呵，然后就到了哈。
0: 嗯
1: 嗯，这确实解决了这个很长时间的交通压力啊。
0: 对，
1: 这个时间其实也过得挺快的，
0: 是
1: 一转眼啊，南大桥就要通车了。
0: 预计啊，跟大家讲是预计啊，是9月30号前后通车啊。
1: 前后，
0: 对，
1: 大家期待一下吧。
0: 嗯
1: 嗯。啊，好的啊，那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啊，跟大家分享更多生活当中的一些开心的事儿。然后呢，您如果是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还可以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嗯，你看这个，我们正说着南桥，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云飞街啊，
1: 啊，
0: 你看看，南京路
1: 就开始
0: 北向南，它就嘣就来车了。
1: 对。云飞街南京路北向南，现在车相对多一点哈。
0: 哎，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
1: 好的，我们来问候一下尾号0423这位听友。
0: 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2: 你好。
0: 嗯，请讲啊。
2: 我有个50宏光迷你，
0: 嗯，
2: 2015年1月上牌的，
0: 嗯，
2: 行驶了54000公里，现在能值多少钱？
0: 你迷你什么系列啊？
2: 就那个215公里那个，两座的，那不是四座两门那个。
0: 什么颜色的？
2: 白色。
0: 白色，然后是1几年上牌？
2: 嗯，2025年。
0: 二五年上牌，2025年1月1年、
2: 啊，
0: 一年车是吧？
2: 一年多呗。
0: 一年多啊。里程不多是吧？
2: 里程不少，54000。
0: 你这一年跑54000，你这都上哪去了是？
2: 成天就市里要，就是市里挺跳开的。
0: 室内，你这个去年1月份到现在，这还不到2年车呢，就50000多公里了。
2: 对呀，
0: 啊，真厉害哈！
2: 成天坐票子一待着，
0: 那真是上趟厕所都得开车去。
2: 对，
0: 啊，但里
2: 真省啊！
0: 啊，但你是你真省，你买的时候花多少钱买的？40000多吧。
2: 嗯，对。
0: 啊，你是觉得省，但都跟你讲，我给你报出价格来说，你就觉得不省了。
2: 靠！
0: 直接除二，你受得了不？
2: 受得了，想象出来
0: 了。那行了，那行了，行了，行了，直接就除二了啊，2万出头吧，啊，
2: 2万出头啊，
0: 嗯，
2: 嗯，行，那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1: 嗯，好，再见了啊，
0: 哎，行，还有点心理准备，
1: 对，有心理准备，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太过于失望啊，有的朋友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啊，这个价吗？
0: 我还40000多买的，
1: 对呀，
0: 除二的呢，
1: 那可不就这样吗？
0: 他觉得省，但是当卖的你就一直开，你会觉得一直省，
1: 对，
0: 你千万别卖，
1: 对。
0: 卖了之后你就发现你租车2年买租车1年，
1: 嗯，
0: 你想想是不是都差不多了，
1: 对，
0: 20000多，
1: 哎呀，
0: 1年20000多，
1: 那肯定是这样啊，但你要一直不卖一直用着它的话，
0: 对，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电车是省油不省钱的，啊，
1: 嗯，
0: 省油它不省钱，你换细件你想想是当年40000多买的啊，就也得小5万的东西，现在就剩20000多，
1: 嗯，
0: 一开一年
1: 才开一年就砍去一半，
0: 那可不，
1: 哎呀，反正您在买车那一天呢，就应该预料到这一点。
0: 哎，他有预料就行啊。
1: 对，
0: 他觉得这个就是说真省啊。你后来你发现你要真卖的，他不省啊，
1: 一点都不省啊。
0: 嗯，
1: boss 林说，我想说呀，这个悬挂呢，不是让咱去看的，不是让你研究哪个好的，这个悬挂你真得去体验。你跑这个60码的时候，去通过一个30度的缓坡，然后你车上杯子里的水没溅出来，那这个悬挂就合格了。
0: 哦，我们接电话啊！
1: 啊，又来电话了啊！6248，你好，6248这位听友。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有台23年凯美瑞2.0豪华的小迈，
0: 嗯，
3: 行驶 6000公里，全车原版原漆，没有挂牌。
0: 什么颜色？黑色？黑色吗？
3: 黑色，黑色。
0: 黑色，23年上牌哈。
3: 23年。
0: 23年上牌，原版原漆，20000公里是吗？
3: 26000。
0: 26000啊。如果说目前的行情啊，只能说大概的行情的话，能给的价格也就9万出头吧，九万到九万五这样吧。
3: 啊，行，好，谢谢您。
0: 嗯，好，再见啊。
1: 好的，再见了。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大家如果需要问我们问题，我们热线电话包括微信平台都是和您这个双向互动的，热线的号码您记一下啊，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6: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5: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了，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那接下来的朋友呢，说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2015年的时候买了一款发现神行的 SE 的这个版本啊，然后呢现在呢这车也有11年的车龄了，目前跑了19万公里，有点想换车了。然后呢他说，我看现在这个车呀，底盘好像用料有点太单薄了哈，想问问坤威，说是这台老车好好整备一下继续开呢，还是说我换一台新能源呢？他说毕竟我现在这车要卖的话，连个购置税我都卖不了了。你这说的惨兮兮哈。对，确实也是这样，是不是？
1: 哎，这个但是跟大家讲过啊，
0: 嗯，
1: 你以前这个车可能卖40万，
0: 嗯，
1: 现在这车卖27、8万，啊，大家都一直当时40万，他就哎，当时40万的时候他真的很希望，我的天哪，什么时候能一直用20多万？
0: 对，
1: 现在让你实现了，
0: 实现了，
1: 但让你实现呢，你想一想，难道他车的利润真的能达到这么多吗？
0: 对，有的人说，哦，一台车他能砍去一半，那得挣多少钱呢？
1: 对啊，那时候，但是永远要记着，一分钱一分货，
0: 嗯，
1: 一分钱一分货啊，啊，所以这个他指导价变了，包括指导价没变，他给优惠了，或者是现在有的指导价都变了，他肯定会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他会给你用一些不符合他之前40万定位的，但是他很符合20万定位的，
0: 对，
1: 一个东西材料，这大家能明白吗？
0: 能明白也能理解。
1: 哎，哎，我曾经这就跟大家举过这个，比如说白酒的例子，现在你看啥东西都倒挂，哎，啥东西都倒挂，白酒的这价格啊也倒挂了，车的价格也倒挂了。啊，就是倒挂，就黄金啊，现在是比这之前都要涨的。
0: 嗯，
1: 之前车贵的时候，黄金便宜，你发现没？
0: 特别便宜。
1: 你发没发现？
0: 是那时候都去买车去了。
1: 咱说到2016年的时候，车的什么价格？
0: 那时候我觉得车挺贵的，
1: 20多万都买凯美瑞。
0: 对。
1: 现在20万你买奔驰 C。
0: 是。
1: 啊，那时候奔驰 C 30多万呢，32万多，还有优惠。那当时优惠可能都是1万块钱左右，现在。10多万，
0: 嗯，
1: 那时候你想10年前黄金200多，
0: 对，现在呢
1: 300，现在900多，啊，
0: 一下涨了多少倍呀？
1: 然后我说，但凡有倒挂的，就刚才提到白酒啊，说这个除了那个是吧，毛的咱不说了，但是也会比它之前倒挂了。2021年的时候，一瓶毛的大概是3000，现在是1700。但你想想那是啥什么样？然后你包括那些什么五粮液啥啥的，都已经。跌破指导价倒挂了，
0: 对
1: 啊，然后包括说他们一些年份酒都倒挂，以前都5000多，现在都变成4000多，以前3000多变成2000多，那你大家觉得它的酒质一定会比之前的要好吗？
0: 所以很多朋友就说了，我这个40多万的车和20多万的这个同样这台车是一样的吗？
1: 那你觉得呢？对吧？厂家像这种商品，都是要逐利的。
0: 对
1: 啊，只是它利润到底是多大的事儿啊？它可能利润可能都是200块钱，举个人，但是呢，它会通过比如说咋调咋调咋调，让你喝不出来这个口感有啥太大的差别啊？以前呢，可能是举个例，基酒可能10年，我给基酒换成8年呢，你能喝出来吗？
0: 那你肯定喝不出来那么细微的
1: 啊！我
0: 在这
1: 整点这味精什么调味酒，呱呱一调，你那啥嘴都天天，那你都能当这品酒师去了。
0: 对
1: 啊，
0: 大多数品不出来。
1: 车也一样。你看现在觉得这个底盘啊是吧，这个用料啥的，以前用铝，现在用钢的，或者给变铸铁的，为啥？你不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些这些品牌，他们也就像那个刚提到造北京奔驰那小哥，现在开网约车，那一个月就开就车也卖出去，他造完之后卖哪儿去？大家不买，然后他工资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啊，然后一些这个企业他也得最起码还得追求点利润吧，
0: 对，
1: 别管追求毛利润也好，追求净利润也好，你养这么多人呢，哎，那他就得从一些相应的东西上你看不到的啊，他可能原来给你比如说是9毫米的，现在给你变成6毫米，哎，但是还能满足国家标准，
0: 就你得符合标准，然后在这个伸缩范围内做到最小的那一部分，
1: 哎，所以呢，你这个东西大家你得明白啊，啊，就咱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啊。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哎，咱这么说啊，这个你要是想卖啊，它基本上就像你说的，哎，卖不出啥东西了，
0: 卖不出什么残值了
1: 啊，卖。然后呢，这款车你什么这个发现人已经绝版了啊，没有了 啊，现在市面上神行八啊，神行者八是一个单独品牌的第一款车型推出。
0: 嗯，
1: 哎，然后呢就是怎么说，让神行者保持了一些延续性嘛，啊，所以呢这个变化让神行者获得了市场关注啊。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你想留着它行啊，只是这个我觉得你要说像日常车那样使用恐怕就有点不太划算了啊。现在把它卖了呢你也回不来什么钱，哎，所以我觉得你不行，另外买一辆车，
0: 又再买一辆吧。
1: 对，买一辆啊，我觉得买一辆，就买一辆，多便宜车啊，买一辆就行，买一辆代步就行呗啊。
0: 嗯，所以说我们主张您可以换一辆哈。
1: 对，
0: 现在车反正价格也不是很高。
1: 嗯嗯，但是你这个车呢，如果说你觉得我就是卖了省心，对吧？别让我今天我还得交着购置税，不是交着这车船税，交着保险，对吧？那你把它处理掉也没问题，然后直接买一台新车就可以了啊。
0: 嗯，
1: 要是说你想把，哎，我想对它有一些情感啊，11年车陪我这么长时间老伙计啊，然后呢就放在那儿，我也愿意啊，一年要交税交保险我也愿意啊，那你就留着再买一台小车，不用说特别贵啊。
0: 嗯，好的。这位朋友，如果您听到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哈。那同时呢，这个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些朋友问到这个汽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尾声部分呢也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爱车听听看福利群当中的专属福利啊。今天给您分享的是福建三红蜜柚，哎呀。这个三红蜜柚那是4.5斤到8.5斤，您任选啊，限时优惠4.5斤才29.9元，而且这是福建三红蜜柚，8.5斤是55.9元，而且这个福建的三红蜜柚呢是皮儿薄肉嫩，然后呢这个柚香味儿特别浓，给您特选的红心儿的，自然又有营养的，而且它果肉非常饱满，汁水很足，清甜微酸不干柴，大家呢生着吃啊，这个做蜂蜜柚子茶呀，或者柚子糖酱啊，哎，各种各样花样的吃法咱们可以囤一囤啊。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如果没有进我们群的话呢，您可以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行了。boss 林说：“我上面说那你看说的是什么呀？
1: 看了
0: 哦，说梅姐，听说有一次你一袭白裙在邮轮宴会大厅的楼梯上缓缓走下的时候，把关维迷的不要不要，有这事儿吧？哎呦，我跟你说，还真是关老板，我俩那次真是这个带队去邮轮了，确实，
1: 他哪儿都去过了，
0: 嗯，
1: 嗯，
0: 是哈，这一袭白裙，就我早忘了。”那高老板还记忆犹新是不是？
1: 是，然后你给我留在这儿，我自己上节目。
0: 你看看，那肯定的，就得是这种结局吗？无言的结局。
1: 你跟另外一个打就走了。
0: 你看，自从我看见坤总那时候伤心以后，再也没有就跟另外一个男主播出去带队过。
1: 对，这次我是报复性的出去，
0: 报复性的让我一个人去带队。行吧啊，希望大家开心，好心情啊。
1: 对，我们浙东南呢。
0: 嗯，
1: 就剩可能也就6-7个的位置了
0: 啊，对，
1: 然后呢10月9号出发啊，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打21369211啊，这个去咨询啊，天马国际旅行社去报名，这我们合作伙伴啊，
0: 对
1: 啊，纯玩没有购物啊，然后冬梅带队，让你很省心，
0: 省心哈。希望大家玩得开心，我也期待和大家这个见面一块去玩啊。
1: 嗯，好，
0: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
2: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我心中的偶像是孙家栋爷爷，他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大总帅，从东方红一号到北斗嫦娥，他一生践行着国家需要我就去做的理想，我深深被这位时代楷模所感动，今后我也要以他为榜样，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少年力量。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习语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这个国庆，我想对我心中的偶像陈香蓉烈士说。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是千千万万像您一样的戍边英雄驻守高原，奔赴冰封，守护好我们的每一寸土地。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您的誓言我铭记于心。在学习和生活中，我要发扬您忠诚奉献、不畏牺牲的精神，认真学习、脚踏实地、不负英雄的坚守与付出。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悠腔调。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1: 大家好，我是祥玉。我们的春韵有腔调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么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除了可以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直接的在手机平台登录下载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去用云听 APP 实现在线收听。那么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端来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用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开启今天的春韵有腔调呢？我思来想去哈，特别想到了一个主题，就是老舍先生的小说
0: 啊。老舍先生呢，是咱们都很熟悉的，也都很喜爱的一位优秀的，咱们说是人民艺术家，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他有很多的文学作品都深受大家喜爱，也改编成了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形式。那当然，由老舍先生的小说而改编的戏曲也是非常多的。
1: 对，那我们想到了，一提到老舍先生，大家肯定会想到的就是茶馆，骆驼祥子，是吧？那么还有呢，像四世同堂，其实这都是老舍先生的文学巨著。
0: 对，
1: 那么他的这个作品就是植根于北京的市井生活。当然了，我觉得呢，他非常天然的就和戏曲艺术有了这样的一个血脉相连的感觉。
0: 嗯，
1: 所以他的故事、他的人物、他的语言，就让很多的这个艺术家不太费力气的就搬到了戏曲的舞台上，也是成为了经典。
0: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通过几个标志性的唱段啊，来聆听一下老舍先生笔下的北京，来感受一下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
1: 哎，那首先呢，咱们跟大家一起来听听的是老舍先生的一部作品《骆驼祥子》，由此而改编的京剧《骆驼祥子》。
0: 很小的时候，最开始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我当时特别自信，我大胆的就读出来了，骆驼样子，
1: 骆驼样子，
0: 老式，
1: 太小的那应该是在小学，
0: 小学，
1: 哎，对，小学的时候，
0: 小学，
1: 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两个核心人物，一个就是祥子，一个是虎妞，
0: 是的，
1: 对吧？那么这个祥子呢，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大家都知道，
0: 我想自己能有一辆自己的洋车。
1: 对，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洋车，不再是给车行老板天天的交车份儿，他一睁开眼睛就欠了人家好几块大洋，
0: 可说呢，
1: 就是这种感觉。那么祥子呢，咋说呢，省吃俭用，拼命的拉车，然后也是娶了虎妞，用了整整的3年的时间。他真的就是，为什么叫骆驼祥子呢？就是虎妞那时候就说他跟个傻骆驼一样的啊，吭哧吭哧就知道干活，就知道拉车，但是当然了，我们想前期的祥子，他确确实实有着那么一种冲劲儿，还有一种坚韧的劲儿，对吧？
0: 是的，
1: 他就是为了想攒够钱，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买车的这么一个梦想。当然了，祥子到最后的那个颓废的状态，那是因为生活当中或者说一些事情的这个怎么说变化，包括人情世故的这样的一些变革，所以才会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祥子的形象啊。但我觉得呢，咱们还是得先感受一下祥子最为积极的那个状态下的样子。
0: 对，自己充满梦想充满憧憬的时候。
1: 哎，对，所以呢，我们今天特意为大家选择的这段呢，就是祥子买了那个车，拉着新车回来的时候的那个唱段，叫3年苦熬一辆车。这是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陈林仓先生扮演的。我觉得哈，我看了后期的几个版本的骆驼祥子，我觉得都没有超越陈林仓先生的这个创作。
0: 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好的。

0: 刚刚呢，我们一起来听了陈林仓先生的这个塑造的祥子啊，就特别开心。那么这段唱腔呢，我们能够在这个唱腔当中感受到的，就是他实现梦想的时候那种激情、激动，还有自豪感。
1: 哎，这个角色应该是一个花脸，
0: 对，
1: 啊，是个花脸，
0: 对。
1: 就是其实最开始啊，我在想的时候，就是脑海当中，戏曲舞台上这个京剧《骆驼祥子》，这个祥子的角色到底应该怎么定位？
0: 你的想法呢？就是我们原来无论是看到的话剧也好啊，包括电影呢、电视剧也好啊，看到的祥子都是那种憨憨的，
1: 对，
0: 有一种跟郭靖能够画等号的这种样子，是吧？
1: 对，然后呢，看完这个陈先生的这一段《骆驼祥子》之后，我觉得啊，
0: 祥子也是可以有活力的，
1: 对，祥子也可以这么演，这也是合理的，而且说得通的，
0: 对，因为是这样的哈，就是他本身呢，他一定是有着使不完的这个力气的，而且他前期的时候，他对生活他是特别充满着那种希望的，因为他是有梦想的，对吧？
1: 是的，
0: 哎，所以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的。你看唱词当中，他是抚摸着车，然后在唱词当中呢说这个车轮转他会转啊，这个车轮他会转，转的是我苦命的年华，他会想这个车把，他会想想的是我无望的挣扎，就是这里边他是怎么说呢？我们看骆驼祥子的时候，小时候看一热闹，看一个傻傻的祥子，
1: 对，
0: 是吧？看着一个很有猛劲儿的一个虎妞，但实际上长大了再去看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的就是特别拧巴的一个祥子的形象。
1: 小的时候吧看不懂，长大了就看懂了。对于人生的理解就更多了一些。
0: 对，当然在这个戏里边呢，如果说大家去搜一些相关的视频去看，应该是更精彩的。因为在这里边咱们听到了唱段的过程当中夹杂着一段或者是几段的这个锣鼓经。
1: 对，
0: 那么为什么呢？那一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融入到京剧的一些表演，比如说走边呐、之类的哈，他会把这个人物内心刻画的就是异于这个形态上的一些表演。当然了，在京剧当中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声必歌，有动必舞，这是它的一个美学特点。
1: 快解释一下。
0: 你就是有声的时候一定是要靠唱来唱出来的，这叫有声必歌。你要是有动作的时候，一定是像翩翩起舞一样的。然后它这个舞呢，当然两个解释，一个是舞蹈的舞，优美的，还有一个是舞动的舞，它是强大的动作。
1: 哎，你看这回一解释就明白了啊。
0: 哎，那么这样就可以展现出来的就是这辆车，它是跟祥子的命运紧紧的缠在一起的。这个车就是祥子的命根子。
1: 对，
0: 以至于后来他这个车被抢了以后，他整个就人都失去了，人车被抢了，虎妞死了，是吧？那么整个他这个人就整个怎么说呢，精神支柱没有了。然后就开始抽大烟，然后整个人就颓废了，就废掉了。
1: 是，所以说呢，这个老舍先生啊，他的这一部作品啊，本身呢内容写的就很深刻，
0: 是，
1: 然后呢也是真的很适合这个京剧来表演啊，包括北京的地方戏曲来进行表演。所以说呢更贴合老舍先生他的这个原文的人物形象。
0: 对，说到原文的人物形象，说到北方或者说到北京的地方戏曲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还得给大家推荐一个剧种。
1: 什么呢？
0: 哎，就是咱们经常会也偶尔会听的啊，北京曲剧。
1: 对了，这个呢我们跟大伙儿呢曾经分享过，
0: 对
1: 啊，北京曲剧。
0: 对，那么北京曲剧呢，我们今天来听哪一段呢？同样是选择于老舍先生的他的那个小说，龙须沟。
1: 亲家母你坐下，
0: 那是朝阳沟
1: 啊，另外一个沟。哎呀，走错沟了。
0: 那个沟不是这个沟啊。
1: 另一个沟啊。
0: 哎，那么龙须沟大家都知道哈，它这个完完全全就是北京古城里边的一个咋说呢，底色。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嗯，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北京城南的一条臭水沟。嗯，在那个臭水沟旁，老百姓的贫苦，老百姓生活的挣扎，还有对生活的一种希冀吧。啊，说我要有这样的一种生命力，我要活着，我要怎么样的坚韧的活着，就在这里边体现得很好。
1: 哎，
0: 嗯，
1: 那今天呢，咱们推荐这个北京曲剧《龙须沟》啊，这个唱段呢是由许棣和张绍荣来演唱的。
0: 嗯，
1: 为大家选的呢是《大门帘》这个选段。啊，
0: 儿化音，北京人说话都儿化音。
1: 啊，那懂了，大门帘
0: 不是安。真是不容易呢，
1: 就是这么调皮。大门帘啊，
0: 哎，
1: 这个选段，这个段子呢就是很生动地展现了旧社会的时候在龙须沟生活的居民他们的生活日常。
0: 对，
1: 里边能看到破败的家当，
0: 嗯，
1: 简陋的居住环境。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能看到即便是在这种生活环境当中，这些人呢依然是苦中作乐，保持着自己的乐观和坚韧。
0: 对，那么再来说说北京曲剧啊，这个剧种本身它就是和老舍先生密不可分。
1: 对，
0: 在1952年的时候，老舍先生是为这个曲剧的创立者魏喜奎老师等等这一众表演艺术家，有一个曲艺社正式的把它，就是老舍先生把它命名为叫北京曲剧。
1: 哎，
0: 啊，那个时候呢，老舍先生还帮忙创作了另外一个作品，叫《柳树井》。
1: 用柳树做的井，
0: 就是柳树旁一口井。
1: 哎，
0: 啊，因此呢，就是他会完完全全的采用京腔念白。啊，然后呢也用那种京腔的口这种方式方法啊，咬字啊什么的来进行演唱。伴奏乐器呢主要的这个器械就是单弦儿。
1: 嗯
0: 嗯，
1: 我们说呀，这个结合呢也算是一个天作之合啊。
0: 对，
1: 许棣老师和张绍荣老师的演唱呢也是非常的字正腔圆，韵味呢也很十足。
0: 嗯，
1: 把北京底层百姓的那种语言习惯，北京人的幽默感，
0: 哎，
1: 北京人的幽默智慧，
0: 嗯，
1: 通过曲剧这种特有的说唱艺术展现得惟妙惟肖，就感觉吧，哎，你好像就坐在这四合院门口，
0: 嗯，
1: 看着他们过日子一样。
0: 对，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啊，这段大门帘特别好听，而相当过瘾啊。
1: 嗯，是，
0: 你来听听。

0: 有腔调。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来收听锦州经济广播的春玉有腔调。此时间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云听 APP 还有微信视频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视频号这一端您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真人真面。
2: 那在这儿呢就得提醒大家了啊，在视频号上啊，大伙儿呢可以在公屏上留言，
1: 还可以给我们点赞，
2: 是吧？您有什么想听的戏呀？然后有什么
1: 听戏的感悟啊？
2: 对吧？有什么想法啊？心情啊？都可以跟我们在公屏上分享分享啊。
1: 是的，刚刚呢，我们来听了许地老师和张绍荣的《龙须沟》。唱腔，你看这里边呢，就是有着一种苦中作乐的感觉，对吧？你听着唱词儿也好，听着他的腔调也好，就是那样的。当然，我觉得我特别看不够的啊，是茶馆。
2: 茶馆呢，算是老舍先生众多作品里面改编成文艺作品非常多的一个。
1: 对，茶馆有电影，
2: 有话剧，
1: 有电视剧，曲剧，
2: 还有歌曲呢。
1: 红茶滚。
2: 哎，你看陈慧娴唱的。陈慧娴知道这事儿吗？
1: 当然我觉得哈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咱们说过了，说这个茶馆呢被誉为叫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2: 它实际上通过这一个浓缩型的表演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而且它是有一定的时代变迁在里面的。
1: 对，它只是通过这个裕泰茶馆这么一个小场所吧，
2: 对，
1: 它反映出来的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社会。
2: 实际上你看我们看小说也好啊，看这个一些其他的影视剧作品也好，我们会发现呢，在各个文艺作品当中，茶馆都是在不同社会背景之下的一个南来北往，然后鱼龙混杂，包含各种社会人员、社会现象的一个地方。
1: 它是一个社会的小，就是小社会，它是一个浓缩的一个小场景。
2: 而老舍先生的茶馆呢，就展现了从清朝末一直到抗战胜利近半个世纪的咱们中国社会的变迁。
1: 这里边呢，当然也看到了裕泰茶馆的那个兴隆昌盛的时代，当然也看到了它一步一步走向衰败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它也寓意着更深层次的内容哈，大家也都能知道。但我呢，就是我是这么想的啊，那个仁义有一个版本的，老仁义有一个版本的话剧茶馆，非常好看，
2: 特别
1: 是吧，
2: 特别好。
1: 前些年呢，就是像濮存昕啊什么的这一众的啊，包括那个，就好多老仁义的人都在演，很好看。但是我总感觉吧，他不如曲剧演得好。为啥？因为曲剧呢，他会把人物内心唱出来，就好听还好看。所以我特别愿意看的是张绍荣老师的那个版本的曲剧的那个茶馆，好听还好看。然后他演的时候呢，就是那个王立发王老板啊，是那样呆着的，这个脖子就总是这样的，然后手是那样炸着着的啊，就是刻画的人物特别好玩，特别到位。
2: 你这个有点像老夫子。
1: 真的就是大家可以去看啊，就是前得有20年，您去找找这个相关的一些那个演出的视频。有，我因为我原来就看过，我当时看的老过瘾了。我觉得哎呀，虽然说老仁义都是老表演艺术家是吧，
2: 对
1: 啊，但是我就咋觉得，我说就看这个比那个还过瘾呢，怎么那更好看呢，真的是这种感觉。
2: 他就是个人对于这个小说也好啊，这个剧也好，里面的人物形象的揣摩，可能在某一个场景更贴合于我们的内心。
1: 事。
2: 嗯，
1: 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想给大家来选择的是北京曲剧的，这个茶馆，这个选了是哪一段呢？因为这一大出戏两个多小时，是吧？
2: 嗯，
1: 选哪一段呢？选择的，就是被誉为叫做曲剧北京曲剧茶馆当中的爆尾的这么一个阶段。嗯、什么叫爆尾？那是最精彩的地方，是吧？
2: 对，
1: 是王立发。王老板啊，常四爷、秦二爷，他们多年之后重逢在这个茶馆，然后他们仨自己给自己撒吊钱的那个，
2: 对，
1: 那段实际上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最精彩的北京曲剧的舞台上比话剧更精彩的，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撒纸钱的时候，他有那个人物内心的演唱，
2: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一下子能够走入到人物当中去，真的是特别好。
2: 当时的三个舞台的角色啊，都是风烛残年的老人，
1: 对，
2: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相遇，然后开始回顾自己的过往。
1: 对，
2: 你看王立发是苦心经营这个茶馆，但是到后来呢，这个茶馆也被社会所吞没。
1: 对，
2: 常四爷是一个一辈子不服软的，但最后穷困潦倒。秦二爷呢，一心实业救国，最终呢，工厂毁了。所以三个人最终的抱负都没有实现，
1: 所以他们只能是用一种怎么说呢，为给自己撒纸钱，它是一种就是泄愤的行为。
2: 对
1: 啊，
2: 算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算是祭奠。
1: 对呀，就是我祭奠我自己，我祭奠我的过往，是吧？也是怎么说，算是一个时代悲剧一个深刻的注脚。
2: 曲剧茶馆它之所以这么成功，应该也是特别尊重老舍先生的这个
1: 原著。对，
2: 尊重原著。再加上曲剧的这种说唱艺术，把整个的当时的人物的内心情感表现得非常非常的贴合。
1: 对，你看北京曲剧呢，它的唱腔它接近于古书。为啥把它列为到了戏曲的范围内呢？因为它行当齐全了。
2: 对，
1: 对吧？它不像酿古书呢，就是一个人到两个人的说唱艺术，这就叫曲艺了。那么把它变为了戏曲，是因为它有了各种行当，人物更多了，所以呢就归纳到了这个戏曲的行列当中。但是他的唱腔依然是给我们的感觉，他单弦儿来进行一个伴奏，所以呢给我们的感觉更贴合于平民老百姓的那种演唱方式。
2: 我们也必须得佩服啊，当时演这一出戏的所有的演员们，把每一个角色都刻画得非常非常的完美。
1: 对
2: 啊，包括任何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小角色，
1: 就是兵甲兵乙，都已经是特别好看了。来吧，我们说这么多，来听听啊，这一段被誉为北京曲剧茶馆的爆尾的这么一个精彩的片段。
2: 我们来欢迎陈慧娴。
1: 不是，你来听吧。
0: 让他们祭奠自己，你把那纸钱撒进来，算咱们三个老头子的。
3: 四爷，到老实年间，亲兵的位置，寒寒。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

0: 再见吧，老朋友。再见，我也没得说了。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四处拉，清凉的喝茶馆，今天。

可怜我那小孙女儿，连一碗热汤面也吃

一辈子改良成效了，几十年的老字号混到今天没下手。

我就跟您回家了。回家了。

0: 是不是这个唱段听起来特别的过瘾哈、啊？
1: 嗯，
0: 就是包括最后的那声嘶喊，
1: 对，
0: 就是也真的也把最后的那么一点点的不甘的那种挣扎，都刻画出来了。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当你，哎，就怕那一句话哈、
0: 哎，
1: 心有余，
0: 嗯，
1: 而力不足。
0: 对，
1: 嗯，
0: 哎，嗯，我们刚刚一起来听了茶馆，
1: 嗯，
0: 啊、嗯，咱们。最后咱们再来选择一个老舍先生的作品，
1: 嗯，
0: 这个咱得说到的是四世同堂，陆羽生先生演唱的那个京韵大鼓重整河山待后生。
1: 我完全是因为这一段才知道了四世同堂的电视剧。
0: 哎，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是很多年轻人是这样的，当年老签儿啊、这个四世同堂热播的时候，
1: 嗯，
0: 家里边有电视的有几个人，有几家？
1: 我第一次看到他就是遥控转台，
0: 那还遥控呢？哎呀，
1: 哎呀，不是遥控，
0: 不得你上那儿拧去，叭叭叭叭叭。
1: 没有，我没生活过那个年代，我一00后。
0: 零、啊、零后你好。
1: 对，我家那个都是那个大包电视，底下有一个那个摁片儿，把它摁开，然后里边有那小疙瘩，然后点那个小疙瘩，硌的手指头直疼。
0: 嗯，
1: 然后点那个、
0: 哎。不对，那那个也已经是有遥控了，那是你妈把遥控器锁
1: 起来
0: 了。
1: 嗯。然后自己偷摸在那儿换台，换台，换台。嗯，换了换了之后，然后就突然之间传出来了一句千里刀光影，就这一句，然后我就定那儿了。
0: 他特别的揪人心，
1: 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孩，但我就觉得这句特别好听，然后我就认认真真把它听完了。
0: 其实也听不懂，
1: 听不懂，
0: 嗯
1: 啊、然后就觉得那个当时电视上过的那些画面啊，还有一些是黑白的，
0: 嗯，
1: 然后看那些画面就觉得，嗯，可能是跟历史有一定关系的，就只能理解到这儿。
0: 哎，
1: 再后来呢，就是在这个京韵大鼓之后、
0: 嗯，
1: 真的看了一段那个电视剧的内容，才知道哦，这有一个四世同堂，
0: 嗯，
1: 啊、最后还有一个老照片的一个合影。
0: 哎，
1: 嗯。
0: 那么咱们这么说哈，确切的来讲呢，这段京韵大鼓重整河山待后生，它是1985年的电视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曲。
1: 对，
0: 人家管这个叫主题歌。
1: 嗯
0: 嗯，
1: 用的是京韵大鼓的音调啊相关的素材来写成的，整个的旋律特别的苍劲悲壮，气势磅礴，就是陆羽生先生一个人的声音唱出了千军万马报国的那种感觉。
0: 哎，对了、
1: 嗯、
0: 就是大家都知道陆羽生先生的那种唱腔哈，就是他的嗓音，就是高亢也好，低回婉转也好、
1: 嗯，
0: 我曾经学过一段他的那个唱腔，高我能奔得上去，但如果下来，
1: 嗯，
0: 低可就费劲了，就是他的音域宽的。
1: 对，你看千里刀光影，刀在这儿呢。到影的时候就已经到那儿了。
0: 哎，对了，
1: 嗯、
0: 就所说到的，就是有的时候，它就像融入到低谷一样，是吧？哎，那么，我们说它这个唱腔，包括它的唱词，包括它的那个，就是整体的，都叫做完美的融合。
1: 是，
0: 嗯，它也能够演唱出来的是，就是包括最后的那句，就是重整河山待后生的，包括它那个声就往前推的那个长音，
1: 真的感觉充满希望，
0: 民族的希望。
1: 对，
0: 嗯，对吧？
1: 所以我就说，当时这一段啊，是整个电视剧的灵魂。
0: 嗯，
1: 啊、
0: 嗯，
1: 也算是激励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一个经典作品。
0: 对，当然了，我们也说到了老舍先生的这个四世同堂也是一个鸿篇巨制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它反映出来的是抗战时期北平的小羊圈胡同的一个事儿。
1: 嗯
0: 嗯，那么这里边呢，虽然说写到了国破家亡的这个时候，在普通的老百姓眼里一样的会有挣扎，
1: 嗯，
0: 会有屈辱，
1: 一定
0: 更多的，那么挣扎屈辱过后，那必定是觉醒和抗争。
1: 哎，这个就跟海燕是一样的，
0: 嗯，
1: 你只有经过这一系列的，才能迎来最终的黎明。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老舍先生的这个作品早已经是超越了 文学和戏剧的这种界限，也融入了一些民族血脉，所以为什么大家无论是任何的一种文艺形式都喜欢去演绎老舍先生的作品呢？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段就来听这个《重整河山待后生》。

0: 非常好听的一段唱腔，而且就那么一个人，就那么个单弦儿，你就会觉得他很有气势。
1: 对，
0: 其实大家如果要是仔细的去欣赏小彩舞，欣赏这个陆羽生老师的这个唱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字正腔圆，每一个字都能够立得住，从来没有倒字儿的音。
1: 对，
0: 哎，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很多人，哎，就是在学唱的时候忽略的一个地点。那么可能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劲儿差哪儿了呢？就差这儿了。
1: 哎，有的时候我们说老一辈的艺术家，他为什么能够留下这么好的一个作品？这是有原因的。
0: 对，
1: 就是因为他的基本功足够，他为这个作品倾注的情感足够。
0: 对，当然我们说咬字发音，它也跟做人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是要屹立不倒的。一定是要有自己原有的那个样子，才能够展现出最为完美的状态。
1: 今天咱们分享的是老舍先生的作品啊，以后呢我们也会陆续跟大伙儿呢再分享一些其他的经典作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再见。
2: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这个国庆，我想对时代楷模邹碧华法官说，您是司法改革路上的燃灯者，深耕审判实务，创新审判方法，用心对待每一位当事人，哪怕案件繁重，始终相信法律有温度。您曾说，愿做一支蜡烛，照亮别人，也照亮自己。最打动我的是您既坚守法律的刚性，又心怀对群众的共情，敢啃改革硬骨头，不计个人得失。作为法律人，我们追寻的公平正义，正是一代代法治建设者负重前行换来的。坚守初心，重法尚德，向您致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习语回响。
1: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国旗飘扬，万家团圆。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成立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和为祖国的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钱学森先生，此时此刻我想对您说，您放弃了国外的优渥生活，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回国以后，带领科研团队扎根戈壁，研究出了两弹一星，筑牢了国防根基。正是千千万万像您一样的科学家，用你们的智慧和坚守，发展了祖国的科技事业。今天，我们要把你们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以无辈之力护锦绣中华。
3: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3: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我们在电波当中呢，快乐相约，一起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大家呢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活过一百岁》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啊，在评论区发表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呢，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说有一个健康话题啊，真的是一年四季不分哪个季节不分什么时段，很多爱美的人啊都可能再去追求它，那就是减肥。想一想你身边是不是有不少朋友都在努力减肥，或者说正在减肥的路上，但是大家啊这减肥的成果呢却不尽相同。有的人天天运动啊，饭量呢也算是严格控制，但是就是不见瘦。有的人呢锻炼强度不算大，饭量也没有骤降啊，体重和维度却有肉眼可见的改善，那这都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很有可能是生活当中我们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习惯，帮助了那些看起来相对比较轻松减肥成功的人，让他们事半功倍。那今天我们活过一百岁的第一个话题啊，跟大家呢就来聊一聊一些减肥上的小技巧，大家听准了，可别去踩坑。首先，这个呀，我们给它归纳总结为，可以适当的多吃点肉。不要以为减重期吃肉就犯大忌，你仔细的观察一下身边体型和这个气色都比较好的人，通常啊他是有长期锻炼的习惯啊，那吃的也是属于荤素均衡，它不会过于的素。肉类呢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日常的优质蛋白啊，铁，尤其是红肉类它的含量相对更高啊，大家也都了解。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B12 这样的植物性食物当中含量较少或者是吸收利用较低的营养物质，都会在肉类当中给我们提供出来。人体消化蛋白质它所消耗的能量呢，要比消化等量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消耗能量分别高出15%到25%，还有15%到30%。而且呢，肉类消化时间长，能给我们带来更长时间的饱腹感，稳定食欲，不至于说呀刚吃完你又想吃东西啊，导致热量超标。更重要的是呢，蛋白质是肌肉组织的主要成分，长期优质蛋白摄入不足就会造成肌肉流失。一旦我们的肌肉量下降，人体基础代谢率也会逐步的下降。那这就意味着无论我们是躺着啊坐着不动的时候呢，同样运动量你消耗的能量都会比别人啊，这个别人指的是基础代谢率正常或者较高的人啊，要比他们更少。所以这种热量出不敷入的情况下，如果不更严苛的控制饮食，你的减肥效果自然是不会好的，甚至啊稍稍恢复食量，体重还会迅速的反弹。其实聊到这一点，我觉得好像就在说我，就是近些年呢我就意识到啊，这个基础代谢率呢在逐步的下降，就是说再往前倒退个3-5-7年，我感觉我自己只要少吃一点，运动稍稍跟上来一点啊，这个掉秤掉得特别的快。但是这两年就不是这样啊，睡一大宿觉之前呢晚上可能少吃了很多啊，觉得自己会掉秤的，第二天上了体重秤一称，哎呀感觉这个真的是很不理想，自己一点也不开心，就发现啊这掉秤太慢了，而且数量特别的小。通常呢基础代谢燃烧的热量占我们每天总热量消耗的60%到80%，那么在减重期间适当的保持高蛋白饮食，可以减少肌肉流失，提升减重效果。那么研究也发现，高蛋白饮食可以使研究对象每日热量消耗增加将近100千卡，那如果能增加阻力锻炼来促进肌肉合成，就能更好的提升基础代谢率，来增加我们的能量消耗了。在这一点当中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啊，是适量的吃这个红肉啊，不是说让大家大鱼大肉的使劲儿的吃啊，有一些要点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儿，比如白肉红肉搭配着来，以脂肪含量相对更低的白肉为主，比如鱼虾鸡肉等。那么必须选择清淡加工程度比较低的肉类，像水煮啊清蒸啊凉拌呢 啊避免呢因为重油重盐增加脂肪热量上的摄入。
第三一点啊，就是要配合蔬菜水果杂粮一起啊，一方面呢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和抗氧化的植物化学物质，一方面避免吃太多的肉导致热量超标。有一些减肥的朋友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呢，会喜欢吃一点零食，然后会跟身边的人说，我这人啊可能嘴馋就爱吃点零食啊，就是我吃零食真的是一点也不利于减肥吧，说这个爱吃零食肯定容易更发胖吧。这个我们通常可能会这么想，但实际上啊，专家也提出了，嘴馋爱吃零食并不一定就是坏习惯，如果你吃得好吃得对，反而能让你的减重之路更轻松，效果更好。通常我们吃完正餐后一段时间，随着血糖下降啊，有的朋友会感到有点小饿，这个时候呢，你不妨来点零食，及时的补充一些零食，不仅能够提供身体上所需的能量，让工作学习更高效，还能稳定住血糖和食欲，占据一部分胃的空间，否则呢，你直接饿到了下一餐啊，倒可能会狼吞虎咽，一不小心就吃的特别多了。但是零食，朋友们，你要知道零食的概念真的是太广泛了啊，因为种类啊真的数不胜数。你看我们现在开在街边的零食店也好啊，水果店，还有一些什么干果坚果之类的，其实它都算作零食的范畴，对吧？那所以呢，选择健康的零食，而且在恰当的时间去吃，不仅不会增肥，还可能会帮助你减重啊，调节血糖和血脂。有研究发现，经常吃高质量健康零食的人，甚至比完全不吃零食的人 BMI 的数值和内脏脂肪含量更健康，心血管疾病风险也更低。所以聊到这儿，您一定会问，到底什么样的零食算是高质量算是健康的呢？啊，有一些特点我们跟大家伙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加工程度低，保留了食物完整的结构，这样的。第二呢，就是膳食纤维、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或抗氧化物等营养成分含量高的。第三个啊，就是糖、油、盐含量较低的，这些呢就可以算作比较高质量、比较健康的零食了。

具体来说说，新鲜的水果蔬菜，小份无糖的粗杂粮啊，特别适合两餐之间加餐，又能让我们解馋，还非常的有饱腹感啊，能降低下一顿的摄入量。有研究发现，餐前吃苹果能使研究对象当餐和下一餐摄入量啊，这食物的摄入量显著的减少，综合两餐总能量摄入减少18%。另一项研究发现呢，餐前半个小时吃苹果可以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啊，降低餐后血糖反应。另外，像低糖无糖的奶制品，酸奶啊，天然的奶酪啊，也算是优质的零食。它们不仅富含蛋白质和钙，消化比较慢啊，还可能含有益生菌来促进肠道健康。低油低盐的鸡肉、牛肉干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们能够补充优质蛋白，你吃完了之后啊，会有一种啊极大的满足感，是吧？所以它也是有利于控制食欲的。另外，油脂类的坚果也算作健康零食的推荐的选项。坚果油脂含量虽然偏高，但是呢，大部分它都是不饱和脂肪酸，而且膳食纤维含量也不低，吃了不仅抗饿，还能通过补充不饱和脂肪酸多酚类抗氧化物来改善身体低烈度炎症啊，缓解胰岛素抵抗，达到调节血脂降低坏胆固醇，就是我们说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来达到你减重的目的。同样的，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零食和正餐你啊要统筹规划，别把零食不当热量啊，因为两餐之间吃零食本就是为了控制后续正餐进食量。如果你吃了零食，正餐时没那么饿，就不用非得保持以前的这个食量吃到撑啊，这个就没必要了。再有就是餐前半小时吃，餐后少吃或不吃，这些健康的零食分散在餐前半小时吃带来的健康效应还有减肥的效果更好。如果你餐后说我还想吃啊，那这个就不太好了。所以呢，你吃完正餐了，后面就尽量少吃或者不吃零食，尤其是晚上啊，就睡觉之前。再好的零食呀，咱们也要控制量，千万别把它当正餐来吃。可以参考一些标准，比如水果大约一个普通大小苹果的量，酸奶一小杯啊，带壳的坚果一小把，或者是普通的大小的这个牛肉干两根，就我们现在吃的牛肉干好像都是一小条一小条的哈，你吃两条就行了啊，不是说你想吃多少就可劲儿的吃多少啊。接下来再聊到的啊，就是关于这个碳水的问题。有些朋友为了减肥达到一个特别好的效果，或者说达到一个迅速减重的效果，断碳水。哎呦，断碳水这个真的是我挺佩服这样朋友的自律性的哈，意志力够强，就是一点碳水都不吃，我觉得我达不到哈，我会饿的，所以我就瘦不下来。有一些朋友一提减重，他就严格的遵照断碳啊，任何主食和碳水化合物都不吃，但是往往坚持不了多久，就疯狂的渴望吃一些碳水化合物。这个时候很容易选择像蛋糕啊、点心啊这样的高糖高油的食物，就导致你减重失败了。实际上呢，适当的吃一些碳水，尤其是粗杂粮，不仅不会让你变胖，反而会帮助我们维持住食欲稳定，避免暴食。同时呢，有碳水化合物为身体提供能量，能够避免分解肌肉啊，确保你瘦而不垮，还能够保证基础代谢不下降啊，间接的促进脂肪代谢。另外，你一味的断碳水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衰老和增加糖尿病的风险。有研究发现，严格断碳会使人体内部和衰老相关的蛋白分泌减少，那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导致衰老加剧了。而当碳水化合物功能比例达到48.92%至56.20%的时候，这血清蛋白水平最高，就有助于延缓衰老。
另外还有研究发现啊，在非糖尿病患者当中，当碳水化合物功能比例在49%至56%时，糖尿病发病风险是最低的。所以这些结果都和成人肥胖食养指南2024版推荐的碳水化合物功能比例50%至60%相吻合。可见啊，这碳水化合物摄入绝对不是说越少越好，适度才是最棒的。

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建议，我们正常的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00克的谷类，其中呢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还有呢50到100克的薯类。大家实际操作的时候，可以全谷物和杂豆，比如说糙米、燕麦、藜麦以及红豆、绿豆、芸豆、蚕豆等等啊，这些呢占主食1/3或者是2/3，薯类替代1/5到1/4左右原来的精细主食，就是换作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啊。更多减重的人士他也会注意到说这个吃粗粮也要避免精细加工啊，加工程度低能够更好的保留全谷物、杂豆所含的膳食纤维、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同时呢也避免摄入太多的糖、油、盐。比如说蒸红薯的加工程度远低于拔丝红薯啊，煮玉米的加工程度远低于爆米花，还有呢煮鹰嘴豆的加工程度远低于炒鹰嘴豆，还有乔巴塔面包加工程度也是远低于起酥面包的。

再来聊一聊啊，你以为会发胖，实际上也会达到减肥效果的第四大点，那就是爱喝点茶或者是低卡的咖啡。有的朋友认为啊，减重期间要杜绝一切的饮品，但实际上呢，如果你适当的喝点茶或者是无糖低糖没有奶油的咖啡啊，也能够帮助提升减重效果，而且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健康益处。2023年一项大型人群研究发现，血浆当中较高的咖啡因浓度可能会降低肥胖风险，并降低二型糖尿病的患病率。还有研究发现，喝咖啡能够提高代谢消耗，增加热量支出。虽然这部分热量它比较小，但总归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对吧？有不少研究证实啊，咖啡因能够提高运动表现，让人运动得更轻松、更持久，消耗更多能量。但是，对于部分人来说，可能这个咖啡就我们说的啊，不适应啊，承受不了啊，心脏受不了啊，那这种情况呢，你就不要去尝试了。而且有一些朋友餐前摄入咖啡因啊，对于他们来说还能抑制住食欲啊，但是这效果确实是因人而异的，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除此之外，每天如果适量的喝一点无糖无脂肪的咖啡和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啊，改善黄斑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的厚度，还能够预防青光眼、黄斑变性啊、视神经炎等眼部疾病，还可能呢和更低的中风、阿尔兹海默症患病风险有关。那医生专家也提醒了，可以适当的喝一点啊这个茶，但是切记都不要喝得太多太浓。在这个环节当中也有一些提示大家的，就是选择尽量要原味的，别加糖的，

水果块或者是牛奶，前者呢可以让茶带上一点点甜味，就是水果嘛，后者呀可以让咖啡更香浓丝滑，还能补充点钙。其实我原先就超级爱喝这个黑咖啡，就是纯咖，什么都不添加，后来大家都说，哎呀，你得补补钙呀，要不然这个喝咖啡喝太多会不会钙流失？我想有可能吧。那现在呢，也经常喝拿铁，就是在这个黑咖啡里啊，兑入一些纯牛奶就可以了，而且口感也更好。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茶和咖啡，最好是在餐前半小时到一小时喝，不要睡觉之前大量的饮用，要不然你就会摄入太多的咖啡因，影响睡眠质量。每个人对咖啡因的敏感程度、代谢能力不同，所以一定要结合自身情况，调整你喝茶或者是喝咖啡的时机以及量哈。观察自己喝茶或咖啡后的反应，如果你真的有胃肠道不适啊，就少喝或别喝，没必要把减重的希望全放在喝茶和咖啡这个事儿上。所以大家还是要在控制饮食、运动锻炼、规律作息这样的方面呢，付出更多的努力。

五点啊，那就是睡睡懒觉。爱睡觉这个看似和减肥背道而驰的行为，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不利于减肥，反而能够提升减重效果啊。睡眠不足是公认的肥胖危险因素，因为主要是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调节食欲的激素，让人容易暴饮暴食。而相反，充足的睡眠呢，可以刺激胰岛素样的生长因子分泌，从而促进肌肉生长，维持较高基础代谢的同时，还能让我们肌肉紧实有型啊，视觉显瘦。实验证明啊，睡眠充足的人在减掉重量相同的情况下，比睡眠不足的人减掉更多脂肪，而且它能够保留更多的肌肉。2022年的一项研究直接证实，延长睡眠时间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减少能量摄入，并且呢，在2周左右时间内，很健康的、很科学的减掉将近1公斤的体重。在这一点上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一般指8小时以上，也要将自己的睡眠规律固定下来，不要前一天熬大夜，第二天补觉到下午，这样呢其实是不利于调节激素和减重的啊。另外，睡太久之后起床啊，往往会因为太饿而不加选择的大吃大喝，其实这就是不利于减重的，也容易造成睡眠节律混乱。那实验当中呢，将研究对象睡眠时间拉长到8.5个小时，就取得了不错的躺瘦效果，大家也可以适度的延长你的睡眠时间。睡醒之后入口的食物最好是清淡、低糖、低脂、低盐、粗杂粮主食，还有像鸡蛋啊、豆浆啊、牛奶啊、原味的坚果、果蔬，这些是比较不错的。

好，我们这个话题里面啊，跟大家伙要分享的，你以为会发胖，实际上很减肥的六个小要点的最后一点，那就是练完马上吃东西。这个练肯定是指的就是锻炼了哈，运动啊，练完就吃。听起来似乎呢是让我们练的这个效果白费了，其实这种做法它的优点是很多的。专家提到，一方面锻炼完之后尽快补充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蛋白，能够避免因能量补充不及时带来的蛋白质流失，维持肌肉量和基础代谢率。另一方面呢，运动后立刻吃点东西，能够稳定食欲和血糖，避免低血糖或者是随后的暴饮暴食。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选对练后就吃的东西，尽量的选择一些能

快速消化功能的碳水化合物，这个功能指的是提供能量哈，比如像馒头啊，啊低糖无糖的低脂的面包、饼干，还可以选择一些低盐清淡的鸡胸肉、虾肉或者煮鸡蛋、酸奶等等。前者呢弥补能量消耗，后者促进肌肉修复和增长。如果想要提升减重效果，那就将那些消化速度快的馒头、饼干等换成煮玉米、杂粮饭团等等啊。再有就是记得多吃蔬菜和水果。在这一部分啊，要给大家做到一些提示的，就是运动之后这一餐应该和正餐是统筹规划的，千万别忽略掉这部分的热量摄入，应该在其后一餐适当的减少进食量，来确保总热量不大幅的增加。再有呢，就是要适量啊，运动之后呢不宜大量的进食，你不能暴饮暴食啊，不要以为哎呀刚才我消耗了好多呀，那我补充点吧啊，使劲的补充可就不行了，因为那样的话呢不仅会引起胃肠道不适，还可能因为血糖上升太快而引起反应性低血糖，这个就是血糖骤升之后又骤降，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容易出现头晕呐、乏力的症状了。好，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呀，还真的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啊，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也都在追求的减肥的这么一个话题，就是你以为会发胖，实际上啊很减肥的六个行为，大家呢也不要产生误解了。再给大家重复一遍，第一，适当的可以多吃点肉。第二呢，就是关于零食，馋嘴的时候呢也可以吃点健康的零食。第三点就是不要那么严格的断碳，你得有点碳水摄入啊，就是优质碳水。第四，可以适当的喝点茶或者是低卡的咖啡，不要过浓。第五，就是偶尔睡睡懒觉，延长你的睡觉时间。第六，就是锻炼完之后啊，选择吃的东西也是有讲究的。哇，今天我们这个大话题啊聊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欢迎大家呢针对这个内容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聊一聊您对于减肥有哪些心得体会，或者是有没有好的妙招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让我们一起学习借鉴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开通，您可以登录关注，在评论区发表对于今天这个健康话题的观点看法。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今天的活过一百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嗯，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我请你吃烧烤去吧。
5: 哎，你先别着急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那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4: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6: 停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7: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8: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晚上5点恢复供气儿。
7: 那得了，我出去买份炒饭吧。
8: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刚才拧了半天阀门，你关好了吗？如果恢复供气儿。
7: 哦，对对对，你这要是不提醒还真就危险了，我这就去关上。
6: 停气及时关阀门，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请您确认安全后再重新启用。
9: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安心，
10: 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心。
6: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1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4点，锁定 AM666 FM92.7， 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

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本时段的活过一百岁。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内容比较充实哈，因为给大家说的比较详细啊，希望给身边有减重需要的或者是一直在追求减重的朋友一个更好的方法啊，一些好的建议。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几位朋友呢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活活朋友他说，哎呀，今天说的这个太有用了，我现在正在减肥当中，这里边的坑我踩了好几个了，要不要展开说说都踩了哪些坑，叫我们躲避一下。我爱我家啊，这位朋友他说，虽然我上了年纪，但是依旧在追求减肥啊，保持好的身形才是健康的基础。嗯，确实是这样啊，人呐就是不太胖，然后呢又不会太瘦，就是符合你的这个年龄段的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个元素需求哈，我觉得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说呢，能够减重成功的人，我觉得都是很棒的，很厉害的，就是非常自律啊。小严朋友说，总结了，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呀。您是会总结的。这个吃饱了啊，可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大鱼大肉毫无节制，就是乱七八糟什么都吃一点也不在乎那种的，而是科学健康的去饮食啊。木有西朋友说，我记住了，吃肉吃零食吃点心多睡觉。你也太会做笔记了啊，木有西朋友，你看你乍一听，如果是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说了，说主持人说了，今天啊减肥的人呢啊要记住这几点，吃肉吃零食吃点心多睡觉，这还是减肥吗？你这有点标题党的意思了啊。吃红肉白肉啊搭配好，然后不要过量，吃零食吃健康的，吃点心可以说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碳水，吃高质量优质碳水，多睡觉，哎，这个我觉得没什么毛病，哎，我真的发现了多睡觉能瘦啊。好，感谢几位朋友针对今天这个话题啊发表过来的观点和看法，大家还是蛮感兴趣的。节目之外，如果您有什么想法和我们来分享的话，也欢迎您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啊，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继续交流的。啊，时间过得很快，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2026年，祖国的大好河山又迎来国庆佳节。每到这个时刻，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为国奉献的功勋先辈。此刻我心中尤为感念袁隆平院士，他一生耕耘田野，守护亿万百姓的温饱。正是一代代的功勋人物不计得失，默默守护，才换来了我们如今国泰民安的盛世。巍巍山河无恙，英雄精神不朽。登高寄怀，我在一五旅山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功勋先辈。十一国庆，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国旗飘扬，万家团圆。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成立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和为祖国的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钱学森先生，此时此刻，我想对您说，您放弃了国外的优渥生活，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回国以后，带领科研团队扎根戈壁，研究出了两弹一星，筑牢了国防根基。正是千千万万像您一样的科学家，用你们的智慧和坚守，发展了祖国的科技事业。今天，我们要把你们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以无辈之力，护锦绣中华。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习语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金秋送爽，喜迎国庆。今天我想致敬锦州英烈马云飞。作为地下党支部书记，他潜伏在故土，在锦州解放的战斗中奔赴前线，于黑暗之中追寻光明，用满腔热血为家乡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和平年代里，学习和工作总会遇到疲惫与坎坷，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就会想起马云飞烈士。先辈们不惧牺牲的坚守，时刻警醒我不要畏惧眼前的困难。他的忠诚与勇气不断鼓舞着我脚踏实地迎难而上。山河无恙，英烈永存。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谢谢您守护这片土地，我会铭记您的精神，不忘初心，认真学习，踏实工作，奋力向前。

0: 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到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1: 祝您有

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每天我们都要喝的牛奶。牛奶呢，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最近呢，听有些朋友在聊这样一个话题，听到有朋友说牛奶一定要买浓稠的，不能买那种稀稠的，说稀稠的它这个营养就不丰富了，越浓营养就越好。那么收音机旁的您真的这么认为吗？牛奶真的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我们都知道牛奶呢是白色血液啊，都说这个牛奶是白色血液，营养全面，好吸收，老少皆宜。但是关于喝牛奶、喝奶的这个说法呢，是各种各样的，总是会绕得大家晕头转向。比如空腹喝奶会不会伤胃啊？牛奶越浓越有营养吗？年纪大了是不是就不用喝奶了？还有乳糖不耐受就要彻底的戒奶啊，这些口口相传的经验之谈，所谓的经验之谈，其实呢全都是健康误区。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农业农村部食物和营养发展研究所唐振闯副研究员，听他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告诉我们该怎么科学健康的喝牛奶。说到空腹喝牛奶会伤胃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这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了。很多人早上就不敢空腹喝奶，总是怕刺激肠胃。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牛奶呢，它含有充足的水分、蛋白质和脂肪，进入到我们的胃部以后，能够舒缓我们的胃黏膜，根本就不会刺激到肠胃，损伤我们的胃部。如果有人空腹喝奶后出现了腹胀啊、拉肚子啊，它不是牛奶伤胃了，而是乳糖不耐受在作怪呢。那这群人呢，体内的乳糖酶是不够的，没有办法去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才引发了肠胃不适，和空腹没有半点关系。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啊，就是空腹呢能够放心喝奶，但是呢搭配面包啊、馒头这样的碳水一起来喝，它的营养吸收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刚刚我们说到了喝牛奶乳糖不耐受这个事儿哈，那有些朋友说了，乳糖不耐受你就干脆别喝奶了，你彻底把这个奶戒掉。因为有些人真的一喝完牛奶他就胀气又腹泻，所以索性直接就戒掉了，白白丢掉了补钙补蛋白的好机会。其实啊，乳糖不耐受完全不用戒奶，教你三个方法，你可以轻松地解决它。那么第一，你要选那种没有乳糖的牛奶，乳糖提前分解，喝着零负担。还有呢，你可以少量多次地去喝，让你的肠胃慢慢地去适应这个乳糖。另外，你可以把它替换成酸奶，发酵以后这个乳糖就大幅的减少了，补钙补蛋白效果是一样的好，口感呢是更合适了。再有啊，有不少朋友觉得口感越稠的牛奶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就越高，于是呢就特意的花高价去特意购买那种特浓奶，甚至会往牛奶里再加一些奶粉去增稠。这样做您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牛奶的营养价值和浓稠度是丝毫没有关系的。正规的纯牛奶都是遵循着咱们国家的标准进行配比，口感呢是清爽，它不代表着营养流失。你买的时候呢，就记住一个核心，认准配料表，只有生牛乳的纯牛奶，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营养足，好吸收，性价比又是最高的。
长辈啊都觉得说，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骨头都已经长定型了，我不用补钙了，就不用喝牛奶了，反正我也不爱喝，找了一个理由。那恰恰相反，年纪越大，你钙流失越快，肌肉量逐年减少了，骨质疏松啊，骨折的风险就远高于年轻人了，所以你更需要补充钙质和优质蛋白。牛奶中的钙吸收率是比较高的，评价又优质的补钙好物，你为什么把它放弃呢？是吧？所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每天摄入300克牛奶或者等量的奶制品，坚持来饮用，延缓这个钙的流失，强健骨骼，维持我们的肌肉活力。那养生效果不用多说，自然就看得见了。所以啊，听众朋友您看啊，小小的一杯牛奶，它藏着满满的健康学问，你就别再被那些老旧的说法给误导了，白白的错过了优质营养的补充。无论是年轻人呢、老人呢，包括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喝奶的方式。希望每一位朋友啊，能够养成这个喝奶的习惯哈，每天都要喝上一些，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

0: 朋友你好，我来自塞伯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1: 外星人，外星人，你怎么了？外星人，外星人，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2: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1: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4: 空军95944部队60分队导支部。
5: 我们是谁？
6: 黄金门，黄金门，黄金门，
5: 黄金门，
6: 三三三，
7: 前方三千门。
8: 跳伞是勇敢者的游戏，站在机门口，想一想我们空降兵的初心使命，想想黄继光两腿硬邦邦，

0: 2008年，我的家乡四川发生了一场8.0级特大地震。空降15勇士在山无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从5000米高空纵身一跃。
1: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

0: 寻党和人民放心，忠诚不改，热血依旧，我们就是今天的王继光。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来说说我们的油瓶子里的新变化。起锅倒油，滋啦一声，刚入锅的土豆丝儿瞬间裹上一层菜籽油，翻炒间香味弥漫。另一侧，蒸锅冒着热气，掀开锅盖，鸡蛋糕又嫩又滑，淋上一小勺透亮的橄榄油，色香诱人。这个场景是不是像您今天晚上正在做着晚餐的厨房呢？柴米油盐，油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您看这一滴好油啊，是咱们居民营养和健康的重要基石。那这些年来咱们油瓶子里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食用油的门类是越来越丰富了，科学吃油会让油里的营养摄入更全面。比如说在甘肃啊陇南有一个区叫五都区，这儿呢漫山遍野的油橄榄现在呢正处于盛花期，一簇簇白色小花星星点点。那在上个世纪70年代，源自地中海沿岸的外来树依托这里的低山河谷地带气候落地生根了，如今综合产值已经达到了50亿元。咱们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就有一滴是来自陇南的。陇南的关于橄榄油开发的一些公司啊，他们有一些负责人就提到说，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有一滴来自陇南。那么近年来呢，全国橄榄油消费都呈增长的趋势，有不少消费者从尝鲜转向了日常必需，轻食啊、母婴还有养生这样的场景需求是快速提升了，这个市场的认可度也在持续走高。尤其是橄榄油有个特点啊，它可以直接喝啊，可以直接品尝，轻抿一小口你就能尝到草木的香气。而且呢，好的橄榄油它又混杂着一些辛辣和回甘。每年的9到11月呢是橄榄果成熟采收的一个季节啊。那像以炼竹企业为经营主体的一些当地的种植户，他们都签订了订单收购协议，然后呢就是按照海拔从低到高，品种早熟到晚熟分阶段去有序的收购。这个鲜果采下来以后呢，8个小时之内就会完成冷榨，防止酸化变质。所以您看这个橄榄油它的口感为什么那么好。应该说特色油品开辟了新赛道，传统品类优势是不减的。比如说在陕西渭南，他们也有一些实验室啊，就是工作人员他们就是说取一份菜籽油的样品，对它的酸值啊、色泽呀、水分杂质一些指标逐项的检查，然后呢联合各个科研单位去开展这个食用油脂的产品开发，包括营养研究等等。说他们已经年加工15万吨食用油精炼线的智能化项目会投产上线，将来会有更多的好油流向市场。不同品类的食用油，它的脂肪酸的种类含量和脂质伴随物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呢有的时候说怎么去评价这好坏，很难用好坏两个字去简单评价。只能说这个，比如说举例子哈，橄榄油和油茶籽油，它们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像大豆油啊、玉米油、葵花籽油的欧米伽六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你看从用途上来看，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玉米油它们的烟点高，更适合炒菜。像特级初榨橄榄油包括亚麻籽油，它更适合凉拌或者低温烹饪。所以说你说哪种油好哪种油不好呢，它们各有各的吃。

们国家成年人每天的烹调油平均摄入量都超过了40克了，远高于推荐的25到30克，就是每天。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油吃多了，多了大概40%。怎么吃油更科学呢？专家也给建议说，你要减少食用油的摄入量，那日常的控油可以利用水油焖法去做菜，喷油壶去控油，那蔬菜腌水减少吸油，这样的烹饪处理技巧。也就是说，避免长期食用单一品种的油脂，做到种类相互搭配，轮换着来吃，保持这个脂肪酸的均衡。那你在做饭做菜的时候哈，优先采用蒸啊煮啊炖这样的方式，避免因为油温的过高损失了蔬菜的营养，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油哈，关于古法和现代融合，它呢是解锁了油脂里的健康密码，就跟大家细聊一下哈，让您多了解。比如说像江西省上犹县安和乡，他们有这个古法榨油非遗工坊，就是蒸好的茶籽粉趁热包到那个稻草窝里，然后采成紧实的油枯饼，整齐的码到油槽，放到这个木器里，然后师傅们手握铜锤，一下一下的去撞击这个木器，金黄透亮的茶油就会顺着油槽缓缓的渗出，经过过滤之后再流入到油桶，这是古法的压榨。油茶果经过半个月的暴晒手工挑拣，才能得到饱满的茶籽。那你想，从茶籽到成品油要经过碾粉啊、蒸粉啊、制饼、上槽等等好多工序，榨取一桶油是需要一整天的，这个是属于他们县的非遗项目了，是手工榨油，也就是祖传下来的规矩哈。他们在做的时候每一道工序都是分毫不差的，全程的纯手工纯物理压榨。那么今天呢，古法榨油在不少地方仍然是延续着生命力，特别是在油茶、花生、油菜等油料的集中产区。

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郭琴他介绍到说，不同的榨油工艺都是各有千秋的，同等产量下，传统的小榨比普通大榨机要慢近十倍，缓慢的挤压使细胞破壁更充分，当然也就保留了油本身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说现在呢是要提高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啊，给我们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中国油。咱们南方啊，很多乡村油菜花开，那真的是很漂亮，处处都是，乡里们也都盼下吃油，晒干的油籽油菜籽乌黑发亮，一捏出油，这样的一株油菜花装点农耕记忆。因为油菜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大油料作物，当然也是国产食用油供给的主体。目前这个菜籽油占国产食用植物油油料作物产油量的比例在55%左右。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中也特别提到了，说2015年到2024年呢，我国食用油消费量增加了856万吨，但是国产油料产能的提升呢，还不足以支撑咱们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那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油料的自给率，油菜是扩面增产潜力最大的油料作物了。

应该说在油菜提取提油的这方面呢，咱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呢在加入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我们国家呢具有较好的农业开发价值的，像有些盐碱地的面积都达到大约1亿亩啊，然后呢就发展这个油菜的生产，也是用怎么保护好这个耕地空间，然后促进油菜。

增产，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在今年三月底的时候，就是第四届天府菜油产业发展大会发布了15个油菜突破性的新品种，涵盖了高产高油，包括像炕裂角啊、菜油两用等一些领域。那专家也特别提到了，说在持续选育短生育期耐迟播品种的同时呢，很多团队都在加快推广稻田迟直播油菜高产技术体系，然后促进两种良技结合，希望有这么多的开发，这么多的生产，能给我们中国人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更好的中国油。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4: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5: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6: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长
1: 争。妹儿啊，你干啥呢？
2: 来了，阿杰，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1: 行啊，你这大长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2: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1: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2: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1: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着拿着，
1: 上菜。
2: 好嘞，上菜。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十年前啊，一串翠绿的阳光玫瑰葡萄是水果店里令人仰望的存在，它被冠以葡萄界爱马仕的称号。这个阳光玫瑰啊，其实它是外来的，那么进入到我们中国市场以后呢，价格是在当时啊是数百元一斤这样的一个高位上居高不下。逢年过节的时候呢，竞品礼盒甚至要提前预定你才能拿到。可是你看现在短短几年间画风彻底反转了，阳光玫瑰10元五斤这样的吆喝声充斥了街头巷尾，在一些主产区地头的收购价甚至跌到了几毛钱一斤。为什么一个曾经被奉为是财富神话的明星品种，这段时间这几年的时间如此迅速的价格一下子就打下来了呢？这个阳光玫瑰的价格崩盘它不是渐进的啊，它是断崖式的。2016年前后，这个品种价格达到顶峰，全国种植面积只有十几万亩，供不应求之下，地头的收购价一度高达40-50元一斤。一户人家种上几亩地，一年就能够赚回一辆奔驰车了，这个一点都不夸张。那随着种植面积的急速扩张，阳光玫瑰的价格一路下行了。到了今2026年初，阳光玫瑰的批发价从每斤30元暴跌到了3元，仅仅用了2个月。造成这个价格断崖式下跌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种植面积的爆炸式的增长。2015年前后呢，全国阳光玫瑰总种植面积还不足15万亩，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突破了150万亩，实际种植面积甚至可能超过200万亩了，就是短短10年间增长了10倍以上。这是一场始于高额利润诱导的一个疯狂跟风。当年阳光玫瑰的经济效益是其他葡萄品种的5倍，五亩换大奔的故事在种植户当中是口口相传，从西南的云南、四川到中原的河南、山东，几乎每一个适合种植葡萄的地区都被阳光玫瑰覆盖了。与此同时呢，产业的迅速扩张也得益于技术门槛的不断打破，很多技术都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的上市模式。你想，这个模式彻底的就打破了阳光玫瑰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基础了。自然而然的，阳光玫瑰就从稀缺品变成了大陆货了。如果说产能过剩击穿了这个价格，那么品质的全面下滑就摧毁了咱们消费者的信任。有很多消费者反馈说，现在的阳光玫瑰啊，口感差，没香味儿，和以前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了。而这种感觉不是错觉，根源在于许多种植户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把产量置于品质之上。价格跳水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种植户的普遍的亏损。阳光玫瑰的价格神话崩塌是一堂沉痛的市场课啊，它也是一次深刻的产业警示。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团队首席分析师指出了，阳光玫瑰数百元一斤的价格远高于其产品本身价值，更多的是稀缺性溢价。当你规模产能足够大，品种成为一个大宗品类的时候，价格回落就是市场规律的必然体现了。但比价格崩盘更令人担忧的就是口碑的全面的崩塌，消费端的疏离让整个产业陷入了越便宜越没人买的尴尬境地。所以呢，这场崩溃也揭示了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品质和产量、短期收益和长期发展。这个
阳光玫瑰的故事呢不会到此结束啊，这个产能的出清正在悄然进行着，那有一些产区已经开始砍树转产了，面积收缩或者将带来价格的温和回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咱们中国的水果产业已经告别了靠一个网红品种博取暴利的草蜢时代，我们要回归品质本身去塑造品牌价值，这才是网红农产品走向长红的唯一路径。这串跌落凡间的葡萄用它自身的沉浮为整个行业留下了值得铭记的警示和启迪。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向屠呦呦先生说，您深耕中医药科研，从古书里寻找思路，历经无数次试验，提取了青蒿素，拯救了全世界数百万疟疾患者，是您扎根古籍、不迷信定论的那份踏实。从传统中医药里挖掘良方，把老祖宗的医书变成了救人的良药。作为中医人，我们也在传承中医药。国庆，向屠呦呦先生致敬。

0: 北京时间3点整，习雨回响。
1: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我的偶像是航天员王亚平阿姨，她勇敢坚韧，为了实现自己的航天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枯燥乏味又严苛的训练。在遇到困难时，她不打怯不退缩，迎难而上，最终她成功实现了自己的航天梦，把浩瀚的宇宙展现给了我们，也让许多平凡的女孩子拥有了一个伟大的航天梦。现在我已经是一名6年级的小学生，即将步入初中的学习阶段，随着各科学习难度的增加，遇到难题时我总会想着放弃，但我一想到王亚平阿姨的故事，心中就备受鼓舞。王亚平阿姨的故事让我知道，没有谁的成功之路是一蹴而就，只有坚持努力脚踏实地，才能成就出最好的自己。
3: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4: 李斌和李杰放了老师杜坤所差，手拿着大令，赶奔八卦石牢去提燕王。这巡捕寨的寨主把令接过来看了看，哎呀，二位，这可不行。李斌和李杰一瞪眼睛，此话怎讲？这支令无效吗？不，吓死我也不敢这么说。他是这么回事儿。前边冯寨主有令，你没看见吗？刚才来个道爷，叫张天杰，特为传达寨主的令箭。没有冯寨主的大令，这人谁也不能给呀。所以您拿这令呢，他不是冯寨主的，是老寨主的，这恕小人。他这话还想往下说，把李斌气急了，抡起手来，啪！这个耳雷子小的，把文忠打的就地转了3圈，哎呀！双手捂着腮帮子，鲜血顺着嘴角流下来了，打的眼前直冒金星啊！李斌往前大跨了一步，该死的东西！我问你， 谁允许你这么放肆？老寨主的令箭反而不好使了，冯奎章的令箭倒统辖了一切，这谁给定的规矩？哎，文忠，别人不清楚，你不能不懂。这个明凤山是谁的？在创办这座山的时候就有你，你说这山归谁管？哎哎，二位，天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啊！我什么都知道。他不过呢，县官不如县管呢。他老寨主现在退归林下，养老了，他不是把权力都给了冯寨主了吗？所以我呢就得听冯寨主的。放屁！我今天告诉你啊，我们是奉老寨主之令来的，老寨主有话在前，让把人交给我们处置，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有抗令不遵者杀。你想怎么地吧，要想活命乖乖的把朱棣交给我们，要想死你说话。这哥俩说着一伸手，苍凉凉凉凉，苍凉凉凉凉，拽出单刀往前一纵，这就要下手。文忠啊，把嘴一咧，就跟吃了黄连了似的。这等一等，待着我想想啊。文忠这小子双手抱着脑袋一琢磨，我这官当的净受夹板气。你看刚才张天杰来了，传达总寨主冯奎章的指示，说什么没有他的首令不准把燕王交给任何人。你看看放屁这么功夫，老寨主又派人来了，还非要朱棣不可，我怎么办？哎呀，他一看李氏弟兄白眼珠挂了血线了，看意思我要不给人，我这脑袋就得搬家，谁我也得罪不起呀、啊。得，我孩子老婆都有，我这条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干脆我就给他们，别吃这个眼前亏。然后啊，我去禀报去，冯奎章要有能耐，张天杰要有本事，你们找杜坤算账去，跟我毫无关系。哎，就这么办。想到这，温中破涕为笑，嘿嘿嘿。二位啊，你们得谅解我的处境，你说我怎么办？跟你们谁提人我都没有说的。二位，现在我就开门把人交给你们，怎么样？嗯，这还差不多。要你这么做，回去我们禀明老寨主必有嘉奖。哎，我也不图嘉奖，只要几位不怪我就行了。说着话他甩过身来，来人，哟，把铁门打开。铁门呢，靠这个山掏了几个洞，三层铁门，上头有象鼻子大锁，你就有通天的本领你也出不来，何况外头还有高大的院墙，还有人在这守着呢。当兵的拿着钥匙把三道铁门打开，到里边去了，闹了半天，得四个人抬着用软床把朱棣抬出来了。李冰和李杰一看这燕王是昏迷不醒啊，身上盖着被子，我这怎么回事？文忠说我也不知道，他把这人交给我那时候他就这样，因为里屋都不准我进，我就在外头看着，谁知他是有病啊还是给灌了什么药了，这跟我都没关系。这是朱棣吗？那还错得了了，因寨主也是这么说的。 李斌看看李杰，李杰瞅瞅李斌，两个人有点犹豫，心说呀，他妈这个事儿坏的，不知道这是不是朱棣，要弄个狄龙换凤假的，可麻烦了。可事先又没见过燕王，又一想抬回去看看吧，但愿没有什么变化。好吧，就这么的，我们就走了。是是是，不远送，您慢走，您走好啊。门开开，这个软床交给金斗寨的喽啰兵，双方换了班，李杰和李斌这才带着人回到金斗寨。路上啊，真没遇上麻烦。到了金斗寨，有人往里头通禀，徐芳和朱深一听，什么？把燕王提来了，半信半疑啊，在屋里就跑到院去。巡山走杜坤领着喽啰兵也到了院里头，院里头是明灯蜡烛，照如白昼。徐芳先过去把这被单子撩开，定睛瞧看，喂喂喂，第一样，这确实是燕王，这没假。徐芳的心放下了，但是再看燕王跟死人一样，摸摸心口还有点热乎气儿，那脸上面如黄千纸，唇如电叶青，两腮深陷，眼窝都塌下去了。徐芳仗着胆把眼皮撩开看看，哎呀，眼珠都要凝了，把他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回头问朱深，你看这怎么回事？朱深也是门外汉，对医道是一窍不通，摸了摸还有点脉。哎呀，徐芳，你想起来没？咱们在前大厅的时候，看见燕王那会儿比这会儿还强点儿，看来他们是给他用上药了，用的什么药咱是不明白。他妈的了，这帮小子太毒辣点儿。按理应当说贼应当把药拿着，朱深说你糊涂，上哪找解药去？你知道怎么回事？到前大厅一去就捅了马蜂窝了，咱们快进屋。就这样把燕王搭的里屋，李斌和李杰把方才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徐芳一听脑袋嗡了一声，怎么你们俩看着那个张天杰了？嗯，我们往里走，他往外走。
5: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老寨主啊，现在连我们带你如同在虎口之中，你看着啊，一会儿非出事不可，36招走为上计，咱们快快离开此地。朱深点头，老寨主，徐将军所说不假，现在您的处境也危险了，张天杰肯定不会拉好使，那个姓文的寨主也肯定能告发我们，估计一会儿他们就能来人。杜老寨主坐在那儿手捻长髯，眼睛不住地转悠。嗯，好吧，二位不必着急，本寨早就做好了打算了，这个地方我不待了，我宁愿赶奔太平府给燕王千岁拉马坠镫，我也不在这当这个寨主了，而况且我还要救你们出虎口。来着，传我的命令，全体集合。这老头手下还有500-600人呢，到了这阵儿也不必偷着摸着的了，就听见锣声响亮，一会儿这院里黑压压站了一片。是这的喽啰兵都是原来出的老人，都跟杜坤不分彼此啊。杜坤站在门厅的台阶上高声宣布，各位啊，咱们都是老弟老兄弟了，我希望各位捧我一场，能助我一臂之力，把燕王千岁救出明凤山，哪位要能办到了，功劳可不小，但是呢
4: 我也不勉强，说我不乐意担这个风险，不乐意跟你一起走，我也绝不叫你为难。我这里有的是金银财宝，你随便拿，能背多少背多少，只要你不拦着，你就是我的好朋友。众位乐意跟我走的马上收拾东西，现在我们就起身套车。您别说，这五六百人真是一条心，大伙恨透了赤发龙神风魁章，没有不骂风魁章是白眼狼的。大伙都明白，没有我们老寨主打救你，你能有今天？你吃喝从哪里来呀？呵，你现在人模狗样的，又有权又有势，把脑瓜一拨了，跟我们老寨主做了对了，恩将仇报，你是枉赔人皮。大伙出于正义高声喝喊，寨主爷您走到哪我们跟到哪，誓死相随。把杜坤感动的撩衣服给大伙磕了个头，大家过来把老寨主搀起来了。老寨主事不宜迟，马上咱们就行动吧。杜坤点头，大伙回去有什么收拾的，笨重的东西不要了，今后投了燕王了，所以都带了些金银细软随手应用之物。就尽管如此，谁身上没点零碎儿？因此大包小包的每个人身上都背了不少。这时候车也套好了，这辆车就是给燕王准备的，现在朱棣人事不省，还得有人看护着。老头看看车套好了，命人把燕王千岁轻轻地抬上车，告诉徐芳和朱深：“二位，老朽有个要求啊，您说吧。你们二位啊，就专门在车上护理王驾千岁，别的你们什么都别管。比如说，我们下山当中遇上麻烦了，你们也别管。”自有老朽和我两个弟子承担，我们就把天捅漏了，把地砸塌了，甚至出了人命，你们也别管。要没有你们，什么事都好办，你们要一露面可就麻烦了，懂吗？我这个要求不算高吧？好吧，听人劝吃饱饭，就听您的。为什么杜坤要这么嘱咐呢？他也有他的打算，他很了解冯魁章，别看现在两个人走的路不同，但是呢还没最后抓破脸。老头一琢磨，在关键时刻我拿那字据一卡他，拿人情一打动他，他或许你给我留一条道，这样我就能把人平安地送出明凤山。如果有徐芳和朱深一参与，叫他们找着借口了，真把脸抓破了就出不去。所以呢才跟徐芳他们提出这个要求。这就得说姜是老的辣，杜坤有一定的经验。单说徐芳一看这挂车是挂新车，大白马驾着辕，一匹大青骡子拉着长套，两匹两匹大马拉着帮套，如果车老板要驾驭得好，一天一夜就能回到太平府。两个人进了车，把车帘撂下了，里头是一团漆黑，朱神在左，徐芳在右，扶着燕王千岁，他们心里着急呀，但盼着能回到太平府找名医给燕王千岁调治，可能这个人能命啊能保住，要一耽误可就全凉了。徐芳他们撩着帘往外看看，外头集合好了，就见杜坤骑着匹白马，俩徒弟李斌李杰上了两匹青马，每人都带着家伙，就这样离开金斗寨直奔后山。咱们说了，杜坤是明凤山的创办人，
5: 自幼在这长大的，对山上的地理那太熟悉了，从哪儿能出山，哪有近道，哪有秘路，他是了如指掌。他明白从前山走是近，但是出不去，过外罗城、内罗城、石头城、巡捕寨，那肯定插翅难飞。往后走有条密路，奔太平府远80里地，尽管如此还是比较顺利的。如果有卡子，人也不会多，凭着我手下的实力，一闯也就闯出去了，等冯奎章他们追上也晚了。所以他们奔后山，杜坤在马上传令，弟兄们，大家辛苦一点，快快前面快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人们知道形势紧张，是急急赶路啊。简短接说，他们走出来约半个时辰，就走出了后山。前面有一座山口，叫乱石沟。转过乱石沟，地势就好走了。再往前去20里地，就上了官道。杜坤眼前一亮啊，弟兄们，快！可是大伙刚走到乱石沟这边上，冷不丁就听见一棒串锣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吱吱，放起两道火箭，伏兵四起把道路给拦住，都是灯球火把呀。杜坤就一愣，心里头拧了一下个儿，坏了，冯奎章在这设下埋伏了。站住！哗，队伍这才站住。杜坤在马上拔脖往对面一看，人不多，也就180人的吧。为首的一个人是个黑胖子，手中提着斩马刀，脸上带一道伤疤，头发有点发红。这人40来岁，杜坤还认识他。这人姓陆，叫陆鹏，是巡捕寨的副寨主。哦，老头子一琢磨，陆鹏在这儿呢，这是例行公事，平常这也有巧子。他让喽啰兵往左右一闪，双脚点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马往前蹄，到了这伙人的面前，对面，陆寨主吗？陆鹏一看呢，怎么来这么多人呢？哎呦，闹了半天，老寨主驾到，有失迎衙，当面恕罪。说着，把刀交给喽啰兵，来到老寨主的马前，一抱拳：“老寨主，这半夜您这上哪儿去？又有车又有人的，怎么要搬家？”哎，陆寨主啊，有很多话我没法说，我打算串个亲戚溜达溜达，要借路而行。是这么回事，您多早回来？多者3月5月，少者各月7成，也就回来了。是。那么请问老寨主，您这阵远行，我们冯寨主知道不知道？我夜已跟他打过招呼了啊，那您可有那这个啊，这个这么长这么宽这么厚的这？他一边说着，拿手一边比了。杜坤看出来了，他比划的什么呢？比划的大令，那意思你要离开这座山，有寨主爷的大令吗？不过他不敢说。杜坤把眼睛一瞪，陆鹏，你这什么意思？难道一说我离开明凤山还得有冯奎章的大令吗？不是，我不敢这么说，当然您不用了，是您是不用了，他后边这些都是我的人，如果冯奎章怪下来，由老朽承担。
4: 快把道路闪开。老头说这话一抬腿，咯楞，把大枪摘起来，二话没说，咱马上练趟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陆寨主啊，这两天我可有点脾气暴躁，老想杀人，手可有点刺痒，谁要惹我的麻烦，叫我不顺心，我可不客气，你明白吗？
5: 哎呦，哎，明白明白。
4: 陆鹏一琢磨，这老头可够厉害的，干脆我把道闪开得了，别找麻烦。说着他往旁边一纵，老寨主请请，这人往左右一分，如果这阵出去就出去了，就这么一道关卡。哪知道正在这么个关头，就听身边背后马挂銮铃的声音。陆鹏一听，马上横刀把去路给拦住了。这时候赤发龙神催马就赶到了，双手一抱拳，师父慢走，弟子特来践行。

0: 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梁世英烈士说：锦州总攻打响时，敌人的碉堡喷出火舌，挡住部队冲锋的道路。您主动请战，带着爆破筒冲上前去，爆破筒被敌人从枪眼推出来，紧急关头，您用胸膛死死顶住，随着一声巨响，为战友炸开了前进的道路。最打动我的是，明明还有逃生机会，您却选择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战斗的胜利。我们生长在锦州这片英雄的土地，脚下就是您曾奋斗过的地方。作为锦州的青年学生，我们会铭记您的英勇，努力读书，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向梁世英烈士致敬。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3: 巡山走杜坤，一行人马刚到乱石沟啊，就被冯奎章给拦住了。冯奎章是得着禀报才来的。上文书咱们说过，张天杰赶奔石牢传达他的命令，往外走的时候遇上李杰和李斌，张天杰这心就化魂儿，心说他们俩干什么，能不能把燕王给救着走了。这小子多了个心眼儿，蹲到外边树林儿，他没走。果不出他所料，时间不大就发现李斌李杰抬着软床奔金斗寨了。张天杰有心过去拦住，又一琢磨，强兵不压主，我来是个客人，无权干涉人家山寨的事情，干脆我告诉冯奎章，看你怎么办。这是他给冯奎章送的信儿。冯奎章半信半疑，正这时候那巡捕寨的寨主文忠又来送信儿。文忠一推二六五，把责任全推给金斗寨，说李斌和李杰拿着刀去的，见着我就要玩命，老寨主还拿着大令，我不给人行吗？万般无奈，我把人交给他们了，因此向总寨主前来禀报，您呢快想办法。冯奎章低头不语啊，始终没表态。苦面佛冷然，飞天魔女龙云凤，赛张飞的张九六，蝙蝠寨主，连张天杰把他给围住了。寨主，你想什么呢？这不能让他走啊。我们不是理解你们师徒的感情，看来这老寨主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这要把燕王给送走了，他们的人是非来报复不可呀，咱们明峰山还要不要？这哪是师徒，这不仇人吗？寨主爷快下令吧。冯奎章想什么呢？老小这老师对自己不错，没有人家哪有自己，这个事儿要出在别人身上，他当时就能传令采取断然措施，可偏偏这个事儿发生在老师身上，真叫他左右为难呐。后来架不住大伙的从容，非叫他采取行动不可。冯奎章说，这么办吧，我到金斗寨去一趟，劝劝我师父，我们爷俩能和解最好，不能和解咱们再商量。他走到半道上又得着禀报，说老寨主搬家了，金斗寨空无一人，从后山走的。这冯奎章可有点不乐意了，心里头挑理了，说师父，你太对不起我了，

0: 你在众目睽睽之下，你拆我的台呀、啊？哪怕您给我打个招呼呢？后来他一调查，哟呵，连徐芳在诸身都给带走了，不由得火旺上撞啊！张天杰呀、啊，恨不能马上就打起来。寨主，传令吧，干脆就派兵把他们抓回来。道爷，您的心情我理解，不过我们师徒的事儿，还必须由我们师徒来解决。来人，点队。多了人他没带，带了300骑兵。张天杰、苦面佛、龙云凤四个儿子、偏父寨主张九六全跟着，这才来到后山。紧撵慢撵，撵的乱石沟终于给撵上了。别人都没言语，冯魁章策马飞出，到前面见着老师。他到了，后边人也到了，像旋风一样就封锁了山口。单说冯魁章，脑子心里笑到脸上，在马鞍桥上一抱拳：“恩师，您上哪儿去？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要跟我打过招呼，徒儿无论如何也得给您送送行啊。”杜坤呢就知道坏了，看这个架势，不分个你死我活是闯不出去了，眼前就是一场血战。但是老头又一想，不行，人单势孤，而且这还有个生病的燕王，牵扯多大的精力，这不是几个人拼完命就拉倒了，燕王怎么办？他心里再着急，还得把火压下，脑袋得保持清醒，但能不抓破脸就不抓破脸。老头也把火压下去，假情假意啊，这阵儿也得讨好冯魁章。魁章啊，是我走的匆忙，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为什么要走？魁章，你心里头有数，咱们爷俩还用瞒着盖着吗？现在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是互不相咬啊。为师打算回浙江金华府，隐居老家，我不露面了。徒儿，愿你好自为之，不必送了。赶紧把道路闪开，放我等过去。师父，您真要回金华老家，那我一定得派人送你。恐怕老师您开玩笑吧？不是这么回事吧？师父，不管怎么说，徒儿不敢干涉您。不过呢，据我所知，您这车上头装着个要犯，就是燕王朱棣，还有两个人，一个朱深，一个小矬子徐芳。师父，这仨人您不能带着吧？您看您养老去，带他们干什么？您知道，我们挖空心思，好不容易才把燕王弄到手里，拿他我们有用啊。师父，能不能把这三个人您赏下来？我连脸都不红，马上放您过去，您看怎么样？徐芳和朱深在车里听得真真的，把小矬子恨得牙根都痒痒，轻轻地撩开这车帘儿往外看着。小矬子也知道够呛，看来不玩命是出不去了。哎呀，玩命怎么玩呢？这苦面佛谁能打得过？张天杰谁能对付得了？就不用说冯家父子和张九六等等等众人了。这阵儿多盼望援兵啊！徐芳心里话：如果长茂、于镐他们来了，就那大榔头抡开了，可解了气了。
1: 可是他们不知道信儿，娘哎，这可够呛喽！
0: 把徐芳急得脑袋那汗都下来了，朱永杰握剑的手也出了冷汗。但是这个事情他们不能插嘴，老寨主有话在先，我们就把天捅漏了，没你们的事儿。这得听人家的话呀。两个人静静的在车里听着。单表杜坤听冯奎郎说完了，老头把脑袋一拨了，奎章，你听谁说的？我这车上有朱棣，又有什么朱身徐芳？师父，那是债主们向我禀报的。信口胡说，我这车上装的都是金银物资，我养老的东西。燕王和那两个人我审问之后全都放掉，与我无关。其实这老头就像糊弄小孩一样。杜坤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就跟你打哑谜，就来个不承认，我看敢搜车吗？你要不敢搜这车，我就瞪眼就能闯出去。这叫没有办法才想了这么个下策呀。哎呀，冯奎章心里跟明镜一样，心说老小孩小小孩，你看我师父瞪眼说瞎话，明明这人就在车上，他就不承认，这怎么办呢？我下令搜。一想不能，哪能抓破脸对不起我师父，不下令那就得放他过去。哎呀，真是左右为难呐。冯奎章低头不语。这苦面佛和张天杰真不是东西，这俩小子一边一个，一看这个场合，再看看冯奎章那个态度，知道他有点活心，他要一秃了口答应放人，这事儿麻烦了。苦面佛过来了，阿弥陀佛，老寨主，贫僧按理应当说不干预你们自家的事儿，但是今天这个事儿呢，又不光是你们家里的事儿。方才寨主说了，你这车上有那个叛逆朱棣，还有我们的仇人徐芳和朱深，这三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出了明凤山。老寨主，咱这么办行不行？为了洗白咱们自己，您呢让我们看看，如果车上果然没人，是金银财宝，那就让您出山呗。如果有，咱们再另说另讲，不知老寨主意下如何。哎，他替冯奎章把这话说了。冯奎章一听，正好有个代言人，省着我得罪师父，所以啊，这冯奎章就不言语了。单说老英雄杜坤苍眉倒竖，二目圆翻，看了看苦面佛，大和尚，您是哪位啊？我是杭州灵上苦面佛冷然。哦，冷然师父，久闻大名，那您不在杭州灵隐，到明凤山来干什么？阿弥陀佛。老寨主，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啊，恕我无可奉告。老人家，您干脆就传令，我们要检查这辆车。呀呀呸！可把杜坤气的，把手中大枪一颤呐，冷然呐，你好来的无礼！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明凤山。这一亩三分地儿是姓杜的财产，你撒鼻子眼儿跑这多出什么劲儿？你给出的是什么主意？有什么权利检查我的车辆？既然你想检查，可以。老头说到这一拨马回到车边，把大枪在手中一提，眼睛瞪起来了，请吧，你们谁过来搜？
1: 冷然一看，好问，架子拉开了，甭问，谁敢过去一伸手，噗，他就给你来一枪，看着呗。杜坤呢，其实这就发了信号了，就见他手下的众人呼啦朝各拿刀枪，弓箭也架好了，摆出玩命的架势。李斌和李杰晃掌中单刀，也把车给护住了。霎时之间，空气十分紧张，在五秒钟之内一点声音都没有，他僵到这儿。冷然一琢磨，我是个出家人，也是外来的，你说我过去搜算怎么回事，还得请示冯奎章啊。冯寨主，你看呢？这冯奎章真为难，这话没法说呀。一看师傅那脸都青了，难道真为搜车把师傅彻底给得罪了，落个不孝之名？当时把脑袋低下，他更不说话了。真有多事的人，正这时候嗷嗷一嗓子，旁边蹦出一位了。这位娇声娇气的，正是张天杰那个宝贝徒的飞天魔女龙云凤。这个狐狸精真不是东西，肉往前一纵，把掌中宝剑一晃，哎，我说老寨主，我自我介绍，我叫龙云凤，张天杰是我师父。我要把话说清楚，这个朱棣是我从太平府里头背出来的，我舍死忘生，好不容易把他弄到明凤山，谁都没有权利处理他，您既无权把他带走，冯寨主也无权把他放掉，今天我就要搜上一搜，要有就得把人给我留下，没有放你们过去。杜坤一看这女的长得还不错，二十多岁，心说一个女流之家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大言不惭呢、啊、还道个号，是你跑太平府把燕王背出来的，就冲这一条你就犯下车裂之罪。老头子没话跟他说，嗯，那好吧，愿意搜你就请便吧。当然要搜。你说这位压宝剑奔车就来了，嗨，他喊了一声，那意思用宝剑把车帘给挑开，往里看看。就在这时候，李斌和李杰忍无可忍，也没机会向老师请示了，哥两个把单刀一晃，张呜呜，两柄单刀奔龙云凤就下手了。李斌的刀奔龙云凤的脑袋，李杰的刀奔他的腰部。如果龙云凤宝剑把车帘也挑下来，他也就死了。这个女贼一见不好，哎呦，撤步抽身，用宝剑往外一躺，啪啪啪啪啪啪，把两口刀崩出去，他跳出圈外。哟，我说你们敢动手吗？李斌一笑啊，我说龙云凤啊，你算个什么东西？谁给你的权利敢检查我们的车？真是胆大包天，活腻歪了，休走，招刀！李斌往上一纵，双手抡刀，搂头就剁。龙云凤也不示弱，接驾相还，站在一处。那些人都在两边看着，什么意思？谁也不打算过去。你说这个仗怎么个打法？那边的头跟这边的头那是师徒啊，只有那不小事的人才乐意参与这种战斗啊。李杰在旁边一看呢，师兄的能耐敌不住这个女贼，别看热闹，拎刀就奔过去了。哎，师兄，你我弟兄双战于他。女贼休走，招刀，唰，奔后背就一下。龙云凤刚回身，把他的刀架住，李斌的刀就到了。
0: 刚夺过李斌的刀，李杰的刀又到了，两把刀一口剑杀了个难解难分呐。单说小矬子徐芳在车里边蹲着，偷偷的把那帘儿撩个缝往外观战。徐芳一看坏了，李氏弟兄两把刀敌不住龙云凤。
1: 小矬子想这怎么办，如果这哥俩败了就剩下老头了，老头再不行谁还过去。
0: 他眼睛一转有了主意了，我何不暗地之中助李氏弟兄一臂之力，我人不露面，我的暗器可以出去。他也没跟朱神商量，伸出小手在百宝囊里头一划了，先戴上鹿皮丸手套，拽出一颗枣。他这枣胡标个头不大，两头带尖儿，都用毒药喂他。徐芳打这玩意儿真下过功夫，咱们前文书说讲过，一出事他就把颍州大王刘辅生用这玩意儿给削死了。但是有一线之路徐芳不使用，今天是特殊情况，徐芳把枣胡标拖到掌心，他要找机会，这玩意儿不能乱扔，外头好几个人呢，而嘣嘣嘣直蹦，一下子打了个误伤，打着自己人怎么办呢？还得钻空子，看来看去，看去看来，瞅瞅瞅，哎，机会来了。正好李氏弟兄一左一右，正中央是龙云凤，龙云凤那脸正好对这辆车。徐芳一看机会来了，就见他一抖手，使出三天的劲，这一镖就发出来了。枣胡镖挂定风声，打了个正着，正盯到龙云凤的左眼睛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噗，这下可要了命了。眼是人的心苗啊，徐芳的劲儿使得再大点儿，枣胡镖再小点儿，整个给怼到眼睛里头去了。龙云凤哪受得了啊，这个疼劲儿就甭提了，他嗷了一嗓子蹦起来好几尺高，宝剑也撒手了，他也摔倒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在车前翻滚呢。李斌和李杰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也没看见有人发出一支镖来，心说管怎么的，干脆动手吧，两柄刀举起来，咔咔，刀砍到龙云凤身上了。一刀把脑袋削断，一刀是腰断两截，龙云凤就得了这么个下场。你看要不死人这事儿还有退身的余地，这一死人麻烦了。头一个张天杰就不能答应了，张天杰在后边万没有料到徒弟能死，他也没想到有人会发飙，把这老家伙疼得哎呦了一声，无量天尊，哈哈哈，哎，我的徒儿啊，为师给你报仇雪恨，拽出桑门剑晃身躯来到战场。这时候有喽啰兵过去把龙云凤的脑袋拎着半截身子给捡回来，你说这也没棺材怎么办呢，旁边是草地，先搁到草地，拿个袍子把它蒙上，等有机会再把尸首掩埋。这个咱不必细说，单说张天杰眼睛都红了，用宝剑一指李氏弟兄，贫道岂能与尔等善罢甘休。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4: 大家好，我是急诊科护士长罗静君。国庆来临，举国欢庆时刻，我想致敬我心中的偶像急诊护理前辈李秀华。急诊战场瞬息万变，前辈深耕急救护理，推动行业规范化建设，以仁爱与严谨守护极危重症患者，践行护理人的使命担当。前辈引领，吾辈传承，我将坚守急诊一线，全力做好抢救，筑牢生命防线，以护理人的坚守献礼祖国。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哈，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的节目哈，楚老师想跟您聊聊关于各种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啊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呢和我反映说，很多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啊，就是打电话啊询问自己的这些情况，就是希望楚老师能给讲一讲啊，能给一些更好的治疗干预的方法啊。毕竟您从中医学呀，还是说从生物医学，大家对您的经验和能力水平是无比的信任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辛苦您针对这些问题和大家展开的聊一聊，好吧？
3: 可以可以啊，因为这些病啊的确也是很常见，有的呢好解决，有的相对来说要难一点，有的情况呢是可以忽视的，但也有的情况是需要高度重视的。所以这个我们最起码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啊。结节呀、增生啊、还是说囊肿啊、息肉啊，我们知道说这些东西正常来说，它这个它不属于咱们身体自身就有的，它是属于额外长出来多余的、多长出的东西。对吧？
2: 在我印象当中，好像这类东西都是说长出来就得切了。
3: 这个看情况了。就是正常人的身体实际上是不应该长出这些东西。
2: 对。
3: 但是有些人他偏偏他就能长这些东西，还愿长这些东西。咱就比方说这个结节，什么是结节啊？你要通过这个影像学，通过 B 超和 CT。你就能看得很清楚，是这种圆形或者是类圆形这种团块状的这种小的病灶。它这个直径一般呢都是小于3厘米，不是很大，如果是大于3厘米，那就属于叫肿块了，不叫结节了。也就是说它额外在身体的某些组织它长出这一小团这种团块的东西，一般这种结节啊它是没有这种明显的痛感，不疼，有的有痛感，除非是什么呢，发生一些炎症性反应了，或者是什么它压迫到神经了，或者是这个结节短时间内它快速增大了，它容易引起一些胀痛或者是这种触摸这种痛感。大多数啊结节都属于良性的啊，我说是大多数啊，但不是绝对啊，也有少数是属于恶性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结节你要给它打开了， 你看看里面，你会发现呢，这里面的成分有几种啊？有的是什么呢？是炎性细胞堆积在一块构成的。
2: 嗯。
3: 啊，炎症刺激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啊，这些都聚集成团了，这叫什么？叫炎症性结节了。还有一类什么叫增生性的这种实质性细胞？你比方说这个腺体这些细胞过度的增殖过多。最典型像甲状腺这个增生结节，乳腺的增生结节，
2: 嗯，
3: 腺体这个细胞过度的增殖，过度的分裂裂变太多了，聚集在一块了，这叫增生性的啊。还有什么呢？这个纤维结缔性组织啊，就组织器官纤维化，疤痕组织最终成团了。比较典型是啥？比方说肺这种陈旧性疤痕的结节，再就是一些肿瘤的细胞。但是这些一般都是良性的一些肿瘤的细胞，包括一些腺体瘤，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什么呢？恶性的肿瘤细胞，这叫啥？这就不好了，我们叫癌结节了。
2: 嗯，
3: 但是少数的啊。还有一类结节是啥？是混合成分的，就这成分结节里面，你看，有少量的液体，有钙化点，还有一些各种细胞的一些堆积，各种成分都有，这也是混合型的。这都是通过你把这个结节通过解剖啊，你观察内部结构，你才知道这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只有看到这里面这些内部结构是啥构成的，怎么来的，对吧？你才能知道怎么去干。

0: 阿姨去治疗啊。
1: 那楚老师，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它导致就容易长这个结节呢？或者说是什么情况之下它就容易长结节呢？哪些结节它是良性的，哪些结节是恶性的？这个怎么分呢？
0: 容易长结节这个常见的原因有几方面啊？比方说，第一方面就这个激素紊乱，这个是最多的啊，就甲状腺、乳腺出现结节的，一般跟激素这个发生紊乱有关系。比如说这个雌孕激素甲状腺激素发生波动，长期熬夜呀、压力大呀、情绪压抑呀，是吧？内分泌造成失调，就会导致这些组织的腺体里面这些细胞开始过度的增殖。然后聚集就产生这结节了，尤其是像女性同志，你看乳腺和甲状腺结节是高发的，哎，实际上跟内分泌失调有很多关系。而且甲状腺结节呢，有些人可能说："哎呦，这个事儿是不是很严重？"在这儿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通过医学实际的临床观察来看啊，就甲状腺发生结节，95%啊都属于是良性的。哎，而且是在乳腺阶段，80%也都是什么呢？就良性的这种甲状腺结节，一般直径都是小于3厘米，不需要通过用药或者是手术治疗的。如果说大于3厘米了，如果说有的结节比较关键啊，长这个位置，比方说压迫什么呢？压迫这个气道了，合并什么呢？合并这个甲亢了，影响外观了，这个时候可能要选择手术或者是消肿治疗。但是这种，即使是通过手术或者消融治疗呢，现在这个也是很简单、很安全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危险。如果说检查你这个乳腺的结节啊，如果是二级结节的话呢，每年乳腺定期筛查一次就行。如果是三级的乳腺结节呢，那可能需要半年就要筛查一次了。如果是告诉你这结节是四级以上了，那需要重视这个风险的这个程度，可能就要增高了，可能需要做这个穿刺，来明确这个病理的性质了。所以这个得看你具体这个结节是几期了，啊，达到几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慢性炎症反复刺激之下也容易发生这个结节，啊，发生哪儿？比方说肺的结节、皮下结节、淋巴结节，就这些器官它什么，由于慢性的炎症长期发炎感染。这个身体细胞一直处于什么高度的修复过程当中，大量的免疫细胞啊、纤维组织啊都容易堆积，就形成这结节了。你看，很典型，像这个肺子反复发生像支气管炎呢、肺炎呢，它愈合以后，它就留下这种叫炎性的结节，像疤痕一样，它就留下了，这叫疤痕结节嘛。而且淋巴这个结节啊，就是淋巴结发炎了，然后它就容易什么留下这种炎性疤痕，就形成叫淋巴结节。但是淋巴结节大部分也都是良性的，你就用手触摸这些结节，你发现什么？它偏软，而且有弹性，而且按压是有明显的这种痛感，就按压的时候有明显痛感，而且呢，用手指轻轻的滑动，它能推动，不是说粘在皮肤某个位置固定的，而且随着这个炎症消退以后呢，还会逐渐缩小，这都是没问题，不必就是过度担心的。反之来讲啊，如果是触摸的这个结节上面像坚硬的像石头一样，按压按不动。而且呢，怎么按也没有这种明显的痛感，手指推动这个结节推不动，是固定的。而且你要观察这个结节，如果在短期内啊持续的增大，或者是呢持续半个月的时间，仍然还没有任何的消退，有的人可能还伴有一些不明原因，总感觉身体有发热呀、盗汗呐、或者体重这个明显下降。你全身多个这个肺相邻的这些部位出现一些肿大的结节，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你抓紧去这个医院的外科、血液科做超声检查啊，包括这个血常规炎症指标都要查，你得查明具体原因，得对症积极治疗了。那么皮下这个结节啊，绝大多数都是良性，包括最典型，比方说脂肪瘤，因为它表皮是囊肿这种纤维瘤，都是良性的，它生长缓慢，边界很清晰，质地也偏软，几乎是没有明显痛感的。哎，所以这种情况也不必过度的担心。至于这肺长这个结节呢，其实呢也不用过度担心，大多数的肺结节也都是良性的，只要直径是小于8毫米，边界边缘是光滑的，没有毛刺，或者是粪液都是光滑的，没有毛刺的，这种情况呢，你半年定期复查就行。如果2年时间没有什么变化，你1年复查一次； 如果一直还没有变化，这种情况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发生这个结节跟什么呢，也有的人是属于遗传和体质因素也有关系。
1: 嗯
0: 嗯，有的人叫什么，叫先天易感体质，就很敏感，这家族里面呢有这种家族史啊，出现这种甲状腺结节的、肺结节的，这种细胞这种增殖调节它更容易就出现异常，从基因角度啊，这属于先天性的，它就有一种异常，这是属于遗传造成的。不良生活的方式其实也有关系，刚才不讲，有的长期焦虑啊、生气啊、抑郁啊、熬夜啊，睡眠长期不足、内分泌紊乱呢，包括烟酒的刺激、饮食的失衡啊，尤其是这个碘呐，摄入的过多或者过少啊，影响甲状腺功能，这都容易发生结节，包括一些高脂的饮食。那么外界我们这个环境呢刺激之下呢，也是有诱因的，空气的污染呐、粉尘油烟呐，对吧，电磁辐射呀、化学有害物质的接触啊，跟年龄有关系也有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器官都在衰退老化，身体细胞的修复能力也在下降啊，同时这种结节的发生率也是会明显升高，这都是很普遍的这些诱因。
1: 嗯，那楚老师听您讲完之后，这么说，那绝大多数的这个结节它都是良性的。
0: 哎，是
1: 啊，我们不必要说过度的紧张啊、焦虑啊，只要定期的复查随访就可以了，是吧？
0: 哎，对，但毕竟啊，良性的结节它基本不影响组织器官的功能，
1: 嗯，
0: 所以它不影响生活工作，是基本上都是无痛感的啊。但是肯定不代表啊，就所有我说的啊，就大多数的啊时候同样是结节。但是呢，性质差异也是一定有的。比方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它有的只是什么呢？普通的增生团块，有的是属于叫腺瘤了，极少数是恶性的。哎，说结节本身，它肯定是不等于癌症，它只是一个什么形态的描述，关键看大小、看边界、看钙化点、看血流、看分级，最终还是来通过这些来判断总体风险。
1: 嗯，那要这么说，增生是不是相对来说它比结节要严重呢？
0: 嗯，相对症状表现来说啊，这个增生它就是什么，身体的局部组织里面的细胞数量增多了，组织增厚了，
1: 嗯，
0: 体积变大了，也是属于细胞过度增殖。你比方说这个腺体这些实质性细胞，你像乳腺的这种腺泡啊，包括这些导管的细胞啊，包括前列腺腺体的细胞、子宫内膜上皮的这些细胞，这些细胞数量增多了，开始堆叠在一块了。包括这些纤维的结缔组织也一样，伴随着增生一起，纤维也开始变多，组织变厚发硬。还有的是少量这种炎症的炎性的这些免疫细胞，对吧，就是很多什么增生伴随着轻微这种炎症的浸润。比方说这个乳腺增生，就乳腺导管腺泡细胞开始增多了啊，乳腺组织开始增厚了。比方说骨质增生，就骨刺，骨骼边缘那些骨细胞开始大量增殖了，长出这种骨性的突起了。前列腺增生，就前列腺腺体这些间质性细胞大量开始增多了，腺体开始变大，开始压迫尿道了。这些都是常见的增生，但同样啊，大多数也都属于良性的改变，它不是肿瘤，这点大家知道，它不是肿瘤，增生也不是癌症啊，但长期持续的这种异常的增生，少数的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不典型增生，属于癌前变化，但是这个也是在少数的。
1: 嗯嗯嗯，那形成各种增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注意它呢？
0: 嗯，容易出现增生的主要原因还是跟内分泌激素紊乱，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激素反复刺激这种靶器官，细胞不断被刺激，不断被增殖。咱就还说这个乳腺增生，就是雌孕激素波动、月经周期情绪压力大、熬夜、内分泌失调了。还有比方说前列腺增生，中老年这种雄性激素代谢它改变了，这也是原因。还有什么呢，子宫内膜的增生，这属于叫雌激素长期偏高，缺少孕激素的这种拮抗，这都是容易发生的。还有什么长期的慢性的一些炎症的刺激，组织器官局部一直发炎，身体不断的去修复，修复过程当中这些细胞拼命的增殖，造成细胞增生。比方说这个慢性的鼻炎，反复的这种感染，反复的好了坏，坏了好，慢慢就造成什么呢，叫鼻甲就产生增生肥大了。还有这个关节长期磨损，最终发炎产生这种骨质形成增生了。还有这种慢性胃炎长期刺激，就胃黏膜 它就从产生增生了，就这道理，都是炎症这种反复的刺激。另外年龄因素就是器官的衰老，激素平衡被打破了，身体的修复机制发生改变了，中老年人群前列腺骨质增生发病率是明显升高的。情志情绪也是，作息生活不规律，熬夜压力焦虑啊，扰乱内分泌，间接加重这种腺体类增生，以乳腺增生这是最为典型的了。再就是局部这种持续性这种机械性刺激，比方说劳损呢、关节常年负重的磨损呢、黏膜反复的一种摩擦，会诱发组织这种代偿性发生增生了。最典型你像这个腰椎膝关节长期负重产生骨质增生，反复摩擦黏膜，黏膜增生就产生肥厚。哎，说增生对比结节呢，从形态结构上来说，增生是啥？它是一片组织普遍开始增厚，细胞数量变多，部分增生是进一步的聚集，产生什么？产生形成这种叫增生性结节了，就相当于混合了。那结节是啥？它只是局部一个局限的一个小团块。哎，说增生可以产生结节，但结节不一定它都是增生带来的，这个我们知道啊。所以从治疗干预角度来说呢，保守或者手术，如果检查确诊是良性的增生，比如说乳腺增生是良性的，自我调节作息，减少这种高雄激素的摄入，定期超声检查随访复查就可以。如果合并这种高危结节了，高度非典型增生了，那就得积极治疗干预了。如果是前列腺增生呢，那遵医嘱你就对症用药，如果药无效反复发生感染的尿阻瘤了，那可能就要考虑到手术了。如果是骨质增生，控制体重，关节注意保护，如果关节活动严重受损了，就得积极采取对应的一些治疗了，防止这些炎症反复的发生了。如果是皮肤这种瘢痕性的增生啊，你用点这种葵酮制剂啊，外用涂抹这就可以了。所以相对来说啊，增生在干预和治疗方面问题也是不大，方法是很多，也是很好解决的。
1: 嗯，那么假如那么出现各种囊肿了，那这个是不是很严重呢？这个囊肿跟肿瘤它是一回事儿吗？
0: 嗯，不绝对啊。囊肿和肿瘤首先第一个它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啊，囊肿是什么呢？它就像咱们这个身体里长了一个水泡
1: 啊，水泡
0: 是吧？大家伙都见过，外面是一层膜，里面包的是液体，
1: 嗯，
0: 是膨胀的，向外撑起的，它不会往周围组织里长。也不会侵蚀正常的组织，它是一个有边界的这种囊性的结构。
1: 嗯，
0: 肿瘤是啥？是身体里面长出的一个肉疙瘩啊，怎么讲，它里面是实心的，是细胞异常增生形成这种组织，它不光往外长，还会往周围组织往里面钻，就像啥，就像这个树根啊，往这个泥土里一直往深了扎是一样的。
1: 嗯，
0: 哎，它侵蚀正常的组织器官。而且呢，囊肿也是啊，就绝大数囊肿大家不用太可怕，它也都是良性的，也不会转移，也不会癌变，不会危及生命。那肿瘤知道，肿瘤可有良性和恶性之分了，是吧？那恶性肿瘤不仅会侵蚀破坏周围组织，而且还会转移啊，癌变危及生命啊。所以大家检查出囊肿啊，不用过分的去担心它，因为囊肿从病理结论来讲呢，有真性还有假性的。真性囊肿一般都是先天性的，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内皮细胞组织集合在一块构成这种囊肿。比方说这个肝囊肿，大多数都先天性的，
1: 嗯，
0: 生长是很缓慢的。还有什么肾囊肿？这种肾泡的囊肿可能长在一侧或者是两侧的肾脏，数量从单个可能到多个都不等，多数情况下是没有这种明显不适的症状。什么时候呢？当囊肿啊过大的时候，压迫到周围组织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比方说这个腰部的胀痛啊，排尿这种困难啊。而假性囊肿是啥？一般都是后天性的，后天获得的啊，一些局部的一些炎症，外伤或者手术以后的出现一些渗出液出血以后被周围的纤维组织啊都给它包裹到一块儿了。比如说这种胰腺的假性囊肿，它继发哪儿？就是急慢性胰腺炎或者是胰腺发生损伤了啊，有血液呀、啊，包括这种胰腺液呀、啊、外渗，包括胰腺自身消化导致局部组织坏死、崩解物，都聚集到一块了，不能吸收，最终形成这种囊肿了。另外呢，临床上还有一种常见的囊肿类型，比方说这个卵巢囊肿、甲状腺囊肿，还有皮脂腺囊肿。这是啥？是实际上老百姓就常说就是粉瘤。
1: 哦，粉瘤。
0: 哎，还有啥呢？就是这个腱鞘囊肿。 乳腺囊肿，这也都是非常多，也是都比较常见的，但大多来说都是属于良性的。
1: 嗯，那楚老师，相对于我们刚才说的增生结节，那么这个囊肿的危险性，它比这个增生结节要更大吗？
0: 嗯，如果非要这么去对比分的话啊，从风险高低程度来说，咱们可以做个排列。
1: 嗯，
0: 普遍是什么呢？囊肿的风险是小于增生，增生的风险是小于结节。
1: 嗯，
0: 啊，是这样一个规律。而且大家记着，囊肿刚才都说了，它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而且癌变率有没有有，但是医学上临床来看是很低的，也就90%以上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啊，你定期观察就行。只是有几种情况可能得考虑手术，比如说长得太大了，它压迫到周围的组织器官了，你像肝囊肿，一般直径要大于5厘米了，而且伴有这种腹胀、腹痛这些症状了，那可能需要考虑手术了。如果说囊肿直径超过10厘米了，这个因为太大，即使说没有什么感觉，其实也是建议要处理掉的。那么卵巢囊肿呢，这个分水岭怎么讲呢，从医学上一般就是5厘米，超过这个大小了，发生这种扭转或破裂的风险它就增加啊。我说的是卵巢囊肿啊，5厘米是个分水岭，就得考虑到了，超过就得考虑手术了。胰腺囊肿一般是大于3厘米的时候，或者是有明显症状的时候，可以考虑手术去进行干预。所以相对来说，囊肿在治疗干预上方法很多，大家不用过于担心。
1: 嗯，那楚老师，咱们再说说最后一种吧。
0: 嗯、
1: 啊，就是这个息肉
0: 啊啊，
1: 这息肉它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息肉它严不严重呢？
0: 息肉是什么呀？通俗点说呢，就是人体的黏膜表面长出来这个小肉疙瘩，
1: 它也是肉疙瘩、
0: 哎、从黏膜上凸起的，
1: 嗯，
0: 就像小蘑菇一样啊，它带个地儿吧啊，还带有这种肉啊，就像小蘑菇头似的，有的是直接就趴在黏膜表面了。长息肉的部位很多，你看比方常见像胃肠道啊、
1: 嗯、
0: 叫胃息肉、肠息肉啊，还有胆囊息肉、子宫内膜息肉、鼻腔息肉等等，都比较常见。你要从这个病理性质上来分呢，这息肉主要有两类，非肿瘤性息肉，这类息肉它都是良性，它不是肿瘤，非肿瘤性的嘛，癌变风险率是极低的。包括一些炎性的息肉、增生性的息肉啊，包括什么错构瘤性的息肉，因为炎性息肉是长期这种慢性炎症刺激这种黏膜，黏膜在修复过程当中长出来的。增生性息肉是黏膜的上皮细胞就刺激产生的什么反应性的增生啊，错构瘤性的息肉呢是正常组织异常排列发生的形成的。所以说这是什么这个、叫非肿瘤性的。如果是肿瘤性这类的息肉，这个要注意了，它是有癌变这种风险的。比较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腺瘤性的息肉是公认的，比方说这个直肠癌啊，直肠癌很多都是属于腺瘤性息肉最终发展的这种癌变的这种病变过程。尤其是有这种家族史的人群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一定要提前的进行筛查，定期做检查。
1: 嗯，楚老师，那这个息肉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嗯，息肉形成原因也多啊，其实大部分都差不多，比方说一些炎症长期的刺激，这也是很常见的啊，就是这个黏膜长期受炎症刺激，反复的损伤，反复的修复过程当中，细胞过度增殖就形成息肉了。比方说这个慢性的胃部炎症，反复感染，反复的修复，出现胃息肉。慢性的鼻炎，反复感染修复，最终细胞大量增殖形成鼻息肉。溃疡性结肠炎啊，反复炎症感染发生溃疡，愈合好了坏，坏了好，最终形成这种炎性息肉了。这是炎症的，还有遗传因素，有些息肉发病跟遗传有直接关系，对吧？刚才不也说了吗？家族性这种腺瘤性的息肉病，这都是染色体性显性的啊，这种遗传病，一般都是在肠道里面长多少呢？成百上千个这种腺瘤性息肉全在肠道里面，特别多，这个癌变风险就极高的。还有什么，就是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长期的高脂肪、高蛋白、低纤维素这种饮食模式，它会刺激这种胆汁酸分泌增多啊，对肠黏膜产生毒性作用啊，增加肠息肉的发生风险。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呢，加工类的啊，合成类的这种肉类，就是这种劣质肉，如果吃的过多，也会增加什么呢？这个直肠息肉的风险。 另外，吸烟饮酒也是一个明显的风险的诱因。年龄因素也有关系，年龄越大，息肉发生率越高，特别是肠道息肉，40岁以上的人群啊，通过实践的这个患病人数来看啊，这是明显上升的。内分泌就女性同志，你比方说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发生，

0: 大的不行啊，就拿这个结肠、直肠这两种肿瘤性的息肉来说，他们想要恶化，通常呢时间过程也比较缓慢，都得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所以说呢，如果是肿瘤性的这种息肉，5到10年时间内也是干预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是可以干预的。所以大家对于息肉呢也不用过度担心啊。从治疗干预角度来说，息肉的本质就是细胞的异常增生形成这种赘生物。属于啥叫结构性改变？尤其最近这2年呢，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大力发展，为息肉患者提供了很多新的、更好的一些选择。最常见，你比方说这个鼻息肉，患者用什么呢？有一种叫普利优单抗的生物制剂，还有一种叫奥马珠单抗的生物制剂，或者是美伯利珠啊这种生物制剂，用为啥？治疗这种鼻炎反复发作，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窦炎的，哎，这个效果比传统其他方式啊，包括一些药物，这个效果要好得多得多。啊，还再比方说，你看中重度这种结肠炎、帽状的息肉病、全结肠多发性炎症性息肉啊，常用，比方说都用这个美沙拉嗪这个，啊，如果说用的到最后都无效的，啊，生物制剂有更好的选择了，啊，有个叫什么叫英夫利普单抗。这款生物制剂能及时阻断核心肠道这些致炎的因子，解决肠黏膜充血、糜烂和慢性水肿，切断炎症长期刺激黏膜，啊，这通路就完全切断了，防止继续形成息肉，还能促进这个肠黏膜的愈合，很快就好了，一点也不难解决。所以这个生物制剂效果很好啊。那么生物制剂之所以效果好，是因为什么？就是从生物医学方面，对于囊肿啊、增生啊、息肉结节呀，他们的认识是非常清晰透彻的。你看，虽然长得不一样，但他们的本质问题出在哪儿？都是出在细胞层面了嘛，是细胞的基因表达出现了问题。我们细胞都是有活着的单独生命体，它本身就有这个正常的一个生长、分裂和凋亡的程序。那这个程序是谁控制？是基因控制的。当基因表达出了问题以后，这细胞就相当于就不听话了。该分裂的时候它不分裂，反之是什么呢？到了分裂的时候了，它开始过度的拼命的去分裂增殖，结果就造成什么呢？多余的这些细胞数量越来越多了，它就形成增生了。哎，细胞局部堆积了，那可能就是形成结节了。细胞异常增殖长成赘生物了，那就是息肉了。细胞分裂异常，它形成这种囊腔了，那就是囊肿。你看，都是细胞的事儿。所以说，这个生活习惯、饮食啊、情绪啊、劳损呐、等等，这都是外因。他们可以通过影响内分泌、免疫功能、代谢状态，最终影响到细胞基因的表达。是，我们这个要承认，它是外因的，会有一定影响。但是啊，如果说你身体细胞本身某些基因的物质是强大的，啊，是正常排序的，自身基因是不是错乱的？那这些其他的外部诱因根本不足以让你的细胞产生增生和结节、囊肿和息肉问题啊！说最简单什么意思？就像人似的，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人耳根子软，主意不正，别人说什么就容易什么，他顺着别人的思路他就走了。”说墙头草随风倒，对吧？你看有主见的人、有主意的人、有定力的人，就自身强大，他不会在意你其他人，是轻易想左右改变他是很难的，所以说。归根结底还是就是基因的问题，你的某些基因物质如果强大以后，即使这些外部的诱因，刚才讲了一大堆，各种原因都容易诱发嘛，导致这个增生、结节、息肉、囊肿嘛。但是你要是细胞基因排序好，你要强大的话，这些外因，它是不足以让它轻易的就长这些东西的。
1: 楚老师，我当年这个肺子是有结节的，肾脏也有囊肿，当时医院医生说我的这个情况不排除它有恶性转变的一个倾向哈，尤其是肺结节，医生说我这个结节是纯膜玻璃结节哈。
0: 那纯膜玻璃结节是啥呢？就是属于就密度大，像一层薄雾一样，里面的血管是隐约可见的。这类结节如果长期存在，有恶性转变风险的确是很高的。
1: 对，当时医生就是这么说的
0: 是
1: 啊，
0: 吧？
1: 当时说治疗难度很大的。好在当时哈，我的好朋友曹伟宁曹工哈，刚刚提纯成功了虫草养元液，哎，当时也是需要很多临床病人的一个数据，
0: 这要搞临床嘛？
1: 对，需要采集不同的病种，要进行多期临床的一个使用验证嘛，所以我当时我就是其中一个临床实验的数据了。
0: 那就是当时 曹公提纯出这虫草生物制剂的时候，实际上你那个时候是肺子和肾是有结节和囊肿的。

0: 有问题的。
1: 啊，你参与，你给做临床实验了。
0: 对，
1: 啊
0: 是这样的。
1: 啊
0: 每天当时他也是很有信心嘛，就让我服用，就说他们希望通过这个生物提纯的一个技术，基因重组啊，说是把什么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吧，对于我的这种情况能从头来干预。从基因层面把出现问题的细胞给纠正过来。
1: 对对对，说这意思啊。当年曹伟宁、曹工提纯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啊，因为他利用的是啥呢？他的技术很特殊，就是高分子活氧发酵提纯技术，哎，也就是把冬虫夏草当中所有的一些重要物质成分，它实现什么呢？实现高活性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基因技术进行干预以后呢，能与人体诸多的很多细胞实现基因这种高度的匹配和融合，被人体细胞完全的、充分的吸收利用了，发挥重大的作用，持续性作用。尤其是当中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啊，你的印象还挺好。的确啊，这个虫草素这种物质，对于阻断哎和转化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向恶性方面的发展，从临床数据证实，这一点我们是承认的，效果的确是非常明显的。我相信你当时，因为你毕竟是直接参与临床验证的嘛，对吧？你应该是看到最终结果了。
0: 是，多亏当时我是参与了临床使用哈，结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连医生都非常震惊，说用什么方法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呀？我当时我告诉医生说我喝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他还不相信呢，
1: 是吧？
0: 啊，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喝哈，包括我这个肾的囊肿问题，我也就喝这个养元液，真是给我带来的好处太多了。
1: 对吧？所以你肯定是有话语权的，是吧？所以你是这个参与临床实验了，是吧？话说回来了，咱说这个，那为什么说他们提纯出的这种虫草素啊，我们也叫什么呢？也叫三度的叫脱氧腺苷。那对于这方面，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力呢？实际上，这个物质的发现，从这个1950年的时候，这个生物医学科学家就已经首次从虫草当中分离出来以后啊，做实验了，就一直成为一个生物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因为啥？因为虫草素啊，它是一种叫核苷类的一种类似物，它结构跟什么呢？跟咱们身体里这种腺苷很像，啊，它一旦进入咱们的细胞以后呢，它就能够模拟腺苷的功能，干扰细胞内部的这种信号的一种传导啊，来实现影响基因的表达。但核心问题是什么？你看，虽然50年就发现虫草素这种强大的能力了，但是呢，从技术角度呢层面呢，还是一直没有很好的攻破。啥意思？就是呗，把虫草素提纯出来以后啊，应用到人体了，发现效果和临床这种实验数据来看就没那么好了。也就是说，这虫草素呢，理论当中发现、试验发现是很好，但用用到人体之后效果就不好了，没有发挥到就刚才说的这个强大的作用，甚至很弱了。为什么呢？后来归根结底总结出问题了，就是活性一直也不高。就在活性上了，活性很弱。你看这虫草素，它在这个虫草体内啊，它的活性是极高的。但是你只要把它提纯出来，这活性马上就大大降低了。因为之前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提取的方法，比方说用强酸呐、冷凝技术啊、超临界啊，还有什么就包括水提取膜分离的技术，还有这缓释控制技术，包括 SRE 光固化技术等等，就这些技术都用了。你不管怎么做，只要提纯出来以后，这虫草素的结构就被破坏了，它不是完整的。你想想，它结构不完整，是不是活性就不高了？它效果作用自然就不好了。所以这些如果都保证不了了，你更别说它通过基因还得跟基因去匹配去融合，都别没有下一步了。而且这种不完整的虫草素进入这个身体以后啊，它遇到咱们体内有一种物质叫什么呢？叫腺苷脱氨酶以后，这种酶能在几分钟内就把这不完整的虫草素彻底把它完全给它分解掉了。
0: 那没有
1: 那不
0: 了，
1: 就直接就失效了吗？没有效果了吗？啊，所以说在当时曹公这个他们研究之前啊，理论上都知道虫草素这个物质是极好的，但是始终也突破不了这个技术的瓶颈，实现不了什么，就完整，一是完整性，高活性提纯和提取，一直是这个字卡到这儿了。直到后来，说实话，这是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个曹伟宁、曹工回国以后呢，人家带着技术团队，完全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生物提纯提取的技术，就是我说这个高分子活氧发酵的这个浓缩提纯技术。 啊，又结合膜基因的工程技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虫草基因编辑体系，把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的生物质合成这种关键的酶，然后通过基因进行克隆的表达，再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把多个基因物质合成这完整的虫草素的这个整体形式，这都是技术实现的。更重要是什么呢？这套方法实现了虫草素最高的活性状态，这是了不得的，被人体细胞基因是完全匹配，是高度融合的，直接被吸收利用。所以当时这个情况我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这个专门针对这个提纯出高活性且还要经过基因干预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因为他们当时做了多组这种临床的观察，因为它必须要经过临床的啊，分别针对于各类的，比方说有这个组织产生这种结节、增生、囊肿、息肉的，比方说针对良性的这些患者进行实验，包括呢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出现这种恶性转移倾向的，或者已经发生恶性转移的这些患者，他们都进行分组这个实验了，而且呢进行这个随访记录的观察，结果显示呢，对于各种这种增生、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就是良性的这些人群，结果发现呢，服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呢，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的物质与这种什么产生的这种细胞性堆积的这种啊额外的这些囊肿啊和这种增生结节的物质啊，与这些细胞实现高度匹配融合以后，98%的人群慢慢陆续的发现呢，已经形成的一些增生和结节、息肉、囊肿，它逐渐开始软化了，而且开始散开，开始变小了。
0: 嗯。
1: 那对于这些恶性有恶性发展倾向的，或者是已经发生这种恶性病变的患者，服用这个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肿瘤的净重量能减少36%，就肿瘤这个体积大小啊能缩小了37%，这个就很可观了。
0: 嗯，
1: 而且这虫草素的物质可以通过什么调控相关的蛋白信号通路来诱导恶性细胞凋亡，同时还能抑制这种变异的这种细胞蛋白的信号通路，来阻断实现杜绝这种异常的细胞增殖，都可以实现了。也就是说，虫草素这种提纯出的高活性物质不但能杀死很多的一些肿瘤的细胞，还能阻断什么细胞恶性发展病变的倾向，还能阻断了，不让他们继续朝着恶性方向发展了。而对做过这种比方说结节、增生、囊肿这些息肉做过手术的这些患者来说，
0: 嗯，
1: 这种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它作用呢，从基因层面来改变细胞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微环境和代谢微环境，啊，也通过临床观察来看呢，服用这种虫草生物制剂的人群，术后复发率是显著明显降低，几乎能降至为零了，就基本上不再发生了。
0: 嗯。难怪我服用的那么好呢哈，我记着当初跟曹公聊天的时候啊，曹公就跟我说这个刚突破虫草素活性提纯这项技术以后啊，他不只是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就是找他来洽谈来合作啊，说他们可以出资出平台，优先保障海外市场的供应。
1: 嗯。
0: 啊，原来就这一项虫草素活性提纯的这个生物技术被突破以后，就让那么多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了。
1: 对呀，啊，所以说曹工他们团队呢，就虫草素这个物质，光这一种物质活性提纯，就这一项生物技术的突破，为啥说让世界生物医学领域看到了冬虫夏草经过生物技术提纯以后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医学价值产生的无限可能啊？
0: 嗯
1: 啊。因为通过发酵提纯以后，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发现这个活性太强大了，不仅能阻断抑制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还能抑制肿瘤的生长。比方说这种体外实验发现，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它能抑制这种恶变的细胞快速增殖，同时还能够抑制变异蛋白信号通路，阻断完全是给它杀灭了，就这一点是非常了不得的。大白话来说怎么讲啊，就是当你这结节、息肉、囊肿增生有恶性倾向发展的时候，这种虫草素这种物质它能怎么样啊，它能从基因层面上及时给阻断了，让不让什么这些恶性倾向的细胞继续向外分裂和增殖了，不让这些恶性细胞盲目的向外扩展了。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这种恶性肿瘤的情况下呢，通过生物制剂，哎，这里面高活性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啊，从基因层面干预以后重组以后呢，对于比方说无法挽救的这种恶性的细胞，它能干啥？它能促进它让它快速的死亡。
0: 嗯，
1: 对于可以挽救的这些恶性细胞呢，它从基因层面来进行修复，来改变它，来纠正它，让它逐渐转化为良性的细胞了。 这就是从基因层面干预，是非常了不得的。也就是说呢，这虫草素这种提纯出高活性物质，对于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增生啊，如果是问题出现太严重的这些细胞，就无可挽救了，都已经是恶变的。干啥？它直接遇到以后，识别以后，它就可以完全把它自主就把它完全杀死杀灭了。就像咱说的是，这个人还可不可救？可救的话，我们通过各种教育，让他浪子回头。
0: 嗯。
1: 所以说呢，这种物质高活性的物质对于什么呢？对于咱们身体长的各种这些多余长出来的东西，什么结节、什么增生、什么囊肿、息肉什么，有了这个物质，这个我们更要承认的，就不再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了。不管是良性恶性，你不必有过度的担忧了。通过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基因层面的干预，这些你想想都有恶性发展倾向的都可以被及时阻止了。是吧？该修复的修复，该清除的清除，啊，都能实现了。别说这种良性的了，当然啊，但是这个魏树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它这里面很多太多物质了，它不是说这个光是虫草素这一种活性物质，这里面比方说还有腺苷呐、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核苷酸呐、麦角甾醇等等，诸多诸多高活性物质，对于身体各方面各系统带来的各种变化、好处、益处。那肯定是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这个曹伟宁曹工团队呢，人家利用的是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对吧？把所有这些好的物质进行了活体提纯和基因干预，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被人体细胞能够完全充分的利用，这一点是最难得的。所以说给健康层面来讲啊，带来的价值，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肯定是巨大的。
0: 嗯。的确是很了不起哈，不光是我自己服用以后的这个结果哈，这几年凡是非常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们都验证了最终的结果。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提纯量啊太少了。
1: 也是
0: 一直没有办法供应更多的患者人群使用哈，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我就希望伟宁他们呢在未来啊这提纯量方面有一个更大的突破吧。
1: 但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啥呢，就是我之前讲的是吧，它的最大的弊端就是啥，就是它用的是冬虫夏草提纯。而且还是要拿取的鲜虫草直接搞活体提纯。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限制。因为你虫草本身的不像其他别的药材成分，它本身就很少。对吧，还要用仙草搞活体提纯，这个就很苛刻了。没办法，它不搞仙草提纯，它达不到这么高的活性，它就带来这么大的价值。所以说从很多原因，对吧，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对吧，跟人家老外还签这个技术合作协议，相当于很多还都供应到海外市场。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认为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是一个僵局。也就是未来生物医学的发展是什么呢，啊，是能不能用从其他的生物物种生物体当中也能发现类似于冬虫夏草一样能够提纯出更多更好的一些物质成分，给人体健康实现更大的价值，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替代，是吧，能让更多人随时都能用得上啊，为更多人服务，这才是未来真正要实现的一个大方向。好的东西还这句话，对吧，人人都想要，但是它不属于很多人。那实际上它就是有缺憾嘛，对吧。
0: 对，确实是哈，这个少确实是很多因素共同导致的，现在还是没办法哈。那这样吧，楚老师，我看这个直播间电话都等半天了哈，我们接下来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姐儿。
0: 你好。
3: 哎，我想啊，跟楚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好的，你好。
3: 哎，楚老师你好啊。你看我是啊，确诊这个慢性结肠炎呢，已经有快6年了。去年呢又确诊了是这个结肠狭窄、肠梗阻。以前的就是这个小肚子这个位置吧，就是长时间的有那种坠胀的感觉。哎呀，这个肚子啊，就是憋胀堵气吧。
1: 他胀
3: 平时就是
1: 有肠梗阻啊。
3: 对对，平时呢，要是稍微吃点东西，哪怕是一碗白粥或者几口青菜，这个肚子啊，立马就鼓胀起来了。哎呦，沉甸甸的坠在这个小腹这个地方，总感觉就好像吃了一块秤砣一样。
1: 嗯，
3: 哎呀，反正又胀又闷。有时候啊，这个空腹醒来的时候，肚子也是这胀鼓鼓的。
1: 哦，
3: 哎呀，没有这个空腹的那个轻松感吧。哎，有时候坐的时间长了，这个坠胀啊，就感觉就是越来越重。
1: 嗯，
3: 这个腰背都跟着就是发酸发僵。
1: 嗯，
3: 我要是走路散步的时候，这个小腹啊坠胀，牵扯的这个胃肠啊都咚咚咚难受。不，你说步子迈的不敢迈大了，你要稍微走得快一点，就感觉这个胃肠就是翻江翻腾起来了一样。
1: 嗯嗯。
3: 哎呀，晚上睡觉也很难受，每天晚上躺下，这个肚子里这个气排不出去。
1: 嗯，
3: 哎呦，经常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睡不着，而且这个肚子啊，还时不时的就那个绞着那个劲儿的那个疼。
1: 嗯嗯嗯。
3: 哎呀，感觉肚子里这个气啊，就是来回乱窜。之前呢，我倒是一直吃药调理，这个症状啊，哎，能稍微缓解缓解。
1: 嗯。
3: 但是你不能停药，一停药。马上反复，
1: 嗯，慢性结肠炎嘛，就是这个结肠啊，这个肠道始终有炎症，长期的反复感染，这就是现代医学西医直接就定性的，就是这个结肠长期炎症、反复感染带来这一系列症状。中医讲什么呢？是中医曾讲的就是肠道当中浊气瘀滞，脾胃也浊气过重。
3: 啊，
1: 哎，然后始终你感觉什么有胀气的感觉，还排不出去。
3: 嗯，
1: 浊气瘀滞过重啊。这个肠道呢，咱知道主运化、营养吸收、主排泄。如果从这个中医讲，体内这个浊气，如果胃肠当中大量的瘀滞排不出去，不光是腹胀、坠胀，或者是憋闷堵得慌，连带很多什么周身疲乏呀、夜卧不安呐。慢慢时间长什么呢，它会对你整个胃肠道功能方面会造成严重的损伤啊，甚至病变的形成。最简单的，对吧，长时间脾胃浊气大量的聚滞，导致脾胃运化，正常食物的吸收、营养的吸收会受到影响，气机呢也无法正常的实现一个升降和调和。所以是脾胃肠道毕竟是什么，是后天的根本，是非常重要的。它一旦这个浊气不多的话，排不出去，郁而久之啊，还容易化湿生热，是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负面上问题的发生，甚至呢导致你整个胃肠功能就会严重的下降了。要从中医来讲呢，就是什么，一定想办法把脾胃当中瘀滞的浊气要往外排，不把这浊气排出去是不行的。
3: 是是，对，您说的呀太对了，朱老师啊。后来哎听你讲课，哎我就跟您学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3: 哎呀，我每天练习这个六字诀的这个呼字音、吸字音，
1: 嗯，
3: 还有这个丹田式的这个呼吸法，
1: 嗯，
3: 养元提神吐纳法。哎呀，现在啊有了实实在在的好转变了
1: 啊，就排浊气嘛。嗯，
3: 哎，现在你看这个饭后啊，哎，再也不会立刻就是这个腹胀、腹鼓、鼓肚子那个这症状了。哎，沉甸甸的那个坠胀的感觉，哎，也都减轻了很多。
1: 嗯，
3: 就是久坐走路的时候，这个肠胃啊，再也不像之前那么牵拉，有那种牵拉的感了吧？
1: 嗯，
3: 哎，这个腰背的酸胀问题也跟着也都缓解了。反正这个睡眠改善是最明显的。
1: 嗯，
3: 你看晚上睡前呢，我练一组这个吐纳，
1: 嗯，
3: 然后就会放屁，
1: 哇，
3: 这个肚子不像、
1: 嗯、
3: 啊，不过不像以前那么憋胀了吧。
1: 嗯， 嗯，
3: 哎呀，您的这个吐纳法呀真是帮我缓解了这个难受的症状、
1: 嗯、
3: 我真心的感谢您啊，楚老师。
1: 你就是坚持做啊，排浊气、
3: 嗯、
1: 对你这些症状的缓解这个帮助很大。因为中医讲什么叫浊去则轻生，邪退则正存，中医这个 说我们体内啊，不管是任何脏腑还是我们的胃肠道，这个浊气是不允许存在的，必须要把它什么，把它排出去。
3: 嗯嗯，
1: 让清阳之气升腾起来，这样一来身体的气

0: 气血气机运行就会越来越好，脾胃正常生清去浊、化生气血的能力就好，元阳之气很快就会充盈起来。所以说呢，你整个胃肠的蠕动，包括整个消化吸收，啊，包括还是你全身一些症状，都会得到很好的改观的。但是呢，你如果从这个西医的检测来看呢，说产生炎症了，炎症反复感染呢，就是肠黏膜它就会造成损伤，剩下会可能反复损伤感染，会留下一些疤痕，对吧？要么是增生，要么可能息肉，要不然你怎么能出现一种肠道狭窄的问题？它已经产生狭窄了，对吧？你肠梗阻了，这个是什么呢？是属于已经发展到什么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这个病变了。你这个问题，
1: 是，
0: 你倒不是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啊，说是把这个肠炎给它呼好了，把这个息肉的问题，或者是肠道狭窄的问题啊，黏膜受损的问题，通过呼吸吐纳就做好了。这个实现不了，这个你肯定还要结合对症的干预去治疗，啊，一定是这样的，
1: 是，朱老师，我也知道，光这个靠呼吸吐纳不可能把我的问题都解决掉。听您这段时间讲这个生物制剂的好处吧，其实我一直盼着用上咱这个中草药原液。我也知道这个生物制剂非常的好呗，喜儿啊也是做善事的好人，反正时时刻刻呀、都想着我们这些老人。哎呦，几十年如一日，真是不忘初心、默默无私的这个付出吧，不仅帮助了老人提高了这个生活质量，还操心老人的身体健康。哎呀，过去也帮助我们争取过几次这个，虫草养元液吧，但是每次这个数量都很少。哎呀，需要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人呐又多，我一直也都没用上。可是我这心里啊，再怎么着急，我也不忍心再催咱醒了。哎呀，我知道你也不容易，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情啊，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这个事儿啊，也不是你能控制的吧，所以我只能耐心的等待。如果什么时候还能争取到的话，我一定努力抢定。
2: 听您说的这番话，我太感动了啊！就是非常感谢您这么理解我。心里虽然说很着急，想要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但是呢，您不想给我压力哈。那越是
1: 对。
2: 这样，我心里越过意不去啊。那我向您还有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家人们保证啊，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是我心中头等的大事儿。我一时一刻都不会忘记的。那只要是伟宁那边有提纯的消息了，那我肯定是积极的帮助大伙争取的，好吧？
1: 哎，好的，姐儿，没问题。我相信您。哎，楚老师啊，您对这个生物医学懂得非常多。现在这个生物制剂，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用不上。我想问问，我这情况还有没有别的这个生物制剂啊，什么可以用啊？
0: 你这个反复炎症感染呢，导致这个肠道狭窄，已经发生过肠梗阻。目前呢，也有其他生物制剂，效果也都是不错的。啊，比方有一个叫瑞沙珠单抗的，还有叫谷赛汽油单抗，包括米吉珠单抗，这都是现在一线的，都是比较好的。就比方说这个瑞沙珠单抗制剂，这个生物制剂呢，它有强力的这种什么效果呢？就抑制整个肠壁炎症水肿的作用，减轻肠壁肿胀，很好能够改善肠梗阻再次的发生和发作，啊，能延缓狭窄这种肠道黏膜啊往纤维化这种发展的一个进程，能完全实现逆转的，啊，就比你传统的这种药物，安全性、稳定性和这种效果持久性和终身愈后带来的作用，这个优势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一年当中呢，像你这种情况，正常来说呢，使用四次就可以。也就是说，
1: 哎
0: 四
1: 呀！
0: 次的使用啊，这一年的时间内，这种情况几乎就不能再反复发生了。这就是很大的优势了。
1: 哎，好的，朱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两天啊，就去医院详细问一问。
0: 问
1: 我
0: 一
1: 也没别的问题。再次感谢您啊，感谢姐儿。如果这个虫草养元液有消息了，你一定要通知我啊，这是我最想用的这个生物制剂。
2: 您放心吧，您就及时关注节目啊，有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好吧？
1: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2: 哎，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哈，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今天的节目哈，楚老师想跟您聊聊关于各种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啊，这些问题。
3: 嗯嗯，
2: 因为我们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呢和我反映说，很多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啊，就是打电话啊询问自己的这些情况，
3: 嗯，
2: 就是希望楚老师能给讲一讲啊，能给一些更好的治疗干预的方法啊。毕竟您从中医学呀，还是说从生物医学，大家对您的经验和能力水平是无比的信任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辛苦您针对这些问题和大家展开的聊一聊，好吧？
3: 嗯，可以可以啊，因为这些病啊，的确也是很常见，有的呢好解决，有的相对来说要难一点，有的情况呢是可以忽视的，但也有的情况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2: 嗯，
3: 所以这个我们最起码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啊。结节呀、增生啊、还是说囊肿啊、息肉啊，我们知道说这些东西正常来说，它这个它不属于咱们身体自身就有的，它是属于额外长出来多余的、多长出的东西。
2: 嗯，
3: 对吧？哎，
2: 在我印象当中，好像这类东西都是说长出来就得切了。
3: 哎，这个看情况了。
2: 嗯、哦哦哦。
3: 就是正常人的身体实际上是不应该长出这些东西，
2: 对，
3: 但是有些人他偏偏他就能长这些东西，还愿长这些东西。
2: 嗯
3: 啊，咱就比方说这个结节，什么是结节啊？啊，你要通过这个影像学，通过 B 超和 CT， 你就能看得很清楚，是这种圆形或者是类圆形这种团块状的这种小的病灶。
2: 嗯，
3: 它这个直径一般呢都是小于3厘米，不是很大。如果是大于3厘米，那就属于叫肿块了，不叫结节了。
2: 嗯，
3: 也就是说它额外在身体的某些组织它长出这一小团这种团块的东西。一般这种结节啊，它是没有这种明显的痛感，不疼，有的有痛感，除非是什么呢，发生一些炎症性反应了，或者是什么它压迫到神经了，或者是这个结节短时间内它快速增大了，它容易引起一些胀痛或者是这种触摸这种痛感。大多数啊，结节都属于良性的，啊，我说是大多数啊，但不是绝对啊，也有少数是属于恶性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结节，你要给它打开了， 你看看里面，你会发现呢，这里面的成分有几种啊？有的是什么呢？是炎性细胞堆积在一块构成的。
2: 嗯。
3: 啊，炎症刺激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啊，这些都聚集成团了，这叫什么？叫炎症性结节了。还有一类什么叫增生性的这种实质性细胞？你比方说这个腺体这些细胞过度的增殖过多，最典型像甲状腺这个增生结节、乳腺的增生结节，
2: 嗯，
3: 腺体这个细胞过度的增殖、过度的分裂裂变太多了，聚集在一块了，这叫增生性的啊。还有什么呢？这个纤维结缔性组织啊，就组织器官纤维化、疤痕组织最终成团了。比较典型是啥？比方说肺这种陈旧性疤痕的结节。再就是一些肿瘤的细胞，但是这些一般都是良性的一些肿瘤的细胞，包括一些腺体瘤，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什么呢？恶性的肿瘤细胞，这叫啥？这就不好了，我们叫癌结节了。
2: 嗯，
3: 但是是少数的啊。还有一类结节是啥？是混合成分的，就这成分结节里面，你看，有少量的液体，有钙化点，还有一些各种细胞的一些堆积，各种成分都有，这是混合型的。这都是通过你把这个结节通过解剖啊，你观察内部结构，你才知道这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只有看到它里面这些内部结构是啥构成的，怎么来的，对吧？你才能知道怎么去干预去治疗啊。
2: 嗯，那楚老师，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它导致就容易长这个结节呢？或者说是什么情况之下它就容易长结节呢？哪些结节它是良性的，哪些结节是恶性的？这个怎么分呢？
3: 嗯，容易长结节这个常见的原因有几方面啊？
2: 嗯，
3: 比方说第一方面就这个激素紊乱，这个是最多的。
2: 嗯，
3: 啊，就甲状腺、乳腺。出现结节了，一般跟激素这个发生紊乱有关系。
2: 嗯，
3: 比如说这个雌孕激素，甲状腺激素发生波动，长期熬夜呀、压力大呀、情绪压抑。

0: 积压啊，内分泌造成失调，就会导致这些组织、这腺体里面这些细胞开始过度的增殖，然后聚集就产生这结节了。尤其是像女性同志，你看乳腺和甲状腺结节是高发的，哎，实际上跟内分泌失调有很多关系。而且甲状腺结节呢，有些人可能说：“哎呦，这个事儿是不是很严重？”在这儿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通过医学实际的临床观察来看啊，就甲状腺发生结节，95%啊都属于是良性的，哎，而且是在乳腺阶段。80%也都是什么呢？就良性的这种甲状腺结节，一般直径都是小于3厘米，不需要通过用药或者是手术治疗的。如果说大于3厘米了，如果说有的结节比较关键啊，长这个位置，比方说压迫什么呢？压迫这个气道了，合并什么呢？合并这个甲亢了，影响外观了，这个时候可能要选择手术或者是消融治疗。但是这种即使是通过手术或者消融治疗呢，现在这个。也是很简单、很安全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危险。如果说检查你这个乳腺的结节啊，如果是二级结节的话呢，每年乳腺定期筛查一次就行。如果是三级的乳腺结节呢，那可能需要半年就要筛查一次了。如果是告诉你这结节是四级以上了，那需要重视这个风险的这个程度可能就要增高了，可能需要做这个穿刺来明确这个病理的性质了。所以这个得看你具体这个结节是几期了，啊，达到几级。另外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这个慢性炎症反复刺激之下也容易发生这个结节，啊，发生哪儿？比方说肺的结节、皮下结节、淋巴结节，有这些器官它什么？由于慢性的炎症长期发炎感染，这个身体细胞一直处于什么高度的修复过程当中，大量的免疫细胞啊、纤维组织啊都容易堆积，就形成这结节了。你看，很典型，像这个肺子反复发生像支气管炎呢、肺炎呢，它愈合以后，它就留下这种叫炎性的结节，像疤痕一样，它就留下了，这叫疤痕结节嘛。而且淋巴这个结节啊，就是淋巴结发炎了，然后它就容易什么，留下这种炎性疤痕，就形成叫淋巴结节。但是淋巴结节大部分也都是良性的，你就用手触摸这些结节，你发现什么？它偏软，而且有弹性。而且按压是有明显的这种痛感，就按压的时候有明显痛感，而且呢，用手指轻轻的滑动，它能推动，不是说粘在皮肤某个位置固定的。而且随着这个炎症消退以后呢，还会逐渐缩小，这都是没问题，不必就是过度担心的。反之来讲啊，如果是触摸的这个结节上面像坚硬的像石头一样，按压按不动，而且呢，怎么按也没有这种明显的痛感，手指推动这个结节推不动，是固定的。而且你要观察这个结节，如果在短期内啊持续的增大，或者是呢持续半个月的时间仍然还没有任何的消退，有的人可能还伴有一些不明原因，总感觉身体有发热呀、盗汗呐，或者体重这个明显下降，你全身多个这个肺相邻的这些部位出现一些肿大的结节，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你抓紧去这个医院的外科、血液科做超声检查啊，包括这个血常规炎症指标都要查。你得查明具体原因，得对症积极治疗了。那么皮下这个结节啊，绝大多数都是良性，包括最典型，比方说脂肪瘤，因为它表皮是囊肿这种纤维瘤，都是良性的。它生长缓慢，边界很清晰，质地也偏软，几乎是没有明显痛感的。哎，所以这种情况也不必过度的担心。至于这肺长这个结节呢，其实呢也不用过度担心，大多数的肺结节也都是良性的，只要直径是小于8毫米。边界边缘是光滑的，没有毛刺，或者是粪液都是光滑的，没有毛刺的。这种情况呢，你半年定期复查就行。如果2年时间没有什么变化，你一年复查一次。如果一直还没有变化，这种情况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发生这个结节跟什么呢？也有的人是属于遗传和体质因素也有关系。有的人叫什么？叫先天易感体质，就很敏感。这家族里面呢，有这种家族史啊，出现这种甲状腺结节的、肺结节的这种细胞这种增殖调节，它更容易就出现异常。从基因角度啊，这属于先天性的，它就有一种异常，这是属于遗传造成的。不良生活的方式其实也有关系。刚才不讲，有的长期焦虑啊、生气呀、抑郁啊、熬夜呀、睡眠长期不足、内分泌紊乱呐，包括烟酒的刺激、饮食的失衡。 啊，尤其是这个碘呐，摄入的过多或者过少，啊，影响甲状腺功能，这都容易发生结节，包括一些高脂的饮食。那么外界我们这个环境的刺激之下呢，也是有诱因的，空气的污染呐、啊，粉尘、油烟呐、啊，对吧？电磁辐射呀、啊，化学有害物质的接触啊，跟年龄有关系，也有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器官都在衰退老化，身体细胞的修复能力也在下降。啊，同时这种结节的发生率也是会明显升高，这都是很普遍的这些诱因。
1: 那舒老师听您讲完之后，这么说，那绝大多数的这个结节儿，它都是良性的
0: 哎，是。
1: 啊，我们不必要说过度的紧张啊、焦虑啊，只要定期的复查、随访就可以了，是
0: 哎，
1: 吧？
0: 对，但毕竟啊，良性的结节它基本不影响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它不影响生活工作，所以基本上都是无痛感的。但是肯定不代表啊，就所有我说的啊，就大多数的啊时候同样是结节，但是呢，性质差异也是一定有的。比方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它有的只是什么呢？普通的增生团块，有的是属于叫腺瘤了，极少数是恶性的。哎，所以结节本身它肯定是不等于癌症，它只是一个什么形态的描述，关键看大小、看边界、看钙化点、看血流、看分级，最终还是。来通过这些来判断总体风险。
1: 那要这么说，增生是不是相对来说它比结节要严重呢？
0: 相对症状表现来说啊，这个增生，它就是什么？身体的局部组织里面的细胞数量增多了，组织增厚了，体积变大了，也是属于细胞过度增殖。你比方说这个腺体这些实质性细胞，你像乳腺的这种腺泡，啊，包括这些导管的细胞。啊，包括前列腺腺体的细胞、子宫内膜上皮的这些细胞，这些细胞数量增多了，开始堆叠在一块儿了。包括这些纤维的结缔组织也一样，伴随着增生一起，纤维也开始变多，组织变厚发硬。还有的是少量这种炎症的炎性的这些免疫细胞，对吧？就是很多什么增生伴随着轻微这种炎症的浸润，比方说这个乳腺增生，就乳腺导管腺泡细胞开始增多了。啊，乳腺组织开始增厚了，比方说骨质增生，就骨刺、骨骼边缘那些骨细胞开始大量增殖了，长出这种骨性的突起了。前列腺增生，就前列腺腺体这些间质性细胞大量开始增多了，腺体开始变大，开始压迫尿道了。这些都是常见的增生，但同样啊，大多数也都属于良性的改变，它不是肿瘤，这点大家知道，它不是肿瘤，增生也不是癌症。啊，但长期持续的这种异常的增生，少数的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不典型增生，属于癌前变化，但是这个也是在少数的。
1: 那形成各种增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注意它呢？
0: 容易出现增生的主要原因还是跟内分泌激素紊乱，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激素反复刺激这种靶器官，细胞不断被刺激，不断被增殖。咱就还说这个乳腺增生，就是雌孕激素波动、月经周期情绪压力大、熬夜、内分泌失调了。还有，比方说前列腺增生，中老年这种雄性激素代谢它改变了，这也是原因。还有什么呢？子宫内膜的增生，这属于叫雌激素长期偏高，缺少孕激素的这种拮抗，这都是容易发生的。还有什么长期的慢性的一些炎症的刺激，组织器官。局部一直发炎，身体不断的去修复，修复过程当中这些细胞拼命的增殖，造成细胞增生。比方说这个慢性的鼻炎，反复的这种感染，反复的好了坏，坏了好，慢慢就造成什么呢？叫鼻甲就产生增生肥大了。还有这个关节长期磨损，这种发炎产生这种骨质形成增生了。还有这种慢性胃炎长期刺激，就胃黏膜它这种产生增生了，就这道理，都是炎症这种反复的刺激。另外，年龄因素就是器官的衰老，激素平衡被打破了，身体的修复机制发生改变了，中老年人群前列腺骨质增生发病率是明显升高的，情志情绪也是，作息生活不规律，熬夜、压力、焦虑啊，扰乱内分泌，间接加重这种腺体类增生，以乳腺增生这是最为典型的了，再就是局部这种持续性这种机械性刺激。比方说劳损呢、啊，关节常年负重的磨损呢、啊，黏膜反复的一种摩擦，会诱发组织这种代偿性发生增生了。 最典型，你像这个腰椎膝关节长期负重，产生骨质增生，反复摩擦黏膜，黏膜增生就产生肥厚。哎，说增生对比结节呢，从形态结构上来说，增生是啥？它是一片组织普遍开始增厚，细胞数量变多。部分增生是进一步的聚集，产生什么？产生形成一种叫增生性结节了，就相当于混合了。那结节是啥？它只是局部一个局限的一个小团块。哎，说增生可以产生结节，但结节不一定它都是增生带来的。这个我们知道啊，所以从治疗干预角度来说呢，保守或者手术，如果检查确诊是良性的增生，比如说乳腺增生是良性的，自我调节作息，减少这种高雄激素的摄入，定期超声检查、随访复查就可以。如果合并这种高危结节了，高度非典型增生了，那就得积极治疗干预了。如果是前列腺增生呢，那遵医嘱你就对症用药。如果药物无效，反复发生感染的尿毒瘤了，那可能就要考虑到手术了。如果是骨质增生，控制体重，关节注意保护。如果关节活动严重受损了，就得积极采取对应的一些治疗了，防止这些炎症反复的发生了。如果是皮肤这种瘢痕性的增生啊，你用点这种奎酮制剂啊，外用涂抹这就可以了。所以相对来说啊，增生在干预和治疗方面问题也是不大，方法是很多，也是很好解决的。
1: 那么假如那么出现各种囊肿了，那这个是不是很严重呢？这个囊肿跟肿瘤它是一回事儿吗？
0: 不绝对啊，囊肿和肿瘤首先第一个它不是一回事儿。囊肿是什么呢？它就像咱们这个身体里长了一个水泡
1: 啊，水泡
0: 是吧？这个大家伙都见过，外面是一层膜，里面包的是液体，是膨胀的，向外撑起的，它不会往周围组织里长，也不会侵蚀正常的组织，它是一个有边界的这种囊性的结构。肿瘤是啥？是身体里面长出的一个肉疙瘩。啊，怎么讲？它里面是实心的，是细胞异常增生形成这种组织，它不光往外长，还会往周围组织往里面钻，就像啥？就像这个树根啊，往这个泥土里一直往深了扎是一样的。哎，它侵蚀正常的组织器官。而且呢，囊肿也是啊，就绝大多数囊肿，大家不用太可怕，它也都是良性的，也不会转移，也不会癌变，不会危及生命。那肿瘤知道，肿瘤可有良性和恶性之分了，是吧？那恶性肿瘤不仅会侵蚀破坏周围组织，而且还会转移啊，癌变危及生命啊。所以大家检查出囊肿啊，不用过分的去担心它，因为囊肿从病理结论来讲呢，有真性还有假性的。真性囊肿一般都是先天性的，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内皮细胞组织集合在一块儿构成这种囊肿。比方说这个肝囊肿，大多数都先天性的，生长是很缓慢的。还有什么肾囊肿？这种肾泡的囊肿可能长在一侧或者是两侧的肾脏，数量从单个可能到多个都不等，多数情况下是没有这种明显不适的症状。什么时候呢？当囊肿啊过大的时候，压迫到周围组织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比方说这个腰部的胀痛啊，排尿这种困难啊。而假性囊肿是啥？一般都是后天性的，后天获得的啊，一些局部的一些炎症，外伤或者手术以后的出现一些肾出液出血以后被周围的纤维组织啊都给它包裹到一块儿了。比如说这种胰腺的假性囊肿，它继发哪儿？就急慢性胰腺炎或者是胰腺发生损伤了啊，有血液呀、啊，包括这种胰腺液呀、啊、外渗，包括胰腺自身消化导致局部组织坏死、崩解物，都聚集到一块了，不能吸收，最终形成这种囊肿了。另外呢，临床上还有一种常见的囊肿类型，比方说这个卵巢囊肿、甲状腺囊肿，还有皮脂腺囊肿。这是啥？是实际上老百姓就常说就是粉瘤。
1: 哦，粉瘤。
0: 哎，还有啥呢？就是这个腱鞘囊肿、乳腺囊肿。这也都是非常多，也是都比较常见的，但大多来说都是属于良性的。
1: 那楚老师，相对于我们刚才说的增生结节，那么这个囊肿的危险性它比这个增生结节要更大吗？
0: 如果非要这么去对比分的话啊，从风险高低程度来说，咱们可以做个排列。普遍是什么呢？囊肿的风险是小于增生，增生的风险是小于结节。是这样一个规律。而且大家记着，囊肿 刚才都说了，它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而且癌变率有没有有，但是医学上临床来看是很低的，也就90%以上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啊，你定期观察就行。只是有几种情况可能得考虑手术，比如说长得太大了，它压迫到周围的组织器官了。你像肝囊肿，一般直径要大于5厘米了，而且伴有这种腹胀、腹痛这些症状了，那可能需要考虑手术了。如果说囊肿直径超过10厘米了，这个因为太大，即使说没有什么感觉，其实也是建议要处理掉的。那么卵巢囊肿呢？这个分水岭怎么讲呢？从医学上一般就是5厘米，超过这个大小了，发生这种扭转或破裂的风险它就增加啊。我说的是卵巢囊肿啊，5厘米是个分水岭，就得考虑到了，超过就得考虑手术了。胰腺囊肿一般是大于3厘米的时候，或者是有明显症状的时候，可以考虑手术去进行干预。所以相对来说，囊肿在治疗干预上方法很多，大家不用过于担心。
1: 那楚老师，咱们再说说最后一种吧，就是这个息肉。这息肉它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息肉它严不严重呢？
0: 息肉是什么呀？通俗点说呢，就是人体的黏膜表面长出来这个小肉疙瘩，
1: 它也是肉疙瘩，
0: 哎，从黏膜上凸起的，
1: 嗯，
0: 就像小蘑菇一样啊，它带个地儿吧，啊，还带有这种肉啊，就像小蘑菇头似的，有的是直接就趴在黏膜表面了。长息肉的部位很多，你看，比方常见像胃肠道，叫胃息肉、肠息肉，还有胆囊息肉、子宫内膜息肉、鼻腔息肉等等，都比较常见。你要从这个病理性质上来分呢，这息肉主要有两类，非肿瘤性息肉，这类息肉它都是良性，它不是肿瘤，非肿瘤性的嘛，癌变风险率是极低的。包括一些炎性的息肉、增生性的息肉啊，包括什么错构瘤性的息肉。因为炎性息肉是长期这种慢性炎症刺激这种黏膜在修复过程当中长出来的，增生性息肉是黏膜的上皮细胞就刺激产生的什么反应性的增生啊。错构瘤性的息肉呢，是正常组织异常排列发生的形成的，所以说这是什么啊？这个叫非肿瘤性的。如果是肿瘤性这类的息肉，这个要注意了，它是有癌变这种风险的。比较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腺瘤性的息肉是公认的。比方说这个直肠癌啊，直肠癌很多都是属于腺瘤性息肉最终发展的这种癌变的这种病变过程，尤其是有这种家族史的人群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一定要提前的进行筛查，定期做检查。
1: 冯老师，那这个息肉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0: 息肉形成原因也多啊，其实大部分都差不多。比方说一些炎症长期的刺激，这也是很常见的啊，就是这个黏膜长期受炎症刺激，反复的损伤、反复的修复过程当中，细胞过度增殖就形成息肉了。比方说这个慢性的胃部炎症，反复感染、反复的修复出现胃息肉；慢性的鼻炎，反复感染修复，最终细胞大量增殖形成鼻息肉；溃疡性结肠炎啊，反复炎症感染发生溃疡，愈合好了坏，坏了好，最终形成这种炎性息肉了。这是炎症的，还有遗传因素，有些息肉发病跟遗传有直接关系，对吧？刚才不也说了吗？家族性这种腺瘤性的息肉病，这都是染色体性显性的啊，这种遗传病，一般都是在肠道里面长多少呢？成百上千个这种腺瘤性息肉全在肠道里面特别多，这个癌变风险就极高的。还有什么？就是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长期的高脂肪、高蛋白、低纤维素这种饮食模式，它会刺激这种胆汁酸分泌增多啊，对肠黏膜产生毒性作用啊，增加肠息肉的发生风险。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呢？加工类的啊，合成类的这种肉类，就是这种劣质肉，如果吃的过多，也会增加什么呢？这个直肠息肉的风险。另外，吸烟饮酒也是一个明显的风险的诱因，年龄因素也有关系，年龄越大，息肉发生率越高，特别是肠道息肉，40岁以上的人群啊，通过实践的这个患病人数来看啊，这是明显上升的。内分泌就女性同志，你比方说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发生比较多，它跟什么？跟雌激素水平有关，绝经以后，比方说激素替代治疗，可能增加子宫内膜息肉的风险了。大部分息肉，但是也是，它也都属于良性的啊，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 真正需要警惕就是肿瘤性息肉需要警惕。但你也不用听到说，哎呀，一听到肿瘤性息肉，哎呀，就害怕的不行啊！就拿这个结肠、直肠这两种肿瘤性的息肉来说，他们想要恶化，通常呢时间过程也比较缓慢，都得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所以说呢，如果是肿瘤性的这种息肉，5到10年时间内也是干预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是可以干预的。

0: 改变，尤其最近这两年呢，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大力发展，为息肉患者提供了很多新的、更好的一些选择。最常见，你比方说这个鼻息肉，患者用什么呢？有一种叫普利优单抗的生物制剂，还有一种叫奥马珠单抗的生物制剂，或者是美伯利珠啊这种生物制剂，用于啥？治疗这种鼻炎反复发作、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窦炎的，哎，这个效果比传统其他方式啊，包括一些药物，这个效果要好得多得多。啊，还再比方说，你看中重度这种结肠炎、帽状的息肉病、全结肠多发性炎症性息肉啊，常用，比方说都用这个美沙拉嗪这个，啊，如果说用的到最后都无效的，啊，生物制剂有更好的选择了，啊，有个叫什么叫英夫利普单抗。这款生物制剂能及时阻断核心肠道的一些致炎的因子，解决肠黏膜充血、糜烂和慢性水肿，切断炎症长期刺激黏膜，啊，这通路就完全切断了，防止继续形成息肉，还能促进这个肠黏膜的愈合，很快就好了，一点儿不难解决，所以这个生物制剂效果很好啊。那么生物制剂之所以效果好，是因为什么？就是从生物医学方面，对于囊肿啊、增生啊、息肉结节呀，他们的认识是非常清晰透彻的。你看，虽然长得不一样，但他们的本质问题出在哪儿？都是出在细胞层面了嘛，是细胞的基因表达出现了问题。我们细胞都是有活着的单独生命体，它本身就有这个正常的一个生长、分裂和凋亡的程序。那这个程序是谁控制？是基因控制的。当基因表达出了问题以后，这细胞就相当于就不听话了。该分裂的时候它不分裂，反之是什么呢？到了分裂的时候了，它开始过度的拼命的去分裂增殖，结果就造成什么呢？多余的这些细胞数量越来越多了，它就形成增生了。哎，细胞局部堆积了，那可能就是形成结节了。细胞异常增殖长成锥状物了，那就是息肉了。细胞分泌异常，它形成这种囊腔了，那就是囊肿。你看，都是细胞的事儿。所以说，这个生活习惯、饮食啊、情绪啊、劳损呐、等等，这都是外因。他们可以通过影响内分泌、免疫功能、代谢状态，最终影响到细胞基因的表达。是，我们这个要承认，它是外因的，会有一定影响。但是啊，如果说你是身体细胞本身某些基因的物质是强大的，啊，是正常排序的，自身基因是不是错乱的？那这些其他的外部诱因根本不足以让你的细胞产生增生和结节、囊肿和息肉问题啊！说最简单什么意思？就像人似的，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人耳根子软，主意不正，别人说什么就容易什么，他顺着别人的思路他就走了。”他说：“墙头草随风倒，对吧？你看有主见的人、有主意的人、有定力的人，就自身强大，他不会在意你其他人是轻易想左右改变他是很难的，所以说。”归根结底还是就是基因的问题。你的某些基因物质如果强大以后，即使这些外部的诱因，刚才讲了一大堆，各种原因都容易诱发嘛，导致这个增生、结节、息肉、囊肿嘛。但是你要是细胞基因排序好，你要强大的话，这些外因，它是不足以让它轻易的就长这些东西的。
1: 楚老师，我当年这个肺子是有结节的，肾脏也有囊肿，当时医院医生说我的这个情况不排除它有恶性转变的一个倾向哈，尤其是肺结节，医生说我这个结节是纯膜玻璃结节哈。
0: 那纯膜玻璃结节是啥呢？就是属于就密度大，像一层薄雾一样，里面的血管是隐约可见的。这类结节如果长期存在，有恶性转变风险的确是很高的。
1: 对，当时医生就是这么说的啊，
0: 是吧？
1: 当时说治疗难度很大的，好在当时哈，我的好朋友曹伟宁曹工哈，刚刚提纯成功了虫草养元液，哎，当时也是需要很多临床病人的一个数据，
0: 这要搞临床嘛？
1: 对，需要采集不同的病种，要进行多期临床的一个使用验证嘛，所以我当时我就是其中一个临床实验的数据了。
0: 那就是当时曹工提纯出这虫草生物制剂的时候，实际上你那个时候是肺子和肾是有结节和囊肿的
1: 是有问题的，
0: 啊，你参与，你给做临床实验了，
1: 对，是这样的。每天当时他也是很有信心嘛，就让我服用，就说他们希望通过这个生物提纯的一个技术，基因重组啊，说是把什么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吧，对于我的这种情况能从头来干预。从基因层面把出现问题的细胞给纠正过来。
0: 对对对，说这意思啊， 当年曹伟宁

0: 陶工提纯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啊，因为它利用的是啥呢？它的技术很特殊，就是高分子活氧发酵提纯技术。哎，也就是把冬虫夏草当中所有的一些重要物质成分，它实现什么呢？实现高活性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基因技术进行干预以后呢，能与人体诸多的很多细胞实现基因这种高度的匹配和融合，被人体细胞完全的充分的吸收利用了，发挥重大的作用，持续性作用。尤其是当中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啊，你这印象还挺好。的确啊，这个虫草素这种物质，对于阻断哎和转化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向恶性方面的发展，从临床数据证实，这一点我们是承认的，效果的确是非常明显的。我相信你当时，因为你毕竟是直接参与临床验证的嘛，对吧？你应该是看到最终结果了。
1: 嗯，是，多亏当时我是参与了临床使用哈，结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连医生都非常震惊，说用什么方法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呀？我当时我告诉医生说我喝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他还不相信呢，
0: 是吧？
1: 啊，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喝哈，包括我这个肾的囊肿问题，我也就喝这个养元液，真是给我带来的好处太多了。
0: 对吧？所以你肯定是有话语权的，是吧？你是这个参与临床实验了，是吧？话说回来了，咱说这个，那为什么说他们提纯出的这种虫草素啊？我们也叫什么呢？也叫三度的，叫脱氧腺苷。那对于这方面，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力呢？实际上，这个物质的发现，从这个1950年的时候，这个生物医学科学家就已经首次从虫草当中分离出来以后，啊，做实验了，就一直成为一个生物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因为啥？因为虫草素啊，它是一种叫核苷类的一种类似物，它结构跟什么呢？跟咱们身体里这种腺苷很像，啊，它一旦进入咱们的细胞以后呢，它就能够模拟腺苷的功能，干扰细胞内部的这种信号的一种传导啊，来实现影响基因的表达。但核心问题是什么？你看，虽然50年就发现虫草素这种强大的能力了，但是呢，从技术角度呢层面呢，还是一直没有很好的攻破。啥意思？就是呗，把虫草素提纯出来以后啊，应用到人体了，发现效果和临床这种实验数据来看，就没那么好了。也就是说，这虫草素呢，理论当中发现、试验发现是很好，但是用到人体之后，效果就不好了，没有发挥到就刚才说到这个强大的作用，甚至很弱了。为什么呢？后来归根结底总结出问题了，就是活性一直也不高，就在活性上了，活性很弱。你看这虫草素，它在这个虫草体内啊，它的活性是极高的，但是你只要把它提纯出来，这活性马上就大大降低了。因为之前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提取的方法，比方说用强酸呐、冷凝技术啊、超临界啊，还有什么就包括水提取膜分离的技术，还有这缓释控制技术，包括 SRE 光固化技术等等。就这些技术都用了，你不管怎么做，只要提纯出来以后，这虫草素的结构就被破坏了，它不是完整的。你想想，它结构不完整了，是不是活性就不高了？
1: 对，
0: 它效果作用自然就不好了。就这些如果都保证不了了，你更别说它通过基因还得跟基因去匹配去融合，都别没有下一步了。而且这种不完整的虫草素进入这个身体以后啊，它遇到咱们体内有一种物质叫什么呢？叫腺苷脱氨酶以后。这种酶能在几分钟内就把这不完整的虫草素彻底把它完全给它分解掉了，
1: 那没有
0: 那不
1: 了
0: 就
1: 就，
0: 直接就失效了吗？没有效果了吗？啊，所以说在当时曹公这个他们研究之前啊，理论上都知道虫草素这个物质是极好的，但是始终也突破不了这个技术的瓶颈，哎，实现不了什么，就是完整，一是完整性，高活性提纯和提取，一直是这个字卡到这儿了，直到后来。说实话，这是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个曹伟宁、曹工回国以后呢，人家带着技术团队，完全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生物提纯提取的技术，就是我说这个高分子活氧发酵的这个浓缩提纯技术，啊，又结合膜基因的工程技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虫草基因编辑体系，把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的生物质合成这种关键的酶，然后通过基因进行克隆的表达。再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把多个基因物质合成这完整的虫草素的这个整体形式，这都是技术实现的。更重要是什么呢？这套方法实现了虫草素最高的活性状态，这是了不得的，被人体细胞基因是完全匹配，是高度融合的，直接被吸收利用。 所以当时这个情况我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这个专门针对这个提纯出高活性且还要经过基因干预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因为他们当时做了多组这种临床的观察，因为它必须要经过临床的，啊，分别针对于各类的，比方说有这个组织产生这种结节、增生、囊肿、息肉的，比方说针对良性的这些患者进行实验，包括呢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出现这种恶性转移倾向的，或者已经发生恶性转移的这些患者，他们都进行分组这个实验了，而且呢进行这个随访记录的观察，结果显示呢，对于各种像这种增生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就是良性的这些人群，结果发现呢，服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呢，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的物质与这种什么产生的这种细胞性堆积的这种啊额外的这些囊肿啊和这种增生结节的物质啊，与这些细胞实现高度匹配融合以后，98%的人群慢慢陆续的发现呢，已经形成的一些增生和结节、息肉、囊肿，它逐渐开始软化了，而且开始散开，开始变小了。那对于这些恶性有恶性发展倾向的，或者是已经发生这种恶性病变的患者，服用这个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肿瘤的净重量能减少36%，就肿瘤这个体积大小啊，能缩小了37%，这个就很可观了。而且这虫草素的物质可以通过什么调控相关的蛋白信号通路来诱导恶性细胞凋亡，同时还能抑制这种变异的这种细胞蛋白的信号通路，来阻断实现杜绝这种异常的细胞增殖，都可以实现了。也就是说，虫草素这种提纯出的高活性物质不但能杀死很多的一些肿瘤的细胞，还能阻断什么细胞恶性发展病变的倾向，还能阻断了，不让他们继续朝着恶性方向发展了。而对做过这种比方说结节、增生、囊肿这些息肉做过手术的这些患者来说，这种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它作用呢，从基因层面来改变细胞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微环境和代谢微环境，啊，也通过临床观察来看呢，服用这种虫草生物制剂的人群，术后复发率是显著明显降低，几乎能降至为零了，就基本上不再发生了。
1: 难怪我服用的那么好呢哈，我记着当初跟曹公聊天的时候啊，曹公就跟我说这个刚突破虫草素活性提纯这项技术以后啊，他不只是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就是找他来洽谈来合作啊，说他们可以出资出平台，优先保障海外市场的供应。啊，原来就这一项虫草素活性提纯的这个生物技术被突破以后，就让那么多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曹工他们团队呢，就虫草素这个物质，光这一种物质活性提纯，就这一项生物技术的突破，为啥说让世界生物医学领域看到了冬虫夏草经过生物技术提纯以后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医学价值产生的无限可能啊？因为通过发酵提纯以后，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发现这个活性太强大了，不仅能阻断抑制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还能抑制肿瘤的生长。比方说这种体外实验发现，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它能抑制这种恶变的细胞快速增殖，同时还能够抑制变异蛋白信号通路，阻断完全是给它杀灭了，就这一点是非常了不得的。大白话来说怎么讲啊，就是当你这结节、息肉、囊肿、增生有恶性倾向发展的时候，这种虫草素这种物质它能怎么样啊，它能从基因层面上及时给阻断了，让不让什么这些恶性倾向的细胞继续向外分裂和增殖了，不让这些恶性细胞盲目的向外扩展了。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这种恶性肿瘤的情况下呢，通过生物制剂，哎，这里面高活性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啊，从基因层面干预以后充足以后呢，对于比方说无法挽救的这种恶性的细胞，它能干啥？它能促进它，让它快速的死亡。对于可以挽救的这些恶性细胞呢，它从基因层面来进行修复，来改变它，来纠正它，让它逐渐转化为良性的细胞了。这就是从基因层面干预，是非常了不得的。也就是说呢，这虫草素这种提纯出高活性物质，对于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增生啊，如果是问题出现太严重的这些细胞就无可挽救了，都已经是恶变的，干啥，它直接遇到以后识别以后，它就可以完全把它自主就把它完全杀死杀灭了。就像咱说的是这个人还可不可救，可救的话我们通过各种教育让他浪子回头。 所以说呢，这种物质高活性的物质对于什么呢？对于咱们身体长的各种这些多余长出来的东西，什么结节，什么增生，什么囊肿息肉，什么，有了这个物质，这个我们更要承认的，就不再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了。不管是良性恶性，你不必有过度的担忧了。通过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基因层面的干预，这些你想想都有恶性发展倾向的都可以被及时阻止了。是吧，该修复的修复，该清除的清除啊，都能实现了，别说这种良性的了。当然啊，但是这个卫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它这里面很多太多物质了，它不是说这个光是虫草素是一种活性物质。这里面比方说还有腺苷呐、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核苷酸呐、麦角甾醇等等诸多诸多高活性物质，对于身体各方面各系统带来的各种变化好处益处。那肯定是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这个曹伟宁曹工团队呢，人家利用的是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对吧？把所有这些好的物质进行了活体提纯和基因干预，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被人体细胞能够完全充分的利用，这一点是最难得的。所以说给健康层面来讲啊，带来的价值，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肯定是巨大的。
1: 嗯。的确是很了不起哈，不光是我自己服用以后的这个结果哈，这几年凡是非常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们都验证了最终的结果。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提纯量啊太少了。
0: 也是
1: 一直没有办法供应更多的患者人群使用哈，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我就希望伟宁他们呢在未来啊这提纯量方面有一个更大的突破吧。
0: 但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啥呢，就是我之前讲的是吧，它最大的弊端就是啥，就是它用的是冬虫夏草提纯，而且还是要拿取的鲜虫草直接搞活体提纯。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限制，因为你虫草本身的不像其他别的药材成分，它本身就很少。对吧，还要用仙草搞活体提纯，这个就很苛刻了。没办法，它不搞仙草提纯，它达不到这么高的活性，它就带来这么大的价值。所以说从很多原因，对吧，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对吧，跟人家老外还签这个技术合作协议，相当于很多还都供应到海外市场。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认为哈，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是一个僵局。也就是说未来生物医学的发展是什么呢，是能不能用从其他的生物物种生物体当中也能发现类似于冬虫夏草一样能够提纯出更多更好的一些物质成分，给人体健康实现更大的价值，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替代，是吧，能让更多人随时都能用得上啊，为更多人服务，这才是未来真正要实现的一个大方向。好的东西还这句话，对吧，人人都想要，但是它不属于很多人。那实际上它就是有缺憾嘛，对吧。
1: 对，确实是哈，这个少确实是很多因素共同导致的，现在还是没办法哈。那这样吧，楚老师，我看这个直播间电话都等半天了哈，我们接下来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姐儿。
1: 你好。
3: 哎，我想啊，跟楚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好的，你好。
3: 哎，楚老师你好啊。你看我是啊，确诊这个慢性结肠炎呐，已经有快6年了。去年呢又确诊了是这个结肠狭窄、肠梗阻。以前的就是这个小肚子这个位置吧，就是长时间的有那种坠胀的感觉。哎呀，这个肚子啊就是憋胀堵气吧。平时就是
0: 有肠梗阻啊。
3: 对对，平时呢。要是稍微吃点东西，哪怕是一碗白粥或者几口青菜，这个肚子啊立马就鼓胀起来了。哎呦，沉甸甸的坠在这个小腹这个地方，总感觉就好像吃了一块秤砣一样。哎呀，反正又胀又闷。有时候啊这个空腹醒来的时候，肚子也是这胀鼓鼓的。 哎呀，没有这个空腹的那个轻松感吧。哎呀，有时候坐的时间长了，这个坠胀啊，就感觉就是越来越重。
4: 嗯，
3: 这个腰背都跟着就是发酸发僵。
4: 嗯，
3: 我要是走路散步的时候，这个小腹啊坠胀牵扯的这个胃肠啊都咚咚咚难受。不，你说步子迈的不敢迈大了，你要稍微走得快一点，就感觉这个胃肠就是翻江翻腾起来了一样。
4: 嗯嗯。
3: 哎呀，晚上睡觉也很难受，每天晚上躺下，这个肚子里这个气排不出去。
4: 嗯。
3: 哎呦，经常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睡不着，而且这个肚子啊，还时不时的就那个绞着那个劲儿的那个疼。
4: 嗯嗯嗯。
3: 哎呀，感觉肚子里这个气啊，就是来回乱窜。之前呢，我倒是一直吃药调理，这个症状啊，哎，能稍微缓解缓解。
4: 嗯。
3: 但是你不能停药。一停药马上反复。
0: 嗯，慢性结肠炎嘛，就是这个结肠啊，这个肠道始终有炎症，长期的反复感染，这就是现代医学西医直接就定性的，就是这个结肠长期炎症反复感染带来的一系列症状。中医讲什么呢？是中医中讲的就是肠道当中浊气瘀滞，脾胃也浊气过重
3: 啊，
0: 哎，然后始终你感觉什么有胀气的感觉，还排不出去。
3: 嗯，
0: 浊气瘀滞过重啊。这个肠道呢，咱知道主运化、营养吸收、主排泄。如果从这个中医讲，体内这个浊气，如果胃肠当中大量的瘀滞排不出去，不光是腹胀、坠胀，或者是憋闷堵得慌，连带很多什么周身疲乏呀、夜卧不安呐。慢慢时间长什么呢，它会对你整个胃肠道功能方面会造成严重的损伤啊，甚至病变的形成。最简单的，对吧，长时间脾胃浊气大量的聚滞，导致脾胃运化，正常食物的吸收、营养的吸收会受到影响，气机呢也无法正常的实现一个升降和调和。所以是脾胃肠道毕竟是什么，是后天的根本，是非常重要的。它一旦这个浊气不多的话，排不出去，郁而久之啊，还容易化湿生热，是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负面上问题的发生，甚至呢导致你整个胃肠功能就会严重的下降了。主要从中医来讲呢，就是什么，一定想办法把脾胃当中瘀滞的浊气要往外排，不把这浊气排出去是不行的。
3: 对，您说的呀太对了，朱老师啊。后来哎听您讲课，哎我就跟您学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4: 嗯，
3: 哎呀，我每天练习这个六字诀的这个呼字音、
4: 嗯、
3: 吸字音，
4: 嗯，
3: 还有这个丹田式的这个呼吸法，
4: 嗯，
3: 养元提神吐纳法。哎呀，现在啊有了实实在在的好转变了
0: 啊，就排浊气嘛。嗯，
3: 哎，现在你看这个饭后啊，哎，再也不会立刻就是这个腹胀、腹鼓、鼓肚子那个这症状了。哎，沉甸甸的那个坠胀的感觉，哎，也都减轻了很多。
4: 嗯，
3: 就是久坐走路的时候，这个肠胃啊，再也不像之前那么牵拉，有那种牵拉的感了吧？
4: 嗯，
3: 哎，这个腰背的酸胀问题也跟着也都缓解了。反正这个睡眠改善是最明显的。
4: 嗯，
3: 你看晚上睡前呢，我练一组这个吐纳，
4: 嗯，
3: 然后就会放屁，
0: 哇，
3: 这个肚子不像、
4: 嗯、
3: 啊，不过不像以前那么憋胀了吧。
4: 嗯， 嗯，
3: 哎呀，您的这个吐纳法呀真是帮我缓解了这个难受的症状、
4: 嗯、
3: 我真心的感谢您啊，楚老师。
0: 你就是坚持做啊，排浊气、
3: 嗯、
0: 对你这些症状的缓解这个帮助很大。因为中医讲什么叫浊去则轻生，邪退则正存。中医这个说我们体内啊，不管是任何脏腑还是我们的胃肠道，这个浊气是不允许存在的，必须要把它什么，把它排出去。
3: 嗯
0: 嗯，让清阳之气升腾起来，这样一来身体的气血气机运行就会越来越好，脾胃正常生清去浊化生气血的能力就好，元阳之气很快就会充盈起来。所以说呢，你整个胃肠的蠕动，包括整个消化吸收啊，包括还是你全身一些症状都会得到很好的改观的。但是呢，你如果从这个西医的检测来看呢，说产生炎症了， 炎症反复感染呢，就是肠黏膜它就会造成损伤，剩下会可能反复损伤感染，会留下一些疤痕，对吧？要么是增生，要么可能息肉，要不然你怎么能出现这种肠道狭窄的问题？它已经产生狭窄了，对吧？你肠梗阻了，这个是什么呢？是属于已经发展到什么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这个病变了。你这个问题，你倒不是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啊，说是把这个肠炎给它呼好了，把这个息肉的问题或者是肠道狭窄的问题啊，黏膜受损的问题，通过呼吸吐纳就做好了，这个实现不了，这个你肯定还要结合对症的干预去治疗，啊，一定是这样的。嗯，
3: 是，朱老师，我也知道，光这个靠呼吸吐纳不可能把我的问题都解决掉。
0: 嗯。
3: 听您这段时间讲这个生物制剂的好处吧，其实我一直盼着用上咱这个中草养元液，我也知道这个生物制剂非常的好呗，喜儿啊也是做善事的好人，反正时时刻刻呀、啊、都想着我们这些老人，哎呦，几十年如一日，这是不忘初心、默默无私的这个付出吧，不仅帮助了老人提高了这个生活质量，还操心老人的身体健康。哎呀，过去也帮助我们争取过几次这个虫草养元液吧，但是每次这个数量都很少。哎呀，需要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人呐又多，我一直也都没用上，可是我这心里啊再怎么着急我也不忍心再催咱喜儿了。哎呀，我知道你也不容易，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情啊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这个事儿啊也不是你能控制的吧，所以我只能耐心的等待，如果什么时候还能征集到的话，我一定努力抢定。
1: 听您说的这番话我太感动了啊，就非常感谢您这么理解我，心里虽然说很着急想要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但是呢您不想给我压力哈，那越是这样我心里越过意不去啊，那我向您还有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家人们保证啊，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是我心中头等的大事儿，我一时一刻都不会忘记的，那只要是伟宁那边有提纯的消息了，那我肯定是积极的帮助大伙争取的，好吧。
3: 哎，好的，姐儿，没问题。我相信您。
1: 嗯嗯。
3: 哎，楚老师啊，您对这个生物医学懂得非常多，现在这个生物制剂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用不上，我想问问我这情况还有没有别的这个生物制剂啊什么可以用啊。
0: 嗯，你这个反复炎症感染呢、啊、导致这个肠道狭窄，已经发生过肠梗阻，目前呢
3: 嗯
0: 也有其他生物制剂效果也都是不错的啊、
3: 哦、
0: 比方有一个叫瑞沙珠单抗的，还有叫谷赛汽油单抗、嗯、包括米吉珠单抗，这都是现在一线的，都是比较好的。就比方说这个瑞沙珠单抗制剂，这个生物制剂呢它有强力的这种什么效果呢，就抑制整个肠壁炎症水肿的作用，减轻肠壁肿胀，很好能够改善肠梗阻再次的发生和发作啊，能延缓狭窄这种肠道黏膜啊往纤维化这种发展的一个进程，能完全实现逆转的
3: 啊，
0: 就比你传统的这种药物安全性、稳定性和这种效果持久性和终身愈后带来的作用，这个优势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一年当中呢，像你这种情况正常来说呢使用四次就可以，也就是四次的使用啊、
3: 哎、
0: 这一年的时间内这种情况几乎就不能再反复发生了，这就是很大的优势了。
3: 哎，好的，朱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嗯、
3: 我这两天啊就去医院详细问一问。
0: 嗯
3: ，哎，我也没别的问题。
0: 嗯
3: 嗯，再次感谢您啊，感谢姐儿。如果这个虫草养元液有消息了，你一定要通知我啊，这是我最想用的这个生物制剂。
1: 嗯嗯，您放心吧，您就及时关注节目啊，有消息的话、
3: 哎，
1: 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好吧？
3: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1: 哎，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加速突围，多业态协同发力，拉动外贸高质量增长；
2: 金秋十月，我省水稻迎来丰收时节，各地机械化收割作业全面铺开；
1: 东北超巅峰对决进入倒计时，长春队抵达大连，赛前演出团队、转播团队已经准备就绪；
2: 沈阳虎啸街开门迎客 AI 机械巨兽东东，解锁科技文旅新体验；
1: 各地文艺演出密集上演，文化盛宴点亮假日生活。
2: 今年以来，辽宁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加速突围，多个空白领域实现业务破零，告别单业态探路阶段，迈向多业态协同发力，新业态新模式成为拉动辽宁外贸高质量增长的新引擎。
1: 辽宁时代制衣是我省一家大型传统服装出口企业，今年海外市场波动，企业的 B2B 订单受到影响，想转跨境电商，可海外店铺怎么建，外网怎么推广，董事长吕存波心里没底。但转机很快出现，当地政府牵线，企业与成熟跨境电商平台西音达成了合作。
3: 合作模式呢，是我们工厂备货，他们销售，我自己本身有电商，而西音呢，它有一定的退货需要我们来承担，所以说一般的工厂它接受不了这个退货，而我们呢又有一定的消化能力，我们自己本身有十几个主播，我们可以自己消化一部分。
1: 工厂备货，平台销售，好比搭船出海，对传统企业来说是一条新的破零路径。如果说时代制衣刚刚上船，那大连的小布图图已经在风浪里换了新引擎。小布图图提供烫图烫钻定制服务，做跨境电商已经20多年，但今年董事长赵慧海感到愈发竞争激烈，怎么留住老客户，开拓新市场？他的答案是把 AI 请进业务流程，市场调研，寻找买家，询盘跟进，多语言沟通。过去一个业务员一天能跟进10个客户，用上 AI 辅助后，同样时间能跟进30个，回复也更专业。小布图图文化创意大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慧海：
4: 因为市场现在要求就是提供这样服务的企业反应要更快啊，要更柔性，那另外一块我们也就增加了在我们的系统研发、工具研发、包含一些 AI 应用的一个的落地。
1: 在这家老跨境企业身上，能看到辽宁外贸的另一种攻坚，不靠低成本拼单，更要靠新工具提质。
2: 今年上半年，沈阳远大集团出口额超过4亿元，预计全年有望超过10亿元，订单将超过15亿元。从把产品卖出去到把技术标准管理一起输出出去，远大在海外建起的不只是工厂，更是辽宁制造参与国际合作的新高度。沈阳远大集团智能工业集团国际事业部总裁左奇：
5: 我们已经实现了技术输出到标准认证输出，还有管理经验的输出，全方位的指导当地的技术工人学习我们的生产标准和技术规范，真正做到了产品当地造、当地服务、当地用。
2: 三家企业3个台阶，传统企业借船出海补上从无到有，老牌卖家用 AI 墙体做到从有到优， 行业龙头输出行业标准，实现从优到领。这正是辽宁外贸新征途的缩影。路再远，关再难，认准方向，一步步趟，就能把新业态的启示走成高质量发展的盛世。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省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增长13.4%，展现出辽宁外贸提质升级的强劲增长动能。
0: 金秋时节，
1: 金秋十月，稻浪飘香，我省水稻迎来丰收时节，各地机械化收割作业全面铺开。作为辽宁优质精稻核心产区，辽阳灯塔市近30万亩水稻开镰抢收，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刘雨涵一起去感受丰收的喜悦。
6: 我现在就是在辽阳灯塔市东古城的水稻种植基地，在我身后的稻田已经一片金黄，正在进行接收作业，割稻、脱粒、装车一气呵成。大家看我手里的稻穗，水走一穗都是粒粒饱满，非常成熟。一穗稻谷看丰年，今年又是好收成。
1: 今年辽阳灯塔市东古城水稻专业合作社种植水稻面积3200亩，截至目前已经收割1/3，实测和理论测都在每亩1300斤左右。作为合作社的负责人，李静的脚步遍布了田间地头。这些年，合作社不仅开展水稻新品种试验、示范研究开发及新技术推广应用，还成立为民服务中心，全程托管3个乡镇、8个村的9000多亩水稻。这份丰收离不开精细化田间管护。李静，
7: 今年采取了一个新的这个栽培模式，叫宽窄行。宽窄行现在看优势非常大，像今年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哈，它还是比常规的高产一块。
1: 辽阳灯塔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农业技术推广办主任马兆义，
8: 这个像沈阳农大学了，辽宁省农科院的稻收所了，经常在我们灯塔这块做技术这个巡回指导，也有利于提升我们灯塔稻米产业这块啊。预计这个全域灯塔的一个产量啊，在4亿斤以上。
1: 一季稻谷满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灯塔的沃土上正绘就最美的金秋丰收画卷。
2: 本台记者王琦从商务部门了解到，国庆假期我省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持续升温。

0: 全省21家重点蔬菜批发市场储备蔬菜17480吨，政府储备猪肉7210吨。生活必需品市场货丰价稳，供应充足，米面肉蛋蔬菜价格基本平稳。各地推出五彩消费季、聊洽消费促进月等各类促消费活动400多场。沈阳11国际车展前三天累计接待超23万人次，汽车销售额突破10亿元。鞍山、营口、阜新、朝阳、葫芦岛等地同步开展商圈促销、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全面点燃假日市场消费活力。10月3号当天，全省以旧换新销售额达1.4亿元，汽车、家电、智能数码产品消费势头强劲。
1: 经济日报昨天头版刊发报道，建立专项工作机制，畅通诉求反馈渠道，辽宁清理旧账，提振企业信心。报道说，辽宁把清还企业欠款兑现招商承诺作为理旧账的先行切口，目前全面排查拖欠问题基本完成。截至今年9月，辽宁省盘活省属国企闲置资产165项，基础设施闲置资产73处，闲置土地196宗，烂尾楼项目43个。强化制度约束与监督问责双向发力，辽宁把旧账清理纳入考核，严控新增拖欠。今年辽宁企业家预期信心指数逐级走高，前三季度同比提高1.3个百分点。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东北超巅峰对决进入倒计时，10月3号，东北超长春队抵达大连，开启总决赛的客场之旅。作为东道主，大连市准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
1: 长春队搭乘 G520 次列车抵达大连北站，作为本赛季的收官之战，同时也是备受关注的一场比赛。场上是顶峰相见的巅峰对决，场下是热情真挚的东北情谊。在欢迎仪式现场，民乐团奏响欢快的迎宾曲，大连市还为每位队员精心准备了特色伴手礼。大连市沙河口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宋小红：
3: 海带丝、鱿鱼丝、鱼饼、樱桃饼、槐花饼等等。赛后呢，我们还将请队员参观圣亚，还要坐船游海上游大连，去中铁卡业呢抽球星卡盲盒。那么希望呢，借这次比赛呢，长春队员们能够喜欢上大连，爱上大连，常来大连。
1: 一路从大连成长起来的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这次回到大连别有感慨。
4: 这第一次可能这个代表其他城市的反过来打大连，所以这个确实心情也比较这个复杂，但是到了比赛场上肯定是全力以赴帮助长春队这个打出好成绩。
1: 短暂休整后，长春队将投入赛前训练。今晚两队将会师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冠军争夺战。东北超长春队队员李嘉诚：
5: 身体状态非常的好，我们所有人就是身体状态特别的好，我肯定期待就是拿着奖杯回长春吧。
1: 东北超长春队队长武博洋：
6: 大家已经准备了挺长一段时间，然后针对大连队的一些打法做出一些相应的策略吧，希望大家百分百努力拿下这场比赛。
0: 东北超总决赛即将打响，来自8个城市的文艺演出团队昨晚进行联排，转播团队也已经准备就绪，请听本台记者杜红林从联排现场发回的报道。
7: 现在大家看到的视角呢，就是东北超大连梭鱼湾主场每次的文艺演出的导演视角。那每一场文艺演出开始的，咱们导演组都会在我所在的这个区域对节目呢进行一遍一遍的连排，对灯光还有演员的走位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调整。那演出开始呢还有1天的时间，目前能看到咱们导演组呢正在进行着紧张的对节目的这种连排，他们为的呢也是给大家呈现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
0: 东北超总决赛文艺演出总导演张蓉蓉：
8: 这次与往常不同的是，属于我们东三省一区的一个大 团圆大联欢，我们调动了八个这个市的参与东北超联赛的这些几个城市，把他们自己本市的特点的节目都带到了大连。
0: 如果说文艺演出是用热情点燃了决赛之夜，那么转播团队则要用镜头把这份热度原汁原味地送到观众面前。辽宁广播电视台技术中心转播部副主任刘阳泉：
9: 我们这次派出我们台最先进的一台 4K IP 转播车，在现场呢架设了总共32台摄像机，其中包括许多特种设备，比如说飞猫，还有2个斯坦尼康，还有在场地外还有设置了许多景观的摄像机，比我们正常转播足球呢多了一些很多观众的一些镜头插入到其中，看到这种热闹的氛围，体现出观众这个参与度。
1: 东北超总决赛今晚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届时 CCTV 5家、吉林卫视、我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等平台将对这场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进行现场直播。究竟谁能捧起东北超冠军奖杯，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在沈阳全新特色街区虎啸街开门迎客， AI 机械巨兽东东为这个国庆假期解锁了科技文旅新体验。请听本台记者徐媛媛发来的报道。
10: 这里就是虎啸街，我身后就是巨虎东东。那为了不影响游客体验，我特意提前进来带大家提前感受巨虎对话。
11: 东东，国庆节快乐！
12: 祝你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今年五月，巨虎东东亮相东北超开幕式，瞬间火爆出圈。它是首个实现 AI 智能交互的国内大型仿生机械巨兽。除了能和游客互动，它还有一个独门绝技，就是会说东北话。
11: 东东，扭个秧歌。
12: 秧歌那必须的啊！大红花一戴，扇子一甩，这气质立马就到位了。
13: 我看那个老虎现在确实是非常好，我觉得无论从这个仿生啊，包括这个科技感，而且它这个在室内，你要是玩累了，还有地方休息，有地方这个吃东西补充能量。
1: 沈阳虎啸街文商旅综合体占住面积2.5万平方米，除了机械巨虎东东，街区内还有摩天轮、海盗船、大摆锤等多项游乐项目，集游玩、美食、文创、研学于一体，各个年龄段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欢乐体验。沈阳虎啸街总设计师肖迪：
14: 这是一个绿色的一个钢铁丛林的概念，因为比较暗合我们沈阳作为一个工业城市，我们辽宁省作为一个工业省份这样一个城市和省份的气质，然后呢，隔壁呢这片是我们森林大街，森林大街就是主要是为整个这个来游玩这个配套的，现在试运行，大概每天都2万多人。
1: 据了解，试运行阶段结束以后，虎啸街白天将设置实景演绎、潮流市集，夜晚还将推出沉浸式秀场、常态化惠民活动，打造成为沈阳城市文旅的一张新名片。
0: 十月的盘锦，火红的锦鹏草扑向海岸，金色稻浪随风起伏，秀美的滨海湿地，每个国庆假期都会成为省内外游客追捧的亮丽风景线。山海有情游辽宁，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凌瑶再次到红滩金道间感受湿地生态之美。
15: 金秋十月的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迎来了一年中最佳观赏期，站在景区的观景平台上向远处看，数十里的锦鹏草形成了一片红色地毯，游客们在这里驻足拍照，享受这一份秋日限定美景。
0: 湖北游客汪自亮：
16: 去了全国很多地方，然后可能都是走的那种山山水水，像这种红海滩的这种地貌没见过，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很值得。我今天第一天到盘锦，说盘锦的那个小螃蟹很好吃，准备晚上去吃一吃。
0: 盘锦红海滩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栾翠：
17: 红滩配红旗拍照特别好看，每天上午啊，我们还组织现场的游客和员工一起唱红歌，场面特别震撼。十一期间，欢迎大家来到盘锦红海滩。
1: 依托特色农业，盘锦市打造以稻作文化传统技艺和乡村生活体验为主题

0: 提的稻田景区。在这里，稻田、芦苇、候鸟与乡村生活交织共融，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盘锦稻作文化与湿地生态的独特魅力。盘锦稻里景区总经理张峰月：
1: 开发了钓鱼、钓蟹呀、还有一些呢务农的体验，比如说大家现在呢就可以看到了啊，游客在里面能体验说掰苞米啊、浇担子呀等等，就有趣的跟农业相关的活动。
0: 好生态不仅带来好风景，也催生了特色产业。稻里景区依托盘锦市得天独厚的稻田与湿地生态资源，以1500多亩稻田为基底，深耕农耕文化与湿地生态。农户们以租赁形式与景区合作，靠着一地多收吃上了生态饭。农户郭显怀：
2: 我们以前呢就种这块地，完了通过景区合作以后呢，我们增加了不少的收入。以前种地的时候吧，有时候打的产量不那么多，不那么固定。通过旅游以后，我们大米就是产量上来了，完了是收入也增加了。
0: 盘锦市正以农文旅融合发展为抓手，将生态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新动能，也诚邀八方游客感受乡村之美、田园之趣。
3: 本台综合报道，国庆假期各地文艺演出密集上演，快闪、曲艺、非遗展演、沉浸式演出，丰富多元的文化盛宴点亮假日生活。在辽阳市平湖楼广场，一场国庆快闪活动惊喜上演，40余名小鼓手同台演奏，悠扬乐声在古城回荡，少年伴着乐曲翩翩起舞。游客陈炳冉：
4: 看到这儿办了一场快闪活动，然后我也参与了进去，我感到非常的激动，也祝福我们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3: 在丹东鸭绿江断桥景区，当红色经典歌曲奏响，大家挥舞着国旗，不约而同跟着旋律齐声哼唱。在大连青泥洼商圈，儿童合唱团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引发全场大合唱。大连市民张亚娟：
5: 这些歌一响起，我就不由自主地跟着唱了起来，看着祖国一天比一天强盛，心里特别踏实。
0: 国庆假期欢乐多，锦州市第7届秧歌展演活动热闹开场，非遗演出在鞍山市人民公园精彩亮相，评书、快板书、东北大鼓、海城高跷轮番登场。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携弟子及鞍山师范学院学生同台献艺，在营口辽河老街，诙谐幽默的相声表演让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各地文艺节庆活动也在这个国庆假期接连启动，大连青年艺术周每天都有精彩演出。本溪湖工业遗产群推出的秋日诗会，融合了民谣演唱、情景舞秀、名家访谈等多元艺术形式。阜新市玉龙想象街区戏剧节将整条商业街化作开放舞台，给市民游客带来街巷及风景、移步及展演的全新体验。
3: 沉浸式实景演出《真相》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上演，游客跟随演员穿梭于多个场景中，从旁观者变成亲历者，沉浸式感受抗联英雄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大连盘锦的社区搭建起百姓舞台，居民自编自演节目登台献艺。朝阳市双塔区塔拉高镇王帐子村举行文化惠民演出，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多彩假日。参演者邵淑燕：
6: 老百姓看着也开心，我们演的也开心，用这种方式歌颂祖国，赞美新生活，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0: 这个国庆假期，辽作馆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店迎来开业后的首个长假，馆内客流持续攀升，大家沉浸式品鉴非遗技艺，感受独具魅力的辽宁文化之美。辽作馆里潮起万象、潮聚文心、潮汇锦绣、潮声无限四大展区佳作林立，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7: 让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然后今天呢非常幸运，就是有玉雕的作品作者来为我们亲自讲解，让我们就是更深层次的认识到这种玉雕的这种文化吧。
8: 看到这些玉器以及那边的龙凤呈祥粥之类的，也是给我深深的震撼到了。之前的我可能就觉得大连这个城市的美在它的风景自然，今天来到这里我发现了它的人文之美。
3: 辽作馆共汇聚了我省54个非遗项目1300多件匠心精品。这里有被誉为辽宁四宝的岫岩玉、本溪松花石砚、阜新玛瑙和抚顺梅晶琥珀，也有出自大连本土的贝雕、水晶玻璃等作品，多维度呈现了辽宁传统工艺底蕴和文化产业活力。大连市玉雕错金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子存，
9: 尤其到节假日参观的人数又特别多，所以是市场在检验我们东西做得好坏，然后观众的评价怎么样会直接反馈。
3: 大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州皮艺代表性传承人刘勇，
10: 这个平台就是能够引起更多年轻人的注意啊，让他们能够投身于这个传统，这样更有利于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个传播。
0: 从夏季达沃斯 APEC 高官会议的国际舞台，到国庆假期的大众文旅场景，辽作馆正持续打造成为集非遗展示、技艺体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用艺馆匠心向世界讲述精彩的辽宁故事。
3: 本台记者童月、李晶亮报道，节日期间，我省启动危化、工贸等重点行业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聘请行业专家下沉生产一线，坚持问题导向，现场排查隐患，推动问题闭环整改。在辽阳，督导检查组来到粉尘社报企业辽阳文斌教学设备有限公司，重点对生产车间、除尘系统等关键设备开展细致排查。省应急厅工贸专家蔡庆伟：
11: 这是个除尘器的舱体，哎，完了，它那个电机呢，按照国标50169的3.0.4.D 一条，就电机转动部位、外壳、底座都要设置解地，叫重复解地，叫防护，防止这个漏电呢、触电呢。
0: 在锦州，辽宁信凯紫源新材料有限公司总投资3亿元、年产1500吨有机颜料项目正处于试生产阶段。检查中，督导检查组发现消化车间反应进料限流设施图纸与现场实际安装情况不一致，存在安全风险。省应急危化专家冯小岭：
12: 对于消化反应来讲呢，我们要设一套紧急的冷却系统，但是企业现在采用的这个冷却系统还是只有一套。再有就是工程啊，配套系统的这个操作参数异常报警的时候呢，需要和我们的这个整个消化反应进行紧急停车，进行连锁。
0: 锦州市应急管理局危化一科科长吕科赛：
13: 重点查看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重大危险源管控、动火作业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安全管理，以及节日值班值守、应急物资储备等工作，针对发现的问题隐患，现场督促企业立查立改。
0: 据了解，本次督导检查将持续到10月中旬。
1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铁岭东部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为主，大连、营口5级。省内早间最低气温大连14摄氏度，其他地区均在10度以下。白天最高气温丹东、阜新、朝阳、葫芦岛20到22摄氏度，其他地区17到1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转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
15: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6: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17: 听众朋友， 接下来为您介绍气象台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1度，临海易县20度。今天夜间全是晴，西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9度，黑山5度，临海8度，易县6度。再为您介绍一次，今天白天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

0: 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2: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3: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4: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5: 咱们的红石榴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6: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8: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旅口哨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江。
9: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

0: 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1: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0: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重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0: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3: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0: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5: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6: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7: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6: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8: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6: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9: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10: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5: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1: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5: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2: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5: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2: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14: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5: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4: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5: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4: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6: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17: 折折的，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16: 那就我。
14: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5: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4: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8: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4: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 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吴正权很是欣慰。
15: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

0: 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0: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4: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5: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6: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5: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7: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5: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8: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7: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5: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7: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5: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9: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9: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2: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9: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读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12: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ER铁路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11: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13: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6: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7: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8: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妈妈，考试我又得了100分。
19: 哎呦，好孩子真棒！想要什么礼物呢？
16: 哦耶，太好了！我要漫画书。
19: 哎，老公，啊，接到孩子了。哎，你放心吧，我们在书店呢。啊，哎，我跟你说啊，孩子考试又100分，一会儿去吃大餐，你下班抓紧点来和我们会合啊。哎，在你们单位楼下帮我买点水果。嗯，火龙果、橙子、葡萄啊，对了，还有香蕉。
16: 妈妈，
19: 宝宝，你说什么？
16: 嘘，公共场所不大声说话，妈妈才是100分的妈妈哟。
11: 父母是孩子言传身教的启蒙老师，从点滴做起，做100分的自己，
16: 100分的爸爸妈妈。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喜雨回响。
1: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2: 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清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3: 迎着朝阳，
0: 聆听世界。
3: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0: 666新闻早报，
4: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我是奇迹。今天白天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1度，临海易县20度。夜间全是晴，西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9度，黑山5度，临海8度，易县6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接下来是新闻提要。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深入北镇市，实地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应急保障工作。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将于10月10号至11号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锦州籍运动员毕坤连续3届亚运夺冠，并担任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旗手。锦州公交公司提前部署，细化举措，全力守护市民游客节日出行路。市冬泳协会深耕公益志愿服务，用专业和善举传递城市正能量。以下是详细内容。10月3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深入北镇市，实地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应急保障工作。他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压实安全责任，细化防控措施，全力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在北镇大芦花景区，孟华强查看客流管控、森林防火、设施运维、应急值守等情况，询问游客接待和安全巡查制度执行细节。他强调，景区要把游客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盯森林防火、高空设施、人流疏导、地质灾害防范等风险点，常态化排查整改，科学管控客流，完善应急预案，配齐消防救援物资，细化值班值守和巡查机制，严防拥堵、火灾、坠落等事故，守住文旅安全底线。在沟帮子商业城及周边，孟华强检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燃气使用、电器设备运行、消防通道畅通等情况，核查消防设施、日常巡查、员工应急培训等台账。他强调，商超、沿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风险集中，经营主体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整治消防用电用气隐患，严禁堵塞占用消防通道。属地监管部门要加大节日巡查，及时整改问题，为群众消费购物筑牢安全屏障。孟华强强调，全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聚焦文旅、商贸、工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整治隐患，健全应急响应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节日安全防范，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检查组还前往锦州天成重工有限公司检查了安全生产工作。金秋十月，滨海沙滩一场人才盛会即将启幕。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推动锦州市第14次党代会任务落实，充分展现锦州良好人才生态和发展态势，以人才引领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赋能振兴。第3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将于2026年10月10号至11号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以领军人才赋能创新企业，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由辽宁省委组织部、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科技厅、辽宁省人社厅指导，锦州市委市政府、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主办。大会将汇聚院士专家、上市公司代表、苏州领军人才、高校院所等各领域嘉宾，共商人才赋能区域发展之路。大会设置13项主题活动，集中展现锦州引才诚意与城市活力。本次大会将集中发布锦州市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政策、校聘启用人才成果转化项目、苏锦合作项目、产业招商项目、辽西五市人才文旅服务互认等多项协议将现场签约。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聚焦化工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邀请院士专家、企业家围绕先进工艺、智能装备、高端电子化学品以及新能源材料及 AI 精细化工四大领域开展技术对接，助力辽宁省石化及精细化工万亿级产业集群建设。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依托苏锦对口合作机制，梳理我市重点企业人才技术需求，靶向邀请苏州专家人才来锦对接洽谈，直面问题痛点，精准引入科创理念与资源。上市公司走进锦州活动搭建人才产业资金资源对接平台，推动产业强链补链沿链。人才招聘大会设辽西五市主题展区200个企业展位，释放4700余个岗位，同步上线直播带岗，提供岗位查询、线上投递、模拟面试等线上服务。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促进科创产业深度融合，推动项目资本产业人才精准对接，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对接会为科创企业对接资本，以金融助力科技创新。此外，会议期间举办的学子看锦州智能制造职工技能大赛、县域工业协同发展座谈会、驻锦高校校友恳谈会等系列活动，也将多角度展示锦州城市风貌与人才发展环境。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10月4号晚闭幕，中国代表团宣布锦州籍优秀健儿毕坤将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挥舞五星红旗引领中国运动员入场。在北京时间3号下午结束的本届亚运会帆船男子水翼帆板比赛中，毕坤成功卫冕，跨越两个不同级别，实现亚运三连冠。在赛事中，锦州籍选手毕坤持续保持昂扬的竞技状态，展现出了超高的竞技水平。在决赛中，面对不同的条件和海况，毕坤始终稳定发挥，最终夺冠，迎来属于自己的荣耀时刻。颁奖中，毕坤双脚起跳，面向最高领奖台一跃而起，振臂挥拳，表达无以伦比的激动心情。凭借天赋异禀加持续努力，毕坤在亚运赛场上连续3届夺冠，充分展现了在帆船帆板项目上的绝对实力。沉甸甸的金牌挂在胸前，他收获了作为一名运动员无上荣耀的时刻，内心充满了感恩。毕坤1995年出生于锦州，14岁开始从事帆船帆板运动，2017年被特招进国家队，经过系统专业的训练，迅速在国内及国际赛事中崭露头角。在东京奥运会帆板男子 2SX 级别比赛中，毕坤获得这个项目的铜牌，创造了中国乃至亚洲男子帆板运动员在奥运奖牌上0的突破。近年来，锦州巧借水域资源、海风资源等天然优势，抢抓帆板运动发展机遇，持续推广帆板运动发展。以毕坤为突出代表的一大批帆板运动健儿，在国内国际赛场上争得非凡的成绩和荣誉。一批批体育人才在国内各省市级专业队任教，锦州已成为帆板项目培养、输送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的主流阵地。

为保障节日期间群众安全便捷舒适出行，锦州空间公司提前谋划，从运力调配、安全管控、服务提质、环境优化等方面细化举措，全力守护市民游客节日出行路。结合节日客流规律，公交公司制定专项运营方案，足额储备应急机动运力，全面优化线路运营排班，重点加密通往景区、商圈、交通枢纽的公交线路班次，动态调整夜间运营班次，依托智能监控平台实时监测客流，通过灵活调班、动态补班的模式精准疏运客流，杜绝乘客滞留。同时针对学生返程、文旅出游等多元需求，灵活开通定制专线、校园直达专线，丰富出行服务供给。在安全保障方面，公司全面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车辆三检制度，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通过调度中心全程动态监控车辆运行，实时预警，及时纠偏危险驾驶行为，严查不规范运营行为，强化全员安全警示教育，筑牢节日公交安全运营防线，服务与环境同步提升。节前公交公司开展全员服务专项培训，规范驾乘服务标准，要求驾驶员主动帮扶特殊乘客，引导有序乘车，优化服务细节，全线畅通诉求反馈渠道。节日期间，服务热线全天候值守，快速处置群众出行诉求，同时全面开展车辆、场站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对车厢、站牌、调度室等区域常态化清洁维护，全力营造干净整洁、安全舒心的出行环境，以优质公交服务助力双节顺畅出行。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0: 9月30号，市冬泳协会接到市民求助，队员们主动担当，无偿施救，帮助水上异物打捞，用专业和善举传递城市正能量。当天上午，一市民带着孙子在东湖湾步行桥游玩时，大风将孩子携带的羽毛球拍吹落水中，看着漂浮在河面的球拍，祖孙二人焦急万分，随即到冬泳健身中心求助。接到求助后，队员申德平在风力较大、水面风浪明显的不利条件下，顶风逆流细致搜寻，经过数分钟努力，成功将羽毛球拍打捞上岸。市民十分感动，当场对冬泳人的热心相助表示感谢。无独有偶，就在前几天，一名群众因手机不慎顺着步行桥斜侧滑坡滑落坠入河中，无奈之下来到冬泳协会求助。事发水域水深约2米，低温水环境增加了打捞难度。队员崔月伦、刘辉了解情况后，随车前往现场开展救援。二人轮番下水摸排搜寻，经过10余分钟作业，成功打捞起落水手机。事后，求助者提出以酬金请客吃饭的方式表达谢意，被二人婉言谢绝。20余年来，市冬泳协会始终发挥自身在水上专业优势，深耕公益志愿服务。队员们不计报酬，不求回报，常态化开展义务打捞、水上应急搜救等便民服务，一次次挺身而出，为群众排忧解难。冬泳队伍以实际行动践行志愿服务精神，用平凡善举传递温暖，彰显了锦州民间志愿队伍的责任与担当。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国庆将至，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依然想向您隐姓埋名28年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在那个荒凉的戈壁，您用算盘和笔尖撑起了大国重器，用青春和热血换来了民族的脊梁。您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您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国之脊梁。今天的盛世是您用生命点亮的星河，向您致敬。愿吾辈青年成先辈之志，铸时代之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这个国庆，我想对梁世英烈士说。锦州总攻打响时，敌人的碉堡喷出火舌，挡住部队冲锋的道路，您主动请战，带着爆破筒冲上前去，爆破筒被敌人从枪眼推出来，紧急关头您用胸膛死死顶住，随着一声巨响，为战友炸开了前进的道路。最打动我的是，明明还有逃生机会，您却选择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战斗的胜利。我们生长在锦州这片英雄的土地，脚下就是您曾奋斗过的地方。作为锦州的青年学生，我们会铭记您的英勇，努力读书，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向梁世英烈士致敬。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 对您说。
4: 这个国庆，我想对时代楷模邹碧华法官说，您是司法改革路上的燃灯者，深耕审判实务，创新审判方法，用心对待每一位当事人，哪怕案件繁重，始终相信法律有温度。您曾说，愿做一支蜡烛，照亮别人，也照亮自己。最打动我的是您既坚守法律的刚性，又心怀对群众的共情，敢啃改革硬骨头，不计个人得失。作为法律人，我们追寻的公平正义，正是一代代法治建设者负重前行换来的。坚守初心，重法尚德，向您致敬。
5: 野火无情防为主，违章用火法必究。
6: 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紧要时期，公安机关依法打击野外吸烟、烧荒、烧秸秆、上坟烧纸、烧香祭祀、野炊等违法违规野外用火行为，
7: 保护森林，造福子孙，护林防火，利国利民。
8: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9: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10: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8: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10: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9: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8: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9: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0: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8: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10: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9: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8: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11: 妈，咱们穿衣服了。
12: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11: 来伸胳膊，
12: 伸胳膊，
11: 哎，真棒！
12: 哎呦，宝宝真棒！
11: 哎，慢点，哎，慢点，
12: 慢点，慢点。
13: 爸，别怕，
14: 儿子
13: 有我呢。
14: 别怕，
13: 来，
14: 有爸呢。
13: 迈腿，
14: 来，迈腿，
13: 来，
14: 来，哎，对，
13: 对对对，
14: 哎呦，宝宝真棒！
13: 落，嘿，对对对，
14: 慢点，慢点，
13: 好极了，
14: 哎，
13: 加油，
14: 来，
13: 爸，
14: 儿子，
13: 咱们再来，
14: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3: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4: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5: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
16: 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钟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钟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钟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一五到十五五，钟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7: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十米六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18: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6: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19: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20: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6: 是优势，更是未来。
2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是万里铁道，它的剑法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于技术壁垒中劈山开路。
1: 能不能安全的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
2: 有压力我要扛得起。
0: 他的修炼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在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3: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0: 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 0416-3817-686。

0: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 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收看早间为您直播的六六六新闻早报栏目。接下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最近的这轮冷空气所携带的降水打破了国庆假期晴朗的格局，不过好消息是到今天为止大部的降雨都会陆续结束。今天白天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铁岭东部地区还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其他城市会陆续放晴，降雨结束，寒凉也有明显的减弱。今天普遍升温1到9度，丹东、阜新、朝阳、葫芦岛最高温会达到20到22度，其他城市17到19度。不过早上还是挺冷的，大连最低温14度，其他城市均在个位数，朝阳4度，所以早晚外出一定得注意做好保暖工作。白天大家可以重新开启户外活动，全省都将以北风为主，只有大连营口达到5级，其他城市3到4级，风不大，但还是透着凉意。长时间户外活动的朋友们还是得穿好长衣长裤。假期的最后3天，我省都是舒适的秋季体感，阳光明媚，微风不燥，最高温稳步朝着25度靠近，大家白天甚至可以在风衣外套里面重新套回半袖。所以这场雨呢，只是假期的小插曲，还是给大伙留足了晴好适宜的天气进行户外活动，大家可以好好计划一下。但是早晚依旧寒凉，出门早回家晚的朋友还是得多穿一点。关注锦州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1度，临海易县20度。夜间全市晴，西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9度，黑山5度，临海8度，易县6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正在国庆假期处于假期当中的我们呢，每天呢就是设计好出游的线路啊，把开开心心的啊度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祥和的节日。那么提到这样的假期，锦州军威园游人如织，大批游客走到这里，在战机、坦克等国防重器旁度过别样的红色假日时光。在辽沈战役纪念馆园内，花团锦簇，红黄相间的鲜花簇拥着退役战机，不少游客驻足端详，拍照留念，感受我国国防建设发展的历程。老人们在坦克展品前追忆峥嵘岁月，家长带着孩子细细阅读展板简介，在实景实物中接受国防教育。研学少年们身着迷彩服饰，开展 CS 实战体验，稚嫩的脸庞神情昂扬，一声声呐喊回荡园中，沉浸式的体验让少年们切身感受军旅氛围，厚植爱国情怀。蓝天繁花与铁血装备交相辉映，军威园将红色文旅、国防科普融为一体。这个国庆，游客在休闲游玩的同时感悟强军故事，在心中种下爱国爱军的种子，别样的国防研学成为假期一道亮丽的风景。接下来介绍一个关于小凌河橡胶坝维修改造施工的公告。小凌河3号、4号、5号橡胶坝部分基础设施老化，需要维修改造，其中5号橡胶坝坝带已经到达设计使用年限，需要更换坝带。经市政府研究决定，10月8号起对小凌河橡胶坝进行维修改造。施工期间，小凌河3号、4号、5号橡胶坝采取落坝运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施工地点：小凌河3号、4号、5号橡胶坝。施工时间：2026年10月8号到2026年11月27号，工期50天。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远离施工作业区域，注意出行安全。本次施工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社会各界对橡胶坝维修改造工程的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公告，锦州市水利局，2026年10月4号。截至到10月3号晚，中国队在第20届亚运会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 由于中国队四号没有比赛，至此中国代表团以金牌榜、奖牌榜首位结束本届亚运之旅，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中国代表团此前的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是在多哈亚运会上夺得165金。致敬拼搏，祝贺中国体育健儿，祝贺中国体育代表团。10月3号刚在亚运会摘得历史性银牌的女子田径选手李春晖发视频说，国庆前她在亚运会赛场上身披国旗为国争光，国庆节亚运银牌躲不过回家掰苞米。那这个画面显示，李春晖身穿黑色运动套装，戴着手套，坐在玉米堆前熟练地掰着苞米。评论区有网友调侃说，啊，难怪亚运会得在9月份办，那是怕耽误秋收，怪不得跑那么快，原来是赶紧跑回家收玉米。还有网友称赞，既是国家的功臣，也是父母的好女儿。
2: 张善在亚运领奖台。

0: 1500米决赛，来自吉林通化的25岁李春辉，最后时刻绝杀日本名将，摘得银牌。李春辉出身农村，2012年在运动会上被发掘，2016年首次参加全国青少年锦标赛，一举斩获800米、1500米双料冠军。
1: 9月26号晚，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女子1500米决赛赛场上，来自吉林通化的25岁选手李春辉在终点线前完成对日本名将田中希实的超越，最终夺得银牌。这也是中国选手时隔28年再次登上该项目领奖台。3号晚，李春辉经纪人表示，这次亚运会紧接着就是国庆节，李春辉结束比赛后刚好回家休息。他在家也就是日常生活，小时候挺懂事儿，那非经常帮父母干活，家人对他走田径这条路也很支持。后续会再休息几天，然后规律训练，为下次比赛做准备。下一步就是准备明年的世锦赛，虽然难度很大，但也是努力争取拿到奖牌。公开信息显示，李春辉出生于2001年，吉林省通化人，农村出生。2012年，12岁的他在一次运动会上被通化市体育运动学校教练员张吉国慧眼识珠，开启了正规田径中长跑项目训练。2016年，李春辉首次参加全国比赛——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并一举成名，斩获800米、1500米双料冠军。此后，他夺得多项国内及亚洲赛事的800米及1500米冠军，并成功入选国家队。近几年，李春辉多次连续称霸国内各大赛事，逐步确立了国内女子中长跑项目的领先地位。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1: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奖，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发现，他正是申论材料里的熟人老马，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地级市中，马善祥的事迹成为考试材料。网友们感慨，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老马，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您是获得了七一勋章。
1: 我大概是93年开始写笔记，那个时候我就在观音桥街道开始工作了，每天写笔记，写了33年，有写了283本，发现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条规律：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噪音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邻里的矛盾来找你了，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我能够坚持在街道33年做群众工作，就是因为小事入手，让人脚踏实地；小中见大，让人充满价值感。我今年70岁吧，已经退休将近10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信访接待室接待群众，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当然，我们还老马带小马这些，你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奉献精神，这是我的信念。我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也不要辜负了这种信念。
2: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3: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2: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3: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2: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运动运动吧。
3: 好啊。

0: 磨刀不误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
1: 耶耶耶，蹭蹭跳跳我也不会老。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民生大小事，尽在666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继续来为大家介绍假期当中的相关报道。十月三号，有网友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一名登山者正在向珠峰峰顶进发，但其前后的登山者排起长队，几乎都看不到头。视频的拍摄者也对镜头说：“啊，珠峰堵了好多人，在快8000米的地方堵成这个样子，花了几十万，珠峰又堵人了。”该视频引发网友关注，相关话题“爬珠峰的人都堵了”也登上了微博热搜。不少网友表示，知道国庆假期各处旅游景点人多，但没想到连爬珠峰也会堵。不过，也有网友对这段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记者四号从多名曾登顶珠峰的登山者处了解到，十月初不是登顶珠峰的窗口期，即使有人尝试在这几个季节登顶珠峰，也不会出现排队的情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经营登山业务的公司工作人员也表示，珠峰的商业登山近些年确实较为热门，但是当下这个季节并不适合进行商业登山，也不会出现因为中国国庆假期而排队登顶珠峰的情况。中国登山协会成员、中国首位依靠双腿假肢登顶珠峰的登山者夏伯渝四号告诉记者，登顶珠峰一般每年有两个适宜的季节，一个是春季五月份，一个是秋季九月。春季珠峰的天气比较稳定，所以大部分攀登者都选择在春季攀登珠峰，这也是该季节攀登珠峰容易堵人的原因。而在九月前后，除了天气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会导致攀登者不多，即便出现排队登顶，时间也不长。因此视频中拍长队登顶珠峰的情况不会出现在国庆假期期间。记者随后在短视频平台了解到，此前那段爬珠峰的人都堵了的视频早在几个月前已经由一名博主发布，该博主称自己也是一名登山者，其个人签名介绍曾在今年登顶珠峰。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关注一组简讯。四号第二十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实现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第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4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据海口海关统计，2026年国庆假期前3天，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岛免税购物金额3.58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8.85%。4号，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4号，我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四川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神探之痕迹》《神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前3位。

0: 秋十月迎国庆，锦绣锦州万象新。锦州新闻广播向全市人民送上诚挚祝福，愿万家灯火安宁祥和，城市发展步履不停，共祝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岁岁安康，愿年年欢畅。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间666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奇迹，编辑朱宏宇，奇迹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和收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习语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